0: 支队联合播出。
1: 来吧，早高峰的8:01啊，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情况。
2: 好嘞，晨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现在如果大家走行8点钟的早高峰，青年大街浑河桥仍然是最为密集的情况。现在呢走行青年大街沿线，像浑河桥的北口、市图书馆交通岗，还有呢就是文萃文体以及南北双向的四层跨线桥，走行文化路立交桥的最顶端啊，目前的车流量呢都是属于一个持续输出的情况。很多小伙伴堵在路上，看见长长的车流，估计呢大家的血压就开始悄悄往上走了。不过呢咱们说一个轻松的消息啊，现在南运河沿线呢正在进行核

0: 道及沿岸的配套设施施工，部分的路段像跨运河的一些桥梁周边呢会有围挡，临时占用车道的情况啊，所以呢大家可以走这个东滨河路、文艺路、小河沿路这些沿河车道，或者是经过跨南运河桥梁的车友，比如说像五爱桥，包括呢三金桥这些呢路段呢，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啊，能绕行的尽量提前绕行，大家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啊。这个施工呢将有一段时间，但是未来的南运河将有一个崭新的面貌来面对大家。咱们呢从小呢很多朋友都在这个南运河沿线长大，像我呢就是小的时候在文艺路长大，对面呢就是皂角园啊。昨天我同事马达跟我说，昨天他们去这个南运河拍摄的时候选择的就是皂角园，虽然呢就在文艺路两侧住啊，但是呢竟不经常去这个皂角园，前两天一去啊，发现这个皂角园的面貌呢跟原来就不一样了。所以随着城市的发展呢，一些地标啊还有一些公园呢都在进行改善啊，大家呢一定要热爱我们的母亲河。重点提醒大家，如果大家呢走行到南运河周边的施工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啊，放慢车速，留意路边的施工标志，注意施工人员和工程车辆。这一时段交警直播室是由李纯为您播报。
1: 你听，这是沈城心跳的脉搏，也是98.6陪伴你的第31年。从电波里出发，我们在每条路上时时相遇，但好朋友怎么会只在一个频道？声音在云端，在屏幕，在你每一次指尖轻触的瞬间。全媒新征程是陪伴换了更多分身，依然随时在你身边。好友路是31年攒下的默契，你说路况我懂，你要陪伴我在。如今这份高能量要开成满天星光，用全媒体的宇宙，在每一份需要去更远的地方。老朋友新旅程 FM98.6 全媒新征程，好友力全开，声波不止，陪伴不息，陪伴不息。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8:04，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6 路上好朋友正在为您直播的沈阳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晨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充满正能量的明瑞。
0: 那么也有很多新朋友现在可能刚刚上车来到了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在 say hi， 在说早上好，早上好各位。欢迎大家呢在两个平台来给我们互动啊。那现在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端呢也是跟大家开放了，今天早上稍微有一点薄雾，再加上又是星期一的早间，所以有什么样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呢跟我们共同来分享，让我们一起来做986的大眼睛，大家帮大家。
1: 看到在微信平台当中啊，赵子龙给我们提供了信息，刚才不是有朋友问二环吗，想今天走行二环。第一时间反馈了二环目前由西向东的方向啊，白山路到望花现在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缓行状态了。
0: 哎，好，谢谢提示。还有这边有一位朋友叫兵哥，他说了北一路这边嗷嗷堵，已经堵到万达了，请有条件的朋友可以绕行一下啊。好，感谢大家的提示，也欢迎大家把更多的路况信息在星期一的早晨和我们共同来分享。
1: 今天早间的这个路况还是非常复杂的，还有一个啊事故点位，目前在青年大街北向南过十一纬路200米左右的位置是两车发生了追尾的情况。伙伴们啊，今天路况复杂，咱们慢点开，上班不着急，目前占用了右侧的一排车道，希望大家能够提前避让一下。
0: 好，再一次呢要提示一下大家呢，现在这个高速公路并没有因为这个有雾的关系受到任何的影响，是可以正常上高速的，朋友们啊，再次给大家提醒一下。
1: 另外呢鸽子王也给我们提示即时路况信息了啊，它反映的是开发大路一号街目前呢是开始大面积的缓行状态啊。各位今天的开车不容易啊，路上车挺多的，咱们慢点开，如果说您的前方有缓行路段事故点位，麻烦各位啊。

0: 及时传递路况信息，大家帮助大家，您保证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啊发送路况啊，986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6，也可以在我们的986视频号在线留言。
1: 嗯。最近呢，不知道大家呀，这个刷这个网络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出现了大量的 AI 合成短视频？
0: 肯定啊，
1: 嗯，
0: 这个我跟你讲，前段时间我觉得特别猖獗，会有一些冒用明星的脸啊，做一些带货啊。
1: 你也看到了，
0: 我也看到了，
1: 真的是特别猖獗啊！
0: 嗯、
1: 你看这里边呢，就有这有人说了，说有小沈阳的儿子。你说小沈阳知道他有儿子这事儿吗？
0: 我光知道小沈阳他有女儿。
1: 然后还有人呢仿冒这个冯巩老师的妻子，
0: 哎，
1: 还有人呢这个假装是刘欢老师的妻子，做成了 AI 的这种合成的短视频。这个视频用来干嘛呢？啊，用来给他们打广告。
0: 嗯
1: 啊，这里边不管是广告的画面啊还是台词，全都是 AI 造假。
0: 所以说呢，大家啊一定要关注一下，切勿被虚拟人啊这样的一个人设啊忽悠了，不要盲目的下单。您刷到此类的视频，请积极举报。
1: 对，我觉得特别离谱的就是，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小沈阳他是有一位非常优秀的女儿啊。那现在我估计小沈阳自己都不知道，在这个 AI 合成短视频里边，有人给他合成了个儿子。
0: 嗯
1: 啊，但是呢，我看了一下，长得还是蛮帅的。
0: 跟小沈阳像不像啊？
1: 你像不像啊？那大家呢，如果想看的话，这个网络啊，这个 AI 合成短视频里边的伪造的小沈阳的儿子，可以回复一个关键词“假”，回复一个关键词“假”就能够看到。你看看跟小沈阳长得像不像啊？
0: 嗯，
1: 那在这儿呢也要这个有一个提示哈，说这个律师就说了，说像这种啊 AI 造假的行为呢是涉嫌违法的，因为它侵犯了当事人的肖像权和名誉权，平台呢没有尽到审核的义务，所以呢建议刷到这一类视频的时候呢立即举报。
0: 哎，您是不是在这个短视频当中也刷过啊、
1: 嗯、
0: 冒用明星家属形象带货的啊？您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直播，986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6。今天有图有真相啊！
1: 嗯、
0: 刚才这个陈晨说到了，小沈阳的儿子开始带货了啊，是假冒的，是 AI 合成的。
1: 对，
0: 你想看一看这个小沈阳的儿子长啥样 ？AI 合成的跟小沈阳像不像？发送一个字假啊，
1: 假
0: 发送一个字
1: 假啊！
0: 对，
1: 咱们一起来打假啊！
0: 嗯。

0: 我们说啊，这个该打假的打假啊，但是好东西这个事儿呢，可是真的假不了啊。咱们大连的盐田虾来沈阳了，这可是真正的好东西，专门为孩子和孕妈妈准备的。晒盐的高盐度海水自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也不催长。煮熟之后啊，你会发现基本上没有黑虾线。这个虾肉呢是紧实鲜甜，高蛋白，没有土腥味儿。自带了海水的这种清凉啊，而且呢还有甜滑的口感，鲜味十足，没有任何的添加。孩子啊还有孕妈妈呀，补充优质蛋白都可以用它来作为日常加餐，特别的安心。那么产地直供是从大连盐田啊直达餐桌的，一斤呢正常是33块钱，但是呢买到3斤以上每斤只要30块钱。产量稀少，想吃一口原生态的盐田虾，就来拨打024-6022-4569-0456 024-2269-0456。
1: 今天呢我们在互动直播当中啊，说到了啊，最近呢网上是冒用小沈阳儿子 AI 视频来带货啊。刚才看到在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朋友发送关键字假了啊，您发送关键字假到986的官方微信号 FM 986986，有图有真相。

0: 所封死伪装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条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封死伪承担。详询2586-4-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2: 986应急帮温馨提示。

0: 我是应急小飞侠，燃气灶会超期，熄火保护要配齐，洗澡时别太久，燃具不装浴室里，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有臭味不开灯，关阀室外打电话，出远门必关阀，顺手一关不复杂。
1: 金秋十月，盛行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逆龄。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2: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七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园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你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3: 小巷有闲，在热闹的市井烟火里找到一处可以躲一躲的小天地，满屋草木氛围感拉满，柔和光影铺满每个角落，外界的喧嚣都被隔在门外，不用赶着时间。

0: 手串 DIY 播音冥想，静心抄经，卸下一身疲惫，在这里不用拘束，只管好好善待自己，让浮躁的心慢慢静下来，找回久违的松弛与从容。小巷有闲，为您寻一处不讲道理的角落。地址：和平区3号街89号，电话：186-4505-5005。
1: 丹东天桥沟一站式秋日赏枫目的地，10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游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2: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攻的盐田虾来沈阳啦！不打药，不喂食，煮熟后基本没有黑色虾线，盐田虾肉清甜紧实，高蛋白无任何添加，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3斤90元，备货有限。大连盐田虾抢购热线：024-2269-0456，024-2269-0456。
3: 正在收听的是 FM 98.6，
4: FM 98.6，路上好。

0: 欢迎回来，星期一早上的8:15，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6 路上好朋友正在为您直播的沈阳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晨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充满正能量的明瑞。
0: 刚才呢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里面啊，看到大家纷纷都在回复这个真假的假字啊，然后呢都想看一看这个网络上面合成用来被这个 AI 宣传的小沈阳的儿子长得跟小沈阳到底帅不帅。大家呢现在可以继续来回复啊，一个假字，真假的假，我们一起来打假。
1: 其实你看啊，说到这个 AI 的话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新闻就是利用了 AI 来骗人忽悠人啊。
0: 对，
1: 但是有的时候你看这个 AI 也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便利。
0: 哎，你看啊，这个同样是工具，有人用它来做这个造假的事儿啊，也有人呢给自己啊带来了生活上的方便。比如说呢，最近啊，咱们辽宁的一位于先生就在网上公布了自己婚礼的视频，他的婚纱照就是由 AI 生成的，而且呢还在这个迎宾照的右下角特意留了一个清晰的 AI 软件的水印。
1: 大家都知道这个婚纱照对于很多新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拍这个婚纱照的过程也是漫长的。
0: 没错，有很多人就本着这个一生我可能就结这一次婚，结的时候应该不是可能吧，他就想结一次婚吧，应该都希望天长地久哈，白头到老。然后呢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我这个婚纱照我得使劲好好照一照。但是呢这个于先生呢，他们就选择了自己用免费的 AI 软件来生成了他和妻子的这个婚纱照。
1: 我们来听听网友的声音啊。有网友支持于先生做法，说你看这事挺好，省时省力啊，拍婚纱照可能很多人都经历过就是千篇一律的事情。也有网友认为啊，说这个婚纱照拍摄是大多数人一辈子只有一次的经历，
0: 没错，
1: 用 AI 代替好像感觉上少了点什么啊。
0: 那也有很多人呢会说啊，说这首先得他媳妇儿给力啊，不是说他想，我说我也想省事，但我媳妇儿要不同意呢。那于先生的妻子呢就说了，我特别同意他的做法，说我们呢选择旅行结婚，本来呢原计划是9月休婚假，然后呢到丽江去拍婚纱照，但是呢考虑到拍摄会占用短暂的婚假游玩的时间，再加上呢我们去的那几天刚好赶上什么呢，不凑巧丽江天气不好，于是呢就临时决定取消拍摄，就专心玩。然后呢我们干嘛呢，用 AI 来生成婚纱照，包括电子请帖还有这个婚礼的迎宾牌需要的这些素材，我们都用 AI 生成的。那么这个是在网上啊找到了一些口令，然后生成了很多照片，做电子请帖啊就用了差不多3个小时。
1: 你看在婚礼现场啊就有朋友认出来了，这是 AI 照片，但是于先生表示自己并不在意外人的看法。他说呢，本身啊就是希望有一个极简的婚礼。早上呢给媳妇儿啊这个托人化了个妆。

0: 然后两个人到了婚礼现场，讲了几句话就开始干饭了啊，并且在发电子请柬的时候就已经说到了这个是 AI 做的啊，当时很多人也能看出来是 AI 的照片，他说觉得没有那么的尴尬啊。
1: 那我想也想请大家来说一说哈，咱们如果说您要是这个结婚，然后拍，就是不管现在是已婚的还是没婚的啊，咱们假设说现在您要再举办婚礼，您会选择用 AI 来做自己的婚纱照吗？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0: 嗯，我觉得很多人的这个想法跟我是一样的。
1: 嗯，
0: 这事儿得听媳妇儿的。
1: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同样是结婚，现在这些这个年轻的朋友真的是啊，把这个省事儿啊做到了底。最近呢，在浙江的宁波有九五后的这个。

0: 我姑娘啊，办了一个叫四无婚礼。
1: 哦，
0: 首先啊，没有婚车。
1: 哦，
0: 婚车是不得有？以前咱们说这多少钱一辆啊？多少钱？还有的是租的，有的是
1: 朋友之间、
0: 这个、对朋友之间互相借的，对不对？那没有，这压根就没有啊。然后还有什么的？没有婚礼啊，不，没有这个伴娘和伴郎。婚礼上没有伴娘伴郎，
1: 这个婚礼没有伴郎伴娘，我觉得也是整了给朋友添加负担。
0: 你觉得也行、
1: 啊、
0: 是吧、那再来看啊，没请司仪行不行？
1: 这个我觉得也可以行啊，这个婚礼现在很多人都是有个性的，不一定是千篇一律的啊。
0: 我觉得你要是明日老师要是办。

0: 哦，这个父母啊，现
1: 就是
0: 场
1: 动不动就得说，哎呀，这个什么一鞠躬感谢这个父母养育之恩，
0: 还得敬个茶
1: 啊，对。但
0: 啊。
1: 这些就没有了啊！在这个90后的姑娘这四五婚礼上，这些都没有。新娘的老爸呢，请上了台，拢共只说了三句话
0: 嗯。
1: 啊。然后呢，用时不超过41秒钟，就1分钟没到。
0: 关键很多朋友说了，你说你这个没有，那个没有，你钱都花哪儿了？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1: 重点就是花在了新娘老爸上台之后说的最后一句话，一共就三句话啊。
0: 嗯，
1: 最后一句话是“吃好喝好，直接开席”。
0: 喝的怎么样？吃的怎么样？这钱都花在了酒席的菜品和
1: 哎，
0: 答谢亲友上了。你看
1: 嗯，
0: 看这个菜还是非常硬的啊，这是咱们这个东北的啊，这个有点东北的特色
1: 有
0: 了。你
1: 东北
0: 看，
1: 特色，浙江宁波吃出东北的这个气派来
0: 有
1: 了啊！
0: 小米辽参，
1: 小米
0: 哎。
1: 辽参，还有蒜蓉帝王蟹，
0: 嗯，
1: 哎，有白灼黑金鲍，你瞅瞅这菜硬不硬？
0: 挺硬啊。
1: 是不是？而且还给每位宾客准备了200块钱的红包，如果说送过礼的，再加100，300块钱红包。
0: 嗯，有点卷的这个婚礼办的啊，很多朋友说了，这个现场啊，参加完婚礼之后，对于这个婚礼是一致好评的
1: 嗯，
0: 啊。对于这样的婚礼，您怎么看呢？也可以发表您的看法到986的官方微信号 FM 986986。FM986986

你看啊，不光是婚礼啊，该省省该花花。你看我们有朋友在这个微信的公众号端已经在回复北面，回复北面或者是回复冲锋衣啊，在抢购了。那有朋友也问了，说为什么这么好的这个冲锋衣，北面冲锋衣品牌的啊，只要499就能够入手，官网1498的北面冲锋衣呢？来给大家唠一唠。因为呢咱们是海外奥莱的专供版，上海奥莱仓直发，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才能够给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而且品质靠谱，正品保真，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购买。北面冲锋衣在官网是1498啊，今天是线上奥莱节宠粉送福利，然后领取优惠券只要499，一下子就能省下1000多，不到官网1/3的价格就能够把这3000

0: 抢购了，添加福利别忘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啊，还能够解锁更多的专属优惠。
1: 嗯，这时刻您可以发送冲锋衣或者北面两个字到986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6， 有图有真相啊。
0: 嗯，
1: 今天啊周一，咱们节目呢是喜上加喜啊。今天我们聊了很多这个婚礼方面的话题。你看，有的时候这礼你得送出去啊，得给心爱的人送一份惊喜。此刻986的微商城和奥莱合作啊，给您安排了Coach包包专场福利。今天我们的专场全场呢是698.6元起，698.6元起，而且呢是顺丰包邮，有很多的款式，有这个水桶包啊，有托特包啊，都是经典款的啊。此刻您可以就发送关键字福利两个字，福利两个字到986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6， 本时段我们是全部配送的专柜礼盒礼袋，而且本时段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送啊价值99元的香奈儿香水小样一个。您发送关键字福利两个字到986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6。

有朋友就说了，说结过一次婚啊，就会发现所谓的流程都是太累了，然后包括婚礼录像啊，到最后一次其实都没看。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跟我们聊一聊吧，你的这个婚礼上面的这个照片啊、录像回看了吗？

0: 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力锅。
1: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三，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 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逆龄。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2: 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直击底价，错过这次再等一年。大包只要49800，签约免费升级全房六大主材，价值16800。地热19.9元一平，欧普照明99元整屋，断桥铝窗199元一平，前置过滤器99元，全屋窗帘199元 ，ENF 级全屋定制299一平，所有材料达到国家1级环保标准，表面工程、隐蔽工程全保终身，不满意就砸掉重装，一切后果丰子伟承担，贵10000补10000，贵100000补100000，无套路零增项，中国人寿承保，天眼监控360度看工地，全程仅限100户，抢订热线25864-1，25864-1，25864-1。
3: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七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园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您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

0: 九八六气象站，逢整点半点为您播出，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精准定位，智能导航，九八六交警直播室。本节目由 FM 九八点六与沈阳市。

0: 好，接下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这最近呢，大家啊，这个十一期间出游，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是爱拍风景还是爱拍人。明瑞老师，你是？
1: 我觉得一般男生爱拍风景，女生肯定是喜欢这个风景当中带着她美丽的造型啊。
0: 那还是男生给拍呀？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哎，我跟你讲啊，这男生给女生拍照啊，其实压力山大，你知道吗？我经常看着短视频，就是到后面的时候，就基本上男生就是一个工具人，
0: 是不是
1: 啊？嗯，然后他就举着手机，女生就自己拍各种的照片，各种角度，啊，
0: 对不对？那你看啊，最近在四川甘孜啊，就发生了一幕啊，这就因为这个拍照的事儿啊，看得大家是哭笑不得。怎么回事呢？说这个在这儿啊，海拔有4100米的一个景区里边，一位男子啊，为妻子啊正在拍照。结果啊，这成片效果啊，哎呀，被妻子啊一通嫌弃啊，男子当场情绪就崩溃了。
1: 嗯
0: 啊，这崩溃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站在大约3米高的景区的这个高台上面，是大喊大叫：“我要从这儿跳下去，我不要活啦！”这是一个照片，我就拍不明，就拍不明白了啊，惹得大家是纷纷侧目观看。
1: 哎，这段视频呢在网上流传之后啊，也是引起了很多网友的热议。不少的网友调侃说了，给这个伴侣拍照啊是男生的人生必修课，旅行出门啊拍照能力直接影响到了旅途的幸福感。也有网友说，这个夫妻出游啊应该相互包容啊，不必为小事较真啊。
0: 没错，那有没有可能，我觉得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现在我发现很多的这个成熟的景区它都有旅拍，
1: 有旅拍，
0: 有旅拍，你就直接可以，就是去之前在网上下单，你就直接约一个摄影师，然后呢，他在那儿给你，而且人家吧还会给摆 pose。我发现有很多的朋友吧，出去想照相，但是老觉得自己摆这个造型啊，不是那么特别的满意，包括被这个拍的时候呢，也发现这个我的脸角度哪边好看呀。但是你说你人家这个，就像刚才这位先生一样，他不是专门学摄影的，咱们就不比非专业人士干专业的事了，咱要不然。咱找专业人士干一干的，
1: 对，
0: 对不对？
1: 我觉得这是好主意啊，找旅拍，
0: 对不对？
1: 省事儿了，关键是还把这个矛盾解决了。
0: 没错，咱出去玩不就是图个开心吗？有能想的办法，咱们都可以给它用上。现在毕竟只要有需求，就有供给，
1: 对，
0: 对不对？
1: 所以说，各位呢，今天我们也开设了一个互动话题啊，这个您和您的另一半出去旅游，这个对方的拍照手法怎么样啊？您满不满意呀？哎，您都可以来说一说啊。酒吧的官方微信号 FM 986986。

0: 热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1: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2: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1: 好儿好媳妇真会过。
3: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2: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3: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2: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4: 好嘞，姐。
5: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6: 下一站即将到达。
5: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7: 98.6，路上好朋友。
0: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8: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7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9: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10: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9: 啥是适老化？
10: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11: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12: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8: 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园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你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13: 海参要吃非水发，鲜参炖煮更营养。会生活鲜炖海参，对比传统水发海参，营养不流失，美味还好吃。零添加、零防腐，配料表非常干净。会生活鲜炖海参，85616611。
0: 海参人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之功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辽参，5-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一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辽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14: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4，8768-4-4。
15: 沈阳你好，早安，这里是 FM98.6。沈阳交通应急广播，沈阳早高峰准时发车， FM98.6， 路上好奔赴，美好的一天。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8:4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6 路上好朋友正在为您直播的沈阳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晨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充满正能量的明瑞。
0: 那一会儿呢，其实时间又来到了这个吃螃蟹的季节啊，这个秋风渐起，大家不仅找厚衣服，而且呢也迎来了吃螃蟹的好时间。那今年有个好消息是什么呢？爱吃螃蟹的朋友有福气了，今年啊这个有

0: 摊贩呢都在售卖当季的大闸蟹。在南京的话呢，这个中小规格啊是卖到了雌蟹是6块钱一只，
1: 嗯，
0: 啊5块钱的都有。说往年啊根本没有这么便宜的，
1: 嗯，
0: 啊还有呢说这个太湖蟹的摊位也是卖到了地板价，多少钱呢？3两的规格一只只售10块钱，10块钱一个3两的螃蟹，朋友。
1: 哎，其实我觉得今年啊，这个大闸蟹的价格地板价了，爱吃大闸蟹的朋友们、吃货们啊，福利来了啊！
0: 哎，
1: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比如说像啊。中小规格的啊，一只雌蟹是6块钱。那往年的价格是多少呢？今年价格降幅是达到了30%到50%，
0: 嗯，
1: 也就是基本上断崖了，一半的价格、啊。
0: 没错啊。那现在呢，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哈、啊，大家都喜欢吃一些螃蟹。你像咱们的盘锦的这个河蟹啊，也是大家十一期间不少朋友都是家里边餐桌上的这个硬菜了啊、
1: 嗯。
0: 包括这个大闸蟹，也有很多朋友说，那这个尤其上海人会说啊，那这个秋风起啊，这个大闸蟹吃一次蛮好的呀，对不对、
1: 哎？
0: 那今年的这个价格下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想要吃大闸蟹的想法？家里边我觉得每年都会有南方的朋友会上了热搜啊，
1: 而且关键是跌出了地板价了，朋友们啊。
0: 对，那在上海的这个普陀区，好像十一期间的这个算是一个小小的友情之间的仪式感了吧？
1: 对，互通有无、啊。
0: 没错啊，那还有一个仪式感呢，就是在这个秋天里边，咱们。看枫叶也是很多朋友啊必备的一个出行的计划，对不对？秋天去赏枫叶去哪儿呢？就到丹东天桥沟吧。这漫山的红叶呀是如约而至啊，10公里的枫叶大道一路红透了。漫步在康养步道，可以赏溪谷枫叶，可以听秋水潺潺流淌，乘坐这个森林的观光缆车呢，凌空穿行在绚烂的彩林之上，更是极具视觉的冲击力，而且是非常的出片。如果说这个登临到小岳峰、莲花峰呢，极目远眺，更可以饱览群山的层林尽染。在游玩之余呢，您可以坐落在这个水上的餐厅里面去吃点好吃的，去品这些湖品美食，尽显山水之间的惬意悠然。晚上日暮归来，夜宿在森林湖景别墅里边，被山林秋色环抱着，晚风伴着星光入梦。灼灼枫叶秋醉天桥，天桥沟的最佳赏枫期如约而至，美景不等人，错过就要再等一年。秋天赏枫就到丹东天桥沟。
1: 嗯，其实不光像本溪啊，丹东的这个枫叶红了，正当时咱们沈阳的这个枫叶也是非常值得打卡的啊。
0: 嗯、
1: 秋天也是沈阳非常美的时节，也希望各位啊来到沈阳，除了看美景之外，还可以看看演出啊。奔赴深夜音浪，解锁极致治愈视听。10月16号晚上的7点啊，1+2026夜奔巡城里，巡回演唱会呢是全新的升级，作为实力宝藏 R&B 歌手。一家现场的唱功稳定炸裂，而且呢舞台的布置也是非常的用心，兼具唱功和趣味互动，超高口碑收获全网好评。本次的沈阳站专属福利重磅上线，邀请主题定制明星卡，还有签名的信函啊，等你来拿。10月16号晚上的7点，卸下所有的疲惫，与一家共赴浪漫夜奔之约。
0: 嗯、
1: 这时刻，您可以登录盛京大剧院的官网或者是官方微信平台购票吧。
0: 好，接下来呢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还是来说说咱们这个水产的事儿。最近呢这个吃海鲜的多，吃鱼的也多呀，对不对？现在很多朋友都说了，说现在这个开海之后，这鱼是越来越好吃，越来越肥了啊。那最近呢有一位广东的水产从业者啊，他在抓这个海鱼的时候就发生了一点儿这个疏忽，就没有做防护。
1: 嗯，
0: 这个海鱼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新鲜的海鱼呀、啊，你这抓它，它不让你抓呀，所以它会猛烈的挣扎，结果呀，不小心这个鱼背上的刺就扎进了这位老杨的右手的手掌心。随后呢，这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个挤挤血就完了啊，这个老杨的右手呢是开始发生了肿胀疼痛了。来到了第二天，甚至有这种发冷啊，还有肌肉酸痛的情况，体温一度冲到了39度，然后呢就赶快送医了。被确诊之后呢是叫脓血，这个脓毒血症， 是受到了感染，那医生呢也提示说，现在啊这个吃海鲜呢，大家呢是家家户户可能都会要处理海鲜，但是提醒您一定啊处理海鲜的时候要戴上手套，如果手上呢有这个不小心受伤的伤口，千万不要再去接触这个海水或者是海鲜了，应当呢怎么做呢，马上用这个清水来进行冲洗，而且呢向周由周围往这个伤口中心啊去挤压，把这个污血呢给挤出来，然后

0: 再用这个肥皂水还有清水的持续的去冲洗伤口至少5分钟，再用碘伏消毒，然后呢最好还是能够去到医院来就医。
1: 吃美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你看刚才我们讲到大闸蟹，咱们吃大闸蟹的时候啊，包括呢吃这个海鲜的时候，处理海鲜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了啊。
0: 没错，现在呢也有朋友啊在这个回复冲锋衣，还有回复这个盐甜虾的啊，还有回复北面的，那也请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边这个 FM986986 啊，可以回复今天的这些，我觉得这个北面的冲锋衣也是非常的值得大家看一看啊，回复北面或者是冲锋衣就都可以了。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部分呢基本上就是这些了，感谢大家一早的这个陪伴，也再次的感谢明睿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最主要的是感谢大家的一路相随啊，今天的很多朋友给我们传递路况信息了，和我们度过了一个快乐的周一早间时光啊。
0: 没错，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早高峰呢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大家呢一路陪伴，祝大家呢今天是一路顺畅，一天好心情。
1: 希望你的工作生活能够一切顺利，那明天早间7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沈阳早高峰节目由986制作出品，主持晨晨、贾震，节目监制田园，总监制王楠楠。感谢您的收听，986路上好朋友。
1: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元，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子伟承担。电话2586-41。
2: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3: 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4: 酱肉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肉世家。
2: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三，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逆龄。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5: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7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0: 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源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你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1: 小象有闲权益卡正式招募，解锁城市里的疗愈秘境。权益有闲卡专享乌冬面套餐18元，寿司饮品套餐38元，日式熟成鱼精酿套餐38元，置身满是草木间，暂别俗世纷扰，享美食品咖啡，松弛疗愈，手作静心，把忙碌暂时放下，赴一场身心之约。小象有闲为您寻一处不讲道理的角落，地址和平区3号街89号，电话18645055005。
2: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供的盐田虾来沈阳啦！晒盐的高盐度海水自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煮熟的盐田虾基本上没有黑色虾线，虾肉紧实鲜甜，高蛋白，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抢购热线024-2269-0456，产量稀少，虾肉自带海水清甜嫩滑，鲜味十足，没有土腥味，孩子孕妈妈补充优质蛋白，日常加餐再合适不过，无任何添加，尽可安心食用。产地直供，从大连盐田直。

0: 大餐桌，一斤33元，三斤以上每斤30元。原生态的盐田虾，就拨打024-2269-0456，024-2269-0456。
1: 海参要吃非水发，鲜参炖煮更营养。会生活鲜炖海参，对比传统水发海参，营养不流失，美味还好吃。零添加、零防腐，配料表非常干净。会生活鲜炖海参，85616611。
2: 海参人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之功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辽参，500-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辽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纵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528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辽宁微信公众号。

0: 98.6，路上好朋友。
1: 986气象站。
2: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986气象站，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上午局部有轻雾，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26度。
3: 精准定位，智能导航，986交警直播室。本节目由 FM98.6 与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播出。

隧道里面右转弯进入青年大街匝道下匝道的朋友是比较多的，但是主路没有受到影响。南向北方向的三好街省委党校路段，也就是三好街文翠文兴文体包括二环桥下，由南向北方向呢还在持续，目前呢三好桥已经不堵车了，长白北路的车流量也不大。进入到市区以后，青年公园路段由北向南方向准备去往茂业方向去的车辆是比较多，但是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已经不大了。两个火车站周边，北站主要集中在此刻的惠公广场路段，沈阳站周边呢主要集中在胜利大街北二马路路段，大家走行的时候这两个点位要绕过去。跟大家同步一条咱们沈阳城市更新的好消息啊，现在呢南运河整体改造提升工程正在推进中，属于咱们沈阳市历史文化名城重点提升的项目，重点呢在改造三经桥、鲁迅儿童公园、和平段。未来呢三经桥改造完工以后将打通慢行段点来实现通航条件。未来的南运河不只是景观河道，而且呢是有集水上观光、水岸休闲、夜景经济于一体的高颜值城市水岸风景线，还将实现游船通航。这一时段交警直播室是由李纯为您播报。

0: 好的，感谢李纯的播报。更多路况，请您关注986交警直播室节目。下次时间，请您收听《家装听我说》。
1: 我想要个书房，
2: 我想要个衣帽间，
1: 厨房再放个烤箱，行不行啊？
2: 你不必做选择，这些都可以拥有。
3: 家装听我说，主持人大白邀约资深家装设计师，为您带来省心又实用的设计方案。
1: 我想要个书房，
2: 我想要个衣帽间，
1: 厨房再放个烤箱，行不行啊？
2: 你不必做选择，这些都可以拥有。
3: 家装听我说，主持人大白邀约资深家装设计师，为您带来省心又实用的设计方案。

0: 时间来到了周一上午的9:04，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嫁妆听我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白。接下来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全程关注您家里装修的方方面面的话题。在节目中为您请到众匠一区装饰的总经理王总。王总您好。
1: 好的，大白老师好，咱们986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众匠一区装饰的王勇。
0: 各位有装修方面的需要，可以随时拨打直播电话88116888，88116888，88116388，88116388，也可以添加微信13998266622，13998266622，13998266622。王总，您看啊，在这个传统的装修过程当中，业主朋友可能有几件事儿会比较犯难。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选材难。
1: 对，
0: 尤其是自装或者是半包这种方案。
1: 对对对，其实啊，你像在这个咱们传统性的一个装修当中，其实它会分很多种这种选材方式。
0: 对，
1: 比如说你像第一种选材方式的话，它可能会有升级和不升级的。然后呢，可能说您签的这个系列可能就是普通这个系列，那如果你在普通当中去选材的话，你选不出来，那你只能就去额外的去加钱，
0: 哎，被迫的加钱，
1: 对，去升级你所想要的品牌和颜色，还有型号。
0: 哎，
1: 那么第二种选材方式的话，就是可能说这个它会有一个部分，就是可能说这一部分你是可以选择，那一部分你是不能选择，就是你加钱它也不让你选择。
0: 哦，
1: 但是呢，你除非是换了一个更高的系列，你才能去选择。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对于现在目前的这样一个装修过程当中来说的话，咱可能有一个四个词儿叫全场通选。就是有品牌的，也有非品牌的，就是有一线品牌、二线品牌、三线品牌。

0: 他会加在一起的，然后通选，他没有任何的限制，也没有任何的升级，也没有任何的加价。这是对于目前选材的这样一个方式。即使啊，对于像这种全场通选来说，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件好事儿啊，但是呢，同时呢，也会给部分的业主造成一个选择困难症。哎呀，我到底是选择这个品牌的，还是选择那个品牌的？
1: 不会选了
0: 啊？对，哎呀，这个品牌的呢，他可能说没有我喜欢的，但是我还想要这个品牌的
1: 啊，
0: 但是它没有我喜欢的颜色，那我就得被迫从其他选择其他品牌中去选
1: 啊。
0: 那其他品牌呢，有我喜欢的颜色，但是它可能不太让我喜欢的品牌。对，所以说会给大家也造成一定的困扰。但是我想说一件事儿，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装修朋友啊，我们现在选择的东西，那么如果能跟他确定他的生产场地，同时的话它会有检测报告，其实就已经足够用了。
1: 哎，产地和报告这个比较重要。
0: 我们不需要说的是选择这个就更大的品牌，因为这个东西吧，还是那句话，就是推看我们自己怎么去选。大品牌的东西好它是好，那么小品牌的东西它就一定不好吗？它不一定。
1: 哎，是
0: 啊，因为可能整个的一个生产过程和生产的原材料还有生产的产地那么它都是一样的，只是它的品牌影响度，或者是呢它的这个
1: 广告没投那么多，
0: 对对，或者是呢它这个厂的一个大小，
1: 哎
0: 啊，所以说对于这块你说有的纯广东的砖啊，产地就在广东，但是它的原产地它一定在广东吗？因为广东它那一个地方它能生产多少瓷砖呢？
1: 哎，
0: 它可能会把厂子会调到广西呀或江西呀等等这类的，
1: 跟大闸蟹一个道理
0: 啊，
1: 洗澡蟹
0: 啊，对对对，所以说你像针对于这块来说，我们能确定它的整个的产地，它是这个品牌真正的正品，它不是贴牌就 OK 了。
1: 哎，
0: 剩下其他的其实我们不用再考虑了。
1: 是的
0: 啊，其实对于像传统型的装修以及到现在目前的这种新型的套餐型装修，对于大家来说，就是最近我也会发现啊，好多人说呢，哎呀，我这个得去这个某包上啊，这个或者是各的平台上，我去查一查这个东西好与坏。就是我想跟大家来说一件事，就是所有东西都是为了引流，你所查到的它未必是真实的，
1: 让你看到的未必是真的。
0: 对，所以说呀，对于这块来说，我希望大家是对于装修别太考虑说，哎呀，这个品牌到底怎么样？只要是在镶在我们的家里边，颜色我们能喜欢，然后呢，质量在你所选择的某一家当中，它能给你一定的保障，那么我认为这就可以了。
1: 是的。
0: 那么其次的话，我们可以把整个的材料啊，以及到我们的这个环保啊，或者是以及到我们这种生产产地啊，那么这些啊，我们都要标记到我们的合同当中。那么对于这一块来说，就是绝对没有问题了，啊，所以说呀，就是针对于大家来说，无论是我们想这个新房的装修，还是老房的改造，还是说我们现在想给老人来装，一会儿呢我想展开给大家来说一说，就是给老人装修这种适老化，那么应该怎么去装。如果说有适老化这方面当一个需求的话，那么也可以打进我们的报名电话。
1: 是的，各位不打电话8811688888116888881163888811638888116388，也可以添加微信139982666221399826662213998266622。各位好朋友们啊，有装修方面的需要，可以随时联系中江一居。中江一居装饰，是一个高性价比的大包整装方案啊。
0: 对，
1: 50平房子39800，不到40000块钱就全装下来。
0: 对对 对, 对、
1: 刚才这个王总抛出了一个小的一个讲解的一个分支啊，就是这个养老这一块。
0: 对对对，其实你像对于像咱中江一居装饰来说的话，其实我们还有个板块，那么可以做适老化。
1: 对，
0: 就这个适老化是什么呢？这是针对于啊，就是比如说你像我们的年纪大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他可能说平时我们上厕所的时候，上卫生间整体卫生间来说的话，它不是很方便。那么我们可以的话，因为我们有产品叫坐式淋浴器，
1: 哎，
0: 我们又有产品呢叫这个扶手，同时呢我们还有产品的话叫卧室的床，就是整个咱适老化的产品是非常全面的。
1: 哎，
0: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话是整个，因为跟传统的这样一个装修它不 太一样。我们现在目前的情况下，就是结合着我们适老化的装修，然后呢带着整体这样一个大包装修。因为可能适老化更多的时候是体现在我们的卧室的床上，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床头柜上面，然后以及到我们这个厨房的升降的灶台。

0: 或者是我们尾声年的生态玉升降的玉石棍，或者是呢我们坐式淋浴器呀，移到我们的这个防摔倒的报警器呀，那么这些的话都会在整个屋子里边我们装修当中是必须要用到的，这叫适老化，就是老年人专属这样一个装修的这样一个模块。所以说就是现在可能说，哎呀，这个有的比如说你像我们这个年纪，可能说的这个父母年纪都挺大的了，那可能因为工作的繁忙，他可能说平时照顾不到，那么我们就用装修当中去辅助我们来照顾老人啊。那么对于这块来说，咱的整个咱的产品是非常的全面，就是我们现在都是很多很多我们来就是咱们986的这个听众朋友们，然后呢走到咱们中央一居装饰了之后一看，说哎呀，那这个扶手不错，这个坐式淋浴器不错，这个报警器不错，正好家里有老人，那么就直接把他们直接一带着，就把装修这个事儿就全都搞定了，
1: 是整套都带回家了。
0: 对对对，无论是我们从前期的这样一个大包装修，再到后期我们的这样一个适老化这样一个产品啊，那么去相结合的话，如果说家里有老人的啊，然后可能平时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来照顾的话，那么对于这一块来说确实是值得大家来看一看的。
1: 嗯，是这样的，就是即使大家有时间去照顾老人，未必希望儿女全都围在身边，他可能自己也不自在。
0: 对，
1: 有的老人还坚持说还想自己这个独立的去生活。
0: 对对对，你像特别，你像比如说，你像我的爷爷奶奶们，就是因为你看我的爷爷奶奶们，他们是在这个乡下嘛，像他们，我们平时的情况下就肯定是照顾不到的。
1: 是
0: 啊，对，所以说你看，我们从我开始做，因为适老化这个东西，在目前咱们沈阳来说，可能就是真正做的。或者是
1: 成体系的，
0: 对，真正成体系的，目前其实还是没有的。
1: 哎，
0: 啊，对，所以说你像这个，我就会把这个升降的灶台呀，因为你看，岁数大了，可能说，特别是那种失能的老人，还想自己说平时活动活动，然后我们做做饭呢，炒炒菜呀。那你像正常我们的人高的时候，正常我们来做橱柜的话，那这个橱柜的高度啊，那它是有一定的高度的，可能说我们坐轮椅的这些老人，他可能是够不到的。啊，那我们就做一个升降。这样的一个灶台，
1: 是
0: 啊，它是来回活动的。所以说呀，就是咱中江一居装饰真正结合着这个所有大家能用到的、能方便的，因为我们做的是属于叫社区的连锁店嘛。
1: 嗯。
0: 那么你像对于这种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全面，而且施工起来是非常非常的快。
1: 嗯。
0: 啊，就是特别是我们这个安装这个扶手，就是你看现在安扶手的人特别特别多。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这边你这边今天我们把扶手买回去，那么可能当天下午或第二天就会有专业的人去给你安装。
1: 嗯，
0: 就是我们不是说我们随便找一个临时工或随便找一个安装工就把这个东西安上了，因为扶手这个东西它是很容易打坏的。所以说针对于这一块来说的话，就是咱们会有厂家专业的上门的这个咱们安装的人，那么去给咱们去安装。所以说这些东西对于咱们来说的话，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吧，就是真正能体验到就是这个老年人的这样一个居家养老的这样一个生活。
1: 哎呀，很关键啊。
0: 对对对，
1: 各位好朋友们，马上拨打电话88116888881163888811638888116388，也可以添加微信139982666221399826662213998266622。也就是说，各位好朋友们，如果你们想翻新自己家的这个老房，旧房翻新，你找中江一居没有问题啊。五十平房子39800，这一个超高的、超高性价比的这么一个大包的装修方案。
0: 嗯，
1: 那如果说您家里有这种适老化改造，想局改，也没问题，活儿也能干。
0: 对对对，就是整个咱们全套来说的话，对于咱们中江来说的话，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哎，
0: 而且的话，你像特别是我们这种装修，为什么能联合着适老化呢？是因为你看我们装修正常的全屋改水改电，但是呢，针对于适老化来说，比如说你像我们的这个电位啊，那有特殊的在加小心，它的高度是有标准的统一高度的。而并不是说哎呀，我们这个根据我们一个生活习惯啊，我们去高度，其实针对于这一块来说。

0: 也会根据比如说你像我们这个报警器，
1: 嗯
0: 啊，我们要针对于你的人体啊，人啊居就是在这个房子居住的这样的一个人体身高的一个均值，
1: 嗯，
0: 然后我们特殊定了这样的一个标尺，就是不就一毫都是不允许差的，因为适老化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装修过程当中，它是为了能方便老年人的这样一个居家养老生活的，所以说对于这块来说，你像咱整个专门的一个适老化设计师，对于咱这块来说是非常专业的，
1: 很严谨啊，
0: 对对，很严谨。那么同时的话呢，你像咱整体来说的话。我们也在做这种大包整装39800元的这样的一个大包装修套餐。
1: 嗯，
0: 那么如果说可能说，哎呀，这个我家里没有老人呢，我这年纪还还很小，那么我现在有一个房子想要装修，无论是新房的装修还是无论是老房的改造，
1: 嗯，
0: 那我们都可以享受的是我们大包整装39800这样一个大包套餐啊。那么你像我们整个39800元，那我们给您包含了什么呢？就是大家要听好，而且就特别是这就是上周的节目当中，我发现好多听众朋友说，哎呀，我在节目当中听的不是很详细，那么今天咱们听详细一点。
1: 对
0: 啊，你看我们整个39800里面，我先来跟大家说一些轻辅的部分所包含的内容。
1: 嗯，
0: 那么你像我们前期的这样的一个拆除部分啊，是给大家包含在内的，然后再到我们的改地热啊，再到我们的防盗门，这些的话都是给大家免费赠送给大家的。
1: 哎，您不用加钱了。
0: 对，您不用花一分钱，39800全给你包含死到里边了。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还会给您包含的是我们全屋的改水、改电、木工、瓦工、油工。就是整个前期的五项工种部分，水电、瓦木油、人工费、辅料费、沙子、水泥、水管、电线、乳胶、轻易的防水，这些呀也都是包含在内的。
1: 嗯，
0: 所以说呀，39800包含了你整个前期的轻辅部分，那么再加上你家所有的主材部分，它形成一个大包的体系。那么你像我们主材的话，我们全屋的瓷砖、地板、橱柜、木门、集成吊顶、坐便、手盆、花洒、全屋穿台立石、全屋的开关插座以及我们的彩盆龙头，然后以及我到我们的地漏以及我们的过门石，通通都给大家包含在内。所以说我们包含的项目也很全，价格您只需要花一个价格39800元。那么针对于这一块来说的话，就是很有性价比，因为我包含的项目是非常全面的。
1: 是的。
0: 那么整个大包套餐来说的话，大家不用加一分钱，但是呢它是有一个米数的限定，那么50平，那你不可能说的您家房子100平，我也39800，这都是不现实的。
1: 对
0: 啊，而且大家也都知道，我39800所包含的这些施工项目，大家来去判认我包含的是不是很全面。
1: 嗯，
0: 而且呢，就是总听咱们节目的人，大家一定会知道，咱众匠一居装饰，我们会有一个标准的一个工艺体系的。那么你像我们的水呀、我们的电呢、我们的防水呀，那么你像我们的这个水管，我们整个地热管铺完了之后，我们必须要打压测试。那么这个打压的话，我们打压10吨水，那么10吨水的话就要10个压、
1: 嗯、
0: 那么在保压半个小时以上才叫合格。而且的话，我们会把打压的视频会发到我们的业主施工群里边、
1: 嗯、
0: 整个全程从打压一直到我们来巡整个一圈，在热熔处有没有出汗，在热熔处有没有这个水珠
1: 渗水、啊、
0: 对，那么这些的情况下都会给业主们拍得非常的详细。
1: 嗯，
0: 这是我的一个标准，没有这一步的情况下，那么业主是那个是不允许签我们的验收单的，而且在我们合同里面也会写得非常详细。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电线，那么在电线的会头处，我们一定是环绕6圈半以上的麻接工艺，然后呢我们再进行挂锡，再加上我们缠绝缘胶布，再加上缠防水胶布，那么整个这一系列的工序也是少一道工序，那么只是验收不合格了。
1: 嗯
0: 啊，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防水，那么防水的话呢，我们是一定是横一遍竖一遍，一遍晾干了之后再横一遍再竖一遍，这是我的一个工艺，防止我们会有边角处刷不到。而且呢，我们在做完防水了之后，我们会做48小时的避水试验啊。如果说我们在24小时的时候，我们下楼一看，哎，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漏水点，那么 OK， 我们才会进行铺砖打地面。
1: 嗯，
0: 那么如果有漏水点的情况下，我们。

0: 它的所产生的攻击是由我们来负责，跟我们的业主没有任何的关系。
1: 这个讲理啊，
0: 对，因为是我们原因造成的嘛。
1: 对，嗯，
0: 所以说呀，你像我们的水电挖木油，整个前期的这个隐蔽工程、水管、电线、防水，那么整体的工艺我来告诉大家了。而且对于我们的隐蔽工程，我们整个众匠一居装饰，无论是我们的总店还是我们的分店，统一的这样的一个质保时间叫终身质保。
1: 嗯
0: 啊，就是整个防水呀、水呀、电呢、发生了问题，只要不是人为的，那么无论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后续的这个麻烦，那么都由我们的，都不如我们的业主去管。业主打进我们的一个个电话啊，然后呢我们这边就会上门去给你这个做维修，然后呢如果产生了损失，那么我们同样也会做赔偿的。
1: 太好了啊，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8116888，88116888，88116388，88116388，也可以添加微信13998266622，13998266622，13998266622。也是和各位好朋友们说一下，无论说避水实验做48小时，
0: 嗯，
1: 还是说这个防水的时候要涂这么多遍，
0: 嗯，
1: 又或者说质保政策给了一个超长质保、
0: 嗯、
1: 终身质保的这样一个时间、
0: 嗯嗯、
1: 其实都是远超行业内的普遍的一个水准的。
0: 对的对的，而且大家就是要听一下，你看我为什么会把我的价格3980050平的房子，
1: 嗯，
0: 然后呢我要把我的所有的包含的施工项目要跟大家说清楚，那么说完了之后，大家来听着我的价格，再来听我的工艺。像我之前一直都在说的一三个字叫性价比啊。那么大家认为我的工艺以及配上我的价格，再配上我所包含的施工项目，大家认为这样的一个性价比是不是很高了？
1: 是的
0: 啊，就是我来跟大家说一句话，就是如果这个价格就是您接受不了，或者是这个价格你认为在市面上还有，嗯，就是比如说比我价低的，
1: 还有空间。
0: 对，那么我们呢一定要来细细的来看一下他所给你包含的施工项目，
1: 对，
0: 到底全不全？
1: 还有施工工艺呢？
0: 对呀、啊，比如说
1: 活干的有好坏，
0: 对呀、
1: 啊，
0: 比如说全屋的乳胶漆，
1: 嗯
0: 啊，那么整个你有墙面有棚面。棚面你可以按照平米数来数，但是墙面它一定不行的，
1: 嗯，
0: 所以说你得用你家的这样一个面积去乘上一个2.4啊，展开面积之后是你家全屋的这样的一个面积，这是一个很准的了啊。但是呢他只给你收了一半，后续的情况下再去加你钱，那么在前期的一个预算当中就低了很多很多。
1: 您看看
0: 啊，那你后期再加钱和你前期花，我相信你在前期花会更舒服吧？
1: 就可能只收了一个棚顶的钱，
0: 对，
1: 没收墙面的钱。
0: 对对对，而且呢，你像有是像有人说了全屋换线、
1: 嗯，
0: 那全屋换线到底都包含的是什么？你包不包含空开？你包不包含电闸箱移位？
1: 对、
0: 啊，包不包含电闸箱？啊、
1: 嗯
0: 你包不包含外面的一个进户主线？
1: 这都是钱呢。
0: 对呀、啊，你都得说清楚了。
1: 嗯
0: 啊、那么你对于我的一个报价单来说，为什么说我敢说？
1: 嗯、
0: 是因为我的报价单是一项一项的很全。
1: 哎，
0: 就是因为你看我的套餐里边包含的是我们全屋的瓷砖，39800里边包含了，但是在我的预算单上面，我还要清清楚楚给你写上你家这个砖多少钱一片。
1: 嗯
0: 啊，然后呢，贴砖多少钱？也会在预算单上给你写的清清楚，
1: 就是工费都写上了。
0: 对，因为啥、哦、你看有很多说，哎，我39800吧包含的，我就不让业主明白了，但是我不行，我让业主清清楚楚的明白这39800你都花到哪儿了，你花的值不值。
1: 嗯
0: 啊，所以说就是有很多说，哎，走进了之后我要这个，哎呀，这个别人家比你家低，或者等等这种情况、
1: 嗯、
0: 其实那我对于这样的客户我就直接放走了，我说那行，那你去别人家
1: 再对比一下。
0: 对、
1: 嗯、
0: 因为我首先第一，我做装修来说我后期一定是不增项的、
1: 嗯、
0: 啊，这是我的一个底线。然后呢，同时的话呢，对于我的施工工艺必须按照公司的标准去走、
1: 嗯、
0: 因为公司的标准，整个的一个施工工艺我会有一个施工标准表、
1: 哎、
0: 会给到我的业主，你可以来去看啊，我每干的一步你对着我的工艺来比是不是跟我所说的一样。
1: 对
0: 啊，所以说无论是我们的适老化呀，也无论是我们这样一个装修啊，其实对于咱众匠一居装饰来说，虽然说我不是什么老品牌啊，但是呢对于整个装修来说，我一直秉承的是我的良心，
1: 嗯，
0: 是我的环保，是我的工艺，因为这样的情况下我才能不含了在起初这么多家装修公司的一个条件下，业主选择了我，相信了我。
1: 嗯，太好了啊，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8116388，88116388。 88116388，也可以添加微信13998266622。
2: 听我说。

0: 丢烟九美瓶，万条窗199美瓶，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子伟承担。详询2586-4-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2: 酵母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酵母世家。
1: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三，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3: 小巷有闲，在热闹的市井烟火里，找到一处可以躲一躲的小天地。满屋草木，氛围感拉满，柔和光影铺满每个角落，外界的喧嚣都被隔在门外。不用赶着时间，不用勉强迎合别人，一杯咖啡，一口简餐，你可以体验头部放松疗愈，手串 DIY 播音冥想，静心抄经，卸下一身疲惫。在这里不用拘束，只管好好善待自己，让浮躁的心慢慢静下来，找回久违的松弛与从容。小巷有闲，为您寻一处不讲道理的角落。地址：和平区3号街89号，电话：186-4505-5005。
4: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5: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6: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5: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6: 啥是适老化？
5: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2: 海山是挺好，关键不会挑，986替你找，性价比超高，品质还贼好。986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辽刺参，5年以上参龄，1斤5到8头，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肉厚实，刺儿挺拔，不用泡发，不用煮，开袋即食，不费劲儿。市场价5-600一斤，现在986原产地团购价1斤只要348，活动期间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14斤到手。

0: 务员，87684个4，87684个4。众将夜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将夜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还送防盗门，众将夜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将夜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将夜居，靠谱装修选众将夜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将夜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1: 986气象站，
2: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986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沈阳今天白天呢是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上午局部可能还有轻雾，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在26度左右，到了今天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在10度左右。986气象站逢整点半点为您播出。
0: 不绕弯的法律解读，有温度的权益守护。主持人王浩携手律师，用通俗语言讲清专业法律，用实用建议化解纠纷烦恼，

以联络到孙律师。当然了，我们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24-3188-1986 024-3188-1986。

0: 我们来问候一下手机尾号为2750的这位听众，您好。
1: 喂，你好。
0: 今天呢是孙崇泽律师给大家解答法律方面的问题，您要咨询哪些问题呢？
1: 孙律师好，我想问一下啥呢？我吧在工作当中吧，腰椎四节压迫性骨折，完还有什么膨出，说我是什么活动受限，我是现在吧翻身也疼，就是坐便我现在都安个那个拽的我都起不来，完了就我那个要求就是伤残鉴定，因为啥我年龄吧60多了，属于是叫劳务合同啊，完了呢做的是伤残鉴定，不是工伤鉴定。第一次呢是6月份前吧，搁那待了，搁他那伤残鉴定就是有一家，给40多天，完了呢给我出结果是啥呢？你这个吧咱们鉴定不了，你这个是9级10级咱们确定不了，给我退回来了。退回来以后呢，完我又申请搁法院又申请2次鉴定啊，鉴定这家呢说是什么呢，我不够伤残鉴定，我他说我活动自如，我1米72的个儿，我现在才100几斤的体重，我现在我胳膊腿都不行，我走道都费劲，完现在他说我活动自如，没给我鉴定上，所以说这个事儿我心想问问律师我应该怎么办。
2: 首先第一个，您现在本案当中它肯定是一个劳务纠纷，刚才您也提到了，因为退休嘛，因为我们国家是因为如果说退休之前的工作的话可以建立劳动关系，退休之后嘛，所以我们只能再探讨是属于人身损害赔偿的问题，不能探讨工伤的问题。第二点，您现在这个鉴定的话是在诉讼当中做的是吧？
1: 对
2: 啊，那在诉讼当中做的话呢，我们想申请重新鉴定，我们国家的民事的诉讼证据的规定里边的40条是有规定的，说符合以下的情形，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法院是应当准许。您看一看，在您的案件中有没有这种情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鉴定人是否不具备相关的资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相关的鉴定程序是否违法。第三个呢，它是一个比较广义的概念，就是说我们这个证据能不能作为本案当中的一个判定依据。所以说我觉得您想突破的情况下，建议您从鉴定人和鉴定程序方面您找一找，看是否有存在瑕疵的问题啊，如果说没有的情况下呢，那实际上我们想申请重新鉴定就比较麻烦，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说是做了2次的鉴定，第一次是鉴定机构没判断出来您是9级或10级，正因为它是属于在伤残鉴定的一个9级跟10级的封闭选项范围内，可能让您觉得说我鉴定至少是10级，然后也有可能是9级，所以说可能让您产生了这种感觉。但是呢，可能在第二次鉴定的时候呢，就是属于这个把这个问题又变成了开放性的问题了，是在入与非入的鉴定等级的情况下来去做的判断啊，所以说您可能要从这方面突破啊。
1: 我还想问一个，我第一次鉴定的时候吧，到那以后是我到那屋呢，他让我抬腿伸胳膊转身，我活动都受限，他帮我，我都那啥，第一次鉴定前儿。第二次鉴定呢，进屋了他就把那个东西全要过去了，完了让我靠墙站着拍个照片，啥也没问，啥也没那啥，所以我觉得这次鉴定他也没认真那啥，他根本他都没检查我呀，我根本我现在我这胳膊腿老细了，我现在我就这样事儿，他根本他都没看呢。
2: 那您当时提出这个异议了吗？
1: 我也不明白呀，我先换这家那啥，他让我怎么做我就这么进入，他就让我拍。

0: 靠墙站个照片，完把材料收完就让我们回来了。
1: 嗯，那想问一下，您第一次鉴定的话是为什么没鉴定成功呢？是没法下结论吗？还是
0: 他那个这回事儿？我跟你说，我当时吧，我不明白，第一次我材料吧，第一次送的不全，完他又让我加他微信，我又给他补充的材料，完了我就问这人儿，他说的你这个。对，没后来我也给他送的材料，补充的材料嘛，碟啥的。完后来就是没鉴定成，他告诉我你这个吧，你取回吧。我们这个呢是九级和十级之间，咱们鉴定不了，你找专业的那什么吧。那个你来给你退回了，完就把钱都给我退回了，是这么回事。这个加这个人微信，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1: 嗯。也都是第一次跟第二次都是通过法院摇号来中的，来进行鉴定的鉴定机构嘛，对吧？
0: 对。
1: 啊，那可能说是我个人觉得啊，可能是因为您第一次的材料不足，然后
0: 对，
1: 往后面就对，然后呢可能存在推荐的情况，然后
0: 不是，我打断你一下，我第一次去前吧。是我不洗材料不足，他给我退卷了。完了又但是我又给重新又摇的呢，搁第一家就是整了两回。
1: 嗯，
0: 所以说他所以说他那时间长嘛，将近两个月嘛。
1: 嗯，是我在实践中也遇到这个问题啊，也确实刚结的一个案件也是鉴定了两回，第一次没鉴定上啊，在我们这个省内，然后后来到北京来进行鉴定了。所以说您这一块呢，我觉得如果说您个人就是觉得他的鉴定您有意义的情况下，您我觉得第一步啊，您可以先结合我刚才说的内容，可以找这个律师啊或相关专业人员呢、啊、去判断一下存不存在这种可以应当重新申请重新鉴定，法院应当准许的情况。那第二个呢，那您也可以跟您的这个办案的主办的这个法官来进行沟通，你也把您刚才想表达的这些情况，比如说我们在鉴定过程中鉴定人有一些方面没有来进行实质性的这种伤残的鉴定，来看能不能突破一下，让我们再重新摇号来做一个鉴定。当然如果这一块如果没有办法实现的情况下呢，那么退而求其次，您看看如果说您愿意再花一部分成本的话，您看您可不可以自己找一个鉴定机构来进行鉴定。当然您自己找鉴定机构来进行鉴定的情况下呢，它就不是鉴定意见了啊，就我说这个意思可能比较抽象啊，就是因为

0: 民事证据的种类有八种，您说的也是，尽管也是找这个有相应的司法鉴定资质的这个公司来进行鉴定的情况下，它的证据种类它叫做书证，它不是鉴定意见，只有通过法院委托它才叫做司法的鉴定意见。所以说呢，证据的证明力相对来说会比通过法院摇号的证明力要弱一点。当然因为您是属于说不甘心嘛，因为第一次的话都是在九级十级里面徘徊，这直接就说不构成伤残了，所以说呢这就是选择一个这个折中的方法，看能不能再进行突破一下。当然如果说您自己鉴定了，可能鉴定上了也可能没鉴定上，如果鉴定上了的话，那我们尝试看跟法官协调能不能作为一个相关的佐证来证明说我们通过法院的这个摇号的这司法鉴定机构没有来进行很好的这种伤残鉴定的一个这个确定，是吧？所以说可能就只要通过这个几个方面嘛，以上这几个方面我们尝试突破一下。但是我个人总体来觉得话可能难度比较大，因为您这个在伤残鉴定您刚才提到了，您说他在给您检查恢复的效果，是吧？就是恢复的情况。因为我们伤残鉴定呢为什么都要等治疗结束几个月之后再进行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伤残也要考虑我们受伤者的恢复情况，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伤它都可能造成伤残啊，因为它这个这种属于说相关就相当于内伤，它不像说这种外伤，比如说这种截肢啊等等哈，那确实的那就是膝盖以上是几级，膝盖以下就几级，是吧？那没有那么明确，它肯定需要结合您的恢复情况，影响生活的这种自理的情况，影响生活的关节就是还有关节活动度的情况，综合来进行判断。所以说我觉得您可以通过以上我说的这几个方法试一下，好吧？
1: 那我再麻烦问一下子，我是2024年11月份10月几号月初吧，我是受伤的。我现在这今年是26年的10月份了，这不是也是这么长时间了。我现在这个程度，完我跟法官也是这么说的。法官说，那你就提出书面异议吧，你书面再跟他说。他让我这样式的，那我再重写一个呀，书面的异议，就我刚才跟你说这些呀。
0: 您说的意思，这个案子是24年末到现在还没结案，已经2年的时间了。您说的意思，我受伤了已经2年了，然后这个时间比较长了，然后您跟那您跟法官沟通的是什么问题？我刚才没听太懂。
1: 我说。

0: 是不是那么短腰也是那啥？第二次我说他都没那啥，进不去，我靠墙，靠墙，因为啥我站着吧，我说心里话，我腰啊，我直不起来，腰有点就是那啥像撸那啥么子。完他告我靠墙站着站着，完了就拍个照片就完事，我跟法官这么说的。
1: 嗯。

0: 法律上的事儿你没搞清楚，又没有当时提出质疑，以至于过后就有麻烦了。
1: 咱就应该吱声啊，是过后反应过来，咱不明白吗？不就这个事儿吗？所以说现在我已经问问你们吗？那现在我明白了，现在
2: 大概就这个情况，因为您现在鉴定已经结束了，所以说想推翻呢是有途径，但是难度肯定很大。刚才也给您出了几个方案，我建议您，因为您是这个自己来进行诉讼嘛，有些事儿呢可以请教，再请教法官吧，好吧？
1: 那好吧，谢谢。
2: 哎，大概能解答到这儿，好吧？哎，再见，女士。
1: 谢谢，
2: 哎，客气。
1: 谢谢。
0: 好，我们非常感谢孙律师为大家来答疑解惑。各位好朋友，今天呢做客九八六直播间的是北京盈科沈阳律师事务所的孙崇策律师。
3: 孙崇策律师，北京盈科沈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体育中心副主任，轻工委副秘书长，盈科全国、盈科沈阳双料优秀民商事律师，李建伟商法工作室学习体验官，会员，人民调解员，沈阳市和平区优秀律师人才库入库律师，沈阳市广播电视台 FM 98.6律师在线节目嘉宾律师，深耕民商事法律、公司合规治理，专注企业常年法律顾问全流程保障。
0: 我们再一次来问候孙律师。孙律师您好。
2: 王浩上午好，大家上午好。
0: 各位听众朋友，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24-3188-1986 024-3188-1986，或者是在微信端 FM986-986 的微信端输入律师两个字，来获取今天孙崇策律师做客986直播间的直播海报。同样的，扫描二维码也可以参与到节目直播当中，或者呢就是在我们的视频号或者是抖音端找到西西律，也同样是可以找到孙律师的。孙律师，我们再来看一看微信端有听众朋友给我们的留言，好吧？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呢，说是爱人骑电动车在快车道和垃圾清运的三轮车发生了刮碰了，受伤了，膝盖骨折。报警之后呢，交警确认是三七的责任，对方占七，自己占三。但是因为这个垃圾清运车属于物业公司的，那仅仅是给这垃圾清运车投保了20000的保额。那这位先生说我自己家里人做手术20000根本就不够，想请教一下孙律师，这个事儿该怎么办？
2: 好，那首先先做定性啊，因为这里边有这个机动车跟非机动车来发生了事故。当然我们想作为受伤更大的一方来进行发动诉讼也好，协商也好，它肯定是一个机动车的这种责任纠纷。然后呢，我们这个损失实际上是相对来说是恒定的，因为有人受伤了嘛。因为在节目中也不止一次的提到，我们在人身损害赔偿当中能主张哪些这个费用，比如说最基础的话就是医疗费，然后我们比如说住院的话，住院期间的活补啊，陪护的费用啊，然后还有休养期间的误工费啊，营养费啊，还有说如果发生伤残。

0: 鉴定，
1: 嗯
0: 啊，那么我们来进行鉴定的情况下，根据鉴定的情况，根据鉴定的情况有残疾的赔偿金，
1: 嗯
0: 啊，如果说发生多处的伤残的这个鉴定的话，那会也根据我们最高等级的伤残鉴定来折合几处来乘以相关的系数啊，还有被抚养人的生活费都并入到我们残疾赔偿金啊。我说的这是赔偿的方面，所以说本案当中肯定得先确定说2万保额不够，那我们第一个先要固定大概产生了多少费用，比如说，
1: 嗯，
0: 比如说产生了10万元的费用，
1: 嗯，
0: 那么咱们这边呢占三成，那么我们就让对方赔7万，对吧？很好算这个账。然后这7万的话怎么分啊？第一个，我们要判断这个物业公司的人他到底是不是在执行公务啊？这个公务呢？不是说这个公务员这个意思啊，是我们说只执行单位的这种工作的这个任务啊。如因为他提到垃圾车了，我只能做推测哈，可能是这个垃圾车确实是在执行单位的工作任务，
1: 嗯，
0: 那么这期间产生的给别人造成的这种伤害的情况下，第一点有保险肯定先找保险，第二点让物业公司来进行赔偿，因为你的员工在执行你的工作任务的期间给别人造成了这种伤害。然后呢，我们两个主体都赔偿完之后的情况下，那么再然后就是物业公司追偿的问题。如果相应的工作人员有故意或重大的过失的情况下，那么物业公司可以向他的职工来进行追偿。所以说这就是我们通过节目把原告也好，被告也好，侵权方也好，被侵权方也好，怎么来进行赔偿，还有怎么来进行追偿，嗯，都解释很清楚了。
1: 嗯，至于我们这位朋友他所说的，说对方就有2万保险，
0: 嗯，
1: 是不是就2万就是上限？不是的，孙律师解释的非常清楚了，这2万呢是对方赔付当中由保险来承担的这部分，您剩下的其他损失有

0: 先要确定数额，几步吧，在这个通过节目还有几分钟啊，重复一遍。第一个要先确定数额，确定完数额之后的话，来去找保险公司来进行主张理赔。
1: 是他找保险公司，还是物业公司找保险公司呢？
0: 物业公司来找保险公司。
1: 对。
0: 然后因为物业公司，
1: 他是投保人。
0: 对，他是这个投保人，然后因为他给别人造成了损失的，他要把这个事儿报给保险公司，然后保险公司来核查，说给谁造成了什么损失，造成了什么伤害，我们来进行核查，对吧？来进行理赔，然后呢，剩余部分，然后我们再由物业公司再往下呢，就是考虑这个工作的人员，执行工作的这个人员有没有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1: 所以，这位听众朋友，您听好了，您首先要算个大数，你这一个损害究竟给您带来多少的损失？然后呢，按照这个责任比例，就像刚刚孙律师举的例子，说是10万块钱，那你占30%呢，总计是7万，这7万呢都是应当由对方的物业公司来承担。物业公司他究竟怎么来承担是他的问题。其中如果他说这2万保险能赔，那2万保险公司给他弥补一下损失，剩下的5万他不能说我没投保那么多就免责，是绝对不可能的。至于你要不要找这个驾驶员，其实要来判断他是职务行为还是非职务行为。如果是职务行为，执行的是物业公司给他下派的工作任务，那您跟这个驾驶员没有任何的纠纷，您主要还是要对这个物业公司，然后物业公司呢对这驾驶员的追责是他们工作内部的一个流程，对你也没有任何的约束力。
0: 对，
1: 那如果不是执行的物业公司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范围给这个人造成了损害，那是找个人呢还是找物业公司呢？
0: 不是在执行工作任务期间的话，那就是找个人了。比如说哈，是一个相对来说的什么轿车啊或者商务车呀，相对来说能便利自己办事的这个车的话，那么有可能存在这种情况。但是因为本案当中说是垃圾车，因为我相信几乎不会有人去开着垃圾车去办私事，但是你要说是轿车呀或者说其他的这个这个商务车呀，有可能存在这种情况。所以说本案当中我盲猜应该他是在执行工作任务，但是这个刚才这个王浩也问了，说如果真的他没在执行工作任务，那我们就是一个侵权的关系，对吧？谁造成的，那谁就来进行赔偿，好吧？
1: 好，非常感谢啊，孙律师给我们做了一个认真细致的解答，也让我们了解了很多法律方面的知识。我们再一次感谢孙律师做客986的直播间，孙律师再见，
0: 王浩再见，大家再见。
2: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底热19.9块，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1。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辽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25254-9，酱肉食品吃友善，友善香鸡，友善猪蹄，友善鸡爪，友善鸭掌，友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肉世家。
3: 小丽，一位可爱的女孩，穿着时尚，活泼漂亮。由于工作性质，她每天晚上上班。阿牛，1米88的阳光男孩，这一天，一段阿牛杀狗的视频被传上了网。虽然是给小狗安乐死，但
4: 善良人肉它，狗狗也是有生命的，
5: 太可恶，
6: 还不如动物呢。
5: 穿成这样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4: 穿得好暴露。
3: 可你们知道吗，小丽是一名白衣天使，每次上班她都需要一整夜不合眼的照顾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阿牛因为小狗感染了狂犬病，她不得不忍痛这么做，而阿牛也用自己的积蓄和朋友一起建起了一个流浪狗收留站。
7: 我觉得这是我应该。
8: 其实我不想这样，我也不能盲目。
3: 当你评论别人时，请先自我反省，不要让肆意言论成为伤害他人的刀子。
9: FM98.6，公益倡议。
6: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2: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

0: 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1: 买海参别犯难，986帮你把好关。大连长山岛产地直发，正宗辽刺参，5年以上生长周期，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刺多肉厚，1斤5到8头，市场价5-600一斤，986原产地直供价1斤只要348。现在下单买5斤多送1斤，10斤多送4斤，14斤到手3480，合着1斤才248块。微信搜 FM986986，回复海参，正宗辽参送到家。订购电话400995-0063。
2: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

0: 哇，为孩子和孕妈妈专攻的盐田虾来沈阳啦！吃煮熟后基本没有黑色虾线，盐田虾肉清甜紧实，高蛋白无任何添加，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三斤90元，备货有限，大连盐田虾抢购热线024-2269-0456，024-2269-0456。
1: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2: 找众将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 啥是适老化？
2: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3: 沈阳眼健康科普馆10月全新升级，每个周末免费开放，千平米护眼乐园免费玩，精品手工课免费体验，对暗号领好礼。地址：和平区3号街新世界丰盛大厦5楼，预约热线400-606-2377，400-606-2377。
4: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8768-4。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纵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五二八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流宁微信公众号。

0: 98.6，路上好朋友。
1: 986气象站，
2: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986气象站。今天呢是10月12号，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沈阳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上午局部有轻雾，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在26度左右。到了今天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在10度左右。986气象站逢整点半点为您播出。
3: 你听，这是沈城心跳的脉搏，好朋友，也是98.6陪伴你的第31年。从电波里出发，我们在每条路上时时相遇，但好朋友怎么会只在一个频道？声音在云端，在屏幕，在你每一次指尖轻触的瞬间，全媒新征程是陪伴，换了更多分身，依然随时在你身边。好友路是31年攒下的默契，你说路况我懂，你要陪伴我。

0: 讯、食品餐饮、医美家装，你投诉我跟进。主持人王浩，记者周毅，实时在线，律师加盟坐镇，专业加持更安心。直播热线0286986 3188 1986转一号键，微信搜 FM986986，下拉菜单找汽车小辣椒填信息，专业助理帮你维权到底。
1: 专业助理帮您维权到底，986汽车小辣椒开始直播了。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浩。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24-3188-1986 024-3188-1986，期待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微信端呢是 FM986986， 此时此刻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端找到我们。同时呢在微信端的左下角您点开之后，第一个就是986汽车小辣椒我们的专属板块。说到986微商城，还想跟大家说一说，现在呢是一个换季的时节，收拾衣柜是不是总觉得少了一个能装还有耐造还不挑穿搭的包呢？上班通勤要装电脑水杯，周末逛街想轻便时髦，出门旅行呢又想能够解放双手。今天呢986微商城跟奥莱仓合作，给大家伙安排的是蔻驰包包的一个专场的福利。蔻驰这个牌子大家伙都挺熟悉的，轻奢包包里的头一份，很多女生的第一只大牌包选的都是它。经典的老花配牛皮，耐磨抗造，越背越有质感。这一次全是奥莱的一个热买款，有授权品质放心，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送给您运费险。款式给大家挑的都是经典款，老花托特包，还有大容量通勤装水杯电脑都够用，还有水桶包温柔百搭，逛街约会拎着都正合适。还有波士顿包，这复古的枕头包的造型精致显气质，喜欢个性一点的还有流浪包，出门旅行想解放双手还有双肩包，全场698.6元起，顺丰包邮，全都配专柜的礼盒礼袋。节目当中下单的再送价值99元的香奈儿香水小样一个，不论您是自己用还是送媳妇儿、送妈妈、送闺蜜，都是特别的有面子。但是我丑话得说在前头，奥莱仓的货每款库存都不多，有的热门款只有个位数，您去专柜看一看，一只啊怎么都得2-3千，今天几百块钱就能拿下，这好事不是常有的，怎么买呢？我们微信关注 FM986986 回复福利，回复福利两个字就是抢福利的福利两个字，就可以获取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福利价的特惠的包包了。趁着现在款式还全，价格还好，大家抓紧时间来下单吧。消费维权不用慌，986汽车小辣椒来帮忙。打破惯性思维，维权不止汽车，不管是汽车消费、售前售后、金融贷款等等，还有像旅游出行、机票、火车票、酒店预订、教育培训、食品餐饮、医疗美容、生活服务、物业服务、住房装修等等，全场景的消费难题我们都会来帮忙。律师加盟坐镇，专业加持更加安心。你也可以问政策、问法规，或者是生活当中遇到的难心事儿，我们全场景守护。直播热线024-3188-1986，024-3188-1986。微信公众号搜索 FM986986， 下拉菜单进入到汽车小辣椒的板块来填写您的诉求。也提醒各位朋友，上线即表示您自愿参与本节目全媒体的创作，并配合回访上线，所述的内容是真实准确的，这既是维权的基础，也是法律的责任，同时视为你授予节目组将你的声音、图片、视频、文字材料用于广播节目及新媒体端合法的传播，请您放心。

0: 推进事件的解决，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986汽车小辣椒不只守护您的有车生活，更包揽全场景的消费权益，愿您从此消费无忧，大胆发声，说出心声，维权无忧。现在节目正式开启，您的问题交给我们。
1: 问题在这里汇聚，真相在这里解开，力量在这里凝聚。这里是986汽车小辣椒。
0: 986汽车小辣椒直播已经开始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是问候网络端的各位好朋友，以及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网络端呢，大家可以找到抖音，找到986汽车小辣椒，可以同步的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现在已经有听众朋友把热线电话打了进来，我们来问候一下手机尾号为42的这位听众，您好。
2: 哎，你好。
0: 哎，您好，这位先生您怎么称呼啊？
2: 我姓马。
0: 哎，马先生您好，您遇到什么麻烦了，需要我们帮您来沟通和解决啊？
2: 啊，我在5月30号的时候，在那个长白湖南西路那个德联红旗，给我父亲买了一辆那个红旗 A19。
0: 嗯。
2: 然后这个车在使用过程中，大概使用3个半月的时候，行驶了大概1500公里左右的时候，车辆突然全车断电，在行驶的过程中突然全车断电，然后车辆那个拖到德联红旗4S店的时候检测，发现那个是那个电瓶那个卡子自己脱落了。
0: 嗯。
2: 然后后期咱们那个脱落的时候检测，发现就那个卡子在出厂的时候那个卡子根本没拧紧。
0: 嗯。
2: 嗯，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嗯，那我需要问您几个细节方面的问题。
2: 嗯，好。
0: 您这车是今年5月30号买的。
2: 对。
0: 提车的时候有没有做一个全车的检测？
2: 提车的时候正常算，我在交车间的时候发现就是这个电瓶卡子那个正常有一个盖板，那盖板上那个开关那个就那一个类似卡扣那个东西就是缺失的状态。
0: 嗯，提车当天就发现后备箱盖板当中的一个卡扣就是缺失的。
2: 对。

0: 销售怎么
1: 好，我
0: 说？
1: 后期联系这个售后这个人员给我解决一下。然后当时因为提车着急，去贴车衣啥的就走了，然后就把这事给忘了。
0: 那你
1: 但是
0: 说，
1: 当时，当时没发现那个电瓶卡子的问题，结果也发现不了。
0: 那你车辆是刚才说行驶过程当中就断电了，
1: 对，突然间断电。
0: 您这个断电全车就当时车正在行驶，在什么状态下行驶？

0: 速行驶。
1: 对，因为当时正在这事，我父亲给朋友出了个婚礼，就是在出婚礼这车型嘛，在老家能出婚礼，就正在出婚礼的过程中，
0: 嗯，
1: 车在低速行驶，这个车型在前面录像呢，车就是属于在滑行的状态的，非常低速的行驶的过程中。
0: 那是在车队当中吗？
1: 对，头车。
0: 头车，然后断电了，走不了了，趴窝了。
1: 对。
0: 嗯，那无论什么样的办法都没有在办法再启动吗？
1: 对。你当时咱们也不是专业啊，联系那个现场，联系那个德林乌尼那个售后了，售后隔了四个人都给他回电话，
0: 嗯，
1: 也没就是指挥他，也没等明白，
0: 嗯，
1: 然后坐拖车来拖的车。
0: 你这车辆全车断电之后，车门还能打开吗？
1: 打不开。
0: 那怎么从车里出来的？
1: 当时说车窗是降下来的，从车窗爬出来的。
0: 车窗当时是降下来的，然后人从车窗里爬出来的。
1: 对。
0: 联系了拖车，联系了救援，嗯，拖到了哪家 4S 店？
1: 就德联红旗。
0: 就在哪家买的，拖到哪家呗。
1: 对。
0: 检修的结果是什么？
1: 检修的结果就是说电瓶卡的那个松了，导致的这个就自然脱落了，导致车身断电之后，他给我拧上了，拧紧就让我开走了。
0: 那你有没有问问是怎么造成的松脱呀？
1: 我联系到400这个红旗厂家那边说让4S店给我回复，4S店给我回复的结果就是说，出厂的时候没拧紧。
0: 4S 店回复说出厂没拧紧。
1: 对，我说那为什么到4S店你交给我的时候你们不检修一下？他说因为这个车是我是全款买的车，他们当时在店里没有现车，他们从厂家限定的车，就是说头一天晚上车到，第二天早上车就交给我了。

0: 一个记号，类似于一个标记。他说，比如说这个螺丝拧到位置，然后有一个记号，这是肯定是没有动过的，这个记号完全没有动过的。
1: 就一般就通常在旁边打个标记。
0: 对，
1: 那个标记也确认了没人动过。
0: 对。
1: 所以在这一点上跟 4S 店跟厂家没有争议。人家也排除了说确实不是你的问题，现在厂家有问题。那厂家有问题的话，那您的诉求是什么呀？
0: 我诉求这个，首先第一个问题吧，这是我这个车是买来给我父亲，我是孝顺我父亲的。这个过程中呢，我这是因为啥？这个车辆在低速行驶没发生太大情况，如果在高速行驶的情况发生这样情况的话，造成什么？比如说车祸啊，这个东西，你对我一个，我作为我一个孝顺我父亲的一个心来说，那就是我对我来说是无法挽回的东西，不是说我要什么诉求能挽回我的。而且第二其次点，这个车是我父亲在给人出过程中，而且是头车的过程中，我父亲今年五十多岁了，就因为这个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断电，导致人家婚礼这个中间出现插曲，给我父亲五十多岁在搭档，给我父亲就是朋友就是一顿骂，这个东西最起码给我父亲得照给一个最起码的一个情绪补偿嘛，就是这个精神补偿，我觉得应该合理的。而且我觉得目前为止厂家也没给我一个明。

0: 400打过电话吗？
1: 打过。
0: 打过哈。400怎么说呀？400也认可，说就让他官方，就让他个人给您赔偿吗？
1: 400没有回复啊，所以人家回复一直都是店内等待，等那个让店内联系我，店内联系我，一直就这样一个态度。
0: 嗯，那店内后来联系您，始终就这售后经理呗。
1: 对。
0: 就一直就说我个人给你掏，厂家没啥责任 ，4S 店没啥责任呗。
1: 对。
0: 你给我们导播留了一个售后经理的电话。
1: 嗯，
0: 您最近又跟这个售后经理沟通和联系过吗？情况怎么样？没联系过呀。
1: 对。
0: 嗯，那这样吧，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位听众马先生，您给我们留的售后经理的电话，我们导播告诉我们说他没有接。跟我们说跟你协商过了，然后你满意了，然后不需要上节目了，就把电话撂了。这个情况属实吗？
1: 不属实。
0: 不属实。那这位售后经理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能有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满意的话不得是双方达成合意吗？然后有一定的协议吗？才能够满意吗？
1: 对。
0: 嗯，那既然 4S 店方面不接电话，那我们不得不请红旗的官方客服来上线了。红旗官方客服请上线。
2: 哦，你好主持人马先生。
0: 嗯，那您的这个工号是多？
2: 9030。
0: 嗯，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马先生车辆电瓶在出厂的时候有绿色的这个一个检测的标记，而且呢现在 4S 店方面，因为我们始终联络不上，据车主马先生说 4S 店说了是出厂的时候就有问题，那么我们麻烦官方客服跟厂家核实一下，那个这个部位是不是出厂的时候就没安装到位，请厂家核实是否这个故障属于出厂装配以及交付检测环节的遗留问题。
2: 请问一下，他提车店是沈阳的吗？还是哪一个城市？
0: 是沈阳的。
2: 店名方便说一下吗？
0: 方便，是沈阳德联红旗 4S 店。
2: 哦，好的。购车时间是什么时间呢？
0: 我们沈阳的车友马先生在5月30号买了一台红旗 H9 车，提车当天的时候就发现后备箱里边电瓶接口的盖板缺少了卡扣，销售表示后续会补发处理，马先生就把车开走了，结果车仅使用了2.5个月，行驶里程也不多。马先生的家人驾驶这辆车给朋友当婚车头车的过程当中，车辆突然发生了全车断电，车辆无法解锁，车门打不开，人是从车窗户上爬出来的。后续呢，车辆被拖入到了沈阳德联红旗 4S 店检修，检测人员说了，你这车呢是卡子松动了，是出厂的时候就没装好，那不是你的责任，可是在赔偿方面，在售后方面发生了问题。故障发生之后呢，我们沈阳的这车主马先生就联系了红旗官方客服反馈了问题，客服安排了沈阳德联红旗 4S 店进行了对接，售后经理反馈说厂家的观点，这个问题厂家怎么说的？车主说是什么问题？大问题小问题啊？
1: 厂家说是非常小的问题，没有必要什么小题大做啥的，让他自己处理一下。
0: 说是小问题，还告诉我们车主没有必要小题大做。那现在缺失的卡扣给你安上了吗？
1: 安上了。
0: 安上了是吧？那么后续呢？ 4S 店的售后经理提出个人自掏腰包补偿2000元，但是马先生不接受，为什么要个人出现来处理呢？希望 4S 店和厂家对公给出解决的方案。现在协议过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多长时间了车主？
1: 一个多月了。
0: 一个多月了，没有任何进展。

0: 答案。
1: 嗯，
0: 这个稍后我这边再和您核实也可以。
1: 嗯，好，那您记录一下。咱们这一次呢，全车断电是发生在低速滑行的状态当中。如果高速断电发生在，如果这个断电发生在高速行驶过程当中，那这个风险等级究竟怎么判断？如果没有评估过，如何做出这是小问题的一个判断？还有，红旗 H9 是否存在着其他车辆电瓶卡子紧固不到位的类似的问题？厂家400客服安排了 4S 店后续对接了，那 4S 店的售后经理提出个人的赔偿方案，请问这是否是厂家授权或者是指定的处理方式？厂家是否知情？

0: 补偿，它的合法性也存在着疑问吧。 4S 店作为经营者，应当以企业的名义履行修理、更换、赔偿等法定的义务，以个人的名义补偿，实际上也是在规避红旗的企业法律责任的定义和法律责任。消费者当然有权拒绝了，并且要求 4S 店和厂家以对公的方式正式处理，对吧，车主？
1: 对，是。
0: 官方客服都记录下来了吗？
2: 好的，这边会记录整理的。主持人这边先说明一下厂家的一个质保政策。那首先呢，车辆在交付的时候会有一个，像我刚给你介绍，有个 PDI 检测报告，那这个在交付前会对车辆一个检查，然后现在对于客户出现的这个问题，我们也会进行重视的，会给您往上反映，那在再一次客户的一个担心的情况下的话，会对全车进行一个全面检测，到时也会出具一个工单副本，会记录本次检查的这个经过，还有详细细节以及结果，可以证明当前交付车辆的一个状态，这个我们会给您反映。然后对于店端，您说售后经理个人提出的一个2000元补偿的话，我们据我们了解，厂家这方面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补偿相关政策的一个说明的。那对于店里他怎么回复您的，我们也会记录清楚，再次给您反映核实。
0: 感谢您这个态度啊。我们也相信红旗作为大厂家，一定是有个官方的处理流程。但是这个问题暴露出来，我们这车出厂的时候你就没检查好，你在售前也没检查好，你每个环节都出错了，导致现在发生了问题，反而还说是小问题。这一系列的操作导致于我们对这个品牌不得不产生了质疑，对吧？
2: 这个非常能够理解客户的一个当前的一个担忧。
0: 那这样吧，下午3点给我们车主和我们节目组一个反馈，好吧？
2: 这边会记录给您上报的，主持人。
0: 好，那车主马上上。你好，您讲。
1: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说你出厂检测也好，还是说你在4S店售前检测也好，你如果你们检测的都，你有这么多检测报告，检测的这么好的，为什么能出现这种情况？你的意志就是说，你的检测报告能不能证明这个车真的是没有问题？我有一个这个问题，
0: 就是环环都应该履责，环环都没履责。
2: 您这个质疑我们会给您记录清楚，往上反映的。厂家这边我相信那边也会安排人员进行逐步的调查，看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0: 已经拖了车主一个多月了，希望这一次能够尽快的帮车主来解决，好吧？
2: 会的。
0: 官方客服不要撂电话，车主也不要撂电话，稍后我们把电话转到导播间，给大家对接一下相关的信息，好吧？
2: 好。
0: 好，今天的986汽车小辣椒直播就暂时告一段落了，各位好朋友们，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
4: FM 九八六，路上好朋友。
3: 汽车小辣椒节目由986制作出品，主持王浩，节目监制田园，总监制王楠楠。感谢您的收听，986，路上好朋友。全国连锁丰泽伟装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条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泽伟承担。详询2586-4-1。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酱肉食品吃友善，友善香鸡，友善猪蹄，友善鸡爪，友善鸭掌。

0: 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中奖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台厨，还送防盗门，中奖一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匠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匠一居，靠谱装修选众匠一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匠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1: 986气象站，
2: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986气象站。今天白天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在26度左右。到了今天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在10度左右。986气象站逢整点半点为您播出。
3: 探索汽车行业新知，聚焦汽车发展方向，搜集无数车主用车感受，给你最中肯的购车指导，你诚心诚意的问，我用心专业的答。汽车相对论，听大白跟你说。

0: 时间来到了周一上午的10:37，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汽车相对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白。接下来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时间，全程关注买车用车方方面面的话题，新车购买咨询、车型对比、电车、油车、混动、增程的都可以问，二手车价格评估，想买的、想卖的、想估价的，欢迎您随时咨询。还有汽车维修保养问题，跑了多少公里数，该做哪些保养项目，都欢迎您随时找到我啊！直播热线024-3188-1986转一号键，3188-1986转一号键。微信平台，请您搜索关注 FM 986 986 FM 986 986。节目开头，我们先来接一通热线啊，有请手机尾号8555的这位听众朋友上线。您好。
1: 哎，你好。
0: 嗯，您说。
1: 我是在2月末的时候买了一台长城哈弗猛龙。但是我上这几天我就是洗车的时候啊，它后边那个左侧的那个尾灯啊，它就有那种进水器的那种雾状。有这雾状呢，然后我就给 4S 打电话。4S 店说这种现象应该属于一种正常现象，不属于质量问题。然后我又给400他们400打电话，他们给我的答复基本上是类似相同，我就有点不认可，因为我就认为这个长城这个品牌车不会应该，因为这不可能进水，是不是？咱们就是杂牌车的尾灯，它都不会，洗完车它都不会有这种现象。
0: 何
1: 况一个品牌车，
0: 尾灯都进水是吗？
1: 左侧进，右侧不进。
0: 啊，左侧进，右侧不进。然后前面
1: 它有那种雾状，有水雾状。
0: 大灯呢？
1: 大灯没问题。
0: 有没有这个滑落的印记？
1: 没有，没有。
0: 啊，您继续，还有什么事儿？
1: 他们现在我就让他们给我解决，他们认为这个就不是质量事故，他们就是不是质量问题，就说。是正常现象，我就比较不认可这个事情。
0: 那您需要我做什么，或者您想问我什么？
1: 我就想，就是想知道这个尾灯如果有这种现象的话，到底是不是质量问题，或者是他们这个 4S 店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说是或者售后的也没说这个东西你过来吧，我就给你修，给你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也没有这个答复。
0: 是这样的，如果说它就是薄薄的一层。

0: 它能够自己的散去，那么这就不是质量问题。为什么呢？这个灯吧，其实大灯和尾灯它都是一样，它有一个通气孔。
1: 嗯，
0: 哎，就是橡胶的那个材质。
1: 嗯嗯
0: 嗯，它不是完全密封封闭的。
1: 嗯，
0: 不像咱家里那个灯泡。
1: 嗯，
0: 它这么设计呢，就是为了防止说有温差的时候，它这个水汽，因为它不隔绝空气的话，它那个空气里面就会有水，冷暖一结合一交替，它就会在内壁形成这个水汽凝结。
1: 嗯，
0: 这个很正常。
1: 啊，这就是像您这边也是，就是他们所回复的这个属于正常现象。
0: 但是我要跟您说什么事儿呢？我要跟您讲的问题是什么？
1: 嗯、
0: 这个事情虽然说从理论上、从物理学角度来讲，它能讲得过去。
1: 嗯。
0: 但如果说特别频繁出现，那其实就是设计有缺陷。但这个事儿呢，你找不着它毛病。
1: 啊、那。这个问题，你说我是和现在，因为我还在保值内。
0: 嗯。

0: 那的话，如果属于质量问题的话，那你们正常给我修车呀，或给我维护啊。
1: 它不是质量问题，它是设有可在我的判定过程当中啊，就在我的认知里面，它属于是设计缺陷。
0: 嗯，
1: 它不应该这么设计。
0: 那我们只能说是认倒霉呗。
1: 对，
0: 嗯，
1: 因为从物理学角度，人能解释过去。说白了，咱老百姓话讲，人能赖上。
0: 嗯，
1: 哎，赖天气，赖你洗车，赖早晚温差大。人能靠上，人能讲通这道理，那你说就没招了。
0: 那就没招了，那我就请他吧，那就不用再投诉了，也没啥结果。
1: 嗯
0: 嗯，行，
1: 好吧，
0: 那好，谢谢，
1: 哎，再见。嗯，各位好朋友们，我们马上迎来一段广告啊，回来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直播热线024-3188-1986转一号键，3188-1986转一号键，微信平台搜索关注 FM986986，FM986986。
2: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元，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1。
3: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4: 酱卤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5: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攻的盐田虾来沈阳啦！晒盐的高盐度海水自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煮熟的盐田虾基本上没有黑色虾线，虾肉紧实鲜甜，高蛋白，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抢购热线024-2269-0456，产量稀少，虾肉自带海水清甜嫩滑，鲜味十足，没有土腥味，孩子孕妈妈补充优质蛋白，日常加餐再合适不过，无任何添加，尽可安心食用。产地直供，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1斤33元，3斤以上每斤30元。想吃一口原生态的盐。

0: 4000386786，4000386786。
1: 啥是湿老化？
0: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036786，4000036786。
2: 买海参别犯难，986帮你把好关。大连长山。

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真保证。跟着九八六买，放心靠谱。趁着活动呢，赶紧去九八六的官方公众号回复海参，回复海参两个字参团。不会操作呢，您就拨打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

好，广告结束，回到我们今天的汽车相对论节目，我是主持人大白，继续通过全媒体互动的方式和您一起来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这位朋友说 V27 中配和猛龙 Plus 195 Max 选哪个？你有没有越野的需求？如果你有的话就选猛龙，就是一点不用纠结，这个车的可靠性小毛病猛龙都是更占优势的。那 V27 这车呢，就是明显的长得好看啊， iCar 做的这车挺有个性啊，这个外观方面的装饰

再加上这个车，刚才咱不说了吗？空间好，这空间能干到2米9以上啊，2米9以上，这属于是中大型 SUV 的一个体量。纯电续航接近250公里，另外还有什么丹拿音响，啊，乱七八糟的这种联名的这种品牌合作的东西。实在喜欢，你有渠道能拿到便宜的价，这车可买啊。干饭说12万预算，名爵零七混动怎么样？喜欢就买，运动性能挺好，长得好看，就这两点比较突出的卖点啊。知道说极客001，小米苏七选啥？这两款车其实很像，像在哪儿呢？底盘都很扎实，舍得堆料，运动性能都很好，底盘扎实可靠，但是呢都明显偏硬。你要作为家用车或者家庭唯一用车，老人孩子都会坐到这辆车的话，那舒适度表现它俩都一般。然后就是能耗表现，能耗水平它俩都挺高的，电耗都挺高，动力表现都非常强啊，动力表现都非常强。那极客你买四驱的，那就是超跑动力，那不用说了，那就是城市里的超跑。小米苏七呢，和这个极客001，它俩的智驾表现都一般，智驾表现都比较一般。你要是在城市快速路或者封闭路段，或者是这个高速路段用行，车少，速度快，路线标识清晰。但是你要说比较复杂的城区的或者是无图驾驶这方面，那就遭了罪了。你就是在高速上，他俩还有可能犯什么毛病呢？突然之间给你变道了，哎，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变道了，变道过去之后踩刹车，你是什么原因触发的你变道这个动作？你变道完成之后，你是挑了一条更快的车道，对吧？你挑一条更快的车道，你为什么要突然降速？你这是什么理由？你又捕捉到了什么这个信息，什么图像，让你有这么一系列动作？所以它的变道逻辑很混乱。另外呢，从这个热度上来讲啊，包括销量上表现来讲都不错，这两款车都挺好。极客001空间大一点啊，因为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大两厢的一个设计，理论上来讲装一些大件行李长件东西会更方便一些。你如果让我说的话，现阶段我会这么想，就如果您是年轻人啊，家里的这个车也比较多，小米苏七呢这个车买回来之后作为一个补充，我是一个比较个性化的一个选择啊，我是主开，家人坐的少，那你就买小米苏七。那如果是家庭唯一用车，或者是家人乘坐的次数比较多，你就买极客001。热爱体育说星途 EXC 纯电100度两驱和艾维塔07L 哪个选？哪个选艾维塔07L？风行天下家用15个落地 SUV 帮忙推荐一下，打算长期持有，纯油或者插混都行，有旧车。纯油就是 RV4 荣放 2.0 双擎混动，小毛病少，动力表现也还不错，这车扎实可靠，保值率也行，丰田这牌子也行，对吧？合资品牌。那如果插电混动，您就可以看一看比亚迪的宋 Ultra。这个车呢，比亚迪的刀片电池啊，第5代混动 DM 技术，空间表现也是挺好的。

好吧，再来刷新看看大家发过来的消息。这位朋友安安说，15万上下准备买个6座或者7座，推荐一下 MPV 或者 SUV 都行。你6座或者7座的第三排座椅是不是刚需？如果是刚需，你就去买 MPV， SUV 你看都别看。为什么呢？因为 SUV 啊，它很多都是232座椅布局的，本质上它是一个5座车，你上到第三排不方便，你得折叠一个座椅。另外第三排坐的姿势也不好，也不舒服，腿部空间、头部空间、座椅舒适度、座椅的功能配置它都不行。所以如果您要问我的话，我会有这么几个选择啊。

0: 这车也算是不错，这属于是这个插电混动了啊。或者是150,000，咱们不添钱，买个纯电的，你去看看极狐考拉 S， 这都是 MPV 啊。那 SUV 方面呢，你去看一看领跑的 C16，看看华境 S， 这属于新能源的，你看看这些东西。那么二手的，如果您能接受的话，您去看看理想 L8。L8 Pro 买个低配的，大概3年左右车龄，150,000，稍微添点，给个17.8吧，能选一个车况不错的。好，各位走段广告啊，回来之后继续节目。
1: 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万桥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泽伟承担。详询2586-4-1。
2: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3: 酱肉食品吃友善，友善香鸡，友善猪蹄，友善鸡爪，友善鸭掌，友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肉世家。
4: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5: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6: 海参人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之功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辽参，500-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辽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7: 小巷有闲，在热闹的市井烟火里找到一处可以躲一躲的小天地，满屋草木氛围感拉满，柔和光影铺满每个角落，外界的喧嚣都被隔在门外，不用赶着时间，不用勉强迎合别人，一杯咖啡

0: 心超轻，卸下一身疲惫，在这里不用拘束，只管好好善待自己，让浮躁的心慢慢静下来，找回久违的松弛与从容。小巷有闲，为您寻一处不讲道理的角落。地址：和平区3号街89号，电话：186-4505-5005。
1: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供的盐田虾来沈阳啦！不打药，不喂食，煮熟后基本没有黑色虾线，盐田虾肉清甜紧实，高蛋白无任何添加，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3斤90元，备货有限。大连盐田虾抢购热线：024-2269-0456，024-2269-0456。
2: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3: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2: 啥是适老化？
3: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4: 沈阳眼健康科普馆10月全新升级，每个周末免费开放，1000平米护眼乐园免费玩，精品手工课免费体验，对暗号领好礼。地址：和平区3号街新世界丰盛大厦5楼，预约热线：400-606-2377，400-606-2377。
5: 986海参特卖节大型活动开始了，市场价500-600一斤的大连长山岛野生鹩刺身，本次特卖节一斤只要348元，同时活动期间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也就是14斤到手价只要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钱，相当于一斤省了100块，14斤省了1400块钱呢。很多听友都跟着986团了4-5年的海参了，好评率回购率非常高，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如果之前没买过可以小规格的试一试，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证是正宗的大连长山岛的野生鹩刺身，从捕捞到生产以及检测，咱们直通原产地都全程跟踪定制，保证品质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到了超值性价比。趁着此次海参特卖节活动，抓紧微信关注 FM986986， 在986官方公众号里回复海参两个字参与团购，不会操作的也可以拨打400-995-0063。
6: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8768-4。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纵爽贺金冠，喜迎佳节有红爵，金冠五二八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辽宁微信公众号。

0: 98.6，路上好朋友。
1: 986气象站。
2: 986气象站，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中午到午后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17度。明天夜间的话呢，白天晴有时多云。986气象站每逢整点半点播出，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汽车相对论。再刷新啊，看看大家发过来的消息。文山说，最近想买电车，看了好多评价，说乐道 L60 推沟里，我就纠结了。凭什么乐道 L60 推沟里啊？人家上市这也有2-3年的时间了，有这么多的车主用户。再一个，蔚来集团现在每个月月销量

稳定在30,000辆左右。人家全系都没有太便宜的车，乐道60还能换电，霸死完之后电池租用之后13万多，你从哪一点要推沟里？就只不过什么呢，有一些主播是这个一激动啊，推沟里什么车推沟里、啊、还有什么边角料，他这么一吵吵这么一喊，那不是有流量吗、啊、自哇乱叫，你直播间不就来人了吗？但咱们电台节目不能这么做呀，是吧？你说我这么呜嗷一喊，有多少人开着车听咱节目呢？一激动闯个红灯，你就算谁呢，是吧？开个玩笑啊，我觉得没有任何的车应该推沟里，没有卖不出去的车，只有不合适的。

全系都可以啊，这事儿风险由人，这车选的不错，可以啊，可以买这车。但是我在想一个什么问题，因为您这公里数确实是有点太多了，你家里能不能充电？家里如果不能充电的话，你要优先考虑买一个续航里程大的车，比如说75度电池的 INI60， 就别的你全别挑了，咱就看电池谁大买哪个，电池品牌什么的也不用选了，它能给您多哪怕50公里或者是80公里的实际续航，那都是够劲儿啊，对不对？你都能少充。

一天电呢，你是不是？达人说，大白价格多少？什么价格多少？你把车型配置你发给我，我好给你看呢。文山说，我也不知道为啥推沟里，那你就别管，恶评不听。JJ 说，大白，高山七这款车咋样？安全吗？不想要八，因为尺寸问题。七大好正小，大小正好。对比竞品是 G28 路上插混，你 G28 路上插混那不又大了吗？你要说高山七尺寸正正好好，因为我身边真有这样的朋友，他买车前提条件是能进去我家那车库，他那车库属于是独门独院的啊，这不是地下车库，它是那个独门独院，就自己家开卷帘门的那种车库，能理解吗？他说我不管买什么车，前提是我能停进去，所以他为了这个车库的尺寸，他没有办法，太高级别，因为越高级别车越大嘛，高级别车都买不了。他说我要是买一个大尺寸的车，我就只能露天停车了，我这车库就白整。所以尺寸问题是属于刚需的，没有办法，那你就买高山七呗。安全问题不用纠结，不用这个过多的考虑啊。长城家的车你切记，就长城家的车有一个算一个，不管多钱。第一个是安全，第二个就是它的动力，这两个卖点是它十分突出的卖点。有朋友说了，大白，那你为什么不提长城他家的那个越野能力啊？坦克系列越野能力多强啊，哈佛猛龙也不错呀，你为什么不提这个？因为它不是所有车都有啊。你说 H6 有吗？有越野能力吗？欧拉有越野能力吗？没有，对吧？所以这个事儿就是这么个情况。你关注这品牌，你要知道这品牌的精髓是什么。文山说，对对对。雨花石，大白想买个 MPV 家用，塞纳和高山八打算长期持有，推荐哪个？你多长期呀、啊？多长算长啊？你如果说奔15年、20年去，兄弟，现阶段啊，因为我确实也没有那么久、那么高的眼光。你要是说奔15、20年去，我个人认为你应该去买一个塞纳。虽然说暂时来看，或者是在你用车期间来看，它的功能性配置不如高山八，但是长期来看，持有成本它会比较低。这是它的一个优势，暂时来看它的保值率也是更优秀的。那么你买个插电混动 MPV， 肉眼可见的问题会出现在什么呢？出现这个车过保之后，电池如果出现衰减，出现这个电池压差问题，你要修。哎，你要修你要换，那这部分费用它是比较高。再一个，这种车型它是比较吃配置的，它比较吃智驾。你15、20年之后，这车如果说出现了一些高阶智驾，整个车圈是高阶之下，然后呢固态电池普及来到了我们这个价位的插电混动 MPV 产品上之后，这已经不是车有什么问题了，是你的内心你瞧不上它了，是你日益增长的用车需求与老车现阶段的能力不匹配了。车没有问题，是人的问题，人心发生了变化，那你说怎么办？

那还不是那个插电混动那个电池呢，那你怎么说呀？你买的时候就没有，你就不惦记这个事儿了，是不是一个道理啊？是不是大白话啊，兄弟们？我买的时候没有，我也不往这方面想，我也没有这方面的愿望，但我买的时候有，用段时间发现它不好了，它落后了，那你肯定是不舒服啊。就好比你买个手机，这手机没有摄像头啊，没有摄像头，你扫码都扫不了，你会嫌它拍照不好吗？它拍不了照啊。来，赶紧回复一下这个朋友问题啊，太可怜了。他说我刚才下车了，说到我的问题呗。来啊，赶紧说啊，小象这位朋友是大象这个头像是吧？说你好，主持人，想买一辆二手面包车或者 MPV 拉货，不要纯电，有啥推荐吗？空间大一些，什么价位您告诉我一下。如果什么价位都没有，个人认为啊，你就买50红光啊，50荣光这个类型的车，你买新的二手的都行。这是属于创业致富路上的好伙伴呢、啊。

优惠32,000，11,400左右。文山说换电站还算比较近，那你就属于电区房了。等乐到年底会不会蹲到什么优惠？我觉得你有值得期待啊，值得期待。年底开完New Day之后你再研究呗。毛利王说我住沈北，去大潘某马工厂工作，单程正好50公里，坚持2年辞职了，75公里没法想象。你说是像那位朋友75公里单程150公里往返没法想象是吧？我应该采访你一下，为什么辞职了？你为什么没想把家搬去公司近一点的地方呢？但其实你要知道哈，就这种通勤的远距离啊，它不是咱们一个朋友两个朋友的这个事儿，很多人都是这样，越是大城市越是这样。蔚蓝天空 ,INI60 怎么样？520续航宁德电池，700续航是硬派电池，可靠性如何？哦，硬派电池就是他自己家的那个弹匣电池的技术，理论上来讲安全性可靠性方面不用担心，但是不代表电池压差就没有问题，不代表电池的这个充放电效率就够用。这个事儿呢你就只能是在观望，但是以埃安过去这么些年，因为它有大量的网约车运营车在用，像 INS 啊 INY 啊

行。所以这个事儿，蔚蓝天空就看你自己。如果你每天公里数很大啊，或者是你家里没有充电桩，或者是你对于充电频次这个事儿很敏感，我不愿意经常出去充电，那你就买个长续航大电池的，就别在意它的电池品牌了。那反过来说，如果说咱们就城市里这一堆一块跑啊，每天的公里数呢也都比较稳定啊，比较规律，家里还有充电条件，我开这车呢基本上不可能出远门，你别说出省了，出市都费劲，出三环都费劲。那你要这样用的话，我觉得你图它电池，买个520的宁德可以啊。勇者说 Q5L40 豪华现在可以买，可以买啊，可以买，就是没啥优惠。文山说，大白有推荐吗？十五所用家用，偶尔跑个长途。你不看乐道 R60 的吗？可以，你就买这个吧。要不然你就买个比亚迪的宋 Ultra 啊，或者方程豹泰七都行。君临天下说，帝豪这么贵吗？再添10000和置换星越 L 都下来了。你看的不是那个混动吗？雷神吗？雷神 Happy 吗？你看的不是那个吗？那个车指导价是145800的。哎，好了，终于看到最新的消息了啊！我总怕你们谁的问题没说完，你知道吗？小李同学是银河 TT 和领克10选哪个？优先买银河 TT 吧，因为这个车长得好看，还是后发车型。但你要从品质上来讲，肯定还是领克10更占优势啊。但是你看10还看20啊？现在20也上了，领克现在20、07 GT 这几款车其实都挺火的。所以你要这么综合来对比的话，我觉得你买个20有点意思。这是一个小 SUV 的造型，然后呢也是纯电的架构，千里浩瀚的智驾，延续了领克品牌一如既往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美学，能量晶体尾灯，都市对立美学，我觉得可以啊，这车你可以看。那银河 TT 呢，更强调的是它底盘调校，因为它是莲花啊，莲花，莲花工程师调教的啊。 JJ 说，路上是磷酸电池，高山七是3元锂，三元锂电池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没？三元锂好，绝对的稳定性来讲不如磷酸啊。对，你了解的已经挺全面的了。三元锂电池它最大的表现优势啊，就是在冬季冬天的时候，咱北方城市寒冷天气，它的纯电续航达成会好一点。但是对于您一个插电混动的用户来说，这个事儿又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你有发动机有变速箱，你真就是电不足的时候，我拿油机一顶上不就完事儿了吗？那么它的劣势是什么呢？劣势是它的这个循环寿命要少啊，磷酸铁锂平均来看3000次，三元锂平均来看2000次。另外它的维修费用，就是制造生产制造成本比较高，三元锂，这是他们双方的一个优势。稳定性来讲，就是爱拜爆燃爱拜起火啊，这方面也是这个磷酸铁锂更稳定。要不然你看现在整个市场上压倒性的优势啊，绝大多数的都是用了磷酸铁锂，又便宜又稳定，循环次数又强，寿命又高，那为什么不用磷酸铁锂？不就是冬天续航表现好差一点吗？对吧？但是你说电车，电车的主阵地，电车的这个主销市场，它又不是咱们北方城市，你就是卖到咱们北方来，就考虑冬天最冷的时候，那不也就3个月的事吗？一年12个月呢，所以很多车企，对吧？两害相权取其轻，是不是有这么句话？是吧？那你看那怎么办呢？还是磷酸铁锂好的方面更多嘛？但是你不要忘了，高山七是谁做的呀？长城啊，长城的老家在哪儿啊？在河北保定啊。

的话，你去干卡罗拉雷凌的低配。如果你不能加了，你看看地恒，你这就是纯纯种草了，你知道吧？种草了，种草你就拔草就完事了，清空购物车干就完了。说不知道该选啥车了，要换大六座20左右，大六座啊，电车20左右。你看看那个 H10， 长城 H10 大 SUV 方盒子造型，你看这喜欢吗？乐道 L90 大六座的设计，这真是大六座啊！后排那个座椅放躺角度也比较大，这个第三排是真能坐人，这个 SUV 是真能坐人。电池租用完方案之后，17万多低配。你好嘉义，说落地10万新能源比亚迪推荐啥？那就是海狮05啊，宋 Pro 这些车。消愁说25到30万推荐什么车呀？你看油的、电的、插混的还是增程的呀？大象这位朋友说有一款 BAW 的可以吗？还能兼顾家用，4-5万块钱，油气儿的最好，省油。可以啊，你搂一个车况不错的，供你稍微少点了。京白说还有纯纯废铁是吧，好多纸，好吧，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长安说沈阳一年不传染的。京白说大白怎么看刹车踩断的事儿？这事儿不都已经结束了吗？这事儿不都已经行了吗？10月底出方案，11月更换，这就可以了，还怎么着啊？能把这车企直接干黄吗？直接给他干死？不能吧？人家这测试有毛病吧？人家能放出来，怎么着？人家那媒体没有法务。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怎么讲，首先第一个，你不能上升到一定高度，你用这种情怀的事儿，你去说这个媒体做的不对，你不能有这样的想法。你也不能说他这个质量你就睁眼说瞎话的，就是怎么怎么样的，你这样也不行，你两边说话都不行。所以呢，就是以一个比较温和的方式处理和解决，我觉得这个就是最理想的方案，也是整个行业内比较常见普遍的一个事儿。所以各位啊，你我皆不是这个车的车主用户，甚至不是它的这个受众画像，咱们更多数的人呢都是看客。所以各位，我们保持一个平常心，保持着一个乐观友善不引战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好的看客呀，你这才是一个好的网民朋友啊。我们既不要被这些事儿所左右，坚定自己的这个观点，同时你也应该对于中国汽车工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和希望，对吧？再来看两个问题，我们就节目就接近结束了啊。周桃说辽宁的海狮06混动310还是205，尽量买310。文山说大白6080推哪个？必须60啊。消愁油电的都可以，油电的25到30万，油的你就看一看宝马X3啊，优选宝马X3啊，二排空间表现特别优秀，整个车长得好看，姿态非常舒展，尾门造型辨识度非常高，尤其是在夜晚啊，因为你都已经干到30万这价位了，你可以往豪华品牌使使劲了，你可以的。那么电车这个方面呢，你看像特斯拉的 Model Y 还有这个极客001，小米的苏7，i6 马上要上。

汽车相对论节目由九八六制作出品，主持大白，节目监制田园，总监制王楠楠，感谢您的收听，九八六，路上好。

0: 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1: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2: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 啥是适老？
3: 紫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元，
2: 帮你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4: 海山是挺好，关键不会挑，986替你找，性价比超高，品质还贼好。986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疗自身，5年以上参龄，1斤5到8头，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肉厚实，刺儿挺拔，不用泡发，不用煮，开袋即食，不费劲儿。市场价500-600一斤，现在986原产地团购价1斤只要348。活动期间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14斤到手价3480，合着1斤才248。没买过的可以先来小规格看看品质，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真保证。跟着986买，放心靠谱。趁着活动呢，赶紧去986的官方公众号回复海参，回复海参两个字参团。不会操作呢，您就拨打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
5: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4，87684-4。众匠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大包39800，大包39800，众匠一居装饰，大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还送防盗门。众匠一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匠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匠一居，靠谱装修选众匠一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匠一居装饰，大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6: 986气象站。
7: 现在的时间是中午11:30了啊，那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沈阳今明两天的天气。沈阳今天午后呢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6度，夜间继续有雨，最低温度是10度。986气象站每逢整点半点为您播报，接下来您要继续收听到的是有事儿您说话。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不为而成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FM98.6，情感治愈节目，有事您说话，一起寻找幸福。

0: 好的，欢迎大家啊，来到新的一周，十月刚刚开始啊，我们的有事儿您说话。那么今天跟高鹏一块儿在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的是我们的宣若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宣若。
0: 啊，咱们这个话题啊，其实之前呢一直在聊这个关于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情感问题，但是后来发现呢，就是大家的问题其实很多时候没有太多的代表性，所以后来呢我们在那个网络上啊发现了很多就是关于今天要讲的，比如说今天要讲的就是央视曾经做的一个，包括妇联啊曾经做过的一个纪录片，应该是央视12频道天网，就大家我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原视频，那是一种被淡淡的忧伤和深深的应该说绝望所包裹的那一种就是感觉。他呢其实只做了8集，叫中国反家暴纪事，其实不是非要去聊家暴，因为在东北啊遇到的情况其实是比较少见的啊，就是真的是纯家暴的情况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少的，但是它中间有一个东西是很容易被大家遇到的，其实就是情感关系里面关于

0: 控制。我记得在整个就是这个纪录片的头上，他有一句话，他说真正的伤害不是从一只手卡住你的脖子开始的，而是从那一句我爱你，我想占有你开始的。
1: 嗯
0: 嗯，所以当时其实看到这个开头的时候，其实心里头就挺有感触的。我们今天其实想聊到的这个事儿呢，也不是东北的啊，应该是好像是江西还是哪里，就是这个女孩她其实呢，女人啊，今年呢应该是40左右。她在19岁的时候呢，其实就谈了一个男朋友，是他们村里头村支书的儿子啊。这个村支书的儿子呢就非常希望早点结婚，但是呢这个女孩就觉得我才19，我希望我的人生有更多的可能性，所以她呢就不想结婚。于是呢两个人屡次因为这个事儿吵架。其实他们是正规订过婚的，就是农村家里头订过亲认的。后来呢在有一次女孩去采茶，她去茶园的过程之中周围没有人，这个男朋友又开始跟她聊，说咱俩要不要早点结婚，你赶紧嫁给我啊。女孩就说那你爱咋说咋说吧，我不想要现在结婚。就因为这一句话，男朋友把她按在地上，用手生生地抠出了她的眼珠。
1: 太吓人了，
0: 非常吓人，
1: 残忍。
0: 就是后来这个男朋友

0: 他的眼珠。
1: 嗯，太吓人了，
0: 非常吓人，
1: 残忍。
0: 就是后来这个男朋友是被严惩了，判的是死刑，但是这个女孩呢，
1: 嗯，
0: 就是我当时看到那个关于就是她的应该说视频的时候啊，女孩其实是巴掌小脸，非常小，就是看不清她的面容，因为她整个戴着一副非常大的墨镜，这副墨镜应该是从她失明以后就再也没有摘下来过。可以说这一次的伤害其实是应该说不能说意外啊，只能说是什么呢，只能说是无妄之灾。他也没有想到会造成这个结果。但是第二次的时候呢，是他过了几年以后，因为他认为当我残疾了以后没有人愿意要这样的一个女人，所以他很自卑。后来出现了一个比他大十几岁愿意跟他走进婚姻的男人，于是他兴高采烈地嫁给了这个男人。而这个男人在新婚之夜非常明确地跟他说，我在外边处了一个女人，已经处了好几年了，娶你不过是为了生育，因为我的他没法生。这是他的丈夫在新婚之夜跟他讲的。但是呢，他没有反抗，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那我都这样了，有人愿意要我。他说我当时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只是觉得心都凉了，他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紧接着在没过几天，就是新婚蜜月期间，他因为刷碗慢了一点，丈夫就直接啊，就是拽着他的头发把他按在了地上，扇巴掌呀，这些常规的家暴手段就都来了。然后紧接着就是每一次只要做家务啊，或者说只要生活当中不如这个丈夫的意，她都会挨打。后来有一次在她怀孕之后啊，因为明知道丈夫的要求是要个孩子，她还是顺从的怀孕了。怀孕之后有一次呢，是她不小心摔倒了，这个时候肚子疼，而丈夫没有任何的紧张，反而拿出了柴刀在她的腿上就是来回的比划，威胁她说如果孩子没了，你的命也保不住啊，这是她的丈夫跟她讲的话。后来好不容易把儿子生下来了，生育任务完成了之后，在丈夫的眼里，这个女孩就没有任何的价值了。所以这个丈夫采取了一种言语暴力和胁迫的方式，就是一直反复的逼她，你去死吧，你不要活着了，你活着有什么用？就是他把斧头、绳子直接放在她床边，然后每天每时每刻一遍又一遍的告诉她，像你这样的人活在世上没有用处，赶紧去死。一个完全看不见的人哦，就是没有外出的能力，没有经济来源，身边也没有依靠的家人，就是感觉这个家已经不再是家了。这是一个他遭受到持续的恐吓和威胁，随时有可能会夺掉他性命的一个囚笼。后来呢，直到有一天，就是丈夫再一次逼迫他说你去死吧。他是被逼到无路可退，直接摸到了丈夫递到他手边的那把斧头，举起来砍向了丈夫。然后结果就是陕西的他进了女子监狱。所以在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永远戴着墨镜，就是很平静。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包括他前面失去眼睛的过程，他甚至觉得有一种自嘲的感觉。于是呢，整个人就是我看完这个的时候，其实也在考虑，就是第一反应就是他为什么不跑啊，他为什么不报警。
1: 对啊，这个男人都没有把他当人看待了，就是正常反应的话大家都会是吧，想要离开这种牢笼。
0: 对，就是在丈夫第一新婚的那天晚上说出那句话的时候，就应该走了。
1: 对，
0: 因为他已经在领完证以后不去掩饰他的恶意了，他已经把这段婚姻明确的目的告诉你了，所以马上就应该走啊。但是他没有。
1: 对，
0: 所以我在想他是不是就是应该说认知上出现了问题。
1: 对，其实在这个心理学上就也有研究过关于这种家暴类型的案例，为什么当事人不愿意去离开这个这种家庭环境，对吧？就是哪怕受伤害，哪怕被家暴，哪怕就是身体上遭受了很多的创伤，但是依然还离不开对方，这个是为什么？其实在心理学上有讲过这个创伤后的这个依恋错位。也就是说这个他在之前所遭受了一些创伤之后，其实对他心里边是有这种阴影的。然后他会在自己的认知上，他会觉得自己没有价值， 然后再有一个

0: 个人愿意去接纳他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会觉得他被爱了，就是他会把这个爱，他会把这种被接纳理解成爱。就比如说像案例当中的这个女孩，她觉得哎，有一个人愿意要她，有个人愿意管她。她本身来讲，她自己失明了，她会觉得她自己像一个废人，就是没有什么，没有任何价值了，
1: 没有谋生的手段，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用，
0: 对，也不知道怎么去生存下去嘛。然后突然有一天，
1: 这个人告诉他可以在一起，
0: 对，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人，说可以在一起，你只要给我生孩子，或者是我愿意去接纳你，然后他就会觉得哎呀，我被接纳了，我被爱了。其实这种就不是一个我们单纯的所谓的哎，这个人恋爱脑，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而
1: 是就是他把那个人当成了救赎。
0: 对，其实就是

0: 一个认知的一个就是创伤后的一个认知的上的一个，他认为他依恋的对象是爱他的，或者是他觉得可以依靠，就是这个人是依靠处，但是事实上既不是爱也没有办法依靠。
1: 其实我觉得因为现实生活中就是很难遇到这么极端的情况，
0: 嗯，
1: 就是我觉得现实生活当中遇到更多的可能是那种就是觉得身边人一直在说，哎，你看你30岁过后了，
0: 嗯，
1: 依然没有结婚没有生孩子，好，那作为女性你的生育价值已经不高了，
0: 嗯，
1: 你不要再挑了，就是这个不要再挑了这句话是不是好多好多的亲属父母其实都对孩子讲过，
0: 对
1: 啊，不要再挑了，就是或者说什么呢，男生，哎，比如说你看你一个三本毕业的先有个活干，有个那啥，你这女的有啥不好的呀，对吧，离婚了又怎样，有孩子又怎样，愿意要你不错了，就是男女其实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0: 嗯，
1: 就是说在旁人的贬低或者自我的认知之下认为我没有那么好，我配不上更好的，于是当遇到一个很差的时候就会觉得那有一个很差的来要我就不错了，
0: 对，就是自我的价值感非常低，自我认同低，所以他会在一段感情当中他会选择去将就，就是相当于是自己的人格还没有完整的情况下他会选择一个人来去像完成任务一样去做这个事情。
1: 嗯，这好像是好多就是个被迫结婚或者说被迫在年龄到了之后被父母推着去相亲结婚有孩子的年轻人的缩写。
0: 对，
1: 好多人其实都有类似的这个应该说经过。
0: 对，其实他们本身来讲他可能觉得现在我还不想，或者我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我还这个不管是从思想上还是说从心理上我都没有想要进入一段婚姻的这种准备，但是就是被舆论被外在的这种影响，就是父母啊然后一些其他的七大姑八大姨啊就是这种影响，我觉得好像我是到了该结婚的年龄，我是到了该生孩子的年龄，如果说我要是没有去在这个年龄段去结婚生孩子，我就会有莫名的一种焦虑感。
1: 嗯，
0: 就会觉得错过了好像就没有更好的了，
1: 就感觉吧就是配得感不高。
0: 对，
1: 就是我想问一下大家啊，就在听我们节目的大家可以在公众号 FM986986 的后台来给高鹏留言，就是你觉得你的配得感高吗，啊，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因为这件事情呢我总觉得容易矫枉，觉得哎，我配得感不高啊，就是什么样的人对我来说可能都是我高攀了，
0: 嗯，
1: 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他其实很少有中间党，
0: 嗯，
1: 啊，就正确的认知自己，还有一种就是我这么好什么人都配得上，啊，就是这种其实也很多，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更多的是什么呢，更多的是这个认知上就是我不想要去匆忙的过一生，
0: 嗯，
1: 所以呢我自己决定我自己到底要不要结婚，要不要有孩子，要不要有一个你们眼里正常的家，
0: 对
1: 啊，但可能更多的被家长推着去相亲的其实是我们这一辈人，就是80后至多是95前好像更多一些，
0: 嗯，
1: 95后的孩子们好像不太吃这一套，就好像是就是这个我开心为主，而且呢我觉得啊就是最可怕的一点是什么呢，是你在生活当中会无意识的或者说不停的遇到类似的情况，比如说啊就是我当年的相亲的时候，
0: 嗯，
1: 有一段时间会非常的怀疑自我，就是我有这么差吗，因为周围的人啊他在拼命的去给你介绍的时候，一开始家人一定是挑好的，
0: 嗯，
1: 哎，挑好的，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没成，于是呢家人开始向下去试探，
0: 嗯，
1: 然后包括给你介绍的人可能越拖越远，比如说之前可能是说哎我们很近的几个亲属周围有没有知根知底的好小伙，
0: 嗯，
1: 然后呢慢慢的发现不行，那我就是没事的时候去单位跟我的同事聊一聊，让我的同事看看帮我女儿介绍一个，然后再然后呢就是同事的朋友同事的同事，就是不同的，比如说同事的妻子或者丈夫的单位的同事，就是越拖越远，这个关系越来越多，然后你就会发现参差不齐，就是很多时候它是什么呢，它是越介绍条件越差，
0: 对
1: 啊，然后呢你不停的去相，因为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很难推拒，就是说不的那个权利好像已经被父母否掉了，
0: 嗯，
1: 甚至于就是为了让父母安心，那好那我去见见吧， 啊，反正见一见又不花钱，对吧？我也不跟他吃饭，那么见完了之后不合适的话，我不再联系就好了。但是呢，越见你就会越发现，我就这么差吗？
0: 你就很有挫败感，
1: 对吧？我只能配这样的人吗？
0: 对，
1: 就无论男女啊，其实都有一样的，甚至于就是女生可能。

0: 比男生稍微好一点、
1: 嗯、
0: 只能是说女生见的人可能条件越来越差，男生见的可能是条件逐渐放宽，以前可能是说哎必须是那个未婚的姑娘，
1: 嗯
0: 啊，后来可能变成哎呀离异无孩也行，
1: 对，
0: 再后来变成有个孩子不在身边也可以，
1: 嗯
0: 啊，就是这样的。其实本来很优秀的孩子啊，结果最后呢配来配去配来配去就变成了那种就是哎呀有个人要不错了。就是家长有的时候就我其实这个话题又聊远了啊，我其实特别好奇一件事，因为家长总说一句话叫什么，叫你结婚了我的任务就完成了，我特别想知道这任务谁派的。
1: 他们在传统观念里边就觉得哎父母要就是操心孩子，比如说你看18年的这个义务是吧，
0: 嗯，
1: 我要尽到，然后呢接下来可能就要给你送进婚姻的殿堂，这个好像就是哎，老一辈遗留下来的这种传统观念，就觉得哎，你看做父母的一定要让孩子，他认为哎，你要是有这个这个，比如学业完成了，然后婚姻也完成了，他会觉得哎，他放心了。
0: 放心啥呀？结婚还有离婚，对吧？
1: 对。
0: 生了孩子之后，还有孩子成不成器，好不好养？
1: 对。
0: 啊，就是包括后来你的孩子再给孩子去带孩子，就是依然是一个循环。而这个循环呢是我们应该说作为前人是没有办法知道后辈幸不幸福的，幸福这件事情其实只关乎自己的内心，就是哪怕这是一个很就是怎么说看起来很圆满的家庭啊，其实也不太能，因为我今天早上的时候刷到一个短剧啊，这个短剧其实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应该说一家就是老夫妻两个有两个孩子，有两个儿子啊，两个儿子呢同时就是都结婚了，就已经都结婚有孩子了，二儿子呢是一直在外地工作，然后有一天突然之间带着妻子和孩子一起搬回来了，在同一个城市，于是就面临着说每天回到妈妈那里去吃饭，而他的这个爸爸呢属于是每一天都是躺在摇椅上听戏，然后这一辈子没有弯过腰扶过那个酱油瓶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啊，但是呢他爸爸有一个就是要求，12点之前你必须要回到家坐在饭桌前，
1: 嗯，
0: 然后等着妈妈宣布吃饭啊，如果你12点之前不回来，这是一个铁律，那么不好意思，晚1分钟罚站1小时，这个在短剧看来都是很离谱的情况啊，
1: 对，
0: 但是呢中间折射出很多关于家庭相处的问题，先是这个二儿媳，就是从外地回来的这个儿媳接受不了了，于是不去了。二儿子呢选择忍气吞声，妻子不想去就算了。再后来，忍气吞声了十几年的大儿媳也接受不了了，于是也开始不去了。但是大哥呢，最一开始是怪弟妹，是不是你把我媳妇儿带坏了？毕竟你没回来的时候，我媳妇儿是很听话的。
1: 嗯。
0: 但是后来呢，他的妻子开始跟他闹离婚，两个儿子都在离婚的边缘。
1: 嗯。
0: 这个时候发生一件事儿，就是老母亲的腰不行了，需要住院做一个小的手术。结果没想到呢，儿子去了之后正常照顾嘛，没想到两个儿媳都去了，再打离婚官司的两个儿媳开始照顾婆婆，啊，因为这个婆婆人非常好。对儿媳也很好，所以呢当时弹幕就有很多人在说你看这个婆婆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娶了两个很好的儿媳，但其实不是的，这就是女性之间不仅仅是守望相助，而是一种同处境之下的怜悯。
1: 嗯，
0: 然后紧接着这个婆婆发现啊，她住院十几天的时间，她的丈夫，相处了几十年的丈夫，一次电话都没有来过，一眼都没有看过，甚至觉得说你去医院这么麻烦的事情不要找我。
1: 嗯，
0: 于是她婆婆开始离婚，然后没想到因为婆婆提出离婚，这个两个儿子的婚姻被挽救了，因为两个媳妇儿觉得儿子这一次站在了妈妈这一边，是站在道理一边的，所以呢相对于还能救，于是两个儿媳决定我们撤诉，替妈妈去递个诉状啊，就是起诉离婚这件事儿。当时看完这个短剧的时候，其实真的就会觉得啊，就是家庭里相处，包括这种配得感也好啊，或者所谓的规矩也好，其实很多时候是为了显示自己还有这个家庭地位，
1: 嗯，
0: 还在，所以呢我才做的。但其实呢，就是当你把自己的配得感提起来，我配得更好的生活，我配得这么好的儿媳，这么好的孙子孙女跟我在一起生活的话，那么其实马上幸福感就会来了，就自己的幸福感。其实离婚之后，就老太太马上就开始这个下一段恋情了，因为老太太长得很漂亮，就是那种很优雅的老太太，
1: 嗯，
0: 所以马上就会有那种丧偶的条件很好的男士啊，就跳广场舞的时候就会觉得，那你看能不能做我的舞伴，
1: 嗯
0: 啊，其实就是 之前是因为老太太什么呢，就一直觉得那

0: 我又是家庭妇女，我又没有做过什么工作，然后两个儿子呢也是养大了，我会的只有这个家务这点事儿，所以呢那算了，我能忍就忍吧。但是那一次住院呢就让他看清所有了。
1: 所以有时候人是需要经历一些事情才能看清对方，或者看清当下我们现在的处境。
0: 是的，就是我们总说啊，说这个未婚夫妻之间要先去旅一次游，看一次对方的这个，应该说旅游之间的这个相处啊，包括遇到急事的时候他的品性啊，他的脾气，看能不能接受。
1: 对，
0: 其实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人为的制造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紧急的情况。
1: 对，
0: 因为恋爱期间，你别说恋爱了，大多数人的婚姻期间，这一辈子可能都没遇上什么大事儿。
1: 是的，
0: 啊，平平安的。因为现在的父母啊也很给力，可能双方在婚前各自一套房。
1: 对，
0: 结了婚之后呢，双方父母说那都带到小家去吧，不管是彩礼还是嫁妆，你们俩换辆车，小两口有工作，啊，就是都有工作。然后生个孩子，双方父母都能帮得上忙。其实很多时候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是遇不上急事儿。
1: 对，但是要是真的遇上急事儿的时候，可能已经晚了。
0: 是的，就是已经那个习惯也好，两个人相处的模式也好，就已经养成了。
1: 对，
0: 这个真的没办法了。后台天意就说这种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自身的条件，客观条件上的一些欠缺和不足，被家庭、被长辈乃至于被社会 PUA 出来的不配得感，可能是未婚男女都普遍面对的一种客观现实，也是非常遗憾的现实。本人在未婚阶段也曾经遇到过类似的关切和语言上的评价，往往认知较高或者是父母关爱更多的，就会达到一种心理平衡和自我认可，而反之就会被这种不配得感包裹而产生自我怀疑，甚至否定自己，乃至于为了结婚而结婚，或者说遭受到婚姻生活上的不幸。其实怎么说呢啊，就是我曾经在我结婚之前对我父母提出过一个要求，这个其实是中国父母，尤其是朴实的父母很普遍的特别容易有的一个问题，就是无论儿子和女儿啊，就是结婚之后小夫妻俩相处如何，每遇上一件事儿的时候，他总会习惯性的我要评个对错，我要站在道理这边啊。如果是我的孩子不好，我一定要先批评我的孩子，哪怕是我的孩子对了，我也得先批评我的孩子，不要这么强势。这个是很多朴实的父母经常会做的。
1: 对，
0: 但是这个有一个致命性的问题，就是你的孩子会认为我的父母不爱我，他们站在了我的对立面。所以给所有的啊即将结婚的女孩的父母，因为这件事男孩父母其实做的比较少，大部分是女孩子的父母会多一些，给女孩的父母一个衷心的提醒或者提示，就是一旦孩子结婚了，要结婚了，记住告诉他，你永远站在他这边，不问道理，不问嘛。如果是女儿出轨了，这种事情就不要站了啊，但是如果说是正常的夫妻相处之间的矛盾，包括家庭的一些问题的话，坚定的站在孩子的这一边，不要去评道理。我妈曾经给我提过一个疑问，就是我跟她说，我说你跟我爸，我只要求一件事儿，就是无条件无脑的站在我这边。我妈说那要是你错了呢？我说错了能怎样，婚姻之中其实没有绝对的对错，每一件事都能从不同的角度看出不同的结果。
1: 对，其实更重要的是让
0: 这个我们在婚姻当中其实能更好的啊，咱们说去可以去怎么说相处，有一种感觉啊，是有一种感觉呢，其实就是有些事情你不需要别人去帮你评判，哪怕你说这件事情是我无理取闹，其实有的时候你也会很明确的，就是你知道有可能我不对，但是我想要那种被爱的感觉。
1: 对，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种被爱的感觉。
0: 所以希望每一个人啊都能找到爱自己的那个人，无脑爱自己的那个人，不一定是这个另一半啊，这种有可以是父母，可以是孩子啊，可以是你的亲朋好友，你的闺蜜，你的哥们儿，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有一个这样的人无脑站你的时候，其实真的幸福感会提升超多。我感觉我们这个话题啊，今天这个案例啊，我发现啊，就是第一个问题咱都没讨论完，后边的二三四根本没有开始讨论，就是留着明天吧，留着明天继续啊。那么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239869866，大家可以在遇见婚姻情感家庭各种问题的时候给我们来个电话，另外呢可以直接在公众号 FM986986 的后台来给高鹏留言。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咱们明天同一时间。

0: 继续收听。
1: 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由986制作出品，主持高鹏，节目监制田园，总监制王楠楠，感谢您的收听。986，路上好朋友。
2: 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子伟承担。详询2586-4-1。
3: 酵母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酵母世家。
0: 热点、难点、亮点、笑点，
4: 眼光独具，新鲜热辣，一桩一谐，把人间百态、万千风云一一展现。
0: 小车厢，大世界，
4: 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
5: FM98.6，路上好朋友。
6: 这个大家都到齐了啊，今天简单开个会儿，主要说一说电动车挪上楼的事儿。知道大家想充电，我的确很理解，我决定就在今天把这危险说解。电动想上楼，万一起火顶发愁，因为短路温度130，危险的理由只要短短30秒就直奔310度。哎呀妈呀，没有。

0: 大老天难保佑。你看我还没说完呢，你们唉声又叹气。要想避免悲剧发生，只需时刻注点意，烧没车子，烧没房子，别让电动楼里去，处处防范从我做起，我们再创佳绩。
1: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海参人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之功，来自大连的五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辽参，五六百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三斤送半斤，买五斤送一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辽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2: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供的盐田虾来沈阳啦！不打药，不喂食，煮熟后基本没有黑色虾线，盐田虾肉清甜紧实，高蛋白无任何添加，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3斤90元，备货有限。大连盐田虾抢购热线024-2269-0456，024-2269-0456。
3: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4: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3: 啥是适老化？
4: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5: 买海参别犯难，986帮你把好关。大连长山岛产地直发正宗辽刺参，五年以上生长周期，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刺多，肉厚，一斤5到8头，市场价500-600一斤，986原产地直供价一斤只要348。现在下单买五斤多送一斤，10斤多送4斤，14斤到手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微信搜 FM986986，回复海参，正宗辽参送到家。订购电话400-995-0063。
6: 沈阳夜健康科普馆十月全新升级，每个周末免费开放，1000平米护眼乐园免费玩，精品手工课免费体验，对暗号领好礼。地址和平区3号街新世界丰盛大厦5楼，预约热线400-606-2377，400-606-2377。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送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五二八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流宁微信公众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辽宁音乐广播，播出频点 FM98.6
1: 986气象站。
2: 10月12号星期一，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中午到午后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986气象站逢整半点为您播出。

0: 接下来我们收听静听幸福。
1: 静的生活有不平静的精彩，平淡的生活有不平淡的幸福，用爱解读，用心付出，张静陪您找到幸福。静听幸福 FM 就播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8.6， 我是张静，欢迎走进静听幸福。生活当中啊，情感的温度，工作的烦扰，我们一同来面对。如果您心有千千结，我的专线3188-1986 3188-1986 和 FM98.6 路上好朋友微信平台，始终我们为您守候，让我们的对话点亮彼此的心情。欢迎您，您好啊。
2: 你好，张老师。
0: 欢迎你，你好，请讲。
2: 嗯，张老师，我是2023年年末的时候吧，我发现了我老公的大额充值记录。
0: 嗯
2: 嗯，是一笔5000的。嗯，因为我们是五六线城市嘛，
0: 嗯，
2: 然后人均工资就是3000多这样。
0: 嗯，
2: 这是他接近2个月的工资吧。
0: 嗯，干嘛呢？我们肯定第一反应就是这么大额5000块钱充哪儿了，他干什么了？
2: 对，嗯，因为他删除账单嘛，然后被我恢复记录查询出来以后，我找他去对质来着。
0: 嗯，
2: 开始他是死活不承认。
0: 不承认什么？就干坏事了呗。
2: 可以说是干坏事。
0: 那行，您慢慢说我听。嗯
2: 嗯，一直到后来我把那个截图都已经拿出来就甩到他脸上嘛，他才默认。
0: 嗯
2: 嗯，他告诉我是和他的发小一起充的，是说什么充10000送多少这种。嗯，因为他洗脚的话大部分会

0: 那么多，然后他最多一次也就消费200多，而且他也带我去过一回，
1: 嗯。
0: 然后我感觉那个力度挺大的，我就忍不了嘛，挺疼的，然后就
1: 嗯，
0: 没再去过。
1: 他领你去过一次，他经常去足疗的那个地方。然后你去过一次，你觉得你不喜欢、受不了，所以你就没有再去第二次。然后他自己是一直在去的，是这个意思吗？
0: 对，是的，
1: 嗯，然后
0: 嗯，
1: 呢？嗯，
0: 然后接下来一段时间嘛，我就查他的那个消费账单记录，因为他没有存款，所以每次消费他都是信用卡或者是花呗。
1: 嗯，嗯，嗯。
0: 嗯，我查账单和各个平台，基本上没有遗漏可以说。然后发现他是从2020年到2023年年末，大概是消费了有5、6万。每次都是1000多，反正对照和我的聊天记录的时间吧，我就能对比出来，就发现他一直在骗我。
1: 嗯，哎，
0: 我
1: 姑
0: 问
1: 娘，我问
0: 他，
1: 你个问题，姑娘，我问你个问题啊，就算是怎么讲啊，他带你去过一次，你也看到了哈，就是个正规的洗脚，啊，就是即便是这种情况，他就花几百几百去洗脚，他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才3000块钱。我想请问你啊，就你是怎么能同意或者理解的？因为你一直在反映，你说知道他去洗脚，也同意，也都理解，也知道他喜欢。所以我就很糊涂，你是以什么样的一种消费的理念来同意他这种方式的洗脚？我也把这个问题问给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您如果一个月的工资是3000块钱上下，你会不会隔三差五的就去洗个脚？啊，然后每次的花费在200来块钱，你们觉得这种消费是否正常？我不太懂，就是我把这个洗脚和按照女性的标准，比如说女性去美容院。或者说去买护肤品，我来做一个衡量。如果我觉得作为一个女性，一个月的工资是3000块钱左右，然后隔三差五的买一套2、300的化妆品，隔三差五买一套2、300的化妆品，这个我是理解不了的。所以我不懂咱们大家觉得正不正常？如果您的个人收入一个月是三千块钱，你是否隔三差五的就会去洗一个200多块钱的脚？女士，您再看，幸福女人说了20我都不去呀，自己在家洗呗。
0: 可能我那时候考虑的就是，他也不是说经常去嘛。然后200的话，虽然说也不少，但是他喜欢嘛，一个爱好，我也没有太过度的去干预他
1: 所
0: 吧。
1: 以你就觉得正常，你就让他去了，对吧？
0: 嗯，反正我后来，张老师，我发现这些账单的时候。

0: 知道他在骗我了吗？
1: 三年的时间里，他在同一个洗脚店吧，还是多个洗脚店？他一共花费了5-6万？
0: 不是一个，
1: 多个。
0: 嗯，
1: 好吧，我们不说那么细了吧。你拿到这个账单之后，你问他，你刚才是说了他死不承认，那他是怎么解释的呢？
0: 他开始就说是跟朋友之间有什么周转这种，他可能以为我查不到那么详细吧。
1: 你是背着他把他充值的那些记录打出来了，他以为你只是看到他某个地方的余额一类的，是这个意思吗？
0: 对。
1: 好吧，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那他最终是有没有承认呢？
0: 最后肯定是承认了，他也没有办法再去解释了。
1: 那他承认的尺度是什么呢，姑娘？
0: 尺度，哎呀，其实到最后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是接受不了他这些的。就像我刚讲的那些，像他跟发小一块出去，我也因为大家都熟悉嘛，我也没有想那么多。然后后来我查出那么多账单之后，
1: 我现在就是想知道他承认的尺度，就是该承认的都承认了吗？就是他所做的一切，他承认的就是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我就想知道是这个吗？
0: 嗯。都承认了，
1: 他承认了。他承认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留下一些证据呢？
0: 就是我知道的这些账单截图之类的。然后他承认的时候，我有录音。
1: 好吧，那您今天的问题是什么？
0: 我其实就是心里边还是挺难受的吧，因为昨天我们两个去民政局去提交了申请。然后，哎呀，其实我们两个认识挺久的了。我们是。谈了有11年，
1: 谈恋爱谈11年，
0: 对，
1: 你们俩谈什么恋爱？谈11年，
0: 就是学生的时候吧，挺早的，
1: 就是你们很早在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
0: 对，
1: 结婚到现在多长时间？
0: 现在是2年，
1: 恋爱11年，结婚才2年啊？
0: 对，
1: 有孩子吗？
0: 还没。
1: 哎呀妈呀，吓死我了。可亏是没孩子。
0: 然后这段时间其实毕竟因为我们认识的也久嘛，我对他是挺信任的，可以说非常信任。也从来不去像别人那种去看他的手机。所以其实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肯定是挺崩溃的。然后我就到处去问嘛，像现实的朋友那儿我也会问，然后在网上跟网友都会聊这些。
1: 你问什么？
0: 就是关于他这个洗脚这个事儿嘛。
1: 所以你问了一大圈之后，今天又到我这里来问了，你问的是什么东西呢？我不太懂。
0: 就可能问的就是这些代表了什么吧。
1: 那你觉得代表些什么呢？这个还用别人去回答呢？还说你舍不得，你希望通过别人的口中来给你的答案是他还爱你，他只不过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被他的发小带坏了，只要别跟他的发小再联系，他自己一定会变回来的，一定是受不好的人的影响了，他本质不坏。你们刚结婚1年，你再给他点机会，他一定会改变的。你是想听这个吗？
0: 我确实抱着这种想法来着。
1: 那你如果是抱有这样的想法，就不用听别人说什么，别人说什么都无所谓的。就你如果说现在抱着这样的想法，你就直接打碎门牙和血吞就可以了。所以你还是不想分开，你还是在这里等着别人来说，你给他个机会吧，给他个机会吧。哎呦我的天哪，
0: 就是跟别人聊。

那时候其实我只有一个钻戒，5000左右，然后有一个1500的一个项链，我一个金耳钉是2000，然后彩礼的话是28000，反正可以说，日子苦我能接受，因为我就图的就感觉就是图的它这个。

0: 了？
1: 其实就是他之前的具体都干嘛了，我就不清楚了。但是
0: 那就是即便是这个，后来怎么了？
1: 就后来我查到的这些账单嘛，这就挺多的，就大几万。
0: 也就是说，你可以理解成你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他就是这个习惯已经深入骨髓了？他欠了20多万，全是干这个欠的。
1: 对，我也是，
0: 就是
1: 对，
0: 因为有的人是属于什么呢？有钱了就开始扯利个楞了。你的爱人是属于他的这个习惯，借钱上外边扯犊子，所以越是这个样子，你越跟我说你舍不得，你的话里话外全是舍不得，越是这样我越不理解呀。如果说没有结婚之前你发现的这些事情，你只是跟我讲我们在一起认识了11年了，我突然间才发现他是这个样子，我一时间接受不了，我还想给我们的感情和婚姻一个机会，我什么都不说。但现在是你看

哎呀，我怎么讲这个话？你丈夫对待这种事儿是铁杵磨成针，然后你对待这个事儿就是愚公移山。我说的对不对？我觉得老天爷在给你机会，你没有孩子是老天爷没有亏待你啊。我刚才就问你结婚多长时间，因为我一听到你恋爱11年，我心里就咯噔一下，哪个负责任的男人能跟女的处对象处11年？但凡一个负责任的男人还叫个男人，站着上厕所的还叫个男人，就不会跟女的处11年的对象。我告诉你，那个时候他就是欠着一屁眼子的饥荒，他但凡不欠饥荒，他但凡经济条件好，他不带娶你的，他但凡当时还有别的钱可以娶别人，他不会娶你。女士，你分开是对的，你接受老天爷给你的这个怜悯，我请你选择一条正确的路。我这么跟你说，女士，我个人认为如果你分开了，未来你会闭着眼睛都找一个比这个人强得多得多的人。这种男人属于什么？见一个爱一

0: 所有的一切都是应该的，甚至之前你是大姑娘的身份跟他谈了十多年的恋爱，他也没有珍惜呀、啊。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应该应分的，他觉得自己可帅了可牛了。你对他的好，你对他的忍让，你对他的容忍，你对他所有的这些事情，他都觉得理所当然。所以真的，没有孩子可以回头，你该选择一条正确的路了。离开他你活不了吗？还是你非得自己难为你自己？
1: 其实第一次闹这么严重，我发现这个事儿的时候是今年元旦后。
0: 哎呦我的天哪，行了、你是元旦也好，新年也好，你不用再跟我说你什么时候发现了、我哒哒哒说了这么一大堆，该做什么样的选择您自己来做吧。伤痛也好，难过也好，迷茫也好，肯定的了，这么多年你所托非人，付出了这么多，结果得到了这么样的一个结果，你怎么能不难受呢？但是如果你想好起来，你要好起来，你未来的人生要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你就只能狠一点，坚定一点，早解脱早好。我说完了，说到这儿吧，再见了，没法再劝你了啊！我说了那么一大堆，又絮叨回去了，又变成了啊！我元旦的时候发现怎么怎么样，我的心里怎么怎么样。如果是祥林嫂一样的倾诉，只是想让我劝她说：“哎呦，苦了你了，谁让你赶上这样的男人了？那怎么办呢？女人这辈子还是要三从四德的，怎么办？你赶上这样的人，你就接着过吧。生是他家人，死是他家鬼，怎么办呀？”你如果想听这个，对不起，你自己半夜自己琢磨，做梦梦去。我这个节目里边说不了这样的话。我们是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的。下位朋友，欢迎您，您好。
2: 张老师您好。
0: 欢迎您，您好。哎，请讲。
2: 就是最近就是我家发生个事儿，就是然后就是隐藏的矛盾就好久了。
0: 好的，您说。
2: 就是我老公是入赘到我们家的嘛。就是现在就是我公婆嘛，就是想来我们生活的城市跟我们一块住。但是我不太愿意，就是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了。
0: 不太愿意的原因是什么？你是本能性的感觉跟公婆是天敌吗？还是具体他们家有什么事情让你不能让你的公婆在你们的小家里生活？
2: 不是天敌，我
0: 不是天敌，
2: 家里
0: 那就是有事儿呗，说说事儿吧。
2: 对，我老公家他有三个兄妹嘛，他是老大，他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妹妹，也都结婚了嘛。我俩现在目前也没孩子。但是他弟弟嘛，本身有他在家老家嘛，有两个孩子。一般都是我公婆在带嘛。然后他妹妹也嫁出去了，主要是啥吧？他这个弟弟在老家就是游手好闲。就是不去好好工作，哎，没有赚钱能力。然后弟妹吧也在家带孩子嘛，也没上班。你说就这样，你看我公婆还想让他们那个生三胎了嘛，因为想要那个孙子嘞。但是我就觉得很震惊啊。
0: 你和你爱人现在没有孩子。
2: 对。
0: 然后呢，那个小弟弟在老家的那个小弟弟已经准备要生三胎了。
2: 对，想让他们生三胎嘛。
0: 那既然想让他们俩生三胎，你公公婆婆为什么要跑到你们这儿来生活呢？
2: 就是现在还没有了嘛。他意思就是现在就是先他因为在老家，反正就是他就是想让他们生三胎，然后他现在就想来我们这边，因为他们那个老家那个生意嘛做亏了嘛。
0: 谁的生意亏了？
2: 他们我公婆在老家做生意嘛。
0: 是大生意还是小生意啊？
2: 就是小生意，老家能做多大呀？老家就在那个镇上。
0: 你公公婆婆在小城市，在小城市做的小生意亏了，然后现在想到大城市里来。
2: 对。
0: 您接着说，我在听。
2: 就是，然后我老公是入赘到我家的嘛，然后我家是我跟我妹妹嘛，我们两个人。然后当初结婚的时候，就是我俩的房子首付都是，还有那个，都还有结婚的钱都是我家出的。
0: 就整个结婚
2: 的
0: 所有的钱，包括安家、买房子、结婚这些，都是你们家买的。花的。
2: 对。然后我公婆就是也没有能力，也没有帮衬一分钱。
0: 就是儿子结婚，你的公公婆婆一分钱都没掏吗？
2: 对，没有。他本来就是我老公就入赘到我家的嘛，并且婚前也说好了，就是养老，就是虽然他是入赘的嘛，但是养老我也说了，我不会不管他们。但是他现在就觉得我好说话嘛。你这想来我们城市跟我们一块儿住，在我们这个城市做生意嘛，还得让我老公帮忙看铺面。
0: 你公公婆婆想到你们这个城市现在来也是做小生意。
2: 对，想来做生意，
0: 让你丈夫给他们看铺面。
2: 对。
0: 那你丈夫不上班了吗？
2: 就是啊，他有他自己的事情呀，我们有他们，他要上班的呀，他就是你说那精力是有限的，对不对？
0: 您
2: 所以我就。 我是觉得很

0: 那个啥，然后我老公对我非常好，你知道吧？就是他，但是他还有点就拒绝不了他父母，你知道吧？他也很纠结，我也替他，我也看他，我也知道，我也心疼他，你知道吧？他左右为难，因为你反正是他这一段时间，他经常就是试探我的态度嘛，他也就是想看我咋想的嘛。你说我公婆平时对我们也没啥帮助，一年也见不了几次。也没做，但是吧，他也没做什么让我讨厌的事儿，反正是，就是我就是不太愿意，但是也不想不好意思拒绝嘛，也没法直接说，哎，
1: 所
0: 你
1: 以
0: 不
1: 您
0: 要
1: 今天的
0: 来。
1: 问题是什么？
0: 我主要就是怕我老公伤心，你知道吧？
1: 哎呦我的
0: 但是也
1: 天！
0: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事儿，
1: 这个
0: 该
1: 事
0: 怎
1: 情无
0: 么
1: 论
0: 去
1: 你
0: 跟
1: 怎
0: 他。
1: 么讲、怎么含蓄的表达，都不如直截了当的去说。你告诉我来，你认为什么叫入赘？你现在说来说去，我觉得你好像对"入赘"这个词你都不了解。你说来说去，这哪叫入赘呀？你公公婆婆这一家现在不是打着入赘的旗号，其实是来吃绝户吗？我说的对不对？你还在这里不好意思，怎么办？哎呀，我怎么跟我爱人说？怎么都不能来，除非你缺心眼儿。
2: 哎，你好，您遇到什么事儿了？
3: 是这样的，就是，

0: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元，断桥窗199元，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子伟承担。电话25864-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1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2: 酱卤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3: 热点。难点、亮点、笑点，
4: 眼光独具，新鲜热辣，一装一鞋，把人间百态、万千风云一一展现。
3: 小车厢，大世界，
4: 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
5: FM98.6，路上好朋友。
3: 汽车。火车、飞机，
4: 这些声音可以带你去往地球的任何角落，但只有它们可以带你去往家的方向。
6: 做好自己的身体啊，确立就可以
4: 了。FM98.6，路上好朋友。
1: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0000。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5: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7: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

0: 个太阳升起来，我们就在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平安车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拿，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
5: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6: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攻的盐田虾来沈阳啦！晒盐的高盐度海水自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煮熟的盐田虾基本上没有黑色虾线。虾肉紧实鲜甜，高蛋白，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抢购热线024-2269-0456。产量稀少，虾肉自带海水清甜嫩滑，鲜味十足，没有土腥味。孩子孕妈妈补充优质蛋白，日常加餐再合适不过。无任何添加，尽可安心食用。产地直供，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1斤33元，3斤以上每斤30元。想吃一口原生态的盐田虾，就拨打024-2269-0456，024-2269-0456。
7: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8: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9: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8: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9: 啥是适老化？
8: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5: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4，8768-44。众匠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匠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还送防盗门。众匠一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匠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匠一居，靠谱装修选众匠一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匠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10: 986气象站，
11: 你好，986气象站，10月12号星期一，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中午到午后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986气象站风筝半点为您播出，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静听幸福。
12: 平静的生活有不平静的精彩，平淡

0: 生活，有不平淡的幸福。用爱解读，用心付出。张静陪您找到幸福。静听幸福 FM 九八点六，真情播出。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六，我是张静，欢迎走进静听幸福。生活当中啊，情感的温度，工作的烦扰，我们一同来面对。如果您心有千千结，我的专线3188-1986 3188-1986和 FM 九十八点六路上好朋友微信平台，始终我们为您守候，让我们的对话点亮彼此的心情。欢迎您，您好，请讲。
2: 张老师你好。
1: 好，
2: 我现在有问题，我想让张老师帮我分析一下。
1: 您说。
2: 全款给我儿子买了一套房，女孩子现在要分手。
1: 你花200多万买个房，女朋友反而要分手，因为什么？我不理解什么情况，说一说。
2: 你听我说，我就是花了200多万给我儿子买了一套婚房。女孩子现在是要提出分手。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我这样想的，不知道对不对啊。老师你听我说一下。当时决定全款买房的时候，是因为女孩子说不愿意婚后还贷款。我们家也就这一个孩子，想着孩子们不想有压力，条件还可以，那就我们都干脆全款买了。买了之后我也是我们自己装修的嘛。刚开始的时候什么事儿都没有。他家也没什么意见。可能这也当时没想多吧。但是后来突然间女孩子要提出分手，我也很奇怪，你说也没有闹什么别扭，怎么会突然提出？
1: 哎呀妈，这姐们儿你咋的了？你把自己绕进去了，多简单点事儿啊。你花200万全款买了个房子，女方反而要提分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张老师，我想跟你说说，分析一下这个话，您说了两遍，你往下说就行了。啊，
2: 是这样的，我觉得是因为买了
1: 电话信号不好。我知道了，是对，好了啊，好了，电话信号刚才不好。那个房子写的是你儿子的名吗？是吗？
2: 啊，对
1: 啊，
2: 他俩还没结婚嘛。
1: 他俩是怎么认识的？
2: 他俩也是就是在朋友之间
1: 介绍的吗？
2: 介绍的
1: 啊，有人介绍的啊。好的，他俩相处了多长时间了？
2: 一年多了。
1: 一年多时间准备要谈婚论嫁了。之前女方说过就是想要有房子，然后而且还不想婚后还贷款，所以你就花了200万全款买了房子。
2: 对，是的。
1: 好的。
2: 现在就因为买了房子之后，他家里一开始也没什么反应，后来不知道怎么着了，就他家有点不开心不高兴了。没人跟我说啥，你知道吗？就是介绍人跟我说。说那个其实他想的很，我也明白了，其实就是他家里就是说我们家200万买了个流动资产买的房子，对吧？现在呢就是变成我儿子的婚前不动产了。
1: 你这样
2: 我是这么理解，
1: 你这样理解没毛病。刚才问你房子写的是谁的名儿，那你想，女方既然说了不想婚后还贷款，那么就是想有一个全款房。那你们家又是全款200万买的房子，她反而因为这个不高兴了，那不就是吗？房产证上没有她的名字吗？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姑娘，分了就分了呗，咋的？你儿子舍不得呀？
2: 不是，你想啊，这现在情况是啥样的？我儿子和他谈了一年多了，然后跟他谈恋爱期间就把他所有的工资所有的收入全部交给女孩子了。
1: 你儿子缺心眼儿啊？不是，你儿子缺心眼儿啊？
2: 他就是缺心眼实诚嘛，他都想着这对象这俩人好了就奔着结婚去的。
1: 相处一共一年多，相处开始没多久，你儿子就把自己的工资交给这个女孩了。
2: 对，
1: 一共多少钱呢？相处一年多了能给他多少钱了？
2: 一年多这工资算下来得有15万差不多。
1: 15万呢？
2: 对呀。
1: 好，您接着说来。
2: 现在是啥情况？就是说因为这个房子不是他家要提出分手吗？我这不是跟他那个女孩子的爸他妈他们也在说这个事儿嘛，对不对？然后我明白了，就是说没人也跟我说了，也透露一点，就说因为这个房子变成婚后我儿子的婚前财产了。他说反正是他家里想的啥呀，他想的是就是说我这个做妈的比较精明啊，说我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了，还说以后不要对他家欺负他女儿。你说我们都有个孩子，女儿媳妇，我们
1: 说你精明啊？
2: 对呀、
1: 哎呦我的天！哎，就我就发现现在这个不讲理的人真的是啊，我用“倒打一耙”这个词来形容不过分吧？你看我们这位女士大姐是自己花200万攒了一辈子的钱，给儿子在婚前买了一个全款的房子，对吧？然后女方这边又说女方的妈妈

0: 南方的妈妈太会算计了。那我们算计啥了呢？我们花自己的钱给我儿子买一个全款的房子，写我儿子的名字，我算计啥了？那明明是你想算计我们家的钱没算计着，然后转身说我精明嘛。哎呀妈呀，您接着往下说，姐姐来啊。
1: 是这样的，你看他还说我精明，你说都是他闺女哈，就是他那个闺女就是有点贪，你知道吗？工资都是我儿子把一分钱不留的工资卡都交给他了。
0: 嗯，
1: 反倒是这个女这孩子呢，就是明里暗里教我儿子，就是要我儿子管理家里的钱。
0: 什么？
1: 家里谁的？
0: 你的电话信号不好。你说这个女孩明里暗里的教你儿子怎么的？喂，没有信号了。今天这
1: 家里的财产管理家里。
0: 管理家里的财产，哪个家里的财产呢？
1: 就是管理我们家的钱，家的钱那不就是他爸他我俩的吗？是管我两口子的钱吗？这得叫我儿子来管理家里的钱财。你说这孩子，
0: 你咋知道的呢？你儿子跟你学的呀？
1: 这就是儿子跟我说的呀。
0: 那
1: 你说这，
0: 你们家有，你说吧，你信号不好，我不插嘴了，我一插嘴你就又乱套了。你说完我再说吧，来吧，你说吧啊。
1: 啊，你说这事情，这不单这么说，还明里暗里挑拨我和儿子的关系。就是说那一天啊，有时候都当着我的面说，当着我面说那个说我对儿子不好。你说这孩子，我自己的儿子，我对儿子好不好？我儿子不知道吗？
0: 嗯，
1: 就是这还没怎么着呢，就这么个的事儿。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说，他妈妈说那个孩子就是订婚的时候拿5万块钱礼金，对吧？这5万块钱礼金是我儿子把这个
0: 钱什么5万块钱的礼金呢？
1: 这不就是说那个孩子们订婚的时候吗？
0: 订婚先给5万块钱
1: 啊，然后这个钱是我转给女方的，知道吧？5万礼金。
0: 嗯，
1: 他妈就说为什么质问我，女孩的妈质问我为什么这个钱就是我儿子把钱转给我再转给他，这我都觉得挺奇怪的。然后这个女孩的妈妈说我家是在转移财产，还说那个什么跟她买5金的时候这个钱为什么从银行卡上转过去。我都觉得她家人这这样子，你我的钱不在银行卡，我怎么转过去？她说是她跟我说的是啥，她说是为了就是留下银行流水，到时候分手作为证据要回来的。
0: 嗯，我
1: 都可奇怪。
0: 嗯，我前面我都没有听懂，我前面说实话没有听懂女孩的妈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脑回路。我说到这儿我听懂了啊。好，还有别的事吗？您接着说，有没有了？没有我就说，有的话我就听着。您说，
1: 还说什么呀？这房子住个7、8年就必须得买换了，重新买一套，住久了会腻一个环境，要换一个新的环境生活。
0: 这个话是不是说在了你们家把那个200万全款的房子买完以后说的呢？
1: 对呀。
0: 嗯，好的，还有吗？
1: 还有说这个我们房子买完之后要写上他女儿的名字，
0: 嗯，
1: 还要就是说考验一下看我儿子态度是不是
0: 不是，
1: 真的是我觉得
0: 不是为了房子，是为了态度啊。态度是个锅，啥都往里搁啊，啥事只要搁到态度，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态度，什么事都理所当然了，杀人放火也理所当然了哈。好，您接着说我再听啊。嗯，
1: 我就不知道，哎，您说这现在是孩子我的儿子了，他也态度也不明确，
0: 嗯，
1: 我也不知道该咋办了。您说这俩孩子还没结婚呢，就出现这么多事儿。
0: 来，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吧，好吗？我觉得你们吧，有点问题是在哪儿呢？我不能打断你，只要在你讲述的过程当中我一说嗯好，您接着说，你那边就乱套了，所以我让你说完我再说啊。你说没说完，或者说我现在问你个问题还是咋整，咱俩咋说，你说来。
1: 我来问你行
0: 是不是？那我来问了好不好啊？您今天的问题是不是跟钱有关？
1: 对。
0: 嗯，您是不是也在心里觉得你儿子没有办法跟这个人再处了？
1: 我是这么认为的。
0: 嗯，那你儿子现在是犹豫不决，还是想处，还是想分，还是说也不知道钱咋办？你儿子现在是哪方啥态度？
1: 态度知道吧？我现在郁闷的就是这个事儿。
0: 啊，就你儿子现在犹豫不断呗，不知道该咋办呗。
1: 是的呀。
0: 啊，就是这个意思。好嘞，那你还有别的要倾诉的吗？
1: 我个人的意见呢，我都觉得他呀，这不能成，因为将来后事更多。但是孩子他这个态度不明确，我也不知道该咋。
0: 如果你的儿子现在坚决的说，妈，我就要跟他在一起。啊，如果现在我不把他娶下来我就不活了，我这辈子我就得跟他在一起，我没你这个妈都行，但我必须得跟他在一起，你怎么办？
1: 那我还真没办法这样子。
0: 那如果你连这个态度都没有，你这事儿办不了，就起码你儿子这个犹豫不断是偏向分手这边多一点。

0: 儿啊？
1: 还是偏向，哎呀，我再听听我妈的。她，
2: 哎，太不明确呀，我也不知道咋弄了。我现在我都想，张老师，你帮我分析一下这个事儿。真不行的话，我都态度坚决一下。你要给这个孩子结，给这个女孩子成的话，那你就没有这个爹，你没有这个妈了。
1: 嗯，那你能不能去有这个态度呢？你儿子现在人在哪儿呢？我能不能跟你儿子说句话？你儿子，你现在是你儿子不知道连线，你也不能让你儿子知道还是什么情况。
2: 儿子不知道，我是过来偷偷的过来跟你联系一下咨询的。
1: 嗯，好吧，那我也没有办法跟你的儿子交流了，是这个意思吗？
2: 嗯，是的。
1: 嗯，好吧，现在这个情况都。

而且是个聪明人。但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越聪明越有能力，越面对自己提不起来的孩子更加的犯难。有的人可能更多的时间都忙于干事业了，对于自己的子女培养教育的时间相对比较短。还有的时候啊，妈妈在家庭当中相对比较强势，家里养出来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儿性格相对弱势。我不知道你家是不是这样啊，我们举例来讲，我们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就是您是一个事业线的女性，性格比较强硬，说一不二，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反而这样性格的女性在家庭教育当中对于儿子的教育容易出现问题。相当一部分这种家庭结构出来的男孩性格相对比较懦弱。我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说句话您别不爱听，你这儿子怕不是个傻子吧？啊，这么个精明的妈怎么能碰上这么傻的一个儿子？你是怎么生怎么养怎么教育的？首先第一点，谈恋爱的时间不长，两个人又不是在一起同居，就是没人介绍，从认识到相处现在才一年出头的时间，你的儿子就能给人家花了一年的钱，不惜啊送礼物啊转红包啊，这个是正常。可是咱家这个地主家的傻儿子呀，竟然把自己一个月10000多块钱的工资卡直接上交，工资卡直接给谈恋爱的女朋友，相处一年多，工资卡给女方一年，也就是说相处没俩月，工资卡就直接上交了。其实在这一步的时候，很多聪明的男性就不会这样去做，所以我说这是你儿子的第一傻。第二个，通过这件事儿也证明了这个女孩子非常非常的聪明，甚至我要是你的话，我都得好好问问这个媒人，中间把他们介绍到一起的这个媒人，你们是不是团伙，是不是专门洗房来的，你们是不是组队专门干这个的。我告诉你，没人你都不一定相不相信啊！这个女孩子打从最开始能够拿你儿子的生活费，拿你儿子的工资来当生活费，她的目的就没那么纯，这是第二点。而且她很聪明。第三点，我说她坏，她坏在哪儿呢啊？毕竟你的儿子把钱给女方，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情我愿，咱们也轮不着在道德上去谴责谁，当事人都觉得正常，我有啥资格去说呀。关键我说这女孩子坏，花着你儿子的钱转世处坏，处在哪儿呢？告诉你的儿子，哎，回家得跟你妈你爸多要钱，说得好听，大家听见了吗？那好听说得多好啊，你回家得管管你家里的财产，管家里的财产不就是跟爹妈要钱吗？工资不够，一个月10000多，还得转身编一些借口跟爹妈再要钱，而且总跟这个男孩说你妈你爸对你不好，你妈你爸对你不好，这是一种 PUA。 让我想起谁，苏小茂和翟欣欣。翟欣欣是蛇蝎心肠的女人，苏小茂是一个技术型的宅男，人情世故往来可能做得不行，一心钻研技术，人非常有钱，创业板上市的公司老板。翟欣欣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把这人给逼得最后跳楼死了，家产全没了，直接宣布破产。我告诉你，你儿子现在谈的这个女孩大部分的这个方向就特别像这个翟欣欣，给你的儿子洗脑，钱不够花让你儿子回家要，钱不够花

0: 就是奔着这个房子来的，房子没到手，所谓的分手只不过是一个烟雾弹，是乌贼逃跑的时候放的那个黑色的臭屁，你记住了，就是奔钱来的。他没有拿到房子之前就奔房子来的啊，没有拿到房子之前不可能跟你儿子分开，所谓的要跟你儿子分手，让你儿子现在这么难受，就是因为放的烟雾弹后边不一定要干嘛的。
1: 对，我也感觉
0: 到，听见了吗？所以女士你给我记住了啊，这个房子你尽量的跟你儿子之间要有一个协议，或者现在趁着你的儿子还没有被对方完全的洗脑，只是在一个犹豫不决没有想明白的状态之下，这个房子不是全款吗？你要么更名写成你的，要不在房子上面直接写上你的名字，记住了。

0: 明白我的意思？
1: 有道理，我心里好像
0: 扫除所有一切这个女孩能勾着你的儿子继续处对象的可能，把房子票子所有这些后事之端全都处理了，就反正我就这一个傻儿子，你要要就那一月一万多块钱，你要处你就处。
1: 明白了。
0: 嗯，好吗？扫清所有这些障碍，让你儿子自己走到最后的结果，保不齐到最后你的儿子就直接让这个女孩一脚就给踹开了。当这个女孩发现你这个傻儿子除了傻不拉几的249+1的智商之外，我说这话你别不爱听啊，咱们这些女人当婆婆的未来那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斋呀？你说难听点的，你撅屁股要有几个羊粪蛋我都能知道，对吧？所以我要是劝你不听，我告诉你别分，我告诉你分手你也不听，行行行，出吧，反正我儿子要房房没有，要啥啥没有，你愿意出你就出吧。
1: 对，我觉得张老师你这一说我知道该咋办了。
0: 你只能这个样子了，没有别的可能了。大姐，我说完了。

0: 了好几种，
1: 对，
0: 哎，不同形状的，然后不同配方的，最后选出来的一款啊，山楂六物丸。啊，也可以叫六物山楂丸，就咱咋说都行。
1: 对，因为很早之前，前一段时间我们有听友就给我们留言说过哈，就市面有很多那个什么山楂丸，哎，它口感挺好的，然后而且山楂还助消化，但是呢，怎么能找到一个就是它的配料表又干净啊？然后还有这个就是有一些什么山楂丸的消费避坑嘛，价格各个都有、啊。当时给我们留言说啊，那个有没有这个山楂六物丸啊什么的哈？当时我们没上是没有找到这个合适的。那这回呢，我们经过各种对比以及原产地合作之后啊，我们就找到了一款适合多人吃的这个山楂六丸。首先它配料很干净，再有呢它没有蔗糖啊，或者是乱七八糟的糖，它是木糖醇 的啊，这点是非常打动我的。然后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呢就给大家推荐这款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的山楂六丸，也叫六物山楂丸啊。它真的里边有六种食材，你像山楂有木糖醇，然后还有桑葚、茯苓、陈皮、山药和鸡内心，听一听这些啊，就没有除了这些没有其他的了，就是配料表是在我们这儿是非常过关的。再有呢，它是250克一盒，正常市场价是19块9一盒，固定的一个价格啊。那我们为了就我们节目福利，那我跟我们广电合作哈，你给我们俩啥福利啊？刚才说那个多送你们两盒，我说那不行。后来我们讲到是买四盒能送四盒，您相当于到手八盒只要79.6啊，算下来一盒不到10块钱，你相当于正常原价是19.9，那我们今天节目福利的话直接砍掉一半啊，你到手八盒79.6啊，和不到10块钱一盒就非常合适。大家想看看我们这款山楂六丸是我们精挑细选，您可以回复福利福利。

0: 相当于比我大拇指的第一节搓圆一点，然后可能再稍微大一圈，大概是这样啊、
1: 它是满满一盒，大家听听啊，就哗啦哗啦的。像有的我之前买过其他的山楂丸哈，它那盒挺大，里边呢就是没几粒儿。这个真的是一打开就满满一盒，我都就是当时我都不敢查，就是有的哈，我可能查个十个二十几个我就能查。这个哈，我一查一查五十多个啊，我是查的是这盒是五十五个啊，我还吃了一个。然后的话，有的盒呢，因为它是按重量算的，有的盒可能就是大概五十个左右啊，所以这个以这个实际收到的为准，然后总重量是250克左右。这个一盒我们觉得就价值感非常非常强。正常的话它是19.9一盒，那我们今天节目福利买四送四，相当于砍一半的价格呗，对吧？八盒到手79.6，算下来一盒不到10块钱
0: 啊！你给老人也好，给孩子也好，吃的都放心，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吃的是非常放心的。所以大家直接在公众号 FM986 986的后台来回复福利。福利两个字，如果说实在是我不会操作怎么办？400-995-0063，400-995-0063。
1: 你每天的话吃个两三粒、三四粒，我觉得就行。而且我就很怕，就是太因为太好吃了，然后的话就不停的吃，不停的吃多了啊。尽量大家不要吃太多啊，因为它还是稍微有点甜，因为它木糖醇的，完再加上山楂呀，有一些这个中药材啊在里边，六种食材在里边，它是这个比如说能消食啊、提提胃口啊等等啊。就不要太吃多，拿它当小零食吃多了那就不太好了啊。然后两种下单方式，您可以回复福利到986的官方公众号里边，或者是拨打400-995-0063，400-995-0063。
0: 这个山楂丸啊，其实为什么说家里是必备啊，我先说它好吃、因为这个在选品之后，就我们俩在办公室吃完了之后，然后依林说姐你拿点回去给孩子尝尝，因为这个山楂丸主要啊就是家里头就是老人和小孩乐意吃，
1: 对，
0: 所以呢我当时就拿了不少回家，然后回家之后呢，我姑娘问我妈妈这是啥，我说这是山楂丸儿。她吧之前就特别乐意吃山楂类的制品，
1: 嗯，
0: 我们俩其实当时有一点点的就是忧虑，因为我们俩尝的时候呢，在回味的那个地方啊，就是入口其实是特别软的，就这个是很软的，
1: 嗯
0: 啊，然后呢嚼两下之后，它的那个回甘你就能感觉得到是微微有一点点药味儿的。
1: 对，像陈皮呀、啊、还有这个茯
0: 苓
1: 的味道、
0: 嗯、对
1: 对
0: 对，这个是有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怕小孩不爱吃，
1: 是
0: 啊，结果没想到呢我女儿啊吃完了一颗之后就是迅速的跟我申请，妈妈我能不能再吃一颗、然后吃完之后告我还要一颗，我说这不行，这个里边是有茯苓和鸡内金的，包括陈皮啊，这都是药材，我说咱不能多吃。然后我姑娘最后啊磨了我半天，隔了一个小时我又给了她一颗，当时给她的时候就特别好玩，因为这个东西太软了，我姑娘特意把它捏成了
1: 扁
0: 扁
1: 的
0: 四四方方的一个小方形，然后跟我说妈妈你看扁了，就是这个呢，就是说不费牙啊，说白了就是之前也买过其他六物山楂丸，就是经常会有那种哎很硬，我咬不动、然后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觉得外面很硬，然后里面稍微能软一点点，但是嚼起来呢也是有点就是咱们说扎巴约的那个感觉。很多呢其实是因为配比的问题啊，其实呢就是配料表干净的市面上有没有，肯定还有，我们呢其实就是想给大家找一个一配料表干净，二配比相对来说合适，三口感让大多数人都可以接受，尤其是老人和小孩可以吃的那种。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上了这个啊，买四啊送四，一共到手八盒，
1: 79.6，
0: 这个真的啊非常非常的合适，八大盒到家你就能感觉啊这一箱子够你吃好久，但实际上消耗起来啊其实挺快的，就是好吃。
1: 我一会儿就想拿一个，一会儿就想拿一个，
0: 就是没事的时候就薅一颗，然后没事就薅一颗，
1: 自己那个量，
0: 对，得控制一下啊，
1: 因为它太好吃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它的配料表只有山楂、木糖醇、桑葚、茯苓、陈皮、山药、鸡内金，没有什么其他添加的啊。每盒是250克，里边大概能有50到55小包，一粒一粒的啊，这个特别实在、
0: 是的，
1: 能吃挺长时间的，但是分吧分吧也挺快的哈。
0: 嗯，
1: 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啊，是买四盒送四盒，相当于您能到手八盒，只要79.6，可以回复福利两个字，或者是拨打啊400-995-0063，400-995-0063。
0: 其实吧，脾胃问题，其实中年人、青年人他都有。
1: 嗯，
0: 为什么说老人和小孩比较极端，是因为一到换季的时候吧，他容易有这种表现出来的症状，比如说拉肚子啊或者其他。所以呢大家啊，如果说觉得说哎呀家里头人现在有点脾虚 啊，有点胃强，吃的多，但是呢，吃完之后不舒服，但又很。

吃的话，那么可以囤一点这个六物山楂丸啊，直接在公众号 FM986986 的后台去回复福利啊，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如果说实在是我不会操作怎么办？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

14周年庆宠粉儿巨献，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断桥窗100。

0: 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封死尾。从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饶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依然闪光，他们用知识传递希望。
2: 张爷爷，热气球为什么会升起来呀？
3: 因为热气会往上升。你们看，气球下面有什么？
1: 他们用一生的经验为年轻一代点亮前行的灯塔，每一份手艺背后都是时光的馈赠与坚守。
4: 爷爷，你身体可真棒。
3: 哎，这哪儿到哪儿啊，我跟你讲，我养花可以。
5: 蒸馒头是个技术活，你看这花饽饽。
1: 他们用岁月点亮社会，我们用尊重延续温暖。
6: 小王，下次你停车的时候再往里靠一靠，邻里之间相互照顾一下。
7: 哎，好嘞，大爷，我知道了。以后
1: 关爱老人，守护共同的智慧之光。
0: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三，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海参源头直溜4个1，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冲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源头直供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疗参，5-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疗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8: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9: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10: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9: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0: 啥是适老化？
9: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0: 沈阳夜健康科普馆10月全新升级，每个周末免费开放，千平米护眼乐园免费玩，精品手工课免费体验，对暗号领好礼。地址和平区3号街新世界丰盛大厦5楼，预约热线400-606-2377，400-606-2377。买海参别犯难，986帮你把好关。大连长山岛产地直发正宗辽刺参，5年以上生长周期，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刺多肉厚，1斤5-8头，市场价500-600一斤，986原产地直供价1斤只要348。现在下单买5斤多送1斤，10斤多送4斤，14斤到手3480，合着1斤才248块。微信搜 FM 986 986，回复海参正宗辽参送到家，订购电话400-995-0063。
11: 986海参特卖节大型活动开始了，市场价500-600一斤的大连长山岛野生辽刺参，本次特卖节一斤只要348元，同时活动期间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也就是14斤到手价只要3480，合着1斤才248块钱，相当于1斤省了100块，14斤省了1400块钱呢。很多听友都跟着986团了4-5年的海参了，好评率回购率非常高，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如果之前没买过可以小规格的试一试，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证是正宗的大连长山岛的野生辽刺参，从捕捞到生产以及检测，咱们直通原产地都全程跟踪定制，保证品质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到了超值性价比。趁着此次海参特卖节活动，抓紧微信关注 FM 986 986，在986官方公众号里回复海参海参两个字参与团购，不会操作的也可以拨打400-995-0063。
0: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2: 龙生墓园

0: 乌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个4，87684个4。
1: 欢迎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86生活家，我是高鹏。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依林啊。
1: 这个嘴里在嚼东西的感觉，就是因为还有一颗山楂丸没吃完。
2: 嗯，这个山楂丸真的是我跟鹏姐都是超级喜欢吃的，
3: 会有一点点的甜，但是它是用的木糖醇啊，所以这种严格控糖的人群我们不建议吃，但是平时少吃点糖和低糖的人群是完全可以吃的啊，就只要你不介意这个木糖醇的，但是建议这个比如说蔗糖啊，或者是那种什么果浆啊、什么糖浆啊那种的啊，那我们这款的话就非常合适，它是木糖醇的。
1: 这个代糖这个东西啊，其实呢，它有挺多种的，木糖醇、赤藓糖醇，应该说用的比较多的，比如说各种零度这个零糖的饮料里面用的那种，还有就是我们现在饮料里正常添加的果葡糖浆，
2: 嗯
1: 啊，这些东西其实相对来说呢，伤身体的程度啊，它是不同的。木糖醇呢，这个应该说我能感受到非常明显的甜味儿，这个确实是甜的，就这个山楂丸。如果说你说哎我糖尿病比较严重，那么少吃或者不吃就是不太适合你。然后如果说哎我没有这个糖尿病，或者说我的血糖只是略升高，我能不能吃？可以吃。为什么呢？因为木糖醇它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好处，那就是它的升糖是非常慢的啊。其实说实话啊，糖尿病人，就因为我本身比较胖，所以对这个有一点点的这个
2: 研究
1: 啊。因为什么大家说糖尿病人其实餐后血糖，餐后两小时血糖要看它的增幅和降幅，其实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血糖啊，怕的不是说它升，怕的是它急剧的升高，
2: 嗯，
1: 就是迅速的升高。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吃那个粥啊，喝汤啊，或者说呢吃一些甜的，比如说蛋糕啊，这种是会急剧升糖的。木糖醇呢，它其实相对来说它的升糖指数 GI 值啊是7啊，我们对比一下，就是蔗糖是65，所以呢它吃了之后其实不会引起血糖的快速上升，但是呢它的代谢最终还是要通过肝脏转化为葡萄糖，所以呢糖尿病人只要控制摄入的量，也就是说建议每日不超过50克。我们现在这个山楂丸里面呢其实没有标志具体的克数，但是如果说你一天大概控制在1到2颗啊，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嗯，但是还是要控制添加的量，其实就证明它在配料表里的分量占比啊。我们第一位肯定是山楂，然后第二位就是木糖醇。如果说你对糖要求比较高，或者说你需要非常严格的控糖的话，买完之后可以给大家分一分，你自己少留点，
2: 嗯，是，
1: 别都自个儿吃了啊，就是周围人呐、亲属啊、朋友啊，包括同事，
2: 这里一会儿就没
1: 了。一会儿这一盒就没有了，就是谁来了瞅着挺好都得倒两颗。
2: 对，咱俩在直播间已经吃好几颗了，真的是好吃到停不下来。但是所以这个有些人群你要注意点，就控制点自己的量啊，因为它太好吃了。它的配料表只有山楂、木糖醇、桑葚、茯苓、陈皮、山药及内金，没有什么其他添加的啊。每盒是250克，里边大概能有50到55小包，一粒一粒的啊，这个特别实在、
1: 是的，
2: 能吃挺长时间的，但是分吧也挺快的哈，
1: 嗯，
2: 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啊，是买4盒送4盒，相当于您能到手8盒，只要79.6块，可以回复福利两个字，或者是拨打啊400-995-0063，400-995-0063。
1: 我们呢，其实就是想给大家找一个一配料表干净，二配比相对来说合适，三口感让大多数人都可以接受，尤其是老人和小孩可以吃的那种。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上了这个啊，买四啊送四。一共到手8盒，
2: 79.6块，
1: 这个真的啊非常非常的合适。直接在公众号 FM986986 的后台去回复福利啊，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如果说实在是我不会操作怎么办，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
2: 大家这个有就是胃口变差的啊，或者稍微吃点东西就胀得慌的这种，肚子鼓鼓的啊，吃啥没什么滋味的，嗯，尤其家里有孩子的容易挑食啊，不爱吃饭，那咱们家长可能看在眼里也急在心里。那老话说得好，这个脾胃一虚哈，百病重生。那现在人呢就是饮食不规律，再加上辣的、冰的、油的混着吃是吧，嘴巴是过瘾了，但是胃真是受不了。这个时候呢就靠吃药可能不现实啊，那这种就不如温补温和的这种食补。

0: 得慢慢养回来。所以今天我们节目里边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这种养胃的好物，就是这个木糖醇的六物山楂丸啊。配料表干干净净的啊，你听听这个配料表都有什么啊？山楂、木糖醇、桑葚、茯苓、陈皮、山药、鸡内金。其他没有了，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而且呢，像山楂助消化是吧，消食，茯苓呢陈皮呢理气健脾，然后山药呢温和养胃，六种食材温和配比搭配啊，有消食有食补的啊，不会伤身体，吃起来也很方便，开袋即食，酸酸甜甜的，一点也不齁啊，吃完也不粘牙，而且零色素、零香精、零防腐剂，老人小孩都能吃哈。你饭前来两颗开胃啊，餐后啊，大餐之后你来两颗还解腻啊，肚子还不胀啊，人也就不难受了哈，独立小包装的，你在兜里啊、包包里啊，随时放几颗，随时都能吃哈。出门逛街呀、遛娃、接孩子什么的哈，办公室里边下午茶都可以，随手一拨啊，就能解馋还开胃，哎，还能养胃。市场价是19.9一盒，今天我们节目里面呢，买四送四，相当于八盒到手只要79.6啊，算下来一盒不到10块钱，特别特别的合适。大家可以关注 FM 986 986，您回复福利福利两个字就可以参与下单了。如果是实在不会操作的，你就记好啊，打400-995-0063，400-995-0063啊，趁着这个季节给家里备上几盒，大人、小孩、老人都能吃。
1: 对，这个山楂鸡内金啊，就是取它的第一位和最后一位，这个六物丸的首尾啊，实际上就是小孩非常应该说常见的健脾的这么一个食材，就是几乎是被儿童的品牌是拿来单独出货的。山楂鸡内金，我给我女儿买过好多。因为我女儿小，就是胖胖乎乎的，
2: 小肚鼓鼓的，
1: 对，小肚鼓鼓的，就是所以呢，她总吃，她就喜欢吃，所以对她来说呢，就是六物山楂丸其实是相对来说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一，它不是药；二，它又有一定的药效；三，好入口，孩子不抗拒。
0: 对
1: 啊，还有一点啊，就是依琳刚才说了所有的食材，唯独落了一个桑葚。
0: 啊、
1: 它的那个应该说药材里面或者说主要的材料里面它是第二位的，第一位是山楂，第二位其实就是桑葚啊。桑葚其实对大家也特别的好，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在公众号 FM986 986的后台去回复福利啊，福利两个字啊，咱们可以买四得八啊，这个真的相当之合适了。下单的朋友啊已经很多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福利。如果说实在是我不会操作怎么办，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

0: 全国连锁方子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同本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方子伟承担。详询2586-4-1。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酱卤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1: 小丽，一位可爱的女孩，穿着时尚活泼漂亮，由于工作性质，他每天晚上上班。阿牛，1米88的阳光男孩，这一天一段阿牛杀狗的视频被传上了网，虽然是给小狗安乐死，但
2: 善良人肉他，狗哥也是有生命，
3: 太可恶，
4: 还不如动物呢。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2: 穿得好暴露。
1: 可你们知道吗，小丽是一名白衣天使，每次上班她都需要一整夜不合眼地照顾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阿牛因为小狗感染了狂犬病，他不得不忍痛这么做，而阿牛也用自己的积蓄和朋友一起建起了一个流浪狗收留站。
5: 我觉得这是我应该，
6: 其实我不想这样，我也不

0: 吗？
1: 当你评论别人时，请先自我反省，不要让肆意言论成为伤害他人的刀子。
2: FM98.6 公益倡议。
3: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逆龄。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4: 海参人头止痛，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止痛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疗参，5-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疗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5: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供的盐田虾来沈阳啦！不打药，不喂食，煮熟后基本没有黑色虾线。盐田虾肉清甜紧实，高蛋白，无任何添加，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3斤90元，备货有限。大连盐田虾抢购热线024-2269-0456。024-2269-0456。
6: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7: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8: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7: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8: 啥是适老化？
7: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9: 海参是挺好，关键不会挑，986替你找，性价比超高，品质还贼好。986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疗刺参，5年以上参龄，1斤5-8头，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肉厚实，刺儿挺拔，不用泡发，不用煮，开袋即食，不费劲儿。市场价500-600一斤，现在986原产地团购价1斤只要348，活动期间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

0: 看看品质。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真保证。跟着986买，放心靠谱。趁着活动呢，赶紧去986的官方公众号回复海参，回复海参两个字参团。不会操作呢，您就拨打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
1: 众将夜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将夜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台厨，还送防盗门。众将夜居装饰，30天万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将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将一居，靠谱装修选众将一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将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2: 986气象站。
3: 今天下午一直到夜间是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6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0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986气象站每逢整点半点为您播报。继续收听到的是986生活家，我是高鹏。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依林。
3: 哎，咱们终于呢，这个天气啊，慢慢的凉下来了。
4: 嗯，
3: 这就意味着啊，夏天吃多了雪糕的啊，
4: 哎，
3: 吃多了冰块，喝多了冰咖啡的啊，吃多了这个火锅、烤肉各种各样美食的啊，再说脾胃负担够重了。
4: 哎，
3: 这个时候呢，咱们贴秋膘的时候啊，大家的脾胃啊需要平衡了。
4: 嗯，
3: 我之前问过医生，我说我为什么这么胖，然后还干减减不下来，然后他们说，医生众口一词的说法，说你是脾弱胃强。其实季节交替的时候啊，大家基本上都有这个症状，脾虚然后胃强，所以呢你吃的东西更多，但你的脾呢运化不了，所以慢慢的大家就会体现到说，哎，我贴秋膘了。其实不是贴秋膘了，是你的脾不堪重负了。
4: 其实就像这个脾和胃啊，其实很多都是这种养出来的，不是说我，就是说我这个可能有临时这种胃痛啊，我吃个那种药什么的行，但是就是你日常如果多注意点这个养脾和养胃的话，那如果能用这种坚持的食补啊，用这种调理的方式来养胃，我觉得是比这个吃药要好得多的啊。就像这个食补你能坚持去吃，
3: 对，
4: 然后所以的话咱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的是这种啊又好吃又能调理这个脾胃的一个好东西啊，六物山楂丸啊，酸甜可口。

0: 少的顺序，
1: 对，
0: 也就证明它添加的多少。
1: 嗯，
0: 就是咱们说山楂啊，咱说消食，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吃多了，然后不舒服了，胃胀了啊，胃酸了，咱来两颗山楂挺好的。然后呢，茯苓啊、陈皮啊、山药啊、鸡内金啊，其实它都有一个共通的特征，就是不是养脾就是和胃啊，或者说是消食，基本上都是这样啊。桑葚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啊，这其实是我刚开始的时候在美容养颜的那个时候研究过桑葚。
1: 近期彭姐就是特意研究过这个桑葚，玩起来跟我说：“依林能整点桑葚干啥的不？”我说：“这个我可以研究研究，玩正好这个山楂丸里边也有桑葚啊。”彭姐可以讲一讲这个对桑葚的一个研究。
0: 就是其实啊，桑葚是什么呢？它是性寒的啊，然后同时呢味甘，归心肝肾经。所以呢在我就是之前检查说我血压有点高啊，然后包括说就是心脏造影的时候说稍微有点膨大啊，这是那个就是医院检查那个原话，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心脏的负担有点大。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啊，桑葚其实对我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就是滋阴补血，啊，这是比较好的。而且同时呢，因为嗓子不太好，所以呢，桑葚还可以生津润燥啊，这个是很好的。然后包括润肠通便，而且呢，促进消化，它会保护心脑血管，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补血养颜。
1: 它的配料表只有山楂、木糖醇、桑葚、茯苓、陈皮、山药、鸡内金，没有什么其他添加的啊。每盒是250克，里边大概能有50到55小包。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啊，是买4盒送4盒。相当于您能到手8盒，只要79.6元，可以回复福利两个字，或者是拨打4009950063 4009950063。
0: 我和依林给大家选的这些品其实基本上就什么，就是配料要干净，
1: 对，
0: 咱们说可以吃到药材的本味，但是你不能添加剂太多，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没有添加剂，
1: 嗯
0: 啊，零添加的。大家如果现在拍的话啊，应该是近期生产的，就是生产日期什么的，对大家来说是非常友好的。而且呢，这东西啊，你相信我，不可能放到过期的。
1: 对，一天吃几个？
0: 这个东西吧，太快。就是我们家唯一有一种啊，这种小东西会过期的这个可能性只有一个，那就是我挨个的包里揣完之后忘了。这六物山楂丸真的太受欢迎了。
1: 嗯
0: 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我女儿放学。啊，就是我接完他之后，然后有几个妈妈说，哎，一块儿去玩去吧，就是小区里面啊，然后就让孩子们去玩了。这个时候大家就开始吐槽了。

0: 其实有点发红，然后有点发青。
1: 嗯，
0: 其实那个就是什么，就是脾胃虚弱，然后同时消化不好啊。孩子们其实不约而同的，无论你是吃的多还是吃的少，多多少少都有这个问题。
1: 嗯、
0: 所以当时呢，我包里的六物山楂丸就给都分了
1: 啊、嗯，
0: 然后分完之后就种草了一批，
1: 大家都觉得这个口感也挺好的。然后再有一看，这个因为像妈妈或者是一个老人带孩，他多少也会这个有点认知哈，都会看一眼这个配料表，一看这配料表也挺好的哈。它这个配料表只有山楂、木糖醇、桑葚、茯苓、陈皮、山药及内金，没有什么其他添加的啊。
0: 嗯、
1: 每盒是250克，里边大概能有50到55小包啊，小包就一粒的啊，这个特别实在、
0: 是的，
1: 能吃挺长时间的，但是分吧也挺快的哈。
0: 嗯，
1: 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啊，是买四盒送四盒，相当于您能到手8盒，只要79.6元。所以想要再订购这个山楂丸的啊，之前有订购的或想回购的啊，可以回复福利两个字就进入我们这个页面，你也能继续订购我们这个山楂丸，或者是拨打400-995-0063 400-995-0063啊。这山楂丸的话我们就是好多人种草了，可以继续再订购啊。像我们节目里面嘛，就经常会给大家做一个这些消费的一个避坑啊，然后就是像市面上那个山楂制品挺多的。然后今天印尼呢也给大家讲一讲，就是市面上这个山楂是这个制品呢有三个坑，也给大家说到啊。然后一般说到山楂呢，大家都知道它比较开胃消食哈。市面上这个山楂制品五花八门，什么山楂卷、山楂片啊、山楂膏是吧？完还有那种就什么那个小孩吃的那种，像那个都整成山楂棒的那种哈，也有哈。所以的话呢，就是咱们不能图这个便宜啊。有的看着挺便宜的，那就相当于吃了跟白吃一样。相当于吃像吃糖果似的哈啊，甚至有的能吃出点什么问题啥的，那就更不好了。第一个呢，就是里边添加剂太多，山楂含量低啊。那有些什么山楂膏、山楂条哈，你打开之后那颜色挺就是鲜艳到不正常了啊，你以为是山楂好看，其实可能里边添加了这个色素哈。你再看配料表，排在前面的可能是白砂糖啊、葡萄糖浆啊这种糖类的啊，那山楂呢排到后面了啊，那你吃的可能是一堆糖和添加剂，没吃到山楂。啊，就没起到你想这个消食开胃的一个作用啊。第二呢，就比如说这糖太高，越吃越胖。那很多这个山楂制品呢，为了掩盖这个酸味儿哈，特意加大了这个白砂糖。孩子爱吃，家长也觉得这是健康的零食，买来就吃。结果吃了一堆糖哈，不但不消食，反而加重了这个脾胃的一个负担。尤其这个血糖高的人更不能碰哈，对不对？
0: 没错。
1: 而再有呢，就比如说这个散装的、无包装的，卫生比较堪忧。啊，有些这个散装的什么山楂丸、山楂球似的啊，或者放在那个罐子里的啊，拿手直接抓那种啊，你不知道它放了多少天了，也不知道是谁碰过，卫生状况比较堪忧啊。那我们今天带来这个山楂六物丸啊，恰恰避开了这三个坑啊，配料干净，零蔗糖，是木糖醇的啊，而且是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比较干净卫生啊。每盒是250克，它里边是一个小球一个小球丸，都装单独装了一个袋，这袋也挺好撕的，不是说你还得用牙撕，你用手它都有这个豁口，你用手一撕就行。然后里边是250克一盒，非常实实在在的给你装了，能有将近50克，50多克。
0: 这小袋儿，我姑娘现在自己4岁，自己都能撕开
1: ，是吧？而且这个山楂丸，就是像我跟彭姐说的，它是这种湿性比较大的，就是锁鲜装吧，这属于就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再有的话，它配料表比较干净，刚才我们给大家读了好几遍了啊。第一位的就是山楂。
0: 没错、
1: 啊、第二位的是这个木糖醇，然后里边还有这个什么桑葚呐、茯苓啊、陈皮啊、山药和鸡内金，除了这些其他别的都没有了啊，没有什么乱七八糟添加啊，所以这个老人小孩你都能吃的放心哈。6种食材温和配比搭配啊，有消食有食补的啊，不会伤身体，吃起来也很方便，开袋即食，酸酸甜甜的，一点也不齁啊，吃完也不粘牙，而且零色素、零香精、零防腐剂，老人小孩都能吃哈。你饭前来2颗开胃，大餐之后你来2颗还解腻啊，肚子还不胀。市场价是19.9元一盒，今天我们节目里面呢买四送四，相当于8盒到手只要79.6元啊，算下来一盒不到10块钱，特别特别的合适。几盒，大人小孩老人都能吃，
0: 就是直接在公众号的后台回复福利就可以了、回复福利两个字就行了。其实啊，说实话，山楂的这个坑我们家相当的踩过很多。因为最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呢，是买那个儿童的辅食，然后他会送，就是

0: 那种儿童品牌，他会送一盒一盒的，
1: 啊、
0: 叫山楂鸡内金。
1: 嗯，
0: 然后打开之后呢，是那种有点像软糖的那个质地，
1: 嗯、
0: 就是小小一颗心形的或者小熊形的、
1: 嗯，
0: 孩子就特别喜欢。然后后来呢，就我们就得买。然后等你回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玩意儿正经挺贵的，就是基本上六七十块钱的一盒。孩子如果吃得快的话啊，这个东西大概是一个来星期就没了。但是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它那里边的配料并不是说山楂鸡内金这么简单的。因为它中间它有一些胶质的东西，就是那个山楂和鸡内金其实已经挺靠后的了。
1: 嗯，
0: 然后后来呢，我女儿又喜欢上，就你刚才说那种带小棍儿的那个山楂棒。
1: 嗯，
0: 啊，上面会有那个就是各种各样小猫啊或者之类的图案、
1: 嗯、
0: 啊，我姑娘就特别喜欢。然后那个东西呢，大家去商超看啊，基本上里边大概是五六根儿啊，那一袋就得十几块钱。就是我们家也买过好多好多次，就是我姑娘很喜欢吃那个。他就觉得那个东西啊，就是是我不让吃棒棒糖的时候，棒棒糖最好的替代品。所以真的啊，就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就我之前给孩子买东西，我是真没法看配料表。
1: 嗯，
0: 因为我一看配料表，我们仨人去逛街，我一看配料表，孩子就哭，啊，他爸就生气，因为我总说这玩意儿不好，这玩意儿不行，这个配料表不可以。啊，就是说的多了之后呢，反正他爷俩也烦。
1: 嗯，
0: 啊，就觉得你看你那么事儿，那你买吧。啊，基本上就是啊，所以真的就是依林最后筛出来的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相当于是救了我了，因为我姑娘离不开这玩意儿，她太喜欢吃山楂了。
1: 对，像我们给大家挑了呢，就是我们能放心给自己家的老人和小孩吃的啊，所以在我们节目里边也可以放心去下单，像那个配料表我们帮您核实过了，就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个添加，
0: 嗯、
1: 就实打实的那几样。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什么蔗糖啊，这些都没有，糖浆都没有、
0: 嗯、
1: 啊。然后的话，实打实第一位的就是山楂。下单方式就是回复“福利”两个字到986的官方公众号里边，点击链接进来就能看到我们山楂六丸。

0: 口的大餐之后，我们想解个腻啊，用它也是不错的啊。
1: 对，
0: 就是酸酸甜
1: 甜的，还是挺好吃的，就是属于是你放个那个好看的小果盘之类的啊，放在上面弄一盘上去之后，大家可以围炉煮茶，一边喝茶一边吃这个，其实还挺好的。
0: 就其实彭姐，我有时候就是我这个在办公室的时候，我就嘴里想吃点东西当下午茶或者当什么的啊，那我就有些吃的东西我就觉得会有负担，但这个呢，我就觉得哎，来两粒我在嘴里边还有点有滋有味的，完了我还能当个小零食，嘎巴牙嘎巴嘴什么，但就别控制点自己，别吃太多了，就是
1: 我刚才是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我刚才都手里都拿起来了，又一颗拿起来了之后，我想了想，我给扔进去了，因为今天已经吃两颗了。对于我这种胖人来说，就是木糖醇还是不能摄入太多，所以呢，我又把它扔回了盒里啊。算了，明天再吃吧。
0: 咱俩这个小皮儿，然后撕开这小皮儿，这会儿就撕了能好几个了。我吃了，彭姐吃了两个，我吃了能三个了，真的就挺好吃的啊，就小小的一颗，然后放在包包里啊，也挺方便的，放办公室里边也方便啊。所以大家啊，可以就是想尝一尝这个我们为大家精选的山楂六物丸啊，可以抓紧时间回复福利，或者拨打400-995-0063 400-995-0063，今天你能79.6元到手八盒啊，正常价格是19.9元一盒的，今天您能到手八盒，相当于我们节目里边买四送四啊，这个福利是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来的啊，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啊，去回复福利两个字，或者拨打400-995-0063。额外我说一下啊，这个山楂丸的话，我们是从这个山东

0: 对不起，到不了。
1: 嗯，对、
2: 哦、对，
1: 就这个产地啊，为什么是东哥阿胶？
0: 嗯，
1: 因为咱还有一款选好的阿胶，就这其实是跟一个厂家谈的这个合作。
0: 对，我跟彭姐在节目里边为大家上推荐的商品，我们俩必须得亲自去试啊。一个是我们感兴趣，我们先研究这个东西，然后再有的话呢，我们拿到那么多商品之后呢，我们自己要亲自尝、亲自试，觉得好了之后，我们再给大家上。像有些呢不合适啊、不好的，我们就直接被我们 pass 掉了啊、
1: 嗯。
0: 我们在节目里头不会给大家推荐，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跟我们来购买。
1: 就是我们现在呢，首选的就是安全，
0: 配
1: 料比较
0: 干
1: 净啊，
0: 净，
1: 就是尽量少一些添加剂来给大家吃的。所以呢，我们挑的也是第一本地的大品牌，第二产地相对来说比较好的牌子，第三就是我们觉得啊配料表相对来说比较干净的。这个山楂就是六物山楂丸呢，它其实应该说是零色素、零香精、零防腐剂，就是你看到的其实就是食材的本色，吃到嘴里的就是食材的原味，就是它在入口的那一瞬间就是充满你口腔的其实是山楂的那个酸甜的味道、
0: 嗯、
1: 然后呢同时这个木糖醇其实是辅佐的山楂的酸，你是不太能尝得出来，就木糖醇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然后紧接着反上来的就是那个陈皮的清香，陈皮的那个清香味相对来说是很明显的，然后往下才是大家吃得到的啊，比如说像茯苓和鸡内金啊，尤其是茯苓，因为茯苓呢它是属于那种就是面面的小块的那个质地，所以呢多多少少的它会有一些口感啊、
0: 嗯、
1: 但这个非常的不强啊，就是小孩是可以接受的啊。如果说这个嗅觉和味觉非常灵敏的，你有可能能分辨得出来，不然的话我们普通人吃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你能感受到的就是山楂的酸甜，然后再加上那个陈皮的清香。嗯，而且我们配料表比较干净啊，就是山楂呢咱就说消食化积的主力军对吧、
0: 嗯、
1: 吃山楂消积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然后呢还有啊鸡内金，鸡内金其实是消食和胃的啊，就是我刚才说了小孩的山楂鸡内金啊，这属于是一个像成方类的这个东西了。其实鸡内金呢中医认为啊它能健脾消食，就是经常会跟山楂一块搭。这个鸡内金和山楂这两个东西啊，我之前在中医是吃过减肥药方的，每一个减肥药方里都有，甚至于啊就是在前几位，就是尤其是山楂荷叶之类的啊，当然这个里面没有荷叶啊，它只有山楂。然后呢还有陈皮，陈皮就是理气健脾的这么一个黄金搭档对吧，它是祛湿化痰的，所以陈皮对我来说就是我这个痰湿体质尤其是湿热的人来说是特别友好的、
0: 嗯、
1: 然后还有茯苓，茯苓是什么，是健脾
0: 除湿，
1: 然后除湿的、
0: 嗯、
1: 然后包括像山药啊也是补脾养胃啊，比较温和的。山药属于啥呢，属于是那个叫什么，
0: 它
1: 是属于它是属于对它是属于
0: 能搭
1: 的，
0: 对
1: 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桑葚，我说的那个啊滋阴养血的啊，这个会让整个配方更加的温和，同时也更加的全面。同时呢这几味药材的配比其实相对来说呢是让它适用于更多的人，就不至于说哎我的体质是不是不适合吃这个，
0: 对，
1: 这个几乎没有。
0: 山楂六丸我真觉得这老人小孩就包括我们大人啊是都没问题的，他没有这个太禁忌的这个人群，除非是那种严重控糖的啊这个人群我们觉得不太适合，其他人的话都是可以的啊。嗯，
1: 咱就说79.6块，
0: 嗯，
1: 就是半斤一盒的，一共8盒，在咱们节目里边下单其实已经相当合适了，直接回复福利啊，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了啊，福利两个字啊，咱们可以买4得8啊，这个真的相当之合适了。下单的朋友啊已经很多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福利。如果说实在是我不会操作怎么办，400-995-0063 400-995-0063 400-995-0063。这个后台有留言了，说依林姐现在是不是边吃边
0: 吃啊，我就吃的这个我就是停不下来，嘴停不下来了啊，真的太好吃了，然后就是酸酸甜甜的入到口里边，哎真的。所以就家里有小孩的你这个一定要看着他点，别让他像我似的不停的吃不停的吃啊。嗯，
1: 就是我们其实啊每一次给大家推荐好吃的东西，你像那个有一期我们是鱼罐头吧好像是，然后后台就有朋友说那个姐你俩说的我都饿了我都想吃了，就是不是咱俩形容的好，不是咱俩语言水平有多高，而是因为我们真的吃过， 哎，吃过之后你就会感受得到，哦，原来它是这个味道啊，原来它有这种感觉，其实说的就是。

是我们两个人真实的感受。所以大家呢，如果说啊，家里头比如说这个进入秋季了，咱们脾弱胃强，你感觉有些消化不良了，感觉大餐吃完之后啊，普通的这种我喝点茶水啥的已经无法解决问题了，那么家里可以常备一点这个六物山楂丸啊。本身丸体呢相对来说比较湿软啊，入口呢这个口感是很好的，同时呢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啊，大家可以直接在公众号 FM986986 的后台去回复福利啊，福利两个字就可以订购了。另外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400电话啊，400-995-0063 400-995-0063。

0: 九八六生活家节目由九八六制作出。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子伟承担。电话2586-4-1。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酱卤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1: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2: 关爱老人，宽容衰老 FM98.6 公益倡议。
0: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攻的盐田虾来沈阳啦。晒盐的高盐度海水自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煮熟的盐田虾基本上没有黑色虾线，虾肉紧实鲜甜，高蛋白，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抢购热线024-2269-0456。产量稀少，虾肉自带海水清甜嫩滑，鲜味十足，没有土腥味，孩子孕妈妈补充优质蛋白，日常加餐再合适不过，无任何添加，尽可安心食用。产地直供，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1斤33元，3斤以上每斤30元。想吃一口原生态的盐田虾，就拨打024-2269-0456，024-2269-0456。
3: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4: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3: 啥是适老化？
4: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5: 九八六海参特卖节大型活动开始啦！市场价500-600一斤的大连长山岛野生辽刺参，本次特卖节一斤只要348元。同时，活动期间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也就是14斤到手价只要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钱，相当于一斤省了100块，14斤省了1400块钱呢！很多听友都跟着九八六团了4-5年的海参了，好评率、回购率非常高。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如果之前没买过，可以小规格的试一试，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证是正宗的大连长山岛的野生辽刺参。从捕捞到生产以及检测，咱们直通原产地都全程跟踪定制，保证品质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到了超值性价比。趁着此次海参特卖节活动，抓紧微信关注 FM986986，在986官方公众号里回复海参两个字参与团购，不会操作。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送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528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流年微信公众号。

0: 98.6，路上好朋友。
1: 986气象站。
2: 各位好，欢迎收听986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2号，星期一，和玉涵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986气象站逢整点半点为您播出。
3: 青春
4: 迎着风，986永远与众，
3: 不是过去式，是每一次按下音乐播放键的时候，你的心都还能飞奔起来。FM 98.6，午后3点到4点，音乐正青春，每一段旋律都是青春岁月的签名。音乐主理人舒涵，用经典音乐致敬你的滚烫年华。

0: 音乐不老，青春正好。朋友们，这里是音乐正青春，我是舒涵。沈阳啊，风里带着点躁动，有点像当年咱们骑着自行车，后座载着一个心仪的姑娘或者小男生。别好奇，也别疑问，我就载过小男生。
1: 好像传统剧情里都是男生载着女生是吧？
0: 我们就是要不一样。其实那个时候的爱情，现在想想真的不复杂，一盘磁带，一封情书，一个眼神就能乐上好几天。今天舒涵在节目开场的时候想跟你聊点轻松的话题，就是那些年让我们脸红心跳。今天的首支单曲需要介绍吗？我想不需要。在社交视频平台上经过新一轮的发酵以后，这首歌好像被更多的年轻人也所熟知。反正当年换谁不会喊上那么一句，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哎，接下来各位把音量拧大，这只鸟帮你飞回

谢谢林依轮《爱情鸟》。我刚刚说完播的不是林依轮演唱的版本，但是我们要感谢林依轮。1993年，这个23岁的北京小伙儿凭借这首歌火遍大江南北。这张专辑当时是没有任何宣传费用的，林依轮愣是把自己的积蓄全部拿出来砸进去，结果单曲连续9周拿下了广东音乐台的冠军。你看那个年代电台还很厉害，而且电台的音乐台的

相当有能量，是翘楚级别的了。可是你不知道的是，在这之前林依轮差点就当不了歌手。90年20岁的林依轮去了南美洲的玻利维亚，当时是借钱去的，欠了3万块钱，到那儿以后才发现根本没有遍地的黄金，只有餐馆自己在那切墩儿，每天切2大盆牛肉，水冰的刺骨。他在洗手间哭过无数次，唯一没变的就是他一边干活一边唱歌。据说后来很多同事看不下去了，就说小林啊，要不你回国吧，歌手吃青春饭怎么能浪费呢？他想了一个晚上，借的钱还没还，歌星的梦碎过一次，可是他买了回程票，在歌厅跑了无数次夜场以后，终于见到了伯乐。张全富呢，就是等于说把一次珍贵的机会留给了他，把压箱底的爱情鸟交给他唱，这还了得。一会儿你仔细听这首歌，他唱的是失恋，可是30多年过去了，你会发现当年那只飞走的鸟至今还在。林依轮后来成了我们的同行，主持人又做了演员，做投资大亨，家里挂的一幅画据说1亿多，可是你看他走到哪儿，大家都喊他爱情鸟爱情鸟。他不是没输过，是输过以后还知道可以再来一次。林依轮。

0: 谢谢林依轮啊！啊，有朋友问说，舒涵，林依轮现在怎么样了？你没关注他的社交媒体吗？今年56的爱情鸟林依轮最近可忙了。有网友说，30年前就长这样，人家怎么30年还这样？林依轮直接在小红书，就发文就回应说，防腐剂可不能乱吃，你要用美颜相机哦。还有人说戴的是假发，他气得当场就把头发给抓起来了。你是不是林依轮？你都50知天命的年纪了，你还跟这帮人较什么劲？现在全网短视频都在跳那只可爱的爱情鸟，好像赵雅芝还跟他同台，都跟着抖腿。有网友说，我小时候听他唱这歌，完了我孩子现在上小学了，这哥们还唱这歌。从玻利维亚切墩的穷小子，到56岁还在全国各地又唱又跳，当大使斗海豹，凌晨5点在断桥上跳舞，他这辈子哪什么爱情鸟啊，分明是长青鸟。向快乐出发，林依轮。
1: 一忠诚的

0: 了，可是就是舍不得散去，因为跟小伙伴们玩的实在是太开心了。最绝的是尿急，明明憋得不行了，可是谁都不肯先走。当然，也有的小伙伴曾经尿过裤子。现在想想那时候的快乐可真便宜啊，一个玻璃球，一个啪叽，一根皮筋儿就能乐一整天。可是那份快乐也真的很贵，贵到30年后你还记得姥姥家楼下那个舍不得回家的黄昏。接下来就是刚刚在《向快乐出发》林依轮演唱这首歌里面和他们一起合唱的零点乐队的一首歌。那这首歌真是太熟了，
1: 我下次会喊出雨，
0: 相信自己。

当你拼尽全力发现掌声不是给你的，当你掏心掏肺却等不来一句准话，这时候你想问谁？问苍天吗？问大地吗？还是问自己呀？最后问的那句，你到底爱不爱我，到底是问谁呢？你合计过吗？

这首歌的副歌的部分所有人都喜欢唱啊。舒涵想跟你说一个场景，深夜的 KTV 的包厢，灯光昏暗，桌上摆满了空酒瓶，一个平时说话最少最能忍的兄弟突然站起来抓起麦克风，他可能唱了一整晚，只有副歌那三个字是他吼出来的。

0: 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条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泽伟承担。详询2586-4-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1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0: 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1: 海参是挺好，关键不会挑，986替你找，性价比还贼好。986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辽刺参，5年以上参龄，1斤5到8头，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肉厚实，刺儿挺拔，不用泡发，不用煮，开袋即食，不费劲儿。市场价500-600一斤，现在986原产地团购价1斤只要348，活动期间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14斤到手价3480，合着1斤才248。没买过的可以先来小规格看看品质，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真保证。跟着986买，放心靠谱。趁着活动呢，赶紧去986的官方公众号回复海参，回复海参两个字参团。不会操作呢，您就拨打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
2: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4，87684-4。众将夜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将夜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台厨，还送防盗门。众将夜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将夜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将夜居，靠谱装修选众将夜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将夜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3: 986气象站。
4: 各位好，欢迎收听986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2号星期一，和雨涵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986气象站。

周华健来说，他经历过太多的歌词里唱的那四个字叫百转千回。你想想，他从台大数学系辍学，后来到民歌餐厅驻唱，他广告唱到嗓子出血，给广告公司唱这个歌唱到嗓子出血，他经历了所谓太多的百转千回了，对吧？所以他从来没有抱怨，他把自己所有的汗水和泪水都融化在梦里，化作歌声，也更化作笑容。所以每次听周华健这首《最真的梦》，我都在思考，有些梦也许值得你等一辈子。

0: 斤多送一斤，十斤多送四斤，十四斤到手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微信搜 FM 986986，回复海参，正宗辽参送到家。订购电话400-995-0063。
1: 986海参特卖节大型活动开始啦！市场价5-600一斤的八斤送四斤，也就是14斤到手价只要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钱，相当于一斤省了100块，14斤省了1400块钱呢！很多听友都跟着986团了4-5年的海参了，好评率、回购率非常高。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如果之前没买过，可以小规格的试一试。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证是正宗的大连长山岛的野生辽四参，从捕捞及检测，咱们直通原产地，都全程跟踪定制，保证品质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到了超值性价比。趁着此次海参特卖节活动，抓紧微信关注 FM 986986，在986官方公众号里回复海参两个字参与团购。不会操作的也可以拨打400-995-0063。四参本次特卖节一斤只要348元，同时活动期间买三斤送半斤，买五。
2: 青春不是过去式，是每一次按下音乐播放键的时候，你的心都还能飞奔起来。FM 98.6，午后3点到4点，音乐正青春，每一段旋律都是青春岁月的签名。音乐主理人舒涵，用经典音乐致敬你的滚烫年华。
3: 谢谢，真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刚才我们一直在思考，刚才有一首歌叫《摇太阳》，大家都会唱上两句，可是为什么就想不起来这首歌它的演唱者叫什么来着？平台有朋友，好多的朋友给我发送一堆说叫芳芳啊，舒涵，谢谢芳芳。但你应该不会谢谢我们，因为我们没有记住你的名字。1994年，一个叫芳芳的南京姑娘凭借这首歌曲一夜成名。成名那年，人家才18岁，梳着两根麻花辫，笑得没心没肺。只是后来好像也没有什么作品哈。94年出现的，95年上了春晚了，我有点印象。彩排的时候，导演就嫌他动作太简单了，芳芳急得直哭。可是正式演出那天呢，全国人民都跟着他一起摇。摇太阳，后来据说连电视机前的老爷爷都跟着举起了手。谢谢，音乐正青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舒涵。

徐怀钰的版本我们曾经在音乐正青春开播以后播过两次，今天我们就暂时就不赘述了。当时还播过他的叮咚，你记得吗？谢谢徐怀钰 Yuki 的踏浪哈、啊、这首歌让我们更多的朋友知道了这个海边欢乐玩耍的精彩瞬间。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林间的浪漫，他火遍大江南北的时候连小学生都会哼唱两句。这个音乐人当年刚出道的时候，在他的老家我采访过他，2004年吧，这首歌后来创造的成绩是惊人的彩铃下载量，被老百姓叫做网络金曲。庞龙原唱的《两只蝴蝶》，这是 AI 的版本。

不追逐瞬息万变的潮流，只打捞经典沉淀的闪耀。音乐有重量，我们正青春。午后三点到四点，音乐正青春，能量满格，够燃，够酷，够态度。FM 九八点六，副驾驶女郎舒涵，倾情主持。

这一段回忆把我们彻底拉回到1980年，距离现在已经46年的时间，这46年的光景究竟发生了什么？1980年 TVB 拍《上海滩》，黄沾作词。所以呢，你看当时创作的故事就是好像20多分钟就创作了这首歌。这首歌叶丽仪录的时候有好几种唱法，最后用了最硬的嗓子，结果一下子就走红了。40多年过去，许文强倒在血泊里，冯程程去了法国，可浪还在奔，浪还在流。今天舒涵特意把这首歌安排在今天的尾声，不是告别，我是想告诉你，咱们的正青春就像这江水一样，从来就没有停过。

0: 很多人特别愿意在吃点海参啊，毕竟大家都想提高免疫力，让自己和家人身体更健康。986海参特卖节正在进行中，市场价5-600一斤的大连长山岛深海野生辽刺参，现在一斤只要348。同时活动期间，满5斤送1斤，满10斤送4斤，14斤到手价3480，合着一斤不到249。很多的朋友都跟我们团购了。你
1: 音乐正青春节目由986制作出品，主持舒涵，节目监制田园，总监制王楠楠。感谢您的收听，986路上好朋友。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条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子伟承担。详询2586-4-1。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2: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她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1: 关爱老人，宽容衰老。 FM98.6，
3: 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4: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攻的盐田虾来沈阳啦！不打药，不喂食，煮熟后基本没有黑色虾线。盐田虾肉清甜紧实，高蛋白，无任何添加，还在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3斤90元，备货有限。大连盐田虾抢购热线024-2269-0456，024-2269-0456。
5: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6: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5: 啥是适老化？
6: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1: 海参是挺好，关键不会挑，986替你找，性价比超高，品质还贼好。986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辽刺参，5年以上参龄，1斤5到8头，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肉厚实，刺儿挺拔，不用泡发，不用煮，开袋即食，不费劲儿。市场价5-600一斤，现在986原产地团购价1斤只要348，活动期间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14斤到手价3480，合着1斤才248。没买过的可以先来小规格看看品质，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真保证。跟着986买，放心靠谱。趁着活动呢，赶紧去986的官方公众号回复海参，回复海参两个字参团。不会操作呢，您就拨打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送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五二八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流宁微信公众号。

0: 98.6，路上好朋友。
1: 986气象站。
2: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86气象站。今天午后呢，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呢，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17度。986气象站，逢整点半点为您播报。
3: 您的困惑，专家来答。拿起电话，您就是节目的主角。大家说健康，正在倾听您的声音。清晨唤醒身体，三餐守护安康，生活处处藏着健康学问。汇聚三甲名医，解读权威科普，远离健康误区，守护全家安康。这里是大家说健康，听得懂，用得上，信得过的广播，关注健康，关注大家。

看了一下时间啊，来到了我们16:01了，大家说健康节目和大家又一起来 happy 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呢，我在朋友圈就发了一条信息，我说家有一小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那家有一小啊，其乐无穷。所以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也就是应着这句话，就想了一下，我应该请的嘉宾应该和谁相关。

那所以啊，是和我们家里的老人相关的。所以今天呢，也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啊，有关我们家中的这些老人们，他们日常的一些生活啊，还有他们喜欢的做的事情都有什么呢？但是由于我这个节目呢是大家说健康节目，是和健康相关的，所以呢首先我们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啊，也不知道最近这个身边的朋友们，你们听老人跟你们经常聊的一些话题是什么。比如说你看，我给大家提个醒啊，不少老年朋友啊饱受了一个便秘的困扰，有没有？有人说，哎，别这么说啊，我年轻人我也这样。那你那个先稍后放一放，我们先讲一讲家中那个老人的事儿，好不好？有的人说，哎，肚子胀，还有这个排便费力，很多人呢就图这个省事儿，哎，自己泡点这个番泻叶呀，是不是？还有某某茶呀，或者吃一些芦荟胶囊啊这类的通便的产品。刚开始呢用的时候还挺顺畅的，哎，时间久了呀，这个便秘可能就越来越重了，而且呢这个浑身还有点乏力，胃口变差，吃也吃不动。所以这个时候啊，很多人就发来信息了，说这怎么回事呢？这个便秘到底是不是问题呀？很多人就发出了疑问，

0: 所以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来了我们的辽宁中医药大学病科的主任杨英主任。这时候我们也请我们的杨英主任上线，好不好？你好，杨主任。
1: 啊，严玲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欢迎啊。今天呢把您请到我们直播间呢，也是想和您一起来聊一聊有关我们老年健康的一些相关话题。然后刚刚呢我也是抛出一个小话题啊，就是和我们老年人这个肠胃蠕动相关的话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便秘的问题。所以第一个问题呢，也请杨英主任来跟我们来简单的剖析一下。

便秘呢，是我们生活中啊很常见的一个疾病，也可以说呢，它也是我们一段时期的一个症状啊。然后呢，我们医学上呢，我们把这个便秘呢，比如说这个慢性的便秘呢，定义为呢大于等于6个月，然后出现了一个排便的费力，或者是粪便的干结，排便不尽感，或者是呢排便次数的减少，每周呢小于3次。并且呢排除了一些其他的器质性的病变，我们称之为呢这个慢性的便秘。它有呢功能性的便秘呢，也有一些呢是继发性的便秘。那么老年人呢以这种功能性的便秘呢是居多的。现在呢我们说到这个在老年人群中呢可能更常见的一个这种疾病，或者我们说也是一个

0: 是这个心血管疾病，还有呢就是脑血管疾病，也是老年常见病，比如说有的这个脑梗啊，有的脑出血呀，这些疾病，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心脑血管常见，完了老年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内分泌的一些疾病哈，有没有糖尿病啊，这也都是老年人群常见的一些疾病，还有呢就是一些老年常见的症状，包括了这个便秘是很常见的一类，然后呢还有这个失眠。还有呢，老年人有一些前列腺，男性的老年患者呢，还有一些前列腺的问题，有一些排尿不畅的问题，这都是呢老年人群呢非常多见的一些症状。临床中呢，他们往往这些疾病呢，都是或者是症状呢共同的一个存在，就他可能这一个人的身上可能有兼具有多种疾病或者多种症状的存在，所以我们在临床中对于老年人的治疗呢，也往往都得综合的一个考虑。
1: 好，所以啊，今天我们线上邀请的这位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老年病科主任杨英主任。刚刚呢，是我们抛出的话题呢，是跟我们老年人便秘相关的啊，因为它虽然看似小事情，但是却困扰了我们很多人。而且呢，我们杨英主任呢，也是会擅长治疗一些其他相关疾病的。你看，刚刚他提到的10月18号呢，是重阳节了，哎，也是为我们的这些老年人准备了一些科普的相关话题。而且呢，在他的诊室当中呢，也是会治疗一些其他相关疾病的。刚刚提到的失眠啊，是吧？糖尿病啊，内分泌啊，还有我们讲的一些健忘啊，还有心脑血管疾病啊，等等等等，所以如果有相关话题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并不止于在于便秘这个话题，可以和我们沟通，好吗？所以我们在第一时段呢，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热线现在已经开通了，3188-1986 3188-1986，我们呢稍后呢先接通一下，看看他的问题是什么。主任，我们先接一下，然后再来回答我们其他问题，好吗？你好，尾号是6408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您贵姓啊？
2: 我姓张。
1: 张女士，您说什么问题？
2: 杨英主任，你好。
1: 欢迎。
3: 你好。
2: 我的毛病可多了。我一听老年病的那个杨英主任，我赶紧连线了，跟杨英主任说一说。我那个就是有高血压，然后我的血压我老是不稳定。就是一到下晚的时候，下午的时候4-5点钟以后就开始高。完事儿我还有心脏早搏，我还有那个那啥失眠。你说，哎呀，可困扰我了。我寻思问我杨人主任，完我这两天还有什么毛病哈？也挺困扰我的。我就是这几天嘛，能有半个多月了吧，就是身上可热了，就像冒火似的，然后喘气吧都觉得热。然后我这个嘴里头，嘴的舌头全都是那个，就是起的那个小泡，尤其舌尖可红了，全是小泡。我这个嘴吧，就是老像吃辣椒了似的。完，你吃饭嘛，他嘴也是辣的，吃菜也是辣的。
3: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
2: 我今年63周岁，64毛岁。
3: 你现在觉得让你最困扰的是这个哪个症状呢？就这个热呀、或者辣的这个感觉，还是
2: 对
3: 血压不稳？就还说这些都在一起，都让你很不舒服。
2: 对，都让我挺不舒服。
3: 那就是症状比较多，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种一体多病哈，一体多种症状的一个存在。这样的话呢，可能这个如果说单纯从某一个疾病来说呢，可能高血压这块呢，我们主要是一个调整降压药。我不知道您现在吃的是什么降压药？
2: 我吃的就是那个苯磺酸氯地平，那个就是、那个叫洛活喜，吃的这个。晚上我吃的是替米沙坦。
3: 替米沙坦哈，然后到晚上一般还得高到多少？下午以后。
2: 下午以后啊，一般就是160。
3: 啊。
2: 160左右这样，下午以后啊，一般就是160。
3: 啊，
2: 160左右这样，有时候160。
3: 替米沙坦之后呢，在替米沙坦吃了之后呢，血压
2: 也得是将近150。
3: 啊，替米沙坦
2: 就好像对替米沙坦不起作用似的，你感觉呢？
3: 那个替米沙坦是多少毫克一片的？
2: 80啊。
3: 那这两个药呢，基本都也都是按量服用的。那这样的话，我就建议你把降压药调整一下子，一个是呢，安地平，我觉得也可以换一下。可以换一种降压药，因为你那个安布地平，你到下午的时候没吃替米沙坦之前，血压就开始偏高了，是吧？我建议你把安布地平也可以换了。
0: 先换一种可以，然后看看血压能不能降下来，不行的话也可以两种都下，都换一下的。这个通过调整之后血压呢，肯定能给它平稳下来啊，这个不用太担心。然后早搏这个呢，就看多少。如果说呢，平时没有这个心慌啊，没有明显的这个心慌呢，有些早搏呢是可以不用管它的。除非呢，你说让我很不舒服，就是闹心。
2: 杨
0: 英
2: 主任，我答应一下，我有时候我就是心慌，就说话说多点了，就，哎，就没有劲儿了，就心慌的。
0: 这样的其他的，比如说这些症状，比如因为血压高引起的头晕呐、啊，或者是心慌啊，然后以及睡眠，还有这种灼热感呢，我们可以这个吃点中药，我觉得中药挺适合您的。但是我们得看看您这个舌脉呀、啊，我们得见个面，得看一下，然后再看看用中药来整体调整一下，可以。
2: 我拿个笔啊，记一下。拿笔记一下，听出诊。这不正好适合咱们老年人吗？杨英主任。
0: 对。
3: 周一和周四的上午。
2: 我写一下啊。
1: 嗯。
2: 就是每周都这样吗？
3: 对，每周一和周四的上午。
2: 周一、周四上午。
1: 今天是周
2: 一。下午不出诊，就上午出诊是不？
3: 就这两天的都上午，然后在辽宁中医的2号楼5楼八诊室出诊。
2: 2号楼5楼
1: 八诊室
2: 对，
3: 嗯，
2: 记一下。我现在这两天哈，最困扰我的就是，哎，身上发热，然后那什么，舌头起泡啊，可难受了。完了就是吃东西老是辣的，辣好好的，怎么着？我就得找你去
3: 了。太多了，所以还是得见一面，我面诊看一下。
2: 行，然后那我还失眠，我现在吃那个普匹克隆，我都吃了10个月了。
3: 有点离不开了，是吧？
2: 对，我一看
3: 中药呢，可以再配合中药呢。我们看看能不能让睡眠质量更高一些。即使离不开这个匹克隆的话，我们看看结合中药以后能不能让睡眠质量更好一些。就是这个中药可以把你这些症状啊，跟你的体质啊，整体来调理一下。
2: 我感觉我这5腑6脏这肯定是有毛病，
3: 也不用过于担心。刚才我听了很多，那都是症状，其实这些疾病也都是常见病。也都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不用过于焦虑它。
2: 我这个早搏吧，我上医院看了，完他就说的，让我背盒，完我就背了。他说的，你这才七八百次，他说的没事儿，脏事儿的。
3: 也
2: 没事儿，
3: 也不算很多
2: 不算很多哈，那我就
3: 对，
2: 我还能放心点儿。行
3: 啊，
2: 那我就找
3: 你
2: 去吧。
3: 这些检查结果呢，也可以带着，我到时候看一看。
2: 行，我周一、周四上午2号楼5楼八诊室，是不杨英主任？
1: 对，
2: 好，
3: 是
2: 那我就挂你号吧。你那个号到那儿是能挂上啊，还是我跟网上挂？
3: 提前一周可以网约。
2: 提前一周网约呢？得提前一周呢。
3: 提前一周他才放号，主要是
1: 你这样，你先一会儿挂了电话之后，你先搜一下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小程序，然后找一下杨英主任，你看看还有没有号。
2: 我为啥问杨英主任这个事儿呢？因为我眼睛有毛病，我眼睛有黄斑变性，我看不了手机，我还挂不了，我就得让孩子给我挂。完孩子吧还不在身边，他那个一出差一走就一个月，
1: 不影响，
2: 所以我就是看病可费劲了。
1: 没事，
2: 所以我就寻思问杨英仔细一点，问问杨英主任，然后我就和等孩子出差才跟我，他还得陪着我去，我这个眼睛费劲嘛。
1: 那你是这样，挂号呢，他是手机操作的，这个跟他在哪里不发生关系，他只要在我们杨英主任出诊的这个时间，他能够在沈阳陪伴你的时候，这个是有一点，你们俩对好时间就行。
2: 周一周四是不？
1: 对，上午杨英主任，
2: 上午
1: 一搜就行。
2: 好嘞，我记得记上了。

0: 报告都带好，然后呢，你这个药物要是怕记不清、说不清的，把症状在家里也都写好，对，要不然到医生那儿了，然后咱们还节省时间，还能那个减少你忽略的一些问题，要不然一出诊室，很多人就会担心，哎，我怎么这个问题就没问呢？
1: 是，尤其咱年龄，这记性不好啊，
0: 对，
1: 是有关系。
0: 好，常听我们节目是不是？
1: 哎呀，我是你老听着，我天天到这个点儿，我就必听啊！
0: 哎呀，感谢你，
1: 我就等着。
0: 嗯，
1: 我就等着听。
0: 在我那个群里面吗？听友群在不在？
1: 没在呀，我不就是因为眼睛不好，我就没加嘛。要不早就加了。
0: 没
1: 加了，是不是有事儿？我问你还方便呢？你说
0: 对呀，
1: 这个眼睛我不行，我就是看不了手机，我就没加。
0: 没关系，让你的这个子女什么的可以回头打这个电话，然后你进我的听友群，有事儿在群里呼叫，好不好？有什么问题随时沟通。
1: 那个，我想问你啊，那个微信怎么加？我让孩子加一下也行，有事问问你也行。
0: 你让他添加这个986的公众号 FM 986986，回复健康两个字，然后扫码他就能进群了。
1: 啊、FM 986是不？
0: 对。
1: 完了还什么公众号啊？
0: 啊，就是986986。
1: 啊，
0: 加入这个公众号，他回复健康两个字，扫码进群就行。
1: 啊，健康回复啊。
0: 嗯。
1: 行，让孩子加一下，行，有事让他跟你沟通，
0: 嗯，
1: 省着我问微信，
0: 行，
1: 哦、给你打电话麻烦
0: 好
1: 啊，
0: 哎，好嘞，
1: 行，谢谢啊，
0: 哎，把时间安排好去找我们杨主任，对，尽快去看看、
1: 哎、好
0: 了、啊，好嘞，好嘞，
1: 哎、
0: 好，
1: 谢谢，
0: 拜拜，
1: 嗯、
0: 哎，
1: 拜
0: 拜，哎。这样啊，我们线上现在还有一位听友，尾号是2214的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哎，
0: 哎，你好。
2: 哎，哎，你好，哎，
0: 我们今天邀请的专家是来自于辽宁中药大学附属医院老年病科的杨英主任，也在线。
2: 阿医生，您好。
0: 嗯，好，您有什么问题？
2: 啊，是我今年是37岁，然后吧，在9月22日早晨测量血压吧，高压、低压和脉搏都非常高。然后我上医院去检查，做的肝胆彩超、心脏彩超、心电图，还有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还有验血。然后呢，因为当时的血压脉搏非常高，完了神经内科的医生他给我开制的叫厄贝沙坦青塞地型片，这是一种降压药啊。
3: 嗯，是。
0: 然后呢？
2: 然后吃完以后吧，血压基本正常，但是有时候呢，脉搏还是会有些高。
0: 嗯。
2: 现在测量血压就是在早上没有吃药的时候是低压高，吃完药之后就是基本上都正常的。
0: 嗯
2: 嗯。再一个，我是在医院做过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

0: 报道显示是正常，当时我就问给我做报道的医生，那么我既然正常呢，是否还吃药？医生告诉我需要再继续吃药。完了我就问医生，那么我再继续吃药的话，需不需要换成其他的降压药物？医生说不需要。但是我现在吃这个药吧，就是有时候感觉吧，可能是药的副作用，就是有时候感觉到头晕，完精神有些高度的紧张，啊，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药的副作用导致的，就是我的意思是，就是能否换一种更加适合我的药来服用，还是说我再继续吃这个药来试试看，
1: 你那个家里有这个高血压的家族史吗？
0: 家族史没有，但是我母亲是因为老魏他得过高血压，他吃了5年的苯磺酸氨基地平片，他今年70岁。
1: 我从你这个描述中吧，现在其实你的血压是还是在药物的作用下才正常的。你这个我们说高血压这个确诊吧，就在你吃药之前，你至少要有3次以上的血压升高，达到了140-90以上。我不知道之前你是不是一个多次的血压升高。
0: 啊，之前就是我往年在医院洗眼时吧，在洗眼时血压都很高，但是我平时在家中测量血压吧，都是正常的。完了，
1: 你
0: 近期就
1: 是一个高于90低压高的时候吗？
0: 就是平时在家测的时候是没有多的，那个只有在医院洗。
1: 高不高呢？
0: 啊，是指的是
1: 低压高不高？
0: 是现在吗？
1: 对，我就说你现在不是还是在吃这个厄贝沙坦、曲木塞嗪吗？你的这个血压，你不说早晨还是在低压还是高吗？
0: 就是早上起床之后，在没服药之前测量血压是低压高，吃完药之后吃完药之后就是都正常的。
1: 吃药之前低压多少啊？
0: 吃药之前低压能超过90，甚至能达到100多。
1: 那你就现在还是一个高血压状态，你现在降压药不能停，还得吃。那降压药呢？需要长期吃。但是呢，你这个可以换一下，因为你心率偏快，是吧？我建议你吧，你可以再加一种这个叫贝塔勒克。你这个心率一般都多少次啊？
0: 心率目前大概就是110。但是。
1: 不是，你现在比如说你平时你测血压的时候，你这个心率能有多快？
0: 我吃完降压药后测血压的心率，一般是60-90。
1: 你不刚才是不是说这个你总是觉得这个心率快吗？就平时你这个经常是心脉搏快不快？跳得快不快？心跳得快不快？
0: 啊，以前脉搏它
1: 不是以前，就现在。
0: 啊，现在脉搏，反正今天早上测出来家，脉搏是80。
1: 你自己有没有心慌的感觉啊？
0: 心慌的感觉，有过啊。
1: 因为你现在吧，我觉得你血压没完全达标，因为你现在早上起来晨起还是有血压的偏高，你只是在吃了降压药之后呢，你血压才正常的。所以现在一个是呢，我觉得你目前的降压药呢可以换一下，因为现在你血压并没有达标，你可以把这厄维沙坦、曲木塞嗪可以换成安度地平，
0: 是，
1: 你可以把降压药
0: 换成安度地平，
1: 可以把这个降压药换成安度地平。
0: 换成
1: 安度地平，
0: 安度地平，
1: 安度啊，对，安度地平啊。然后呢，你

0: 所以你可以呢，我给你的建议啊，就是可以再用安露地瓶，然后呢再加上贝特乐克，来一起来把这个血压先给它控制住。然后呢，我再建议安露地瓶，安露地瓶，
1: 安露地瓶加的贝特乐克，
0: 一天吃5毫克啊，然后再加点贝特乐克，贝特乐克呢每天。

0: 用不着再加其他的，就是用不着，就是不使用再加啊，再加其他啊。
1: 就对，先不用，就只是把这个厄贝沙坦丘利赛嗪换成阿卢地平，因为你吃这个厄贝沙坦和丘利赛嗪吧，血压还没有达标，还没正常，还没完全正常。
0: 啊，另外我再麻烦问一下医生啊，那个拜山热特它就是90酸美托洛尔，是这个药吗？
1: 啊，对，叫对。琥珀酸美托洛尔，
0: 琥珀酸啊，美托洛尔。
1: 嗯，对，它是47.5毫克一片儿。
2: 嗯，
1: 您可以吃半片。
0: 好，
3: 嗯，对，张先生，打断一下，我们节目马上进广告了，您在线上再等一下啊，然后走一段广告，咱们再解答问题，好不？
0: 哎，好的，谢谢。
3: 嗯，好嘞，哎。
4: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元，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1。
5: 金秋十月，盛行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6: 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7: 酱肉食品吃友善，友善香鸡，友善猪蹄，友善鸡爪，友善鸭掌，友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肉世家。
8: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1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辽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9: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城里人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七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10: 小巷有闲，在热闹的市井烟火里，找到一处可以躲一躲的小天地。满屋草木，氛围感拉满，柔和光影铺满每个角落，外界的喧嚣都被隔在门外。不用赶着时间，不用勉强迎合别人，一杯咖啡，一口简餐，你可以体验头部放松疗愈，手串 DIY， 播音冥想，静心抄经，卸下一身疲惫，在这里不用拘束，只管好好善待自己，让浮躁的心慢慢静下来，找回久违的松弛与从容。小巷有闲，为您寻一处不讲道理的角落。地址：和平区3号街89号，电话：186-4505-5005。
11: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12: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11: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12: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1: 啥是适老化？
12: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13: 986海参特卖节大型活动开始了，市场价500-600一斤的大连长山岛野生辽刺参，本次特卖节一斤只要348元，同时活动期间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也就是14斤到手价只要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钱，相当于一斤省了100块，14斤省了1400块钱呢。很多听友都跟着986团了4-5年的海参了，好评率回购率非常高，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如果之前没买过可以小规格的试一试，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证是正宗的大连长山岛的野生辽刺参，从捕捞到生产以及检测，咱们直通原产地都全程跟踪定制，保证品质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到了超值性价比。趁着此次海参特卖节活动，抓紧微信关注 FM986986， 在986官方公众号里回复海参两个字参与团购，不会操作的也可以拨打400-995-0063。
14: 荣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5: 荣生墓园，辽河之畔，
2: 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

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个4，87684个4。众将夜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将夜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还送防盗门。众将夜居装饰，30天万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将。

0: 众将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胜券众将一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将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1: 986气象站。各位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986气象站。今天午后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17度。986气象站逢整点半点为您播报。
2: 精准定位，智能导航，986交警直播室。本节目由 FM98.6 与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播出。
1: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看了一下时间啊，路面的通行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来邀请一下交警直播室的主持人李纯，有请李纯上线。
3: 护航模式已经开始了，市区的车流开始逐步攀升，主干道商圈周边进出城方向的车流呢是持续增多，晚高峰的这个缓行模式呢已经开始上线了。现在我们看到呢，像文化路立交桥四层跨线桥，包括浑河桥由南向北方向出浑南的车辆，以及此刻呢大家走行目前的万兴万豪楼下准备去往高速口方向去的

0: 像博雅校区，还有呢岐山一校总校，包括呢宁山路，大家走行亚洲城、秦江街、京江街、潭江街、怒江街的由西向东方向都是处于破解，而目前金沙江街、金川江街还有呢就是长江街目前的车流量呢相对呢要好走一些，特别是目前43中学的门前这个地方几个学校呢排的是比较近的，像路东呢是有这个120中学，路西的43中，放平心态，减速慢行，顺利开启回家的路程。那我们再来通港，目前的车流量还真就不大啊，大家呢也是可以顺利通行的。那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目前走行城西的话，大城桥、零公里桥车多不堵，特别是零公里桥，目前沈大路一路经过零公里桥去往铁西老城区都是比较顺畅的。但是呢，到了东边的，像此刻的赵公街、重工街地铁口路段、复工一、复工二、复工三、复工五这几个点位的车流量要相对大一些。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像北二路、北一路桥上、重工街、大城桥都是一路顺畅的情况。这一时段交警直播室是由李纯为您播报。
1: 好了，感谢李纯的交警路况啊。那这一时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傍晚到夜间，新民、法库、康平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的地区呢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平均的降水量在2到5毫米，降水过程当中呢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城区呢主要降水时段为12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5点到20点。沈阳市气象台2026年10月12号15点10分发布的，所以在今天晚上下班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了。您一是要增加这个衣物，其次呢，在开车的路上啊，一定要做好小防护了。好了，这时段呢继续回归到我们的大家说健康节目，我是爱帮忙能帮忙想帮忙的严玲。在上一时段呢，我们线上还有位张先生啊，有问题要问我们的杨英主任。今天的专家呢是来自于辽宁中药大学附属医院老年病科杨英主任，我们再次邀请二位上线。你好杨主任。
2: 你好严玲。
1: 哎，张先生您还在吗？
3: 还在。
1: 好嘞，继续您的问题。
3: 另外我再咨询一下，就是张学家和我的高血脂和同型半胱氨酸升高有关系吗？
2: 你是不是你体那个体重多少斤啊？
3: 体重我是测量是超过呢26.2千克。
2: 不是您体重多少斤？
3: 体重的话，具体多少斤我忘了。
1: 你自己的体重，大概？
3: 大概能有一百。我不胖，那个、大概能有160斤吧。
1: 哦，好像也不瘦呢。
2: 我看你这个血脂还是挺高的啊，那个胆固醇呢6点多，这个得需要控制的，得用这个降脂药了。但是你可以呢，也可以先选择你，也得平时得做一下锻炼哈。不知道是不是总久坐不动啊？你这个血脂还是挺高，而且你这个转氨酶吧也挺高，不知道平时喝不喝酒哈。一个指标这个有异常的有好几处哈，但是得关注一下，你这个血脂高的同时呢，你这个转氨酶也是高的。然后我不知道你近期有没有饮酒。
3: 我近期没有饮酒。
2: 但是肝酶呢有点高，所以说你可以这样啊，就在吃降脂药的同时，然后呢这个得注意复查这个血，就是吃这个降脂药吃1周2周以后呢，你要再复查个血，看肝酶呢有没有这个变化。因为有的人的这个肝酶轻度的升高呢是和他这个脂肪肝是相关的，脂肪肝也有的这肝酶也高，那这样的话他血脂降来同时呢他肝酶也往下走。如果你吃降脂药以后呢，血脂降低以后呢，转氨酶也下来了呢，那这个就没有问题，可以继续吃。有的人呢是吃上降脂药之后呢，他肝酶又进一步的升高，这样呢可能还对一些降脂药物的这个不能耐受，所以我建议可以到医院呢，首先是可以吃降脂药哈，他汀类的降脂药，吃降脂药之后一定要注意复查的这个肝功和血脂的水平。然后刚才我们说这个降压药，刚才呢我又在这个广告期间我看了一下你的报告，我看你最近一次的动态血压那个结果还不错哈，最近一次的动态血压的结果，所以你在家你还要注意监测一下到底血压高不高啊。如果说你吃这个阿贝沙坦清理赛停之后血压挺好的话呢，那其实是可以不用换的，

0: 但是如果确实，因为你动态血压就是一个24小时嘛，那你平时可能会天天监测，如果你监测以后呢，血压确实还是这个低压偏高的话，那就像我说的，你把降压药换一下子啊，换一下这个安露地平，每天早上吃一片儿。还有呢，就是你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呢，这个偏高的问题。但你现在年龄呢，我看也是也比较年轻哈。我觉得这个可能药物呢，还是力求不要太多哈。我建议你呢，在复查这个血脂啊，吃这个降脂药复查血脂的同时呢，再测一次这个同型半胱氨酸，这个两次结果比对一下，看看你也不知道是在。看看有没有变化什么的。然后呢，你可以在饮食中呢，多注意这个饮食的一个荤素的一个搭配哈，不要太得低盐低脂饮食，说多吃一些青菜呀、青菜呀，这个有一些这个它也是富含这个叶酸的，因为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呢，我们一般是补充叶酸的一个治疗。但是您看看先从饮食啊，这个日常起居上先调整一下，然后复查一个再看一看，再决定用不用药。
1: 好的，谢谢医生。
2: 嗯，
0: 好，那
2: 还
0: 好。
2: 有问题吗？
1: 啊，其他的没有了。
2: 好嘞，张先生，你发的那个报告，我也同步给我们主任了，也大概给看了一下啊。刚刚我们主任也提到了，所以你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如果这边还有什么变化或者不放心的，那你最好呢也是面诊一下，找到杨颖主任。因为现在我们是大概根据您自己的描述，然后以及呢拿到你的报告简单的一个评判，但具体呢还是需要这个叫四叉合一的把脉问诊，然后以及面诊，让我们主任看一下你到底怎么回事，好吗？
1: 好的，谢谢。
2: 嗯，好嘞，祝你早日康复。
1: 好，
2: 哎，好，好嘞，
0: 谢谢
2: 拜拜。
0: 啊，
2: 哎，好，再见，再见，拜拜。
1: 再见。
2: 主任，我们两个这个话题刚开个头，进来两位听友，但却跟我们的这话题不太相关，没关系啊。嗯，我们对对对，也都是您这个范畴内的。我们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啊，确实是也是让人很苦恼。说，哎，我忽高忽低，或者我这个用药之后就好了，我是不是就不用吃药了？等等吧，在这个高血压的这个问题上啊，我们还真的回头我们俩再约一期做一个专属的啊，无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嗯，看了一下这个时间啊，我们又要进广告了，我们这个再稍微休息一会儿。

0: 身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十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自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1: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

0: 锅就选邹力锅。
1: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城陵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到口感不满意，七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零风险，保本创业。城陵园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您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2: 酱卤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海山是挺好，关键不会挑，986替你找，性价比超高，品质还贼好。986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辽刺参，5年以上参龄，1斤5到8头，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肉厚实，刺儿挺拔，不用泡发，不用煮，开袋即食，不费劲儿。市场价500-600一斤，现在986原产地团购价，1斤只要348。活动期间买5斤送1斤。

0: 海参，回复海参两个字参团。不会操作呢，您就拨打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买海参别犯难，986帮你把好关。大连长山岛产地直发，正宗辽刺参，五年以上生长周期，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刺多，肉厚，一斤5到8头，市场价500-600一斤，986原产地直供价一斤只要348。现在下单买5斤多送一斤，10斤多送4斤，14斤到手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微信搜 FM986986，回复海参，正宗辽参送到家。订购电话400-995-0063。
1: 丹东天桥沟一站式秋日赏枫目的地，10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2: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供的盐田虾来沈阳啦！晒盐的高盐度海水自然。

0: 024-2269-0456，024-2269-0456。
1: 广告过后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大家收听康节目，我是爱帮忙能帮忙想帮忙的严玲。今天我们线上啊邀请的专家是来自于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老年病科的主任杨英主任，我们再次邀请我们的杨主任上线。你好，主任。
2: 啊，严玲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嘞，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回顾一下我们的话题了，因为一开始啊，很多人都关注的是便秘的问题，但是由于我们这个两个听众啊，问了一些其他的问题呢，把我们这个话题打断了。那我们先回复一下我们后台的这个听友，说杨主任，你好，我平时啊，饮食的时候蔬菜啊吃的还真不少，喝水也挺好的，可是呢，我还是经常便秘，我以为啊，这个便秘啊，是不是上火，就总吃那种清火通便的东西，然后便秘呢也没太见好转，反而却经常又变成拉肚子，然后胃发凉。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老年便秘大多都是上火引起的呢，还是

0: 在临床中呢，医生会根据你的这些整体的一个表现呢，看你是一个实性的便秘还是一个虚性的便秘。那么对于这个老年人常见的这种虚性的便秘呢，我们是以润和补为主啊。那么一个是润呢，就是我们说滋润哈，增津液。那补呢，就是补气血、助推动。老年人一个是呢津液不足，肠道的这个润化能力差。另外呢，他呢由于气虚啊、血虚啊，他推动无力，他没有力量往下走。所以呢，我们的这个采取的方法呢，既要增津液，还要补气血、助推动，而不是一味的用一些泻火呀、泻下的药呢来攻下。所以呢，
1: 所以，
0: 然后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结合一些这个外治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做一下腹部的按摩也很有效。我们科的老年人呢，那么有的这个陪护啊家属呢经验比较丰富的，哎，觉得他这个今天便秘有点便秘了，那么他会给他做揉腹的运动，可以呢用掌心贴着他这个肚脐儿哈，贴着肚脐儿，然后顺时针的轻柔的这个揉呀揉摁这个腹部，每次揉个这个5分钟。然后呢，每天做几次哈，然后帮助他胃肠的一个蠕动，啊，然后还有那什么足三里呀，这个一些穴位啊，我们也可以经常的按一按哈。然后呢，这个还有呢，就是，注意一些呢，这个排便习惯的养成，比如说定时的一个排便，啊，每天早上固定的，比如说晨起，啊，就到这个洗手间哈，这个固定一个时间呢，这个排便。然后呢，不要这个过度的用力，因为已经防止这个心脑血管意外。然后多喝水啊，少量的多次喝温水。那尤其呢，对于阴虚的老年人呢，可以这个还可以在这个喝水里加点这个麦冬啊，能够滋阴润燥的。然后饮食中呢，就是多增加一些膳食纤维的一个摄入，比如说燕麦、银耳、山药、火龙果哈，多吃一些这个增加膳食纤维的。然后呢，这个但是呢，也不要一次性的哈吃太多的这种粗纤维的这个杂粮，因为老年人呢脾胃虚弱的人呢，可能这个一次摄入太多，真的消化不好，可能还加重他的腹胀。另外呢，就是适当的一个运动啊，可以采取这个八段锦呐、慢走啊，不要久坐久卧哈。尤其我们看到一些这个脑血管病人哈，他这个由于他这个半身不遂啊，出现了这些后遗症的，他为什么便秘发生的几率高呢？因为他活动量少，他也无法活动。所以呢，也是鼓励老年人呢，就是不要久坐久卧哈。就即使呢他这个肢体活动不利呢，也要在床上呢多进行一些运动。啊，哪怕做一些踢腿的运动啊，活动活动这个上肢哈，再有呢就是注意调畅一下情绪，因为我们觉得有一些呢，哎呀，这个一便秘了，老年人就紧张焦虑，哎，越紧张啊，这个便呢好像越费劲哈，情绪呢也会影响到我们气机的一个这个通畅，所以气机不畅呢，大便也不容易通畅，所以呢还要注意调畅的情绪。啊，就是这些，有一些小的方法呢，跟大家说一下。
1: 好，感谢杨英主任啊！刚刚这几个小方法，我还跟着您的节奏啊，自己往下捋了捋，顺了顺，试验了一下啊。要不然，我觉得平时我们看，无论男女啊，这个小肚子，我们经常讲有的会发凉，那大家用这个小手是不是搓热乎了，然后在我们的这个肚脐周边是吧，顺时针揉一揉，我觉得也会很舒服的。当然了，刚刚杨英主任有建议我们了，这样一揉还会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那这样呢也会好这个通畅一些。而且呢，很多人啊，在这个生活当中还喜欢用一些番泻叶或者是芦荟胶囊等等这些类似的产品，所以杨主任在这一块儿，你再给咱讲一讲呗。
0: 番泻叶和芦荟胶囊呢，它确实有很好的一个通便的作用，但是大家也要注意呢，就是它属于一种呢，就是临时性的，不能长期来用。那么长期的来用这类的这个药物呢，包括了番泻叶、芦荟还有大黄啊，都是我们常见的，它都属于这种刺激性的一个泻药，刺激性的泻剂。那么它呢，通过这个如果长期的来应用以后呢，会出现一种叫肠道的这个黑便病啊。所以呢，我们在临床中呢，就是这个药呢可以，哎，我们这个排便不畅了，我吃完，但是我不要非得就长期的来服用，长期的会引起可能会出现这个黑便病哈。然后呢，这个有一些呢，这个中药里头，比如说番泻叶、芦荟、大黄、牵牛子、芒硝，那么这些呢，都属于一些这个有刺激性的泻下的一个中药。那么我们也要注意呢，就是不要的 不要这个形成一个药物的依赖，长期的一个应用。

0: 记住呢，他们就是我们可以短期的来应用这些药物，还是效果还是不错的。现在还有一些通便茶呢，大家也看一看它那里头是不是添加了一些药物。我们说中药好，但是我们要用好它。
1: 要谨慎用药啊。还有就是刚刚一提到你说这个番杏啊，还是我们的这个芦荟胶囊啊，你一时啊简单的可能这个短时间内用一用还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要长时间用，刚刚我们主任提到一个叫黑结肠肠便病啊，这也是一个西医现在或者诊断我们这个很多人发现的一种新型的疾病，也不算新型，但很多人听见的时候吧都很陌生，别得不偿失，因为用了一些这些番杏叶芦荟胶囊而导致我们要治疗另一种疾病，那个病治起来还是有一点漫长时间的啊。所以呢今天也是通过我们杨英主任给我们做的这些科普呢，老年便秘啊不等于上火，盲目的用这个番杏叶或者是芦荟胶囊等等这些产品呢，短期是可以通便了，实则呢是越泻越虚，那这样损伤我们的这个脾胃肠道功能是得不偿失的。所以今天呢大家收健康节目呢就到这里，杨英主任做客直播间呢我们也是特别开心，然后同时也是祝您工作愉快，希望您会带来更多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身边人，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好，拜拜。
0: 拜拜。

大家说究健康节目由986制作出品，主持银铃，节目监制田园，总监制王楠楠，感谢您的收听，986路上好朋友。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元，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子伟承担。电话25864-1。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元每平，断桥窗199元每平，表面隐蔽工程。

0: 百亿就砸掉，一切后果方子伟承担。详询25864。四个
1: 中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0000。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2: 酱肉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肉世家。
3: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4: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5: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攻的盐田虾来沈阳啦！不打药，不喂食，煮熟后基本没有黑色虾线，盐田虾肉清甜紧实，高蛋白无任何添加，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3斤90元，备货有限。大连盐田虾抢购热线024-2269-0456，024-2269-0456。
6: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

0: 他有三个孩子，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他，宠着他，照顾他。
1: 关爱老人，宽容衰老。 FM98.6 公益倡议。
2: 海参人头止痛，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止痛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疗参，500-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一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疗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3: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4: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3: 啥是适老化？
4: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5: 986海参特卖节大型活动开始了，市场价500-600一斤的大连长山岛野生疗刺参，本次特卖节一斤只要348元，同时活动期间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也就是14斤到手价只要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钱，相当于一斤省了100块，14斤省了1400块钱呢。很多听友都跟着986团了4-5年的海参了，好评率回购率非常高，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如果之前没买过，可以小规格的试一试，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证是正宗的大连长山岛的野生疗刺参，从捕捞到生产以及检测，咱们直通原产地都全程跟踪定制，保证品质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到了超值性价比。趁着此次海参特卖节活动，抓紧微信关注 FM986986， 在986官方公众号里回复海参，海参两个字参与团购，不会操作的也可以拨打400-995-0066。
2: 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6: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城陵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七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0: 98.6，路上好朋友。
1: 986气象站。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2号，今天晚间的最低气温呢是10度，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到了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阵风风力较大7到8级，最高气温呢17度，温度有所下降。
0: 528侯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
2: 986气象站正半点播出。
0: 精准定位，智能导航，986交警直播室。本节目由 FM98.6 与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播出。
3: 好的，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点钟，路面通行表现如何？连线交警直播室的主持人李纯，了解最近路况。李纯你好。
4: 好嘞，米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如果大家走行文化路立交桥三层环岛的由南向北方向，也就是由浑河桥一路往青年公园，到了三层环岛的东侧啊，有一个事故车辆呢停在了最外侧的车道，这个车呢前脸呢是受损的，所以呢有听众朋友呢就给我们发过来这个视频啊，提醒途经三层环岛的各位朋友靠近呢这个

各的车道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东向西去往寺院方向的车辆在寺院门前的时候呢，请大家提前并入到内侧的车道，临近施工点位不要再临时变道急刹，防止在施工入口的地方呢是发生刮蹭，加重拥堵。那如果这个时候去寺院送诊的朋友，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黄河大街来进行绕行。还有听众朋友反映啊，说这个金地坛府小区门前，也就是浑南区啊，中间呢马路中间呢停着一个白色的私家车，那行驶到这个路段的朋友请大家提前观察。986交警直播室我们第一时间把这情况转给了浑南交警啊，由警察叔叔呢到现场去看一下是有故障啊，还是司机有什么不适的感觉啊，需不需要交警来帮助啊，这些问题呢我们都请交警到现场以后来了解这些问题。那同时呢，如果大家走行到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这一时段交警直播室是由李纯为您播报。好的，感谢李纯，986交警。

0: 因为我们俩通过咱们的直播画面当中感知到了这会儿室外有点大雾渐起啊，这个能见度可能逐渐的有所下降啊，大家开车需要注意安全。
1: 嗯，是的，所以呢也提示大家啊，这个在下班的路上您遇到了哪些车多缓行的路段了，也欢迎各位跟微信平台或者是咱们的视频直播间一起来互动爆料啊。微信公众平台 FM986986 FM986986， 您再稍微多回复一个直播这俩字，直接扫码进入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咱可以边看边聊啊。
0: 今天呢我那个抽空去了一趟医院
1: 啊，
0: 我就和
1: 你咋的，你怎么老去医院呢、哎、
0: 我没事儿，愿意定期往那儿走一走走动一下、啊、我就觉得
1: 动身体
0: 腰酸背疼嘛，我就合计去看一下。然后本身就是有这个脊柱上的一些这个基础的情况在，我因为我没事我定期复查一下、哎、啊完了呢我就合计，我说这人上了岁数跟那个医生唠嗑啊、
1: 嗯、
0: 我

0: 然后呢，尤其是我最近一段时间还愿意翻翻我的相册，
1: 嗯，
0: 然后呢，发现我拍花花草草的这个照片呢也是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就是综合考虑吧，自己确实有点要上年纪了。尽管可能你看我状态还行啊，但是确实年纪在逐年上涨。
1: 哎呀，你说这话就让人心碎。
0: 那
1: 就是你这多多少少的，你说你要是说你上了年纪，那我该咋办？
0: 那你也没情商呗，这年纪。
1: 我现在就依旧觉得我年轻。就是上周的时候，周末的时候，我合计这沈阳现在这个逛街的地儿这么多，我上哪去溜达溜达？我说好久没去太原街了，我上太原街转一转，这个逛一逛吧。啊，我就去了。我上学的时候特别爱去一地儿，
0: 时尚地下。
1: 时尚地下。
0: 哎，时尚地下的土豆泥和玉米啊，确实是绝配。
1: 我上学的时候就非常夯，而现在依旧很夯。但是该说不说啊，就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啊，去时尚地下逛街买衣服，那是非常时尚的一件事儿。
0: 嗯，
1: 啊，真的是时尚，时尚地下时尚。因为那会儿好像大家还没怎么太实行在淘宝上买衣服，网
0: 那会儿网购并不发达，
1: 并不发达啊。所以说你能看见那些好看的衣服，或者说是比较出挑的，一走在大街上。几乎没有跟你穿雷同的，那你就得上时尚地下
0: Fashion
1: 就得上中街春天。
0: 嗯，对，
1: 大概就这俩地儿啊。那但是咱仅限于那个小年轻的那个阶段，
0: 嗯，
1: 是吧？那天我一去，我就看，哎呀，时尚地下依旧还开着，让我异常的兴奋呢。
0: 当然了，人家老坚挺了，我没事去太原街溜达的时候，我还往地下溜达一圈呢。
1: 啊，但是说实话啊，原来我记忆当中时尚地下的负二层啊，
0: 嗯，
1: 应该是比负一层能卖的东西稍微的贵一点。
0: 嗯，现在也整体改造了吧？
1: 现在整体改造，但是负二层商家不多了。
0: 嗯，
1: 啊，对，所以就一时间让我有点恍惚，说，哎呀，真的是时光荏苒。
0: 你看，其实你也不再年轻，只不过你有点嘴硬啊。
1: 我没从自己身体上找，我从别人身上找来的。
0: 哎，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看到那个小朋友们他们的一些，
1: 嗯，
0: 吃的？穿的、用的，甚至他们的文具，
1: 嗯，
0: 然后我会脱口而出，我说：“哎，我说现在的小孩用的比我们当时就是丰富很多。”
1: 嗯，
0: 其实当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你也在有意识的把自己往一个年纪比较大的长者那一堆一块里边去放。
1: 曾几何时，你也会从过来人的身份跟别人说话了，
0: 嗯，是
1: 啊，我年轻那会儿，
0: 对对对对，真的，我现在张嘴闭嘴就是，哎呀，我年轻的时候怎么怎么样，所以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你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不再年轻的啊？
1: 嗯，
0: 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FM 986 986，或者是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一端来进行留言和分享，你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不再年轻的？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哈。
1: 嗯嗯，包括啊，咱看一看这微信平台啊，大家可以添加微信公众平台 FM 986 986，回复直播，直播这俩字直接扫码进入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有听众朋友说了，说哎呀妈呀，你这俩小年轻人开口就说自己老了，
0: 这而且我
1: 看我就说这直接拉仇恨，
0: 而且我们已经开始服老了，
1: 俺俩真服了，
0: 我真服了。
1: 嗯，别看咱俩就是整体感觉上年纪轻轻，
0: 嗯，
1: 但其实呢，一弯腰就是嘎嘣儿，
0: 真的了。没说吗？我现在一蹲下再一站起来，我低血糖，一些比较艰巨的任务是无法交给我的。完事我这肩膀没事还总疼，完了你就说吧，我能承担什么责任呢？我是个溜肩。
1: 但是啊，我跟你说，确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习惯的改变啊，真的是，
0: 嗯，
1: 有点相信之前爸爸妈妈口中劝导你的那些至理名言了。
0: 嗯，
1: 就比如说你去超市逛购物的时候，你再也不买那些膨化食品了。
0: 嗯，哦，对
1: 啊，买的很少了。然后更多的是你可能会买一些新鲜蔬菜，然后买一些这个比较健康的，比如说这个鲜肉、
0: 肉蛋奶、
1: 肉蛋奶，
0: 嗯，
1: 这些东西补充营养的，你慢慢的。你也会在那个养生区发现这个新购置一点蛋白粉呢，维生素。
0: 嗯，是，就是你自己会有意识的来给自己制定一个相对健康的这个计划，
1: 嗯，
0: 尽管可能还是免不了这个熬夜晚睡哈，
1: 对，
0: 但是你会知道啊，人是需要每天摄入足够的这个维生素蛋白质，
1: 嗯，
0: 然后呢你也知道自己应该补充一些什么，
1: 嗯，
0: 甚至呢我觉得就是尤其对女生来说，这个手就是第二张脸，如果你的手的状态非常的 充盈的话，其实能够、不太显你的年纪。
1: 哎，对。
0: 所以说呢，今天啊，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带来了，尤其是风比较大啊，空气比较干的时候，手紧绷绷的时候，你可以使用到的是香奈儿的邂逅手霜三件套。
1: 哎、
0: 这香奈儿不用多介绍了，平时呢，专柜呢都是一支是好几百的。今天我们节目的福利是的，20毫升一支，到手3支香奈儿的护手霜。

0: 要149元，有三种香调，全是邂逅系列的经典味道。第一支呢是邂逅哈，第二支呢是柔情，第三支呢是清新。每一款味道都不一样，但绝对都是高级又有个性的，质地轻盈，一抹就吸收，不黏不腻。而且呢，香奈儿的大品牌，各位呢完全放心，价格也很合适。这时刻呢，微信平台上您只需要回复关键字"美丽"，回复"美丽"就行，能够直接呢三支到手149元，还有一个精美的礼袋，你是自己用还是送闺蜜？送朋友都没有问题，像我和米姐俩人就是办公室啊，这个背包里或者家里边都随处可见，有护手霜，这个没事儿你就涂抹一点啊。
1: 上节目前涂一涂，下节目也涂一涂。
0: 我俩这都是刚涂完的，
1: 真的，
0: 真的不骗你啊。
1: 所以有的时候啊，咱意识到自己啊，这个时光荏苒，岁月如歌了，是不是？但是呢，咱也得采取点措施啊，别放弃自己。所以咱也想跟大家互动一下啊，你从哪一刻意识到自己哎？稍微有点这个
0: 上岁数了，
1: 上岁数了、然后你采取了哪些有效的措施？你有哪些防老的小妙招？也欢迎大家跟咱俩来说一说，唠一唠啊！也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添加微信公众平台 FM986986，回复直播，直播这俩字扫码进入视频直播间啊！进行的广告，广告过后再回来。
2: 全国连锁丰泽伟装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6.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泽伟承担。详询2586-4-1。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1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辽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3: 热点、难点、亮点、笑点，
4: 眼光独具，新鲜热辣，一庄一谐，把人间百态、万千风云一一展现。
3: 小车厢，大世界，
4: 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
5: FM98.6，路上好朋友。
2: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

0: 瘦身炮全散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美佳丽详询31594-1。
1: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七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2: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供的盐田虾来沈阳啦！不打药，不喂食，煮熟后基本没有黑色虾线，盐田虾肉清甜紧实，高蛋白无任何添加，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3斤90元，备货有限。大连盐田虾抢购热线024-2269-0456，024-2269-0456。
3: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4: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1: 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园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你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5: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6: 找众将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5: 啥是适老化？
6: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0: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4，8768-4-4。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8.6乐享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
8: 各位好，我是咪咪。
7: 哎，刚才啊，在广告间隙啊，咱们在视频直播间跟大家畅聊了一下啊，追忆了一下往昔，
8: 嗯，追忆了一下曾经的年轻时光。咱们视频直播间有朋友发来互动了啊，这位朋友说，我踢了20多年球了，昨天发现实在是跑不过对面的小孩，然后那一时刻就发现自己是真的老了。
7: 对，
8: 我就讲你不要总觉得说我们比同龄人看上去状态更好一些，但是当你真正的看到另外一个真正年轻的群体的时候，他们的那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更有朝气一些。然后我没事有的时候愿意出去拍照嘛，我会找一些就是干拍摄的这个小女孩给我拍一些照片。我现在我就发现我自己老了，然后每次见面之后我就觉得他们好年轻，我每次都会问我说你们多大了，然后那个他们就会说一个让我比较震惊的数字。然后在这之后呢，我也是千年不变的把戏哈，这个也是证明你老了一个状态。你们猜猜我多大？
7: 深究一三呢，你一报出年龄，马上人家就会说：“哎呀，姐不像啊，
8: 太年轻了。”我甚至我可以多报老几岁，
7: 这么年轻呢。
8: 沈这位朋友说，我以前看那个热门广场舞的视频，看个3遍就能学会，现在3遍记不住，然后甚至会忘词儿，就得打开专门打开那个手机，跟个录播一块儿去拍摄。
7: 嗯、哦，但是我跟你说哈，就是即便是你发现自己可能身体不如之前那么灵活了，
8: 就是他这是记性不好，
7: 记性也不太好了，你有点出老的症状了，但是你得学会妥协和接受自己。
8: 嗯，
7: 那记不住就记不住呗，咱就提词器能咋的？
8: 嗯，这确实是，你知道吗？向米姐学习，
7: 你就得向我学习。我也记不住，
8: 我俩出去拍视频。我说姐，我说我
7: 就这一句你背一背，
8: 你背一背呗，
7: 一句背不了。
8: 你这么的姐，我就给你匀一句，完这一句你背背呗，剩下的我来。你说不背不背不背，提词器提词器，
7: 就绝对不内耗。我跟你说哈，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啊，在生活当中勇于接纳自己啊，在每个年龄段都有属于每个年龄段自己闪光的地方。
8: 嗯，
7: 也不要总是觉得哎呀，我自己现在已经岁数大了，不像原来以前了。你现 在依旧可以锻炼，依旧可以变得比现在状态更好。
8: 嗯，是
7: 吧？
8: 南希朋友说我游泳游了4年了，发现自己有点游不动了。
7: 嗯，
8: 但你能坚持4年啊，你已经是超越99.99%的同龄人了。
7: 嗯，起码超越我了，向你学习。
8: 你看，你这还是要继续坚持下去啊！你游不动，咱们降低频率，但是。

0: 你要动起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坚持。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说，姐俩你加一块，你俩得有80岁了。朋友都
1: 那没，
0: 不是要我说都少说，咱俩现在这个状态，指定是说80飘100了啊，还能再往上飘。
1: 就是你看吧啊，就是看咱俩的样子，应该没过80。完了，这一刻不自信了，
0: 没过80，没过80，
1: 没过80。就岔开一个话题，咱报个路况吧。小豆子说了，北二路左转胜利大街啊，这灯好像是有点长了啊，绿灯拐过来了之后，这灯还亮呢，所以造成了车多缓行啊。
0: 嗯，但是我觉得我跟米姐两个人呢，就比较年轻的状态呢，也是得益于咱们沈阳有非常多值得去打卡新鲜的地方。
1: 对，
0: 因为城市呢在不断的更新变化，有非常多的活力的改变，所以说我们融入其中。也显得有非常多的这个青春的活力。
1: 对，
0: 接下来
1: 年轻的时候咱逛时尚地下，现在那也有，
0: 现在逛浑河游船。
1: 哎，对，
0: 因为马上呢，咱们这个浑河日落航班啊开航，就是其实从昨天开始就开了，但为啥今天不建议您去？因为今天有点雾哈。
1: 嗯。
0: 因为天气好的时候可能会欣赏到更多的这个美景，在奥体码头登船，每天下午的5点呢会准时发船，一趟呢是30分钟，航线呢是富民桥到浑河桥来进行一个往返。
1: 哎，对，咱就说这时间啊，再不多不少啊，刚好赶上一场完整的日落。那10月份这个季节呢，太阳是慢慢的落到了西边，河面是一片橘子色，桥的倒影铺在水面上，你就幻想一下，你在晚风一吹，是吧？想想又特别的舒服。而且呢，有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啊，手里现有的日航这个观光船票直接就能用，不用额外花钱。金秋福利的票啊，同样都是有效的。
0: 嗯，而且呢，还有这个儿童的免票政策，1米2以下，这个小朋友是免票的。
1: 嗯，
0: 一名成人呢能带1位免票娃，但是要提醒各位哈，建议您提前15分钟到达码头的检票区来进行候船。
1: 嗯，
0: 因为是有这个座位的嘛，并且呢是这个先到先得。
1: 是，
0: 这点呢就比较关键了。毕竟呢是水上项目，所以说。

0: 所以大家呢也需要一切以现场的这个通知为准，包括呢这个船型可能也没有办法自选，但是呢能够欣赏到我们一河两岸的风景，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的。
1: 哎，对，我觉得任务当中就是得需要一些开盲盒的勇气，比如说大家现在年轻人，你说一逛街的时候哪儿人最多，摇盲盒的地儿最多。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打卡风景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天气也是，有的时候你赶上天公作美，但有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天气差强人意，但是。就是为了期待你下一次去更好的体验。
0: 是，但是就即便说啊，有点刮风下雨的情况之下，如果我们能够备上一件这个应对各种极端天气或各种下雨天气的冲锋服的话，那么就非常让你能够应对自如了。你也甭管是刮风还是下雨，咱们这些防风的防雨的冲锋衣都能够为你抵挡得住。这一时刻呢，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哈这个北面，或者是回复冲锋衣。今天带来的是北面1990的冲锋衣。说到北面这个牌子，各位都不陌生，不少的明星日常出街呢都会经常的上身，时尚又百搭，通勤出游穿也是很有质感的。它采用的是黑科技的面料，防水防风还透气。出门呢遇到阴雨天，雨水落到衣服上也不会湿，就算出汗了也不会闷热，而且呢耐磨抗造还好打理，平时爬山逛公园树枝刮到也不会害怕，穿好几年就跟新的一样，版型呢也是相当好，没有普通冲锋衣那种臃肿啊宽大的感觉，它呢是有立体剪裁的，肩线啊腰线都卡得很好，能把身材的优势显出来，简约大气的配色，如果你喜欢低调的啊，我们有黑色灰色藏青色，如果你喜欢亮眼一点的女生啊，可能会喜欢一些亮色，像抹茶绿啊粉色，不管呢平时你是穿休闲风运动风还是稍微正式一点的风格都是可以搭得上的。今天的线上奥莱杰的宠粉福利带来的是震撼破价，直接给您王炸福利，这时刻呢您可以在我们的详情页先领取优惠券，领完券之后您再买，到手呢只要499元，一下呢省下1000多，男女同款的冲锋衣颜色超全，这码数呢从 XS 到 XXL 全部都有，您可以放心选择，品质靠谱，正品保真，限量福利，每个颜色呢咱们就准备了100件，早上也卖晚上也卖，所以不知道库存剩多少，您抓紧时间微信平台上 FM986986 回复北面或者是回复冲锋衣来进行抢购吧。
1: 是的，大家抓紧时间啊，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986986 回复北面啊，北面这俩字啊直接看一看，其实我觉得款式还真的是非常多的，包括你看这头图就是非常经典的那个款式啊，黑白搭配的，所以呢大家这一时间段想下手的一定要拼速度啊，拼手速，回复北面，北面这俩字啊，咱就说这个季节在咱东北是挺好的季节啊，外出也不是特别的冷，而且呢还不晒还不热，而且这个时候还能去干嘛呢，能赏枫叶呀，是吧，
0: 是
1: 秋天赏枫，您就可以去这个丹东的天桥沟来看一看啊，漫山的红叶如约而至，10里10公里的枫叶大道一路红透了，而且你看咱现在都有冲锋衣了，您下单之后您就穿上这冲锋衣，你就直接上了这丹东的天桥沟，漫步在康阳步道上，赏溪谷枫叶，听秋水潺潺流淌，而且呢您可以乘坐森林的观光缆车，凌空穿行于绚烂彩林之上，极具的视觉冲击力，登临月晓峰啊，莲花峰极目远眺，可以饱览群山，层林尽染，游玩之余呢坐落水上餐厅，临湖品美食，尽享山水间的惬意悠然，你像在日暮归来的时候，夜宿森林湖景别墅，被山林秋色环抱，晚风伴星光入梦，是多惬意一件事啊，是吧，灼灼枫林秋醉天桥，天桥沟最佳赏枫期呢也是如约到来了，美景不等人，错过就要再等一年，所以啊这个时候也希望大家能够合理的规划好自己的时间，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吧。那想下单风衣的，抓紧时间回复北面。
2: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子伟承担。电话25864-1。
3: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4: 酱肉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肉世家。
3: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

0: 癌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1: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七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0: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1: 丹东天桥沟一站式秋日赏枫目的地，10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2: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3: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1: 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园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你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0: 沈阳眼健康科普馆。

0: 体验。对暗号领好礼，地址和平区三号街新世界丰盛大厦五楼，预约热线400-606-2377，400-606-2377。
1: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2: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 啥是适老化？
2: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3: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4，87684-4。众匠夜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匠夜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台厨，还送防盗门。众匠夜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匠夜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匠夜居，靠谱装修选众匠夜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匠夜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4: 986气象站，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2号，今天晚间呢，这个最低气温呢是在10度哈。要提醒大家，晚间呢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光顾哈，您需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到了明天白天，我们看到了是阵风7级哈，风力也是较大的，最高气温呢是在这个17度左右哈。986气象站正半点播出，
3: 智能导航。986交警直播室，本节目由 FM98.6 与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播出。
6: 好的，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点半，路面通行表现如何？连线交警直播室的主持人李纯，了解最新路况。李纯你好。
7: 这一时段呢，我们看到天色呢已经渐渐暗下来了，晚高峰车多，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要及时开启车灯，遇到事故点位的时候提前预判，不要到紧跟前啊才急打方向，以免出现再次刮擦的情况。那现在我们看到文化路立交桥目前南北双向还是集中在4层跨线桥路段，以及北向南方向的三好街文体路，南向北方向的文体二环香港香港南，现在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而东西走向主干道，我们看到十一纬路和平大街路段、十一纬路三经街路段、南市场地铁口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另外呢，大家走行目前的人民广场由南向北方向，在此刻的这个东西高架桥下青年北大街路段也是处于排队的情况，准备去往华府天地方向以及通过华府天地继续往北站路昆山路方向去的车辆都是受到影响的。大东区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沈海立立交桥南北双向车多不堵，而目前沈府立交桥此刻的车流呢主要集中在东西走向，特别是这个时候的东向西方向，准备通过东陵路一路沿着沈府立交桥去往新陵街地铁口方向，以及南边的新立铺立交桥的南北双向主要集中在东达路路段，现在呢都是受到影响的。望花立交桥车多不堵，但是呢西向东方向由皇姑通过望花立交桥去往北大营街进入大东方向区的车辆现在有轻微排队，车尾呢已经排到了皇姑烈士陵园。这一时段交警直播室是由李纯为您播报。
6: 好的，感谢李纯，986交警直播室，下一时间段我们再会。那大家行在路上遇到了哪些车多缓行的路段了，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来互动爆料啊。微信公众平台 FM986986 FM986986，回复直播，回复直播两个字，直接扫码进入咱们的视频直播间，边看边听啊。
8: 下班打卡，别着急返程。
9: 沈阳的夜，霓虹正登场。
3: 烤串滋滋冒香，市井灯火闪亮。
10: 下班路上不只有导航，
3: 还有
11: 乐享晚高峰
12: ，solo 新花样，
13: 越夜越闪亮，
14: 玩转。

0: 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乐享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秘密。
1: 各位好，我是小米。
0: 咱们不是一直在唠这个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啊年纪有点不再年轻了嘛？其实呢，
1: 这是个伤心的话题。
0: 当你逐渐的开始关注自己的饮食健康的时候，我认为呢，你也略略的上点年纪了啊。现在呢，我相信很多人会把控糖这个事儿啊作为很关键的日常维养的一个步骤哈、可能有很多的情况之下，对于一些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呢，都会格外的关注。
1: 对，
0: 甚至呢，在超市你买东西的时候，会学会看配料表了。
1: 嗯，
0: 哪个东西糖分较高，就避免去买。然后，同样的商品，同样类型的商品，也会对比一下。其实呢，在超市里边最容易被对比糖量是否比较高的，就是酸奶。
1: 哎，对，这真是哈，就是其实说实话，我现在这个迫于年龄的这个压力，是不是？再加上这个自己对自己身体的关注，我一般啊，现在我有意识的饮料，我尽量都喝无糖的或者是减糖的，因为我就觉得平常可能有的时候贪嘴喝杯奶茶，这摄入量就挺高的了，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咱们就找一找。所以一般我要是去超市，我买酸奶，我都会买那个零蔗糖的。
0: 对，现在很多的这个奶茶也会提供一些附加的服务，就是你在选择糖度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不加糖，或者是你加糖的话，他会给你加那个零蔗糖。
1: 对
0: 啊，这个零蔗糖到底是不是可以放心吃、大胆吃呢？
1: 嗯，
0: 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各位说一下，如果说你看到这个零蔗糖的话，你就认为啊，包括像酸奶也好，就是没有糖，那么事实上呢也不完全绝对，它只是不再额外的添加白砂糖。那像一些这个乳制品的这个规格里边说零乳糖的牛奶，它只是把乳糖分解，不是没有糖，适合乳糖不耐受的人，控糖人群呢是不可以随便喝的。那零蔗糖的酸奶就是我刚刚讲的，它不添加额外的白砂糖，牛奶呢自带天然的乳糖，发酵呢也离不开糖，碳水呢就是糖。所以呢你看营养成分表，不要看包装上的大字，它只是在提醒你说这款奶我没有额外的往里头去加糖，但是在制作成酸奶的这个工艺里边，包括它的原材料都是含有糖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能够单纯的去看说哦零蔗糖就是没有糖，你要看一下配料表是不是有糖分在啊。
1: 哎，对，还有呢，有一类标签就是断糖，是吧？很多的朋友可能最近都在断糖，都在戒糖哈，但其实很多只是商标，就把他把断糖给注册成了商标，你说这啊多损啊！你这就不知道我们断糖人的这个苦处啊！而且呢，很多都是没有认证的啊，纯粹都是玩文字游戏。再有一些就是大家平常经常会爱做饭是吧？大家买调料的时候也得加点小心，因为有很多隐形的糖的重灾区。比如说，想在家做个咖喱饭，你发现那咖喱块是吧？那配料表排在前面就是白砂糖啊，也就是说咖喱块呢含糖量其实也挺高的。
0: 你妈呀！再有热量也老高了。
1: 对，再有像什么蚝油啊、酱油啊，还有各种的复合酱汁儿。您觉得这酱汁儿哎挺方便的，就挤一圈就得了。但其实呢，这酱汁热量也挺高啊。
0: 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伙啊，就尤其是到了这个秋冬，可能有些朋友会爱吃点那个土豆啊，红薯啊、芋头啊这种。而且呢，有很多减脂的朋友拿来当这个蔬菜吃，但是碳水也很高，碳水就会升糖嘛。所以大家也需要注意一下哈，就是这个控糖呢，不是说完全不吃所有的糖，而是少人工的添加糖，多点绿叶菜啊，像菌菇类呢。而且呢，大家买东西不要一打眼说零蔗糖、无添加啊这种呢，你就一下子啊就被唬住了。你得学会看好它的配料表，看好它的营养成分表。才是最关键的。
1: 所以在这儿也算给大家提个醒啊，大家日常都会看配料表吗？或者是您在超市购物的时候有哪些疑惑啊，您说哎这个我有点叫不准呢，也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俩来进行互动啊。微信公众平台 FM986986 回复直播，直播两个字扫码进入视频直播间。
0: 刚刚咱不说这控糖这事儿吗？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要增加这个适当的增加蛋白质的摄入啊。这个呢是需要优选一些蛋白质，肉啊，或者是一些鱼类啊，或者是牛奶啊、鸡蛋啊，这些都有。还有呢，就是虾里边也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1: 高蛋白。
0: 是的啊，这个大连的盐田虾呢，来到咱们的沈阳，专为孩子和孕妈妈准备，晒盐的高盐度海水自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煮熟之后呢，几乎没有黑虾线，虾肉紧实鲜甜，高蛋白，没有土腥味，自带海水，清甜嫩滑，鲜味十足，没有任何的添加。孩子、孕妈妈补充优质蛋白，日常加餐都特别的安心。产地直供，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一斤33元，3斤以上每斤只需要30元，产量稀少。你想吃一口原生态的盐田

0: 您就拨打024-2269-0456 024-2269-0456。嗯，昨天晚上我就吃的盐田虾一大盘全糟了。
1: 哎呀，你看啊，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你不算不知道，你那一盘子盐田虾可能热量没多高，但其实你要是吃两块花生，可能就顶着一盘子盐田虾了。
0: 嗯
1: 啊，所以说大家有的时候吃的健康、吃的干净，还真的是挺必要的啊。
0: 是，
1: 咱们吃的干净也会防老。
0: 哎，没错，嗯，所以大家呢也可以这个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一块来聊一聊啊，跟老有关的话题，在哪个瞬间你觉得自己并不再年轻了呢？大家可以一起来互动一下。
1: 是的，此时此刻呢，也求助一下咱们视频直播间，包括咱们收音前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视频直播间有一位听众朋友发起了一个求助啊，逍遥这位朋友说现在呀，我现在这个特别迫切想要去棋盘山的东北有戏啊，这也是最近比较火爆的一个景区。他说我要去送人儿啊，我不知道那块停车收费吗？收停车费吗？大家有去过的吗？知道这熟悉线路的吗？也可以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给他支支招啊。他就说了，他说东北去东北有去送人收停车费吗？但如果你要是把车停那儿，你也进去玩，你把车停在停车场，那我觉得肯定是收费的，
0: 嗯，
1: 对吧？大家有去过的没？可以进来，再进入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帮这位朋友来支支招啊。添加微信公众平台 FM986986，FM986986，回复直播直播这俩字儿，扫码进入视频直播间。
0: 嗯，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最新的预警要提醒各位，预计呢未来4到6小时，咱们尝试的和平区、沈河区、铁西区、环沽区、大东区、于洪区、沈府示范区将会出现雷电天气，同时呢可能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各位注意防范。
1: 嗯，此时此刻咱们的听友群里面有听友发来路况提示啊，咱一起来听听看。余生随心，
2: 文翠路马上到青年大街了，妈妈准备善言的高盐度海水，那个交叉口有一个抢修车辆站路中间啊。
1: 嗯，提示大家一定要这个来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啊，可能会造成后续的车多缓行。文翠路马上到青年大街那交叉口那块啊，有一个抢修车辆站在路中间了啊。
0: 然后呢，咱们马上进入到一小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跟各位来聊一聊路面上的新鲜事啊，稍后我们的节目当中再见喽。
1: 嗯。

0: 全国连锁方子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而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条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方子伟承担。详询2586-4-1。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一夜知秋至，养肺正当时。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沈阳市胸科医院温馨提示：立秋之后昼夜温差增大，注意润燥生津，起居有度，适度运动，谨防秋燥秋乏，做好日常健康防护。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大东区北海街11号。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酱肉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肉世家。
1: 海参要吃非水发，鲜参炖煮更营养。会生活鲜炖海参，对比传统水发海参，营养不流失，美味还好吃。零添加，零防腐，配料表非常干净。会生活鲜炖海参，85616611。
0: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逆龄。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2: 小巷有闲权益卡正式招募，解锁城市里的疗愈秘境。权益有闲卡专享乌冬面套餐18元，寿司饮品套餐38元，日式熟成鱼精酿套餐38元，置身满是草木间，暂别俗世纷扰，享美食，品咖啡，松弛疗愈，手作静心，把忙碌暂时放下，赴一场身心之约。小巷有闲为您寻一处不讲道理的角落，地址和平区3号街89号，电话18645055005。
3: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七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园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您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丹东天桥沟一站式秋日赏枫目的地，10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4: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5: 找众将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4: 啥是适老化？
5: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6: 海参是挺好，关键不会挑，986替你找，性价比超高，品质还贼好。986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辽刺参，5年以上参龄，1斤5到8头，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肉厚实，刺儿挺拔，不用泡发，不用煮，开袋即食，不费劲儿。市场价5-600一斤，现在986原产地团购价1斤只要348，活动期间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14斤到手价3480，合这1斤才248。没买过的可以先来小规格看看品质，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真保证。跟着986买，放心靠谱。趁着活动呢，赶紧去986的官方公众号回复海参，回复海参两个字参团。不会操作呢，您就拨打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86乐线网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
8: 各位好，我是秘密。
7: 有朋友说都是广告，这不回来了吗？
8: 很快速的回来。刚刚有小伙伴问到了关于去东北有戏啊，想要送人停车收不收费的这事儿。然后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好多小伙伴都给出了很专业的解答哈。

0: 然后棋盘山目前呢是实行这机动车30分钟内免费停放的一个政策，所以说如果你去周边这个送人或者是这个接人等等啊，这个进出不超过30分钟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哎，对，如果你要是确定要去啊，把车停在那儿了，应该是停车场是半个是20块钱一次，
0: 按次收费，
1: 按次收费，半小时收费啊。但是在这儿呢也提示大家啊，最近这东北有机景区呢也是做了这如下的营业时间的调整，从10月8号开始啊。营业时间是从上午的10点到傍晚的8点，也就是晚上8点就要开始闭园了啊。
0: 嗯，
1: 所以呢相应的演艺节目会根据营业时间做出相应的调整。最新的演出时间表呢，大家可以到东北有戏的官方小程序来进行查询。所以大家哪天如果有计划想去景区游玩的，您提前做好攻略啊，提前上这个官方的小程序去看一看，下载一下当天的这个演艺的节目表啊。
0: 嗯，其实咱们沈阳目前有挺多的这个博物馆也已经开启了，像冬令时的一些这个时间的这个调整啊，
1: 是
0: 目前我们了解到了，像沈阳故宫啊，从昨天开始一直到明年的4月9号早上的9点开馆，傍晚的3点45分停止售票，4点半啊闭馆。张学良旧居陈列馆呢9点开馆，下午的这个4点停止入馆，4点半呢就闭馆了。
1: 嗯嗯，所以在这儿呢也提示大家啊，如果大家最近想要这个出行打卡的，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程啊。
0: 嗯，
1: 比如说有这个金融博物馆，
0: 是
1: 吧，9点半开馆，下午的4点半停止入馆，傍晚的5点闭馆啊。那还有呢，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是9点开馆，下午的4点停止入馆，4点半闭馆。再有呢就是沈阳博物馆了，同样是早上9点开，下午的4点停止入馆，晚上的4点半闭馆啊。
0: 嗯，除了像博物馆的时间进行调整之外呢，咱们各位听节目的老司机也需要注意了哈。
1: 是，
0: 有个很重要的事儿啊，这个大家也需要了解。从11月1号起啊，就是下个月初起，全国加油站全面推行加油交易即开票啊，这么一个相关的改变。
1: 哎，对，简单的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啊，什么叫交易即开票呢？也就是说你加完油，现在正常来讲大家这个加油的程序不是你这个加完油之后，然后让你到屋里去进行交款，你交款完事会给你出示一个小票，比如说我这次加了200块钱，他会给你个200块钱的确认单。
0: 嗯，
1: 然后你再拿这个小票去旁边的工作人员直接开发票那个地方，你会告诉他，你说我要开个人的发票，或者我要开公司名头的，我要开增值税的发票，会有一个现场这个开票的环节。
0: 嗯，
1: 但是出台了这个交易及开票之后，您加完油付完钱，系统自动生成了数电发票，您就不用再跟工作人员反复的核对抬头了啊，不用后续的专门跑这个来回的这个进行补票了。比如说交易和开票是同步完成的，
0: 对
1: 啊，
0: 不管呢您是微信支付宝扫码线上平台下单，加油卡支付，现金还是对公转账，全部适用。扫码支付，付完款自动开票，你提前设置好抬头，设置默认个人，然后呢加油卡这里有一个2选1的选择，各位需要记牢。嗯，你要么充值的时候开不征税的发票，要不每次加油扣款的时候你都逐笔的开发票，两种方式只能选一个，不能两边都开票。嗯，
1: 哎，对，如果说您不是，您说我需要这个，我是开公司的，我需要这个公司需要走账，那您就提前设置好公司的名头，然后选择增值税发票，然后每一次加完油之后就自动就开了。
0: 嗯，
1: 我觉得这也是挺省事儿挺省心的哈。那这个新规呢也是解决了大家长期加油开票的一个痛点，像很多人加完油就着急这个赶路是吧，也来不及开票，回头补票特别麻烦。这次新规上线了之后呢，也是杜绝了拒绝开票漏开票，同时呢税务部门也明确了加油站不能用私人的收款码收钱啊。
0: 嗯，
1: 所以在这儿呢也提示大家啊，所以你如果真的要给你的公司或者是您个人开票，一定要提前设置好名头啊。
0: 是啊，包括你养车用车，在保险这方面我觉得也需要找一个省心又省事而且能省钱的这么一个软件来帮助您就更好了。
1: 是，
0: 您可以下载一下平安好车主 APP， 交保险加油保养救援都能够省下不少的钱，使用方法很简单，您下载好车主的 APP 之后呢，无需办卡或储值，在中石油加油时可以享受到超值优惠，参加活动领取优惠券之后呢，叠加使用轻松享受88折的加油。不仅如此，使用平安好车主 APP 洗车还能够享受会员价，领券之后再减10块， 保养呢是用陈欧佩、壳牌、嘉实多等大牌机油，品质保障。此外呢，代驾年审、划痕补清等超多服务都有优惠。如果你的保险快到期，赶紧拨打400860来咨询，或者是好车主的自助询价啊，五秒完成报价，线上缴费，特别的方便。记住，只需要手机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就行。想咨询的朋友可以拨打400860，动动手指，平安就是省钱。
1: 嗯，咱就说啊，刚才咱也报了天气预报了，说这个沈阳这雨啊，可能马上就要下下来了，是吧？
0: 嗯。未来4到6小时会有这个降雨，然后有很多朋友关心说明天上午有没有雨。目前我们看到的明天多云转晴的天气，但是明天的风力是比较大的，
1: 哎，对，
0: 所以您看看您是要出门啊，还是有什么室外活动的安排。
1: 嗯，
0: 我估计着没啥大问题哈。
1: 啊，但是在这儿呢还是得提醒大家啊，明天白天偏北大风来袭啊，气温将会出现断崖式的下降，最高气温只有17度了，而且呢明天白天的平均风力是4到5级，阵风风力呢是7到8级，都说了偏北大风啊，那体感温度将会更低，所以明天即便是没有雨，但是呢明天降温天你也得穿的稍微厚一点啊。
0: 是啊，你得多穿点。其实这个天气啊，我每天最期待的事儿啊，就是能够赶紧回到自己的小家里边啊，就猫在这个沙发上啊，这个吃点自己爱吃的零食水果，看一看最近比较火的这个剧。

0: 这个吃点自己爱吃的零食水果，看一看最近比较火的这个剧，我觉得家总会给你在安全感，所以关于这个家的装修啊，我认为你也需要啊精准的去把握到它的每个痛点，你不专业没事，咱有专业的人能帮你办。
1: 哎，对，所以呢在这也提示大家啊，近期有这个装修需求打算的朋友们，如果您也怕多花钱，怕工期拖延，怕增项，那一定要去众匠易居装饰来看一看啊。可以说呢，众匠易居装饰呢目前已经有4家的连锁门店了，服务呢是覆盖了全沈阳，真正做到了设计、施工、售后闭环，2小时急速响应，30天换新家，所有的项目啊都给您写到合同里了，而且呢隐蔽工程还能终身保修，让您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呢省心省钱。如果啊您近期有装修的需求，无论是老房翻新还是清水房装修，都可以拨打电话8811688888116888，领取986听众的专属福利，比如说有啥呢？有优先上门量房。免费出设计方案，还能领取到店礼。那本月签约呢，还可以免费升级全屋的水电工艺。众匠易居装饰呢，大包39800，送拆除、送地热、送防盗门。咨询热线您记好了，88116888，88116888。
0: 这位问天气的朋友在视频直播间问说，今天晚上沈阳啥时候有雨？咱刚刚预报的是预计未来4到6小时吧，但具体你说几点下啊？我掐不准这点儿，只能是明天见分晓了，朋友。
1: 哎，对，反正呢，目前来看啊，天气预报明天是没有啥雨的这个情况，但是呢，大家还是提前打好这个提前量吧。这两天反正就是气温上上下下的，一直都在这个徘徊哈，而且明天夜间到后天的早晨最低气温将会跌至2度左右。

0: 比较低，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做好这个保暖的工作，千万不要感冒着凉了。
1: 嗯，
0: 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乐享晚高峰呢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秘密，
1: 我是小米，
0: 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喽。
0: 拜拜。

0: 乐享晚高峰节目由986制作出品，主持小米、秘密，节目监制田园，总监制王楠楠。感谢您的收听，986路上好朋友。
1: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元，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1。
2: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一叶知秋至，养肺正当时。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沈阳市胸科医院温馨提示：立秋之后，昼夜以润燥生津，起居有度，适度运动，谨防秋燥秋乏，做好日常健康防护。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大东区北海街11号。
3: 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2: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

0: 0800-036-8786。
1: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七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园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你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2: 海参要吃非水发，鲜参炖煮更营养。会生活鲜炖海参，对比传统水发海参，营养不流失，美味还好吃。零添加，零防腐，配料表非常干净。会生活鲜炖海参，85616611。
3: 买海参别犯难，986帮你把好关。大连长山岛产地。

0: 交警直播室的主持人李纯，了解最新路况。李纯你好。
1: 好嘞，这一时段呢，我们看一看时间啊，已经到了晚上六点了，现在外面都已经天气黑下来了。现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整个的沈海立交桥路段，此刻呢南北双向的车流呢已经红成一片了，特别是北海街跨线桥目前的车辆呢还是处于排队的情况。沈府立交桥还是集中在目前的由东向西方向，准备进入市区的车流量比较大，准备途经这一带的听众朋友，如果不是必须走的话，可以选择这个此刻的沈府立交桥由东向西方向的桥下来进行通行。还有呢，就是目前呢大家走行文化路立交桥的三层环岛，此刻呢由南向北方向的车流还是处于排队的情况。北向南方向由青年公园上四层跨线桥，直到过了文翠路以后才会有所缓解。二环呢主要集中在此刻的南京街立交桥路段，由东向西方向目前车尾排到了青年大街的桥下。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北，城北呢相比之下呢只有主干道的车流量稍微大一些，比如说道义大街目前呢从浦和景观路过来的车辆一路由东向西方向准备去往道义大街方向，车尾现在已经排到了目前的汇智上都小区的门前。还有呢就是辽大浦新路的辽大地铁口路段由北向南方向，此刻的车辆呢也是处于排队的情况。道义地区沈北路积家购物中心、陶乐还有航空航天大学、黄河北大街的师范大学地铁口路段，以及目前呢像吕山路的医学院地铁口，包括白山路立交桥的由南向北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这一时段交警直播室是由李纯为您播报。
0: 好的，感谢李纯。986交警直播室下一时间段我们再会。那今天的这晚高峰啊，可能有些地区已经开始下起毛毛雨了啊，所以大家行在路上又遇到了这下雨天儿，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啊。大家遇到了哪些车都缓行的路段了，也欢迎各位跟986来进行实时的互动爆料。微信公众平台 FM986 986 FM98

0: 伤者就医，并且先行垫付医药费。如果说拒不履行，也是可以对他进行罚款，包括吊销他这个养犬的一个证。民事上呢，属于他没有尽到这个管理的一个义务，而且这个动物伤人呢，他适用的是一个无过错的责任，就是他要能够证明损害是因为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可以减轻责任。也就是说，不管主人主观上觉得咱们这个狗是不是乖呀，是不是听话呀，只要没拴绳伤人了，就要担责，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担全责。像目前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说咱们孩子伤的还挺重的，缝了十多针。那么目前的话，精神损害这一块儿，一般来说的话是这个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有权利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那么孩子现在目前这个伤口这一块儿也缝了十几针，而且呢是孩子这一块儿，那么对于保护这个未成年人呢，包括这个情况来说的话，可能之后要有这个伤口留疤呀，包括心理上的一个恐惧啊，可能如果说有后续的这个病例是比较完整的话，有可能支持到精神损害的一个抚慰金。那我觉得就是目前这个就医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面部啊，包括肢体这一块儿，就是不光是目前发生的这个医药费可能就是几千块钱，那可能是这个伤情疤痕的位置以及对孩子心理产生的影响，可能后续还要走这个更复杂的这个恢复啊，或者是这个整容啊美容啊这个过程，那后续的花费也可以一并的这个主张，尤其是这个伤口达到一定的这个长度和深度的情况下，也可以走这个伤残的一个鉴定。那这个时候如果构成了伤残的话，精神损害赔偿更容易得到支持，而且数额也是更高的。目前来说的话，就是你需要把目前发生的这些费用啊，咱先组织好相关证据，再有一个如果说已经报警了，那留存好这个报警的记录，然后呢尽量让物业或者是如果是在马路上，也尽量的要求这个公安机关帮咱调取一下相关的这个视频，确认一下狗的这个主人啊，因为后续的话你这个伤情还是比较重的，不是说简单的这个抓挠，对吧，已经缝了这么多针了，那后续的话肯定要有相关的一个赔付的一个过程。咱们也可以留存好证据之后咱先协商，协商不成的话咱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1: 那你们如果工作日晚上六点以后还在吗？我白天要照顾孩子解不开，你帮我分析分析能赔偿多少？
0: 可以，没问题。就是你这个时间，因为不是这个上班时间，如果你这个正好是这个时间有时间的话，你就跟后台提前说一下，咱是986听众。因为这毕竟是孩子的事儿，你可能作为家长的话，一方面这孩子受伤了，心里边也是比较这个焦虑，而且也可能内心里边也是比较煎熬，就比自己受伤心里还难受。所以说咱们越早的这个律师帮你去分析一下未来的这个案件的一个发展呢，包括固定证据啊，可能对于家长和孩子来说，现在是最有力的一个帮助。如果说你就那个时间有时间，你就赶紧的抓紧时间，咱预约一下就行啊。
1: 好嘞。
2: 好的，这位听友，您可以这样添加咱们律师的微信547-3456，547-3456。您添加完了之后，什么时候有时间，您就在微信上直接咨询，直接预约就可以了。说是我们986的听友，好吧？
1: 好嘞。
2: 那咱们就先说这儿啊。好嘞，再见。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咱们两部热线是为您开通的，一部呢是3188-1986，3188-1986转一号键，另外一部电话239869862398698 6986啊。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问题需要进行法律咨询的，又或者呢您遇到了任何的难心事儿啊，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跟我们的律师说一说，聊一聊。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进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再回来接听听友的来电。
3: 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

0: 满意又砸掉，一切后果丰子伟承担，详询2586-4-1。
1: 男性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一叶知秋至，养肺正当时。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沈阳市胸科医院温馨提示：立秋之后。海参是很多都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疗参，500-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一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疗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2: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佳丽。

0: 动，跟我们的律师呢在线直接咨询，直接对话啊，说出您的疑问，您的难心事儿，我们的律师也会从法律的角度来帮助您梳理您所遇到的问题，给您最权威的分析以及建议。两部热线为您开通，此时此刻您都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一部呢是3188-1986 3188-1986转一号键，另外一部电话23986-986 23986-986啊。好的，马上接听，尾号是13922的听友，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请讲。
1: 您好，
0: 哎，您好，
1: 我想啊，有就是我有一件事儿，我女儿是，我想咨询一下律师，好吗？
0: 嗯，您说，阿姨，咱遇到啥事儿了，请讲。
1: 啊，可以，现在可以说啊。
0: 啊，对。
1: 啊，主持人律师您好，我吧，我有个女儿，独生女儿。

0: 了以前男友，完了就他俩一直相处来的，但是处了11年了。我想说啥呢？现在已经11年了，完了那个他前男友，这后来处的男友说，头8、9年前没发现有什么毛病，就最近呢，2025年还2026年，就去年和今年严重。就像这种情况下吧，他俩这期间吧，这10年这期间在一起，开了一个民宿，在网上开的民宿。完了，我女儿负责技术方面，完了那个这男的呢，他男友呢负责人际方面，就像业务似的，就这样的，挣些钱，完了生活啥的，完了先买共同买这个房子，就挣那钱，写的是我女儿的名字。我想问呢，因为这时间一长了，我有些担心。怕时间长了以后，就她男友要嫌弃我女儿的话，要比如说真那个要分手的话，能不能把这房子还要回去？还是说这个房子就归我女儿了？这不问题，
1: 两个人共同财产买的是吧？
0: 就是他俩在一起，那个注册那个公司是我现在这个，就是她现在现任男友，完她给男友干，就他俩和我看，就是可就等于干在一起干呗，底下要手下。

0: 现任的这男友说的，头八九年前，这也11年了，现在头八九年前吧，还没发现咋的，就最近的这2年，严重，3、4天发作一回，2、3天发作一回，有时候5、6天，月经前和月经后，爱发作，就这么事儿，
1: 那如果是这个情况啊，如果是你根据你这个表达的这个情况，因为你这个事儿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些，但是就是目前你表达这个情况，他不光光是有房子这个纠纷，他俩合伙还开了一个公司，那这个公司之后的这个盈亏可能也是要一并进行清算的啊，如果有分手那一天。就首先这个房子，因为是登记在你女儿名下，那实际上也是用她这个合伙的这个财产所购买的。实物当中有可能是男方也投入了一定的购房款，包括如果之后有这个装修的话，人家也属于一个合伙的一个投入。那么如果说两个人分手的话，那可能要评估房屋的价值，扣除剩下这个欠银行的这个债务，那么由双方合伙出资的这个比例来分割这个价值。有可能这个房子就是归女儿，但是呢，需要按现在支付的对应的这个折价补偿，你得给男方退一部分钱。第二种情况就是说，如果说现在两个人感情还比较好，那可能男方要写一个这个自愿赠与的一个确认书，就是当时这个钱出资购房的这个钱是无偿赠与给你女儿个人的，不是说任何的合伙出资，也不是任何附结婚条件的这个赠与，就是说单纯的就是赠与。如果说有这方面的这个协议的话，那将来要是说两个人分手了，他也不会。

0: 啊，包括他现在可能发病比较频繁了，是吧？
1: 啊，对呀，就最近的，就这2年，发病比较频繁了。那你
0: 嗯。
1: 说，像我这想法来申请，那我骨灰能吃上吗？要我骨灰吃能好吗？那不好了
0: 那个是你作为这个母亲的这个法定上的权利，也没有必要通知他。
1: 那个我要说申请这个，他俩能知道吗？我现在在沈阳。
0: 你女儿肯定得知道啊，因为要去做这个鉴定的时候，这个是需要司法鉴定的，不是任何人都能够拿到这个限制民事或者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这个裁定书的，因为这个属于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只有这个人，比如说智力啊，包括这个。认知啊，他已经产生一定障碍的时候，法律才给你颁布这个文书，需要你的监护人为了维护你的利益去帮你审核一些材料，并不是说这个人完全健康，需要指定一个人帮他做这个监护人的。
1: 这那得首先按照您说的，得给我女儿上有关部门鉴定，是不是这意思？
0: 你得先向法院申请，法院给你指定鉴定机构。
1: 这鉴定
0: 这个
1: 还
0: 程序是一
1: 怎么
0: 个
1: 指
0: 诉讼程
1: 定？
0: 序，对，虽然是非诉讼，但是也是由法院给你来受理的，
1: 就是
0: 就
1: 我上
0: 是，
1: 法院，就是
0: 对，
1: 手
0: 这
1: 续
0: 个
1: 上，
0: 是对，
1: 法院
0: 是一个
1: 法院，
0: 程序，
1: 对，
0: 对，
1: 那个就鉴定的，我女儿是几级精神的，是这意思不？
0: 不是不是，鉴定他是这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将来的话，他在签署这个私下的这个，比如说承认一些对他不利的这个文书的话，这个时候他单独签署这些，你可以不追认，这个协议他签了也是无效的。但是你说想保护他这个房子，一点不被人家这个起诉要回去，这个防范不了，除非说这个男方给你写这个赠与协议。啊，如果说男方不配合写的话，人家之后要诉你的话，你还是按照这个目前现有这个状态的话，还是给人折价补偿，这个能明白没？
1: 就是说的，你说上法院整那个和这个买和这房子这没关系，那意思
0: 对，是
1: 哈？
0: 没关系，就是担心他在发病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签了啥，啊，自己已经这个认知上已经产生了这个重大的这个误解了，还在那签署呢，然后放弃也好，还是赠与也好，还是说他承认，欠人家多少钱也好，那这些的话他自己没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啊，因为这种情况的话，他签了也是无效的，当你做完这个程序了之后，但是你说这个房子想保证，只有两种方案，一个是让那个男方写这个赠与。啊，人家要不写的话，人家将来起诉你，就比如说跟你分手，真起诉你，让你返还，你也只能返还折价款，没有别的办法啊。
1: 那返回的话，得返还多少钱呢？
0: 那根据你房子的价值和男方出资的这个情况了。
1: 那孩子一点没出资，都是男方他俩合伙，弄没干的，
0: 那
1: 就
0: 具
1: 是
0: 体的，咱再那个啥，具体的看这个，到时候男方怎么跟你们协商，因为他在诉之前可能还要跟你协商，拿出一些这个材料来，到时候咱再慢慢的再帮你看，行吧？
1: 就是说他必须得写个证据才能归我们，他不现在不写证据，要是真有分手的，还是一家一半或者按照比例一分割，是那意思不？
0: 对对对。
2: 咱们还得实际遇到这问题，实际分析。
1: 那你说我那现在他俩这时候，他还坚持男方陪伴我女儿呢，讲话比吃药还重要。我求你说陪伴，你说像我这种像你，我是单亲妈妈，我还有残疾，累不死。你帮我出主意，像这种情况下，我有点多想单身了，因为就是多虑了。但是你说像这种情况，我让男方签个好吗？这样式的，人家正处
0: 那
1: 着
0: 你
1: 呢。
0: 这个自己判断吧，阿姨，这个是从法律上能保护你的，但不是说，每一个这个法律问题都能解决每一个生活上的问题，这个是最有利于你的。但至于你们能不能谈得成，怎么谈，得根据你家具体的情况了，啊，你得衡量这个利弊了啊。
2: 所以阿姨，我也相信您啊，可能是为女儿操心，咱把什么事儿都想在前头了。但是呢，咱现在也不太了解当事人两个人目前的一个感情状况，万一人家俩现在目前感情挺好呢，是吧？如果我觉得这样吧，咱作为母亲肯定也是未雨绸缪，对，为孩子好。您可以跟您孩子通个电话，如果要方便的话，您女儿也有这方面的想法，也想咨询一下。您让他给律师回个电话，把他俩的情况详细的说一说，让律师再帮他把把方向，看看目前能做啥，行不？
1: 今天给例子做一下子
2: 对。他当事人肯定还是情况更清楚，他俩这个之间，有哪些相互的利益往来呀？有哪些共同财产呢？是吧？您这样吧，您把这电话记好，024-6666-1333，4-6-1-3-3。您让您女儿有空的时候可以拨打这部电话，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咨询热线，您可以找我们的律师好好来咨询咨询。对。

0: 一个一三个三，
1: 对，四个六，一个一三个三。
0: 那我现在去太开心了。
1: 哎，不客气，咱就先说到这儿，再见。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问题，想要进行法律咨询的，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互动。两部热线为您开通，一部呢是3188-1986，3188-1986转一号键；另外一部电话23986-986，23986-986啊。下面的时间进小东广告，广告过后再回来。
2: 匠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中匠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台厨，还送防盗门。中匠一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匠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匠一居，靠谱装修选众匠一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匠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1。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金秋十月，省行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3: 小巷有闲，在热闹的市井烟火里，找到一处可以。

一杯咖啡，一口简餐，你可以体验头部放松疗愈，手串 DIY， 播音冥想，静心抄经，卸下一身疲惫。在这里不用拘束，只管好好善待自己，让浮躁的心慢慢静下来，找回久违的松弛与从容。小巷有闲，为您寻一处不讲道理的角落。地址：和平区3号街89号，电话：186-4505-5005。

停，所有材料达到国家1级环保标准，表面工程、隐蔽工程全保终身，不满意就砸掉重装，一切后果方子伟承担。贵10000补10000，贵10000补10000，无套路零增项，中国人寿承保，天眼监控360度看工地，全程仅限100户，抢订热线25864个1 2586

0: 选的大连深海底波辽刺身，订购热线024-3132-8158 3132-8158。
1: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2: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 400-036-8786。
1: 啥是适老化？
2: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 400-036-8786。
0: 平安车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086-60转一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3: 400-086-6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986海参特卖节大型活动开始了，市场价500-600一斤的大连长山岛野生辽刺身，本次特卖节一斤只要348元，同时活动期间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也就是14斤到手价只要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钱，相当于一斤省了100块，14斤省了1400块钱呢。很多听友都跟着986团了4-5年的海参了，好评率回购率非常高，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如果之前没买过可以小规格的试一试，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证是正宗的大连长山岛的野生辽刺身，从捕捞到生产以及检测，咱们直通原产地都全程跟踪定制，保证品质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到了超值性价比。趁着此次海参特卖节活动，抓紧微信关注 FM986986， 在986官方公众号里回复海参海参两个字参与团购，不会操作的也可以拨打400-995-0063
6: 986气象站。986气象站，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阵风7到8级，北风4到5级，最高气温1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986气象站，风筝半点为您播出。
4: 准定位，智能导航，986交警直播室。本节目由 FM98.6 与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播出。
6: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30，路面通行表现如何？连线交警直播室的主持人李纯，了解最新路况。李纯，你好。
7: 好嘞，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各个商圈周边啊。很多小伙伴下班以后呢，可能选择看电影啊、吃饭啊、去班味儿，所以我们看到商圈周边的车流量过了6点钟以后有明显增加。比如说像三好街商圈，大家走行文体路三好街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现在呢是处于饱和的情况。特别是这个时候呢，走行二环南京街路段由东向西方向，车尾呢已经排过了三好街，接近此刻的通达新村路段。而现在周边的其他路段呢，像南塔街南北双向文翠路的路口，五爱街文翠路的南北双向，还有呢就是准备通过五爱街一路往奉天街风雨潭街方向去的车辆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青年大街一些商场周边，像万象城的门前，还有呢就是大家走行文翠路目前的茂业佳兆业北边的万达文化路店，这一些路段的车流呢都有这个不同程度的缓行。还有呢就是接近奉天街一些饭店比较密集的路段，比如说沈州路的东西双向，这个时候呢是沈阳实验学校中学部放学的时间。目前呢北向南方向的奉天街一路往七中方向去，还有呢就是实验学校小学这个区间段，平安银行交通港南杏林路吉林银行路段现在的西向东方向都是处于排队的情况。市府恒隆由南向北方向目前的车流量已经出现饱和的情况，而现在最为密集的像西塔街路段、市府大路沿线、南京街路段以及老道口桥东西高架桥上的由东向西方向车尾现在已经排到了接近北站下桥口路段。这一时段交警直播室是由李纯为您播报。
6: 好的，感谢李纯，986交警直播室，下一时间段我们再会。那大家行在路上遇到了哪些车多缓行的路段了，也欢迎各位跟986来进行实时的互动爆料。微信公众平

0: 听听听友的来电，尾号是24100。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请讲。
1: 你好。
0: 哎，咱遇到啥事儿了，请讲。嗯，
1: 我是啥呢？我是园区内打出手机，是我们是因为我们是一楼花园，
0: 嗯，
1: 种菜，他们一打了出手机之后，我们这菜就受影响。
0: 嗯，
1: 不但是长得嘛，即使缓过来长了，这个蔬菜吃不了，吃完之后吧，这蹶子吧，口腔内不舒服。
0: 嗯，
1: 受到严重的污染，就是这个问题影响我们两年了。
0: 嗯，
1: 打一回我们找他谈一回，说不打了，完了都是还打，并且打不算，还是偷摸打，通知都不通知。
0: 嗯，咱们是在一楼的自己家的花园种吗？
1: 哎，对对对。
0: 嗯，是围在里面的。
2: 当时买房子的时候，这个是有协议吗？就是这个房子都是咱花了钱买的。
1: 啊，对，有协议，
2: 都是有图纸、有规划、有审批的。
1: 啊，对，他我们这就是叫下沉式花园。
2: 啊，就是说咱们这个在这个不是说口头承诺的是这个买一楼啊赠花园，就是说是这个是属于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上已经明确约定的了，是归你专属的，是不？
1: 对对对。
2: 嗯，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责任划分比例和这个正常的，咱有一些这个当事人他占用的是这个小区的这个公用绿化带呀，包括有这个一楼随便围起来一块自己种菜呀，那这个其实都不属于法律上的这个自有花园，这个属于占用的是小区的共有绿地啊。就算是咱这边呢，如果确实是有相关的这个合同，也有这个规划局的这个正经的这个审批文件的话，

0: 两年了，所以说这蔬菜我们的蔬菜全扔了。我有人敢吃，咱不敢吃，咱吃不吃完用啥？我口腔受不了，眼睛也受不了。
1: 对，那都属于这个有毒有害的这个物质，你千万不能吃这个蔬菜。之后的话，我建议你也别再种这个蔬菜了。啊，如果说咱们就是想要一个说法，咱可以跟物业公司进行沟通，啊，协商不成，咱可以向这个街道或者是住建局去进行投诉，啊，如果说咱们之后想要这个赔偿的话，对方如果不赔。

0: 资信息，视频获得了上千次的点赞转发，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这种情况下是民事侵权的范围吗？
1: 是的，这类程度的侵权一般会被认定为名誉权侵权。如果起诉至法院呢，会支持删除侵权内容，在平台公开道歉，并且根据过错程度向对方支付精神损害赔偿。这里还需要注意，这类案件呢，被侵权人可能会采用类似的手段，报复对方，认为是对方先开始的，我只是反击。那么这一类行为在法律上呢，可能不会因为对方有过错就免除后续的恶意侮辱诽谤行为的侵权责任。如果同样实施了违法行为，导致他人受评价降低，也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0: 刚才这个案例里啊，只是承担了民事责任。之前也有新闻说在网上啊长期诽谤他人，最后造成了对方严重后果，最终被判了刑。这是不是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啊刑民交叉的情况呢？同样在网上发不实信息，有时候只需要承担民事责任，有的就会上升到了刑事犯罪的层面。这个界限到底是怎么划分的呢？
1: 网络名誉侵权的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核心区别在于违法程度、损害后果和证明标准这三者的差异。民事层面呢，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只要行为人以侮辱诽谤的方式散布不实言论，导致自然人或法人社会评价实质性降低，就构成了名誉权侵权，没有这个情节严重的前置的要求。而民事侵权侧重于保护私人的人格权益，适用的是民事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刑事上，根据刑法的规定，网络诽谤司法解释，只要达到情节严重，才有可能构成侮辱诽谤罪，并非所有的网络造谣、辱骂行为都能入刑。那么这个时候，刑事责任侧重于惩罚破坏网络秩序、践踏良俗的违法行为，排除合理怀疑是这类案件的证明标准，它的举证难度要高于民事案件。
0: 那么到底啊，什么样的网络名誉侵权行为会从普通的民事侵权升级到了触犯刑法的程度呢？普通的网友怎么判断啊，自己的行为有没有越过这条红线呢？
1: 好的，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和最高院发布的网络暴力典型案例，网络侮辱诽谤行为要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才可能构成刑事犯罪。那么具体的有几种情况，第一个就是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第二个呢，是造成被害人或者是近亲属精神失常、自残、自杀等严重后果。第三个是2年内曾因诽谤受过行政处罚，又再次实施了诽谤行为。第四个呢，就是诽谤多人造成严重的社会恶劣后果。那么这里也要注意，有的人误以为我只是转发了别人的内容就不用负责，其实如果是明知道转发内容是捏造的虚假事实，还主动转发扩散，同样可能构成共同侵权，情节严重的也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0: 很多网友啊，平时在网上争论的时候啊，经常会说我只是发表了个人观点，为什么算侵权呢？还有人觉得对方本身就是有过错，我只是把事实说出来了啊，这种抗辩理由在法律上站得住脚吗？
1: 这些呢是网络名誉侵权案件中比较常见的这个抗辩的误区。首先要明确，言论自由是有边界的，发表的内容如果已经超出了客观陈述事实的范围，加入了大量侮辱人格的词汇，或者是故意捏造歪曲事实，哪怕认为自己是有道理的一方，那么也是不能成为侵犯他人名誉权的一个合法的理由的。在司法实践中，有的人最开始是被诽谤的受害者，但是他可能没有选择通过向平台投诉、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这些合法的维权途径，也选择了同样的在网络上发布侮辱性内容、扩散他人隐私的不当的方式进行反击。这类以暴制暴的行为本身，它是独立的侵权行为，并不会因为对方是先侵权就抵消了自己的这个行为的违法性。一般法院在审理这 这个案件中双方都互

0: 过错的案件，会分别梳理每一方的侵权时长、内容恶劣程度、传播范围、造成的实际损害后果等，来划分各自的责任比例，不会简单的判定一方完全无责。
1: 嗯，现在很多人遇到网络暴力啊，第一反应都是不知道该怎么来维权，要么觉得轻者自轻，忍过去，要么就选择互骂反击，最后呢，反而把自己也拖进了纠纷里。如果说真的遇到了网络名誉侵权，最正确的处理方法是什么呢？
0: 好的，遭遇网络侵权的时候呢，不要和对方在网络上互相辱骂，那样只会让侵权行为进一步的扩散，最后自己也可能会变成侵权方。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固定证据，用录屏、公证等方法，把对方发布的侵权内容、点赞、转发量、评论区的负面言论完整保留下来。不要等到平台把内容删除后再想起来维权，这个时候可能会因为证据不足比较难以认定侵权事实。第二步，向发布内容的平台提交投诉，要求平台及时删除屏蔽相关侵权内容，避免损害进一步扩大。如果平台接到通知后没有采取措施，也可以要求平台对扩大的损害部分承担责任。第三个呢，就是根据侵权的严重程度选择维权的方式。如果只是普通的民事侵权，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对方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如果对方的行为已经达到了情节严重的刑事标准，也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直接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要求对方承担诽谤、侮辱等刑事责任。
1: 嗯，看一看时间呢，非常感谢啊，康玉律师今天的详细解读，也提醒所有的朋友们，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遇到矛盾性合理维权，一定啊要让自己的情绪啊克制，别让一时的情绪冲动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法律责任。看一看时间呢，今天的圣经说法到这里结束了，康律。

0: 是，我们下期再见。
1: 好的，再见。
2: 本期节目由沈阳市思协会、沈阳广播电视台 FM98.6 联合制作播出，法治沈阳与您同行，我是主持人明锐，我们下期再见。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条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泽伟承担。详询2586-4-1。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3: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4: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5: 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源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你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6: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攻的盐田虾来沈阳啦！晒盐的高盐度海水自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煮熟的盐田虾基本上没有。

0: 的草包肚子，眼珠子滴溜溜乱转，捋着大胡子。丁山呐、啊，你说的是真？
1: 老爷爷，这我敢胡说，一点儿都不假。
0: 那你怎么就回来了？
1: 您看，他死了，我还在那待什么劲儿？我就得回来交令啊。
0: 丁山呐、啊，死了你也得去。
1: 老爷爷，这话怎么解释？
0: 哎，死怎么死的？让你气死的。你就跪在灵前，你也得哭，你去哭灵去，多咱把樊小姐哭好了，哭活了，你算将功补过了；哭不活，你还有罪。收拾收拾东西，回去。薛丁山这阵可真有点不乐意了，心说程咬金呐、啊，你这不拿我开玩笑吗？死人能哭的我吗？我薛丁山够瞧的了，三番五次啊，让人家拿我不当人当。你说他要活着怎么都行，人都没气儿了，我还跑那哭什么劲儿？但是心这么想，嘴不能这么说，一说又表示自己不成了。好吧，老爷爷，我再回去。那么要真哭不活呢？ 哭不活，丁山呐、啊，爷爷不是狠，那你就甭回来了啊，也别交令了。过几天你没回来，我们就知道你死了。我们自己想自己的主意，要能哭活那不更好吗？
1: 好吧，要哭不活我就在那想个办法自杀了。
0: 哎，行啊，上吊、抹脖子、撞墙、投河，你请便吧。啊，
1: 是。
0: 薛丁山一转身又走了。
1: 三下韩江关，他走了以后，右主李治觉着不妥呀，就问程咬金：“老千岁，您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
0: 哎呀，殿下，你瞧好吧。”他就说出龙叫天来，我也不相信樊梨花死了，这是樊小姐故意捉弄他。你就放心，到一定的时候，丁山一定能把樊小姐哀求的心慈面软，指定夫妻一块能回来。你不这么逼他不行。
1: 哦，但愿能这样。
0: 哎，你就瞧好吧。
1: 李治说：“要万一您猜错了呢，咱们还得注点意。”“
0: 您说的有道理。这么办，我老头子再跑一趟啊，来啊，给我备马。”有人给程咬金把马匹备过，老程带了几名亲兵飞马出唐营，追赶薛丁山。呵，走到半道上一看，薛丁山真行，一步一头，一步一头往韩江关那磕呀。程咬金在后头掏着瞅着，罢了，你说说你怎么落到这个地步啊？这不是自己做的吗？老程想到这儿，双脚一点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丁山。薛丁山听见马蹄声，在地下仰脸一看，
1: 爷爷您来了。
0: 哦，我丁山，你怎么比别人矮着半截儿？
1: 哎呀，老爷爷，您怎么还捉弄我呀？我这不磕头呢吗？
0: 对，我偷着看你半天了，瞅着你这小子耍没耍奸，要落下一个头，就说明你心还是不成。这很好，磕吧啊！我先溜达一会儿，到韩江关等着你去了。十几匹马飞驰而过呀，薛丁山在地下跪着看着。
1: 嘿，这多好，
0: 老千岁连客气话都没有，哪怕烧烧脚呢，让我。

我骑一回马，这磕头得什么时候能磕到啊？哎，又一想，我跟人家不一样，接茬磕吧。路上无话，几天以后，薛丁山又到了韩江关。等来到樊府，刚要往里走，被守门的拦住了，认出他来了。

我特来给樊小姐守灵操办丧事，这何苦的呢？我们老夫人不说了吗？诗里的没你，肝里的没你，你算干什么的？你操办得着吗？你守灵以什么身份守灵？说你跟我们姑娘是夫妻，光拜堂了并无事实，后来又黄了，哎，樊家薛家一刀两断了，那么你以什么身份跑这来哭了呢？不行不行不行，走走走走走。薛丁山说什么也不走，后来惊动樊梨花的俩嫂子了，这俩嫂子出来了也是这套词儿。薛丁山说，你不管怎么讲我是不走，你要不让我进府，我就在府门外头，就在这跪着。后来这姐儿俩一看没办法，说这么办吧，你这要进府，我们有个要求，樊小姐死了，你呀披麻戴孝，你就得这么办，你不然不能进我们的府。薛丁山一听一咧嘴，披麻戴孝是什么呢？出来大孝子啊。又一想，我还考虑那个干什么，只要允许我进去就行啊。好，我愿意披麻戴孝，把孝衫给他拿来。这回薛丁山多好，头顶麻冠，身披重孝，腰系麻绳，还抱着个哭丧棒。薛丁山哭的大鼻涕多长啊，来到了里面。可这几天呢，樊小姐已经入了殓了，棺椁在灵棚里面，就在最后那个院，因为死者是个女人，后院又都是女眷，一般男人禁止通行，男的都在外院张罗，唯一的男的就是薛丁山。

棚三丈六啊，完全用芦席搭成的，引魂幡被风一吹，哗哗直响啊。正中央大花头棺材，前面有供桌，桌子前面有拜殿，桌子上摆着黄钱纸、五供、一对素蜡棺。

0: 边一跪，也跟着哭开了。这回好，也没人理他，你哭吧，随便。薛丁山哭了一阵又一阵，哭了一气又一气啊，一直哭的红轮西坠，玉兔东升，天黑了。樊丽花这俩嫂子还不错，这才问他，我说薛将军呐，你是怎么办呢？你是回白虎关呢，你还是在这过夜？
1: 我在这守灵。
0: 哎，罢了，看你是出于至诚啊，那就答应吧。那你守灵，我们可就不管了啊，都交给你了，
1: 交给我吧。
0: 呼噜呼噜，人们都走了。这么大个院落，这么大的灵堂，就剩下薛丁山。薛丁山呢，找了个凳子，往棺材旁边一坐，手拍着棺椁接茬哭。咱们书说简短，斗转星移，就到了深夜了，还起了风了。哗啦啦，烧纸那纸灰刮得满院子全是，引魂幡被风一吹哗啦啦直响啊，棺材前面这对

那引魂灯给点着了。这阵风小了点，他围着这棺材转了几圈，又给烧了点纸，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滴滴的声音。范小姐，梨花姑娘，现在没有别人啊，你可知我薛丁山在给你守灵？我不是原谅我自己，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觉着我现在心够诚的了。姑娘啊，假如你还活在人间，能谅解我的苦衷，你能原谅我，咱们破镜重圆，携手赶奔唐营，你当元帅，我当战将，你指挥千军万马得白虎关，破白虎阵，战杨凡，捉拿扭头组，大军直捣西凉的国都啊！到时候奏凯还朝，我们夫妻多美呀！啊，一定是白头偕老，我薛丁山一定不让你生气呀！你说怎么的都行，可惜晚了。你已经不在人世了，我总有万语千言你也听不见了，我就是哭死磕头磕死你也瞅不着了，怎不叫人痛心呢？薛丁山说到这儿，脑袋顶着供桌又哭开了，哭着哭着他睡着了。那边说薛丁山怎么那么没出息，就在这儿就睡了啊，睡了，疲劳过度。您想想，薛丁山反反复复左一趟右一趟走了几趟了，不下汉江有时候还磕着头啊，是那么容易的吗？不得吃不得喝不得休息，在家刺激太大，悲伤过度，因此脑袋嗡了一声休克了。那年头虽然没这词儿，但是就是昏迷不醒了。说昏迷不醒，鼻子还打着点呼噜。也不知道过了有多长时间，薛丁山就觉着又起了风了，他觉着浑身发凉啊，迷迷糊糊在地下站起来，伸了伸懒腰，看这意思大概有三更天左右了。他活动了两步，觉着有点干渴，想找水又找不着，发现那湖离着不远，伸手就够不着，心里说怎么了，我这两条腿怎么不听使唤了呢？完喽，彻底的完喽，我二十来岁的人呐，都不如个老头了。他心里正在想着，就听见身后有一种特殊的声音，哗啦啦啦啦啦啦，什么人抖锁链子，这怎么回事？唰，扭转回头，他定睛瞧看，可把他吓死了。推开谁？樊梨花就在那月亮门洞上站着呢。就见樊小姐披头散发，身上穿了一套素服，水袖把手挡住了，裙子把双足盖住，那脸那个难看就别提了，怒目而视啊，似乎

0: 的难受。樊梨花真下了死手了，薛丁山把眼一闭就喊着了：“
1: 姑娘，
0: 姑娘啊，娘子啊，娘子，娘子！”那会儿他怎么能醒了？薛丁山一咕噜儿在地下起来，吓得通身是汗。再一摸这脸上，这汗水滴答答往下直淌啊！抬头看看，院里仍然是挺寂静，那对素蜡还在那着着，棺材头上的引魂灯已然是亮着，摸摸脖子没事儿。啊、哦！闹了半天做了个噩梦，把我吓死了。薛丁山从地站起来，这回真正的活动了活动腰腿，把那壶拿过来喝了几口水。哎呀，真跟真的一样。嗯，现在想一想，樊梨花的声音就在耳边。嗨，薛丁山一想，真他要把我掐死啊，我还就好受点，哪怕在梦中相见他是个鬼我也乐意，可惜没有那种事儿，梦是心头想，它不是真事儿。哎呀，娘子。

0: 升起啊，出力就上啊。
1: FM 九八点六，路上好朋友。
2: 九八六应急帮温馨提示。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送爽贺金冠，喜年佳节有红爵，金冠五二八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辽宁微信公众号。

然在外头哭，樊梨花在里边哭。后来一看到一定的程度了，这弓别拉太满了，嘎巴折了就完了。从心里头他是喜爱薛丁山的，因此这才在棺材里头出来。樊梨花深受感动，夫妻这才和好。看来是真不容易啊。他们两个人也和好了，鲁国公程咬金

正是薛英龙。再看薛英龙，扎金见袖，挎着宝剑，大眼睛锃明刷亮，长眼着毛忽闪忽闪的，还是那么精神，那么漂亮。伯龙马上挂着那把大刀，可再看这出家的老道，中等身材，身体微胖，头

无量天尊，徒儿免礼平身，谢师父。您怎么来了？樊梨花就说：“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呀，赶紧往里请吧。”众人高高兴兴来到里边，程咬金一看，嚯，没有梧桐树，引不来凤凰啊！你看看，仙长您在哪儿来？应龙哎，小子你上哪儿去了？把老太爷我都想透了，还在

薛应龙噔噔噔跑过来，搂住程了，这个亲热就甭提了。众人说说笑笑到里边，敢一问这王禅老祖和应龙这是从哪儿来，王禅就把经过简单的解说了一遍。原来呀，王禅老祖把薛丁山的石宝收回去，就赶奔香山大白云观去找三元李靖。前文书咱们说了。

要不看着他爹，要不看着他祖上，我亮宝剑非杀了他不可。哪有这么不是东西的，太不通情理了。我这徒儿就是我的宝贝疙瘩，我把他栽培起来不容易，张口管你叫爹呀，那不是个笑谈吗？你捡这么大个儿子上哪儿找去？你就脏心烂肺说些多难听的话呀！是我徒儿人格受辱，跟薛丁山完不了。三元李靖这

禅啪啪啪把往事给他介绍了介绍，另外把石宝的事儿也说了。我现在跟薛丁山隔袍断义，师徒的感情没了，我把石宝都收回来了，就是为了给道爷您出气。但是呢，我这是吓唬，如果出自内心就说我跟薛丁山如之何彻底断绝，我还不是那个意思。像他这个孩子就得磨磨他的性子，不这么收拾收拾他不行。经过王禅老祖的劝解，三元礼敬，这气儿才消了。等火一撤了，这么一琢磨呀，也够薛丁山的呛啊。怪就怪到杨凡身上，要没有杨凡和樊梨花指肚为亲的事儿，薛丁山也不能犯膈应。祸打跟头起，那是个根儿，再加上以后错综复杂的事儿，使他疑心上更加疑心，这玩意儿也是情有可原的。二老一想憋憋他的性子吧，所以在白云观住了很多天。在住着的时候呢，就问薛英龙：“好让你寒心没？你还乐意不乐意奔前敌？”薛英龙乐意啊。他师父李靖逼着他走，他就哭天抹泪的。他觉着军营的生活太有意思了，在他的思想当中，薛丁山就是我亲爹，樊梨花就是我娘，任管你怎么说也改变不了他这个看法。虽然说薛丁山把他打了，他觉着还有一定的感情，您说这事儿怪不？所以这薛英龙天天嘟咕，嘟咕什么呢？要回前敌，让老师把他送回去，要不就允许他自己去。后来把二老说的没词儿了，李靖一看自己去不了，还要赶奔四川峨眉山前去赴会，就把薛英龙托付给王禅老祖，求他见着樊小姐和唐营众将戴威解释，你就把这孩子给我安顿了吧。王禅老祖满口应承，就这样带着石宝领着薛英龙赶奔韩江关。其实啊，这两天他们就在城里的找了个肃静的地方住下来。韩江关所发生的一切王禅老祖了如指掌，他徒弟薛丁山受的那些罪他也看得清清楚楚。老道一想，该应该这么收拾你，这叫一路酒席对待一路宾朋，我才不管你呢。樊小姐这么做太对了，所以他没露面。一直到夫妻破镜重圆，言归于好，仙长一看不得理了，该露面的时候了，这才把薛英龙给送来。在王禅老祖介绍经过的时候，大伙听完了是又惊又喜呀。薛丁山面红耳赤，知道这些事儿都在自己身上演出来的，一伸手把薛英龙拉住拽到身边：“孩儿啊，你还恨我不？我对不起你。爹，您别说这话了，我就一个要求，您承认我是您亲儿。”嘿呦，薛丁山说：“我有那个德吗？我有那个福吗？孩子，你乐意管我叫爹，乐意，您就是我亲爹。好孩子，你要乐意，我求之不得。”程咬金乐的：“孩儿，再磕回头叫爹。”

王禅老祖又把石宝还给徒弟，告诫再三，老仙长才飘然而去。像他这种身份的人，又是个出家人，能贪乱红尘吗？两军阵前打仗的事儿，人家是不能参加的。这些人呢，也不便勉强。薛丁山一直把老师送走，再回来跟梨花商议，咱们什么时候赶奔前敌？唐王和幼主千岁不定怎么挂念。老程说：“放心吧，我已经派人回去报喜去了，这阵儿都知道了。干脆明天咱们就起身，书不重叙。”到了第二天，樊梨花传下令箭，35000名铁甲军在教军场整齐严肃地等待出发。樊小姐亲自把军队检阅了

0: 在酒席宴前，李世民亲自提出来，加封樊梨花都招讨北营马大元帅之职，明天就举行授印典礼。樊梨花再三推辞，但是皇上旨已传出，不能更改。到了第二天，樊梨花是金台拜帅呀，右主李治代表他爹李世民，把扭头烈火黄金印挂在樊梨花的胸前，把令旗令箭亲自授给他，这就叫授权典礼。从现在开始，樊梨花就掌握生杀大权，一指令调动天下的兵马，这个权字儿那可了不得。樊梨花接管了大权之后，马上传下令箭，明日四鼓起床，五鼓吃早饭，然后赶奔大营听典。陶某不到，八十军棍误了二某插箭游营，三某误了，马上是就地正法，并宣布17条禁律54斩，望全营将士一体执行，胆敢违抗者按军法从事。人们发现这樊梨花呀，不怒而自威，别看是个女人，身上带着渗人毛啊，啪啪啪这一宣布，人们就感觉到肃然起敬。到了第二天，果然都早早的起来，梳洗已毕，吃罢早饭，天还没怎么亮呢，都赶奔中军保障外面听点。天稍微亮了一点，就听见里边鼓声如雷呀，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鼓响三通，大元帅升座恭位，将士们分了两大溜，一个个盔明甲亮，来到里边参见元帅。樊梨花把袍袖一抖，免，哗，站立两厢啊。薛丁山也在人群里头，现在他是战将了，你别看正中坐的是他老婆，你也得听老婆的。丁山偷眼观看，呵，大营里的气派跟当初是截然不同啊，真是生机勃勃，一个个好赛生龙活虎一般。就见樊梨花头顶帅字金盔，顶梁门飘洒13曲的赞英，黄金抹讷包耳护相，大叶麒麟甲，外罩星星红的战袍，凤凰裙折双腿呀，搂海带绣八宝，密匝匝扣着金钉，怀里抱着令字旗，桌上放着文房四宝虎符将令，中军官辕门官列立两旁，上吹手是殿下李治，下吹手是鲁国公程咬金。唐王李世民没有参加，仍然在御营休息。薛丁山看完之后暗中一挑大拇指，罢了，还得说我老婆，有这么个媳妇儿，我可光彩多了。想到这，薛丁山把腰板拔得倍儿直，听候老婆子的调遣。樊梨花命军政司用花名册点名，啪啪啪啪，等点完了，没有一个迟到的，才演出一场血战。
1: 听众朋友，评书薛家将每天晚间7点到8点半，986好书连连听三集联播，本集为您播送完了，制作人名山，感谢您的收听。

0: 好书连连听节目由986制作出品，制作明山，节目监制田园，总监制王楠楠，感谢您的收听。986，路上好朋友。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2: 汽车、火车、飞机。
3: 这些声音可以带你去往地球的任何角落，但只有他们可以带你去往家的方向。
4: 做好自己的身体啊，身体就
3: 没办法。 FM98.6 路上好朋友。
5: 一度电，
6: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5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1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7: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6: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8: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这个大家都到齐了啊，今天简单开个会儿，主要说一说电动车挪上楼的事儿。知道大家想充电，我的确很理解，我决定就在今天把这危险说解。
10: 电动想上楼，万一起火挺发愁，因为短路温度130危险的理由，只要短短30秒就直奔310度。
9: 哎呀妈呀，那

0: 四处飘散，老天难保佑。
1: 你看我还没说完呢，你们唉声又叹气。
0: 要想避免悲剧发生，只需时刻注点意，烧没车子，烧没房子，别让电动楼里去，处处防范从我做起，
1: 我们再创佳绩。
2: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达利有一幅非常著名的绘画作品《记忆的永恒》，画面上有三个停止行走的时钟，它们被画成像柔软的面饼一样瘫软在画布上。在无限深远的背景里，你可以感受到一种怅然若失的寂寥。关于时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感受。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渐渐老去的模样，当我们的脚步变得不再轻盈，记忆也开始渐渐模糊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和这个世界相处呢？
4: 拥挤的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冷却了最初的理想，把遗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勇气用声音的温度再次点燃。 FM98.6 路上好朋友，
2: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5: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6: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5: 啥是适老化？
6: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0: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9: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9: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9: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9: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1: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 10月9号到16号八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三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 400-612-57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

各位老伙伴、老兄，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通过这收音机相约相聚了。在昨天呢，我听新闻，听了这么一段，说我国人

的呢？人均寿命都77岁了，这长寿啊。但是你要接着往下听，说现在的人平均寿命在77岁，但其中至少有8年多的时间是带病生存的。也就是说，看似寿命在提高，最后这8年你等于是什么？带着疾病活着，患病比例高，患病时间早，带病时间长，这是目前的困难。国家健康司司长说，活的时间长与活的健康，这是两回事。在进入老年之后，患病时间早，带病时间长，生活质量不高，这其中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越来越多。那什么叫丧失劳动能力呢？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吃饭呐、穿衣呀、上下床啊、上厕所啊、室内的走动啊、洗澡啊，就这6项指标当中，有1项你不能独立完成的，这都属于丧失劳动能力。国家司司长表示，老年人丧失劳动能力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慢性疾病所引起的，像心脏病、脑血管病、糖尿病并发症、肿块等恶性疾病。因此，首要任务是解决老年人带病生存的问题，解决老年人慢性病的问题。可以说，这话一说出来呀，让我非常有感触。我回忆我这些年我接诊的病人，我回忆接近1小年的时间跟咱大伙在一起，我接触的咱们这些个老哥哥老姐姐啊，老弟弟老妹妹们，我就非常有感触。人到老了，真的应了那句话，活得太难了。我记得有位老姐姐跟我讲啊，说我这些年呢，我太难了啊，心脏病影响我生不如死，60岁不到我就患上了冠心病，这些年呢

那个坐便，我心里我就合计，真是越活越完蛋呐！这吃喝拉撒，这不都挨上了吗？活得太没意思了。我还记得有一位老哥哥跟我讲，说就一个腰间盘突出，自己折磨的都不像个人。你是吃药啊？你是住院的？你是怎么的呀？也不见好。大夫就一句话，不行你就手术吧。我都76了，我真怕下不来呀，我真怕做完手术，我粑粑尿最后出不来，这腰疼给我整的，我回身都回不去，上完厕所转身我都转不了，擦屁股我都擦不了，手指我都够不着。有一次给我气的，我不擦了，结果呢，蹭了一裤衩子，整的那个屋里哪哪都是味儿，哎呀，让人嫌弃呀。你说老了老了，怎么活得这么难，活得这么窝囊呢？我记得还有一位老姐姐跟我说："大兄弟呀，我类风湿40多年了，家里就我一个人了，我的两个膝盖都变形了，走不了路，腿也变形了，手也都跟着变形了。没办法，我让邻居啊给我家屋里边拴的都是绳子。我想去门口，我想去厕所，我想去厨房，我就拽着绳子。有一次啊，我去厕所，这绳子呢，我没拽住，我直接我就摔在厕所里了，起不来呀。这妈一边哭，我一边打我自己，我这活得太遭罪了，活得太难了。其实啊，像我讲的，这还是好的，咱们还有很多病友，现在吃饭、穿衣、上下床、上厕所、室内走动、洗澡，很多都需要照顾。我们总说不行去医院，其实我告诉你，医院急救行，对慢性病他没有办法。你包括在治疗糖尿病上，如果你是一名糖尿病患者，你现在你就告诉我，你最渴望啥？你最渴望这病能好，对不对？那你最担心啥？你最担心别因为这病人没了，最担心别因为这病心梗了、脑梗了、尿毒症了。而我告诉你，你担心的这些事儿，每一天都在发生着，每天在医院急诊抢救室都会发生。说白了，糖尿病人死于并发症，你控制不了。那说到糖尿病并发症，我今天呢，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

控制不住，你就口服药换胰岛素吧，再不行十几万下个胰岛素泵。那么结果是啥呀？降糖药一顿不落的吃，年年吃，胰岛素年年打，越打越多，说这个药好那个药好的说一大堆，但并发症是一个接一个的出现，一个比一个严重，都往瘫上，都往那死亡上发展。所以呀，咱别说那些没用的，你就说这病究竟咋治，能不能治，你就告诉

因为糖尿病人导致最后截肢的人也越来越多，因为糖尿病心梗脑梗死亡的人也越来越多。那有人可能就说了，那怎么的，你能治啊，你能治疗糖尿病并发症啊？第一，我明确告诉你，我给你带来的这鹿心粉它是药，它是梅花鹿鹿心，里边自带血，所以这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的药，那就能治疗你糖尿病并发症。而且呢，不仅糖尿病并发症，你像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这鹿心粉跟咱们的舒心颗粒这药一起能把咱这病给治好，把咱的生活质量给它提高上来。咱们不能带着病活着呀，对不？第二呢，我肯定让你治得起，吃得起，承担得起。因为鹿心粉这药，这是通过舒心颗粒是免费送给你的，鹿心粉不用你单独花钱了。说下次，那哪还有什么下次啊？所以咱们回过头来，我们看鹿心粉这药，这药等同于四种药。这哪四种药啊？它等同于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一说祛风湿，你看咱们有一位老大姐，今年是80了，骨关节不好，半月板损伤，颈椎不好，腰椎也不好，完心肌缺血，还有动脉硬化、高血压、糖尿病，可以说病也挺多的。这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参与到咱们这前段时间的鹿心粉试用。这老大姐是舌下含服的，她讲话了五分钟啊，我后背就热乎了。她说因为我心脏不好，本身还有糖尿病，我

粉，你自己买要1500多块钱这一盒，但是咱们现在免费送给你，你说合适不合适？20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你20盒的鹿心粉，啊，这就相当于一送一。你比如说，老两口一起用，你和老伴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整个明年这一整年，啊，你们老两口啊，都是平平安安的。鹿心粉这药你用上，就等于说你每天都在强心，活血补血，护脑去风湿。就像我说的，你这个秋冬，你心脑还能犯病吗？还能有危险？

学而能行，这个行是啥呀？是行走，就是咱说走路啊。我们看那个风湿类风湿患者，

0: 这种情况。你像血糖高，它容易引起咱们出现眼病啊，血糖高啊，血液粘稠，它就容易引起我们出现什么呢？这个血液循环差啊，你像皮肤的干燥啊，包括有些人眼睛干涩呀。另外，你要血压高的话呢，眼睛就会出现胀疼，甚至引起那个青光眼，看东西呀、啊，它就有那个，就像我们说那个散光似的。这都是咱们自身自身的这种疾病所导致的。那你再系统的跟我说说。
1: 我吧本身就是三高，高血压、糖尿病，完了吧血脂也不正常，都是吃药控制的。主要是我这个血压吧就是挺闹人的，都20多年了，一天吃两种降压药，完也不稳定啊。哎呀，总是那个156到178吧，哎，整的我这个脑袋啊，天天的，别提了，就整天哈胀乎乎的，晕呢一天，
0: 难受，
1: 就像坐船似的，就有两回都到200多了，大陈老师，
0: 那
1: 可
0: 不行，
1: 就是浑身呐一点劲儿都没有啊，四肢那时候都感觉是麻的，就是哎呀总是呼呼的出汗呢。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我也害怕现在在得脑梗啊啥的。反正这几年吧我是药也没少吃，院也没少住，这病吧还是这样。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啊，大林老师啊。自从上个月用上您的那个舒心颗粒嘛，我这症状哈、啊、好多了，现在血压下来不少，140左右，完低压85那样吧。现在这个脑袋吧也不那么迷糊了，
0: 是
1: 就是走路啥的哈、啊、现在一点不耽误，以前不是看不清楚迷糊糊的啊。现在这个血糖呢也慢慢的往下走了，我老伴儿哈、啊、都开心，我老伴儿

二是容易出现什么呢？出现心梗。所以说，像你刚才说的，我这个身上没劲儿啊，胳膊腿发麻呀，冒汗呢，是不是糖尿病拐来的并发症？它不是，它是高血压引起的，是你血压太高了，导致我们心脑严重的出现了一个供血不足。你血压高，完了之后这个血液它流动的就慢，所以它就容易引起咱们心脏、脑袋血管严重的缺血，啊，血液当中的血氧含量特别低，所以那是非常危险的。你那没出事儿，你这是万幸，你现在想想都后怕。你说万一要是脑出血了，那不毁了吗？对吧？万一心梗了，是不是？你说这哪一个不要咱半条命啊？对不对？嗯，就咱现在用上足筋颗粒了，好在哪儿？它是化瘀的，丹参化心瘀，这个龙骨呢，重症安神，化我们看不到的，包括一些情志上的，北沙参化脑瘀。换句话来说，就是先帮助你把心脑。

0: 皮肤啊，它也就不会说再出现什么的干涩呀、胀疼啊、干燥啊，这都没有了，所以挺好。这也是咱们治疗的比较及时。
1: 反正我现在感觉是特别好。
0: 嗯。
1: 所以啊，这回啊，丹林老师啊，
0: 嗯，
1: 我和我老伴一起吃啊。我老伴有风湿，腰也
0: 行啊。治风先治血，血行风之灭嘛。你治风湿，你就得去活血行血呀、
1: 啊。
0: 你不能说单纯只是止疼啊，没有用啊。所以给他用咱们这个，鹿心粉，他正对呀、啊。
1: 对、
0: 嗯，
1: 我让他吃点，我俩一起吃。
0: 啊、
1: 我俩的比住院强啊。
0: 哎。
1: 那麻烦那个大林老师给我们登记上啊。
0: 行，好嘞，这你放心吧。
1: 千万的啊。
0: 报上名了，就给你想办法给你争取上。好嘞，
1: 好，
0: 再见。
1: 对。
2: 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两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2-5799，400-612-579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是大林老师吧？
0: 哎，是我呀。
3: 我今天是来报名鹿心粉的，大林老师、
0: 嗯，
3: 我想在您这走个绿色通道，订上20盒的那个舒心颗粒，送20盒鹿心粉的呀。
0: 可以呀、啊，但是呢，你把你的情况你跟我说说，咱看看。
3: 我今年52，
0: 那岁数不大。
3: 这年龄段都更年期呀、
0: 啊，
3: 好心烦，哎呀，脾气还大。一吃完饭嘛，哈，就是、
0: 嗯、
3: 我都吃完半天了，我老伴就搁那，哎呀，慢慢撑撑的，就不紧不慢搁那吃。哎，我这说说来就来了。你说我现在更年期咋的？这脾气可大了，说来火就来火。有时候吧，哈，说句里话，大雷老师，我也有时候啊、哦、也没感觉到，
0: 嗯、
3: 但是哈，脾气一上来了吧，就控制不住。
0: 爱出汗不？
3: 出汗可厉害了，就是白天吧，你看我在家哈，我什么我还都不干，哎，就搁那坐着就出汗。我要是就是好稍微一动它吧，哎呀妈，这一身的汗呐，这个汗都是哪来的？
0: 嗯，
3: 呼一下吧，你坐着，哎，全身就都湿了。这时间哈一长嘛，我这心脏还开始闹腾，一天到晚的哈，哎呀，这睡觉的时候就不踏实。不管这样，你说眼睛有点不行。我原来吧哈也手术过，这都已经7-8年了。
0: 嗯。
3: 啊，但之前吧完事儿了还挺好，就这两年我瞅啥东西吧哈，哎，都能惹过。还有那就像哎那小黑点点似的，反正这身上哎我就感觉着哪哪不舒服。
0: 首先第一啊，就是咱们这个心情不好，尤其脾气大的
3: 啊，
0: 就我们中医讲话是人爱上火啊，爱发火的、一般呢。他眼睛都不太好，为啥呢？就是肝火旺，肝阳上亢啊，有的时候呢也会出现什么头疼啊，眼睛看东西模糊啊，干涩呀，这肯定是有关系的。这你现有的这些症状呢，的确跟咱们说女同志出现的那个更年期挺相像的，
3: 对吧？
0: 就情绪波动大，啊，睡眠不好，记忆力减退没？
3: 也是有点总感觉的，就现在跟以前哈，同二年不一样呢。
0: 不一样是吧？
3: 是。
0: 完了，还有一个事儿哈，就是平时也会出汗，就莫名其妙的出一些大汗，是吧？
3: 对对对，上了一阵了，哎呀妈呀，这呼噜就是一下子可热了，就是脸上就哎这汗，哎呀可多了，一阵一阵的。
0: 嗯，你再有一点哈，就是非常重要的，平时有没有心慌啊？就莫名其妙的心慌啊？
3: 有时候吧，我就觉得哎呀，心脏还有点像气管那种感觉。
0: 嗯，就是一般女同志的这个更年期反应啊，它是在45到55岁之间。这个年龄段呢，这个女同志这个卵巢的功能从旺盛逐渐开始衰退，甚至到完全消失，它有一个这么缓慢的过渡期。在这个时期呢，这女同志的各方面，因为她那个雌性激素分泌的减少，完了之后包括其他原因啊，出现了各种就是内分泌紊乱的情况啊，心慌胸闷呐、出汗呐、潮热盗汗呐，哎，包括失眠呐等等，的确有这么个情况。所以你这个事儿呢，包括本身可能随着年纪的增长，它也有一些什么呢，器官实质功能性的一些退步， 啊，包括一些损伤。

0: 现了这么个疾病。那这个时候咱适当的咱用点助兴颗粒给你化化瘀，你就记住这人呢，你就正常来讲身体也是有瘀的，就是我们每年都会有1%的淤堵，淤堵严重了它就体现出来了，体现出实质性的病变，像我们说心肌缺血呀、脑供血不足啊，整个身体的血液循环慢，那么我们包括女同志的子宫啊、卵巢啊、包括心脑啊，得不到正常的供血，没有血液的滋养濡养，那它衰退的就特别快。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你像更年期的女同志，我们适当的给她用一些什么呢，活血补血的，她就能平稳的度过这更年期。
1: 前段时间哈，就是我挺幸运的，就是领取到的哈，就你这个氯金粉，我记得哈，就是我喝当天，哎呦，我就身体哈，我就开始我就觉得哎有热的这种感觉，
0: 身上热乎。
1: 啊，对对对，还挺舒服的。
0: 嗯，
1: 就有时候像出汗，但是我这回出汗哈，跟原来真不一样。这回出汗哈，就觉得像有点黏。
0: 嗯，
1: 完事儿哈，出了一会儿汗呢，完事儿等我哈去洗完澡哈，就觉得浑身哎就特别轻松了。也不像以前嘛，后背啊有那种疲惫的感觉，一口就比以前敞亮多了。等我喝的哈第四天呢，哎，我就觉得我腰腿也不那么疼了。我上楼啊还有下楼的哎都比以前有劲儿了，我眼睛也比原来有改善。等喝第六天呢哈，我早上起来你看我原来我跟哎大连老师说哈，我哎呀老出汗了，老出汗一早上起来我的床俺俩这床板都湿了，喝完这个六天哈，我早上起来哎俺俩床板都没湿
0: 啊，就不那么出汗了。
1: 我可高兴了，哎，这个无菌感觉挺好。
0: 嗯，那不错呀，就是不错
1: 啊。那我现在就是哈，哎，大林老师，我觉得现在有这活动不行，十盒太少了，我得要20，你给我带一趟呗。
0: 行啊，其实像你这种情况呢，如果说正常来讲，你这50多岁，这年龄段是特别好的
1: 啊。
0: 但是如果这个时期你要是养护不好的话呢，哎，他可能就会有一些重病出现。如果说这个时期能够平稳的度过，那问题不大。所以这个时间段非常重要，因为女同志她雌性激素分泌逐渐减少，这个卵巢的功能逐渐开始衰退，所以呢我们应该好好的去给她供血，给她营养，给她平稳的落地。其实像你这情况呢，咱说句到家话，如果说没有严重的病情，没有严重的心脑病，咱们有十盒也就够用了。
1: 哎呦，我说这个效果这么好，你说我是岁数这么小，现在我就想跟您走这个绿色通道，大林老师，您必须给我定岗啊，定太迟了。
0: 既然说咱电话打过来了啊，这事儿也说明白了，自己也知道咋回事了。
1: 对对对，
0: 这样的话，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啊，给你报个名，完了之后呢，你前边的这十盒呢。

0: 正常使用着。你后边这时候呢，咱可以进入我们一个需要咱们在使用过程当中根据你身体的变化情况而来。所以咱现在如果说经济条件允许啊，有这能力，自身呢也有这个情况，也有这疾病，咱多定点，这是个好事啊，给你标记上 啊。
1: 啊，那谢谢您，谢谢您，再见。
0: 哎，对，再见。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6: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5: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6: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5: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6: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5: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6: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5: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1送1，1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1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1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

0: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通过这收音机相约相聚了。在昨天呢，我听新闻听到这么一段，说我国人现在人均寿命在77岁，可能大伙一听，哎呦，挺高兴的，怎么的呢？人均寿命都77岁了，这长寿啊。但是你要接着往下听，说现在的人平均寿命在77岁，但其中至少有8年多的时间是带病生存的，也就是说，看似寿命在提高，最后这8年，你等于是什么？带着疾病活着，患病比例高，患病时间早，带病时间长，这是目前的困难。国家健康司司长说，活的时间长与活的健康，这是两回事。在进入老年之后，患病时间早，带病时间长，生活质量不高，这其中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越来越多。那什么叫丧失劳动能力呢？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吃饭呐、穿衣呀、上下床啊、上厕所啊、室内的走动啊、洗澡啊，就这6项指标当中，有一项你不能独立完成的，这都属于丧失劳动能力。国家司长表示，老年人丧失劳动能力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慢性疾病所引起的，像心脏病、脑血管病、糖尿病并发症、肿块等恶性疾病。因此首要任务是解决老年人带病生存的问题，解决老年人慢性病的问题。可以说这话一说出来呀，让我非常有感触。我回忆我这些年我接诊的病人，我回忆接近1小年的时间跟咱大

也干不了。最后怪金病又合并心衰，整得我连从床上起来都费劲，从床上走到厕所都费劲。没办法，老伴孩子不在家出去了，我都不敢喝水呀。家里人为了方便我，给我买了个折叠的坐便。有的时候我就在那看那个坐便，我心里我就合计，真是越活越

你说老了老了，怎么活得这么难，活得这么窝囊呢？我记得还有一位老姐姐跟我说，说大兄弟呀，我类风湿40多年了，家里就我一个人了，我的两个膝盖都变形了，走不了路，腿也变形了，手也都跟着变形了，没办法，我让邻居，我家屋里边拴的都是绳子，我想去门口，我想去厕所，我想去厨房，我就拽着绳子。有一次啊，我去厕所，这绳子呢我没拽住啊，我直接我就拴在厕所里了，起不来呀，怎么办呢？我就得爬，一边爬一边哭，我一边打我自己，我这活得太遭罪了，活得太难了。其实啊，像我讲的这还是好的，咱们还有很多病友现在吃饭穿衣上下床上厕所室内走动洗澡很多都需要照顾，我们总说不行去医院，其实我告诉你，医院就是对慢性病

年年吃，胰岛素年年打，越打越多，说这个要好那个要好的说一大堆，但并发症是一个接一个的出现，一个比一个严重，都往瘫上，都往那死亡上发展。所以啊，咱别说那些没用的，

关节不好，半月板损伤，颈椎不好，腰椎也不好，完心肌缺血，还有动脉硬化，高血压，糖尿病，可以说病也挺多的。这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参与到咱们这前段时间的鹿心粉试用。这话呢，五分钟啊，我后背就热乎了。他说因为我心脏不好，本身还有糖尿病，我后背呢就一直没热乎，所以啊，我比别人就特别怕冷。他说我吃完鹿心粉这药，五分钟后背就热乎了，一会儿呢脖子也热乎了，能有个十多分钟啊，腿上也热乎了。他讲话了，这药好，这药太好了，吃完了以后感觉浑身有劲儿，痛快呀。他说我不懂啥医学方面知识，我就觉得吃完了有效果，那这药就是好药。老大姐讲话了，这次活动妈，我必须参与，那高低我得参与上，我怕下一次没有了，这次鹿心粉可能全年就得六盒舒心颗粒免费送三盒，三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呢就能免费送你9盒，9个月用量的，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心脑也就安。

0: 就快立冬了，这鹿心粉就是等于说24小时保护着你，每天都在强心，都在活血补血护脑去风湿，你的心脑病还能再发生？你并发症还能再出现吗？你风湿骨病还能再加重还能再犯吗？你像鹿心粉这药就这么多，能送给大家可能就这一次，因为就5000盒，一共就5000盒，所以我希望咱们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糖尿病并发症患者把握机会，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我联合这株新颗粒药厂，联合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共同为大家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6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你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你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心脑也就安稳了。20盒舒心颗粒就免费赠送你20盒鹿心粉，你和老伴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这整个一整年，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的？咱们这次鹿心粉赠送啊，可能因为较贵，造价高，这鹿心粉它的这个原材料是短缺的，没有啊，它不像人参呐、鹿茸啊，说嘎了再长。鹿心一头梅花鹿就一个，这一辈子就这一个，你取完了就没，要靠免费送肯定是送不起，所以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在秋冬护好心脑，好好过冬，希望大家呢能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12-5799，400-612-5799，抓紧报名，晚了就没了，真的晚了。
1: 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0: 八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六盒舒心颗粒赠送三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1: 你看刚才呀，咱们说到了糖尿病，我想今天咱们针对糖尿病好好的跟大伙唠，说鹿心粉是怎么治疗糖尿病并发症。那我就讲讲咱们。首先我告诉你，像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只降血糖不管用。你仔细合计合计是，所以你会发现，吃了几年、十几年，甚至是几十。

让你这块儿不接没法让你这块儿能直接想一方面不接就是不精华，另一方面入心脏这块儿血里边含有大量的丰富的入血肽，血里边这个肽可以直接营养心肌细胞。但反过来讲，那心肌细胞不就是给心脏加劲儿的吗？那你心跳有力了，血液流动顺畅了，你心脏的血出得去，回得来，你告诉我，你心脏还会闷吗？你心脏还会憋吗？那你心脏还会缺血，那还会心绞痛吗？还会心脏没有劲儿、心衰房颤吗？那就不会了。这入心这血24小时在你心脏里边，全天守护你心脏。如果你是一位糖尿病患者，你现在每天你喝这鹿心粉，天天喝，你还怕发生心梗吗？你还怕心衰吗？你还怕房颤早搏吗？这鹿心粉都帮你解决了，帮你防治心梗心衰。第二，这鹿心粉是活血补血药，糖尿病人需不需要活血？需要啊。本身血液当中糖就高，这血液就黏，所以要活血。那活血你记住，什么药都没有血来的快。本身鹿心粉就是心和血的结合。你比如说鹿心血，这就是它究竟能干啥呀？中医记载在《黄帝内经》当中啊，有这么一句话，说目得血而能手得血而能固，足得血而能行，肝得血而能卧，心得血而能活。这句话我不知道大伙能理解不？反过来咱们糖尿病眼睛怎么回事啊？不就是眼睛缺血吗？说我视神经萎缩了，为啥萎缩？不就是视神经得不到血液营养吗？目不得血，所以出现飞蚊症、青光眼、白内障。那么中医讲目得血而能视啊，眼睛有血了你就能看得见，所以血对于眼睛来讲又是活血药又是补血药，所以鹿心粉就能防治糖尿病眼病。那你再比如说这个糖尿病足怎么回事啊？说我糖尿病足，我脚啊发凉发麻甚至发木，说白了那下肢啊是不是就缺血呀？中医讲手得血而能固，固就是啥呀？握，握上拳头的这个意思啊。所以手得血它就能握上拳头。那么脚得血而能行，这个行是啥呀？是行走，就是咱说走路啊。我们看那个风湿类风湿患者，为啥早上起来那个手握不上拳头啊，僵硬啊？包括糖尿病患者，为啥这个手脚总是麻麻的凉凉的？因为手脚没有血，你就有血它也是冷的也是凉的。所以这鹿心粉你喝上啊，这药啊就像一股暖流一样，在你体内一腔热血温暖了你。所以你喝完感觉怎么样？热乎不？所以针对糖尿病怎么解决末梢神经炎，怎么解决糖尿病足？你记住，手得有血，脚得过血，你没有血能行吗？所以这鹿心粉这药又是活血药又是补血药，来的直接。你像鹿心当中本身就带血，本身就有血，这血能防治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能防治糖尿病足、糖尿病眼病。第三，这鹿心粉是护脑药，临床主要针对于脑病，那么在临床上主要用于治疗缺血性的脑血管病，可以保护大脑神经细胞。

子呀，闷的那个劲儿明显的减轻了，好受了，脑袋也好受了。所以你就说咱这鹿心粉这药好不？所以说鹿心粉这药是护脑药，因为这药以心入药，以中医讲血能祛风，血能壮骨，血能养筋。为啥糖尿病患者都骨质疏松啊？为啥糖尿病患者容易骨头坏死啊？为啥糖尿病患者大多都有风湿骨痛呢？因为血的问题，血糖高造成了血中钙的缺少。鹿心粉这药本身啊，以心入药，以血入药，所以就等于说给糖尿病患者换了血了啊，重新给你换了一遍血，所以风湿也能去，筋骨也能养，更主要可以防治糖尿病、肾病、尿毒症。因为血可以解毒啊，《本草纲目》有记载呀，鹿心血可以解药毒、解痘毒，可以防治糖尿病、肾病以及尿毒症。所以这鹿心粉针对于糖尿病并发症，能强心，能护脑，鹿心颗粒起效快，治疗还全面。你像咱们河北有个病友叫赵志国，老哥哥今年74岁，糖尿病16年了。

0: 9个月的量，心脑也就安稳了。20盒舒心颗粒就免费赠送你20盒鹿心粉，你和老伴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这整个一整年，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咱们这次鹿心粉的赠送可能仅此一次，因为这药这么贵，造价这么高，啊，免费送肯定送不起，所以也就这一次。我希望大家伙保护好心脑，过好冬，啊，希望大家呀把握住机会。这个报名电话呢，400-612-5799，400-612-5799，咱抓紧时间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这次鹿心粉依旧是不负所托，让大家尽可能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用上。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

0: 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九个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 400-612-57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10月9日到16日，八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 400-612-5799 400-612-5799。
0: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你好。
5: 你好，
4: 我想问问呐，这个鹿心粉还有没有了？我听您讲的一共就5000盒，我现在报名还赶趟不啊？
5: 从咱们那个时间上来看是赶趟，这咱们活动呢到今天是第4天了，个别地区反映这个鹿心粉数量不多，甚至没有了。所以你这么的，不管咋的呢，咱先登记，该报名报名。
4: 哎，好好好，那您赶紧给我订上40盒，我想和我老伴一起用，因为这活动太实惠了，花一份钱能得两样药，是哪找的好事去啊？这个我指定不能错过啊，主要也是咱这个鹿心粉呢，效果好。

0: 就是瞅人吧，像隔着一个塑料布似的，看不清楚。
1: 啊。
0: 你看，就是我这几天搁上这个鹿心粉嘛，
1: 啊、
0: 我的眼睛就是，哎呀，改善多了。现在我就是往外瞅啊，清楚多了，看着比以前也就是敞亮了。哎，这一亮堂哈、
1: 嗯，
0: 我心里也跟着敞亮啊，眼睛也不那么发胀了，也看周围哈，就是啥感觉，就是热乎乎的啊，感觉可舒服了。
1: 嗯，
0: 我以前吧浑身刺挠嘛，也好多了。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说是我那个皮肤干啊，之前就干的。不行不行的那种感觉啊，
1: 嗯，
0: 完这两天呢，我感觉我皮肤哈也滑溜点了，不那么干了的、
1: 嗯。
0: 这个是不是就你讲的那个啊，卷上来了？
1: 哎，的确，皮肤干燥，那肯定就是由于咱们这个血啊，血虚生风啊，生热呀 啊所出现的、
0: 哦。
1: 你平时你这个血压呀，血糖高不？
0: 高。
1: 血压血糖一高啊。它就容易咱出现这种情况，你像血糖高它容易引起咱们出现眼病啊、血糖高啊，血液粘稠，它就容易引起我们出现什么呢，这个血液循环差啊，你像皮肤的干燥啊，包括有些人眼睛干涩呀，另外你要血压高的话呢，眼睛就会出现胀疼，甚至引起那个青光眼，看东西呀、啊、它就有那个就像我们说那个散光似的，这都
0: 是
1: 咱们自身哎自身的这种疾病所导致的。
0: 啊、
1: 那你再系统的跟我说说。
0: 我吧本身就是三高，高血压、糖尿病，
1: 嗯，
0: 完了吧血脂也不正常，
1: 啊，
0: 都是吃药控制的。主要是我这个血压吧，就是挺闹人的，都20多年了，一天吃两种降压药。啊，也不稳定啊！哎呀，总是那个156到178吧，哎，整的我这个脑袋啊，天天的，别提了，就整天哈胀乎乎的，晕呐一天，
1: 难受，
0: 就像坐船似的，就有两回都到200多了，大半小时，
1: 那可不行，
0: 就是浑身呐一点劲儿都没有啊，四肢那时候。都感觉是麻的，就是哎呀总是呼呼的出汗呢、啊、
1: 嗯，
0: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
1: 嗯，
0: 我也害怕现在在得脑梗啊啥的，反正这几年吧、
1: 嗯、
0: 我是药也没少吃，院也没少住、
1: 嗯、
0: 这病吧、
1: 嗯、
0: 还是这样，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啊，大林老师啊，
1: 嗯，
0: 自从上个月用上您的那个舒筋颗粒嘛，我这症状哈、啊、好多了，现在血压下来不少，140左右，完、
1: 嗯、
0: 低压85、
1: 嗯、
0: 那样吧，现在这个脑袋吧、
1: 嗯、
0: 也不那么迷糊了，
1: 是
0: 就是走路啥的哈、啊、现在一点不耽误，以前不是看不清楚迷糊糊的啊，
1: 嗯，
0: 现在这个血糖呢也慢慢的往下走了，我老伴儿哈、啊、都开心，我老伴儿说哎呀，现在看着你啊，这样一天比一天好，老开心了。
1: 嗯、
0: 我自己呢更高兴啊、嗯，尤其是现在这个鹿心粉啊，再配合上啊，我的脑袋就是感觉哈、啊
1: 嗯，
0: 从来都没有这么舒服过。大林老师，真的啊，对对对，哎，您这两样药真是太好了。
1: 你像咱们这个舒筋颗粒，它是专门帮助我们化淤堵的，就像你刚才说的，
0: 啊、
1: 你那个血压呀都上到200了，那是很危险的。
0: 嗯，
1: 就像咱们说吹那气球，气球就等于快爆炸了，你那个血管啊、心脏啊、脑袋呀、啊、那个时候都很危险，一是容易引起什么呢，脑出血，二是容易出现什么呢，出现心梗，所以说像你刚才说的，我这个身上没劲啊，胳膊腿发麻呀、啊、冒汗呢、啊、是不是糖尿病拐带的并发症，它不是，它是高血压引起的，是你血压太高了，导致我们心脑严重的出现了一个供血不足，你血压高完了之后，这个血液它流动的就慢，所以它就容易引起咱们心脏脑袋血管严重的缺血啊，血液当中的血氧含量特别低，所以那是非常危险的，你这没出事你这是万幸，你现在想想都后怕，你说万一要是脑出血了那不毁了吗，
0: 对呀，
1: 对吧，万一心梗呢，是不是、啊、你说这哪一个不要咱半条命啊，对不对，
0: 对对，
1: 嗯，这咱现在用上舒筋颗粒的好在哪儿呢，它是化瘀的，丹参化心瘀，这龙骨呢重镇安神，化我们看不到的，包括一些情志上的瘀，北沙参化脑瘀，换句话来说就是先帮助你把心脑保护起来，先让你这个全身的经络气血呀能够疏通开，这样一来的话呢，你血液也循环开了，

血压也能稳定下来了，最起码它没有风险呢。完事儿呢，由于长时间的淤，你寻思吧，你长时间的有淤，长时间的有供血不足，你心脏也好，脑袋也好，你包括眼睛也好，它肯定就有病变了，就跟这人似的。这人呐，你饿他一顿两顿没事儿，对不对？说我一顿两顿不吃，我就饿死了，饿不死。但是呢，你要长时间这么饿的话，咱不说饿死，最起码他的身体体质得特别弱，对吧？总吃不上饭，总吃不饱饭，你想想他那能有好身体吗？那这个事儿不就相当于咱心脑吗？长时间得不到供血，长时间血液在那淤阻着啊，新鲜的血、好血过不来，慢慢他不就出问题了吗？所以这就形成了咱们说的心脏病啊，脑血管病。

0: 有的甚至都发展。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们通过这个杜鹃颗粒一化瘀，哎，把这淤堵尽量的给它散开，这个新鲜的血液不就过来一部分吗？那对于咱们人来讲，不就等于说改善伙食了吗？对不对？
1: 对，
0: 哎，能吃上好吃的啦，慢慢的体质就增强了，所以心脏功能啊、脑袋这些功能啊，就逐渐的在恢复，能感觉出来，心不慌了，胸不闷了，脑袋清亮了，浑身胳膊腿有劲了，不麻了，是有这种感觉吧？
1: 对对对，
0: 哎，有这变化，有这改变吧？
1: 对，有有有。
0: 哎，你再加上鹿心粉，鹿心粉干啥的？它是专业强心护脑的呀，它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专门强心，专门护脑，这就使咱们这心脑的功能更加强了。换句话来说，就等于说你不光说吃饱了，你还可以点你自己喜欢吃的饭菜了，那不就太好了吗？对不对？
1: 对对。
0: 哎，所以心脑的功能就增强了，所以你包括眼睛啊啊，包括皮肤啊，它也就不会说再出现什么呢，干涩呀、胀疼啊、干燥啊，这都没有了，所以挺好，这也是咱们治疗的比较及时。
1: 反正我现在感觉是特别好，
0: 嗯，
1: 所以啊，这回啊，丹林老师啊，
0: 嗯，
1: 我和我老伴一起吃啊，我老伴有的风湿，腰也
0: 行啊，治风先治血，血行风之灭嘛，你治风湿，你就得去活血行血呀、
1: 啊，
0: 你不能说单纯只是止疼啊、嗯，没有用啊，所以给他用咱们这个，鹿心粉的正对呀、啊，
1: 对、
0: 嗯，
1: 我让他吃点，我俩一起吃，
0: 啊、
1: 我俩的比住院强啊，
0: 哎。
1: 那麻烦那个大林老师给我们登记上啊。
0: 行，好嘞，这你放心吧。
1: 先慢着啊。
0: 报上名了就给你想办法给你争取上。好嘞，
1: 好
0: 嘞，再见。
1: 对。
2: 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两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2-5799，400-612-579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是大林老师吧？
0: 哎，是我呀。
3: 我今天是来报名鹿心粉的，大林老师、
0: 嗯，
3: 我想在您这走个绿色通道，订上20盒的那个舒心颗粒，送20盒鹿心粉的呀。
0: 可以呀、啊，但是呢，你把你的情况你跟我说说，咱看看。
3: 我今年52，
0: 那岁数不大。
3: 那年龄段都更年期呀、
0: 啊，
3: 好心烦、
0: 嗯，
3: 哎呀，脾气还大。一吃完饭嘛，哈，就是、
0: 嗯、
3: 我都吃完半天了，我老伴就搁那，哎呀。慢慢撑撑的，就不紧不慢在那吃。哎，我这说说来就来了。我说我现在是更年期咋的？这脾气可大了，说来火就来火。有时候吧，哈，说心里话，大雷老师，我也有时候啊、哦，也没感觉到。
0: 嗯。
3: 但是哈，脾气一上来了吧，就控制不住。
0: 爱出汗不？
3: 出汗可厉害了。就是白天吧，你看我在家哈，我什么我还都不干，哎，就搁那坐着就出汗。我要是这哈稍微一动着吧，哎呀妈，这一身的汗呢。因为这些汗都不哪来的，
0: 嗯，
3: 回家吧，你说的，哎，全身就都湿了。这时间哈一长嘛，我的心脏还开始闹腾，一天到晚的哈，哎呀，这睡觉的时候就不踏实。我不管这样，你说眼睛有点不行。我原来吧哈也手术过，这都已经7-8年了，
0: 嗯，
3: 啊，在之前吧完事了还挺好，就这两年我瞅啥东西吧哈，哎，都有模糊，还有那些像。哎，那小黑点点似的，反正这身上，哎，我就感觉的哪哪不舒服。
0: 首先，第一啊，就是咱们这个心情不好，尤其脾气大的
3: 啊，
0: 我们中医讲话是人爱上火啊，爱发火的，一般呢，他眼睛都不太好。为啥呢？就是肝火旺，肝阳上亢啊，有的时候呢也会出现什么头疼啊，眼睛看东西模糊啊，干涩呀，这肯定是有关系的。其实你现有的这些症状呢、
3: 啊、
0: 的确跟咱们说女同志出现的那个更年期挺相像的，
3: 是吧？
0: 就情绪波动大、
3: 对
0: 睡眠不好，记忆力减退没？
3: 也是有点，总感觉的就现在跟以前哈，同样的年不一样呢。
0: 不一样是吧？
3: 是。
0: 完了，还有一个事儿哈，就是平时也会出汗，就莫名其妙的出一些大汗，是吧？
3: 对对对，上了一阵了，哎呀妈呀，这呼噜就是一下子可热了，就是连上去，哎，这汗，哎呀，可多了，一阵。

0: 这儿的。
1: 你再有一点哈，就是非常重要的，平时有没有心慌啊？就莫名其妙的心慌啊？
0: 有，有时候吧，就觉着，哎呀，心跳还有点像气喘那种感觉。
1: 就是
0: 哎
1: 一
0: 呀，
1: 般女同志的这个更年期反应啊，它是在45到55岁之间这个年龄段呢，这个女同志这个卵巢的功能从旺盛逐渐开始衰退，甚至到完全消失，它有一个这么缓慢的过渡期。在这个时期呢，这女同志的各方面，因为她那个雌性激素分泌的减少，完了之后包括其他原因啊，出现了各种就是内分泌紊乱的情况啊，心慌、胸闷呐、出汗呐、潮热盗汗呐，哎，包括失眠呐等等，的确有这么个情况。所以你这个事儿呢，包括本身可能随着年纪的增长，它也有一些什么呢，器官实质功能性的一些退步啊，包括一些损伤，就出现了这么个疾病。那这个时候咱适当的，咱用点助心颗粒给你化化瘀，你就记住这人呐，你就正常来讲，身体也是有瘀的，就是我们每年都会有1%的淤堵，淤堵严重了，它就体现出来了，体现出实质性的病变，像我们说心肌缺血呀、脑供血不足啊，整个身体的血液循环慢，那么我们包括女同志的子宫啊、卵巢啊，包括心脑啊，得不到正常的供血，没有血液的滋养、濡养，那它衰退的就特别快。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你像更年期的女同志，我们适当的给她用一些什么呢，活血补血的，她就能平稳的度过这更年期。
0: 前段时间哈，就是我挺幸运的，就是没起到的哈，就你这个鹿筋粉，我记得哈，就是我喝当天，哎，我就身体哈，我就开始我就觉得哎，有热的这种感觉，
1: 身上
0: 哎
1: 热乎。
0: 啊，对对对，还挺舒服的，就是有时候像出汗，但是我这回出汗哈，跟原来真不一样。这回出汗哈，就觉得像有点黏，完事儿哈，出了一会儿汗呢，完事儿等我哈去洗完澡啊，就觉得浑身哎就特别轻松了，也不像以前嘛，后背呀、有那种疲惫的感觉，一会儿也比以前敞亮多了。等我喝到哈第四天呢，哎，我就觉得我腰腿也不那么疼了。我上楼啊，还有下楼的，哎，都比以前有劲儿了。我眼睛也比原来有改善。等喝第六天呢，哈，我早上起来，你看我原来我跟哎大林老师说哈，我妈老出汗了，老出汗。一早上起来，我都从俺家这床板都湿了。喝完这个那天哈，我早上起来，哎，俺家床板都没湿。
1: 就不那么出
0: 我
1: 汗
0: 这
1: 了，
0: 都可高兴了，哎，这个我心感觉挺好。
1: 那不错呀，就是不错。
0: 啊，那我现在就是哈，哎，大林老师，我觉得现在有这活动不行，10盒太少了，我得要20，你给我等一趟呗。
1: 行啊，其实像你这种情况呢，如果说正常来讲，你这50多岁，这年龄段是特别好的啊。但是如果这个时期你要是养护不好的话呢，哎，他可能就会有一些重病出现。如果说这个时期能够平稳的度过，那问题不大。所以这个时间段非常重要，因为女同志她雌性激素分泌逐渐减少，这个卵巢的功能逐渐开始衰退，所以呢，我们应该好好的去给她供血，给她营养，给她平稳的落地。其实像你这情况呢，咱说句道家话，如果说没有严重的病情，没有严重的心脑病，咱们有10盒也就够用了。
0: 哎，我说这个效果这么好，你说我是岁数这么小，现在我就想跟您走这个绿色通道，大林老师，您必须给我定岗啊，定
1: 行
0: 20
1: 行行，
0: 了。
1: 既然说咱电话打过来了啊，这事儿也说明白了，自己也知道咋回事了。那这样的话，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啊，给你报个名。完了之后呢，你前边的这10盒呢，你正常使用着；你后边这10盒呢，咱可以进入我们一个调整的保健量去使用啊。另外，这个呢，也需要咱们在使用过程当中，根据你身体的变化情况而来。所以，咱现在如果说经济条件允许啊，有这能力，自身呢也有这个情况，也有这疾病，咱多定点，这是个好事啊，给你
0: 那
1: 标
0: 行，
1: 记上啊。
0: 啊，那谢谢您，谢谢您，再见。
1: 哎，对，再见。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 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0: 叫高兰。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

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1送1，1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1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1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

息了。在昨天呢，我听新闻，听了这么一段，说我国人现在人均寿命在77岁。可能大伙一听，哎呦，挺高兴的。怎么的呢？人均寿命都77岁了，这长寿啊。但是你要接着往下听，说现在的人平均寿命在77岁，但其中至少有8年多的时间是带病生存的。也就是说，看似寿命在提高，最后这8年你等于是什么？带着疾病活着。患病比例高，患病时间早，带病时间长，这是目前的困难。国家健康司司长说，活的时间长与活的健康，这是两回事。在进入老年之后，患病时间早，带病时间长，生活质量不高，这其中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越来越多。那什么叫丧失劳动能力呢？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吃饭呐、穿衣呀、上下床啊、上厕所啊、室内的走动啊、洗澡啊，就这6项指标当中，有1项你不能独立完成的，这都属于丧失劳动能力。国家司司长表示，老年人丧失劳动能力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慢性疾病所引起的，像心脏病、脑血管病、糖尿病并发症、肿块等恶性疾病。因此首要任务是解决老年人带病生存的问题，解决老年人慢性病的问题。可以说这话一说出来呀，让我非常有感触。我回忆我这些年我接诊的病人，我回忆接近1小年的时间跟咱大伙在一起，我接触的咱们这些个老哥哥老姐姐啊，老弟弟老妹妹们，我就非常有感触。人到老了，真的应了那句话，活得太难了。我记得有位老姐姐跟我讲啊，说我这些年呢，我太难了啊，心脏病影响我生不如死，60岁不到我就患上了冠心病，这些年呢是越来越重，经常心绞痛，啥也干不了，最后冠心病又合并心衰，整得我连从床上起来都费劲，从床上走到

都够不着，有一次给我气的，我不擦了，结果呢蹭了一裤衩子，整的那个屋里哪哪都是味儿，哎呀让人嫌弃啊。你说老了老了怎么活得这么难，活得这么窝囊呢？被老姐姐跟我说，说大兄弟呀，我类风湿40多年了，家里就我一个人了，我的两个膝盖都变形了，走不了路，腿也变形了，手也都跟着变形了，没办法，我让邻居啊给我家屋里边拴的都是绳子，我想去门口，我想去厕所，我想去厨房，我就拽着绳子。有一次啊我去厕所，这绳子呢我没拽住啊，我直接我就拴在厕所里了，起不来呀，怎么办呢？我就得爬，一边爬一边哭，我一边打我自己，我这活得太遭罪了，活得太难了。其实啊像我讲的这还是好的，咱们还有很多病友现在吃饭穿衣上下床上厕所室内走动洗澡很多都需要照顾，我们总说不行去医院，其实我告诉你，医院急救行，对慢性病他没有办法。你包括在治疗糖尿病上，如果你是一名糖尿病患者，你现在你就告诉我，你最渴望啥？你最渴望这病能好，对不对？那你最担心啥？你最担心别因为这病人

甚至说最后有的糖尿病足截肢了。所以很多大夫心里都明白，很多大夫心里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包括世界卫生组织都说了，市面这些西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只能维持控制糖尿病发展以及恶化程度，并不能根治糖尿病，只能控制血糖。我告诉你，连并发症都控制不了，如果能，中国的糖尿病病人会越来越少。但现在呢，恰恰相反，糖尿病病人越来越多，而且呢还年轻化了呢，对不？有的二三十岁三四十岁就糖尿病了，因为这个糖尿病啊，眼睛失明的人越来越多，因为糖尿病尿毒症的人也越来越多，因为糖尿病人导致最后截肢的人也越来越多，因为糖尿病心梗脑梗死亡的人也越来越多。那有人可能就说了，那怎么的，你能治啊，你能治疗糖尿病并发症啊？第一，我明确告诉你，我给你带来的这鹿心粉它是药，它是梅花鹿鹿心，里边自带血，所以这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的药，那就能治疗你糖尿病并发症。而且呢，不仅糖尿病并发症，你像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这鹿心粉跟咱们的舒心颗粒这药一起能把咱这病给治好，把咱的生活质量给它提高上来。咱们不能带着病活着呀，对不？第二呢，我肯定让你治得起，吃得起，承担得起。因为鹿心粉这药，这是通过舒心颗粒是免费送给你的，鹿心粉不用你单独花钱了。说下次，那哪还有什么下次啊？所以咱们回过头来，我们看鹿心粉这药，这药等同于四种药。这哪四种药啊？它等同于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一说祛风湿，你看咱们有一位老大姐，今年是80了，骨关节不好，半月板损伤，颈椎不好，腰椎也不好，完心肌缺血，还有动脉硬化、高血压、糖尿病，可以说病也挺多的。这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参与到咱们这前段时间的鹿心粉试用。这老大姐是舌下含服的，她讲话了五分钟啊，我后背就热乎了。她说因为我心脏不好，本身还有糖尿病，我后背呢就一直没热乎过，所以啊，我比别人就特别怕冷。她说我吃完鹿心粉这药，5分钟后背就热乎了，一会儿呢脖子也热乎了，能有个10多分钟啊，腿上也热乎了。他讲话了，这药好，这药太好了，吃完了以后感觉浑身有劲儿，痛快呀。他说我不懂啥医学方面知识，我就觉得吃完了有效果，那这药就是好药。老大姐讲话了，这次活动妈，我必须参与，那高低我得参与上，我怕下一次没有了，这次鹿心粉可能全年就这一次，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呢就能免费送你9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心脑也就安稳了。

卧床的，没有那需要人伺候的，这就比啥都强，就快立冬了。这鹿心粉这就等于说24小时保护着你，每天都在强心，都在活血补血护脑去风湿，你这心脑病还能再犯吗？你并发症还能再出现吗？你风湿骨病还能再加重还能再犯吗？你像鹿心粉这药就这么多，能送给大家可能就这一次，因为就5000盒，一共就5000盒。所以我希望咱们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糖尿病并发症患者把握机会，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我联合这苏兴颗粒药厂，联合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共同为大家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6盒苏兴颗粒免费赠送你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苏兴颗粒免费赠送你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心脑也就安稳了。20盒苏兴颗粒就免费赠。

现了问题，冠心病、心绞痛，甚至心梗、心衰，依然是脑血管也出问题了，腔梗、脑梗、脑中风、脑血栓，依然骨头关节出问题，风湿骨病、骨质疏松，包括肾脏也出了问题，糖尿病、肾病、尿毒症等等。所以你记住我说的，降糖药只降糖，不管并发症。我们都知道糖尿病不死人啊，但并发症它死人呐。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糖尿病患者最后他不是死于糖尿病，而是死于糖尿病所并发的这些症状，因为没有治疗和能控制糖尿病并发症的药。我再说一遍，为什么那么多糖尿病患者最后他是死于并发症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治疗和能控制糖尿病并发症的药。那有人说了，那当我出现眼睛问题、出现心脏问题、出现这脑血管问题，包括那骨头关节都出问题了，我也在吃药啊。你像活血呀、溶栓呐、营养神经呐，是吧，这些药我也在吃啊，这怎么就防治不了糖尿病并发症呢？为啥呀？我告诉你，因为活血药也好、溶栓药也好、营养神经药也好，只是解决并发症的片面问题。比如阿司匹林，很多医院大夫都这样告诉糖尿病患者，你血糖高、血粘啊，得总吃这个阿司匹林，你可千万别血栓喽。阿司匹林没事你就得吃，可你知道吗，阿司匹林是抗凝血药、活血药，越吃血管越薄，很多毛细血管吃出血的。所以你看高血压病人、血小板低的人最怕吃阿司匹林，很多人吃这个药刷牙的时候都

里边这个钛可以直接营养你的心肌细胞。那反过来讲，那心肌细胞不就是给心脏加劲儿的吗？那你心跳有力了，血液流动顺畅了，你心脏的血出得去回得来，你告诉我，你心脏还会闷吗？你心脏还会憋吗？那你心脏还会缺血吗？那还会心绞痛吗？还会心脏没有劲儿、心衰房颤吗？那就不会了呗。这入心血，这是血，这血24小时在你心脏里边，全天守护你心脏。如果你是一位糖尿病患者，你现在每天你喝这鹿心粉，天天喝，你还怕发生心梗吗？你还怕心衰吗？你还怕房颤早搏吗？这鹿心粉都帮你解决了，帮你防治心梗心衰。第二，这鹿心粉是活血补血药，糖尿病人需不需要活血？需要啊，本身血液当中糖就高，这血液就黏，所以需要活血。那活血你记住，什么药都没有血来得快，来得直接，来得有效果。本身鹿心粉就是心和血的结合，你比如说鹿心血，这就是血，那究竟能干啥呀？中医记载在《黄帝内经》当中啊，有这么一句话，说目得血而能视，手得血而能顾，足得血而能行，肝得血而能卧，心得血而能活。这句话我不知道大伙能理解不？反过来咱们讲，糖尿病眼病怎么回事啊？不就是眼睛缺血吗？说我视神经萎缩了，为啥萎缩？不就是视神经得不到血液营养吗？目不得血，所以出现飞蚊症、青光眼、白内障。那么中医讲，目得血而能视啊，眼睛有血了。

别有那贪的需要人伺候的，那就比啥都强了。咱老百姓啊，禁不住事儿，也禁不起事儿，都多大岁数了，没有啥事儿就是幸福。你像咱们有一位老大哥，好像是沈阳的一老哥哥，心衰好几年了，跟我讲，孩子都60多岁了，伺候我他都费劲。那孩子本身身体也不好啊，高血压、糖尿病，这天天上我这儿来伺候啊，一天也累得不行。因为他有这病，有这个心衰，所以平时啥也干不了，从床上起来都费劲，成天呐迷得糊的，上医院大夫就说脑供血不足，平时血压也高，压差也大，高压总在170，低压总在100左右。他讲话呢，平时肝还不好，一般药还不敢吃，但是打吃上这鹿心粉这药，老哥哥讲话，我也就吃了3天呢。他说我就明显感觉到我浑身有劲儿了，完了不迷糊了。他说我觉得这药对我心衰有帮助，最起码能有点劲儿了。他说我得赶紧好啊，要不孩子人家也有家，天天上我这儿也60多岁了。万一身体再有个好歹的，他那个家怎么着？他说我吃上这鹿心粉见好了啊，我这回啊，我买上的20盒的舒心颗粒，完事呢给孩子的也带出来点。他讲话了，鹿心粉这药确实好。你包括咱们有一位老大姐，也是80多岁，也是心衰，但她之前心绞痛比较重，前几年做的手术，心脏下了2个支架，前年又做的搭桥。老大姐讲话了，做完呢能强那么一点，但也那样，就始终心脏这块啊闷得厉害，喘点气儿都费劲，浑身也是一点劲儿没有。那家屋里边啊照的片片的，怎么的呢？没人收拾啊。他讲话了，老伴走好几年了，子女也不经常过来，所以有点啥事儿啊，哎呦，都没人知道。讲话了，死家里都没人知道。他说我也是抱着那种试试看的心态用的这个鹿心粉这药，反正又不用花钱，完了之后都能给送上门，对不？我就试试吧。就没想到吃上以后他说就感觉这身体热乎了，心脏啊、胸脯子呀闷的那个劲儿明显的减轻了，好受了，脑袋也好受了。所以你就说咱这鹿心粉这药好不？所以说鹿心粉这药是护脑药，同时也是祛风湿药。因为这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中医讲血能祛风，血能壮骨，血能养筋。为啥糖尿病患者都骨质疏松啊？为啥糖尿病患者容易股骨头坏死啊？为啥糖尿病患者大多都有风湿骨痛呢？因为血的问题，血糖高造成了血中钙的缺少。鹿心粉这药本身以心入药，以血入药，所以就等于说给糖尿病患者换了血了重新给你换了一遍血。所以风湿也能去，筋骨也能养，更主要可以防治糖尿病、肾病、尿毒症。因为血可以解毒啊，《本草纲目》有记载呀，鹿心血可以解药毒、解痘毒，可以防治糖尿病、肾病以及尿毒症。所以这鹿心粉针对于糖尿病并发症，能强心、能活血、能护脑、能去风湿，与舒心颗粒一起用，起效快，治疗还全面。你像咱们河北有个病友叫赵志国老哥哥今年74岁，糖尿病16年了，餐后血糖是19点多，眼睛视网膜病变4年，眼睛看不着了，模糊。

0: 望大家呀把握住机会，这个报名电话呢 612-5799 400-612-5799，咱抓紧时间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这一次陆心粉依旧是不负所托，让大家尽可能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用上。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陆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陆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陆心粉，相当于1送1，1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1盒陆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陆心粉价格较高，1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陆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陆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陆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陆心粉，1比1配赠。真正实现陆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陆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5: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我想问问呐，这个陆心粉还有没有了？我听您讲的一共就5000盒，我现在报名还赶趟不？
0: 从咱们那个时间上来看是赶趟，这咱们活动呢到今天是第4天了，个别地区反映这个陆心粉数量不多，甚至没有了，所以你这么的，不管咋的呢，咱先登记，该报名报名。
5: 哎，好好好，那您赶紧给我订上40盒、嗯、我想和我老伴一起用，因为这活动太实惠了，花1份钱能得2样药，是难找的好事儿，对呀。这个我指定不能错过啊，主要也是咱这个陆心粉呐、啊嗯、效果好，不管用的东西再便宜白给我都不要。就是自打我用了这几天的这个陆心粉嘛，
0: 嗯，
5: 我现在这个眼睛啊，大林老师，哎呀好多了
0: 啊。
5: 原来我的眼睛哈、啊、就淌眼泪
0: 啊，
5: 胀乎乎的难受，就是瞅人吧、啊、像隔着一个塑料布似的，看不清楚
0: 啊。
5: 你看就是我这几天喝上这个陆心粉嘛，
0: 嗯、
5: 啊、眼睛就是哎呀改善多了、
0: 啊、
5: 现在我就是往外瞅啊，清楚多了，
0: 嗯，
5: 看着比以前也就是敞亮了。哎，这一亮堂哈、
0: 嗯、
5: 我心里也跟着敞亮啊、
0: 嗯、
5: 眼睛也不那么发胀了，眼泡子周围哈、
0: 嗯、
5: 就是
0: 嗯
5: 啥感觉，就是热乎乎的啊，
0: 嗯，
5: 感觉可舒服了。
0: 嗯，
5: 我以前吧浑身刺挠嘛也好多了。
0: 嗯，
5: 还有一点就是说是我这个皮肤干啊，之前就干的不行不行的那种感觉啊。
0: 嗯，
5: 完这两天又感觉我皮肤哈、啊、也滑了点儿了，怎么那么干的了、
0: 嗯、
5: 这个是不是就你讲的那个啊血上来了？
0: 哎，的确皮肤干燥那肯定就是由于咱们这个血啊，血虚生风啊，生热呀 啊所出现的、哦、你平时你这个血压呀血糖高不
5: 高？
0: 血压血糖一高啊，它就容易咱出现这种，你像血糖高它容易引起咱们出现眼病啊，血糖高啊，血液粘稠，它就容易引起我们出现什么呢，

0: 环差啊，你像皮肤的干燥啊，包括有些人眼睛干涩呀，另外你要血压高的话呢，眼睛就会出现胀疼，甚至引起那个青光眼，看东西啊它就有那个就像我们说那个散光似的，这都是咱们自身哎自身的这种疾病所导致的。那你再系统的跟我说说。
1: 我吧本身就是三高，高血压、糖尿病，
0: 嗯，
1: 完了吧血脂也是正
0: 常，
1: 都是需要控制的。主要是我这个血压吧就是挺让人的，都是20多年的，吃两种降压药啊也不稳定啊，哎呀总是那个156到178的，整个我这个脑袋啊天天的别提了，就整天哈胀乎乎的晕。

0: 了吗？
1: 就是浑身呢一点劲儿都没有啊，其实那时候都感觉是麻的，就是哎呀总是呼呼的出汗。
2: 嗯，
1: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
2: 嗯，
1: 我也害怕现在在点脑梗了啥的，反正这几年吧我是药也没少吃，药也没少住，这病吧还是这样。但是现在不一样啊，大明老师啊，自从上个月用了您的那个助听科技嘛，我的症状啊好多了，现在血压下来不少，140左右，完低压85那样吧。现在这个脑袋吧。

0: 走的。我老伴儿哈都开心，我老伴儿说，哎呀，现在看着你啊这样一天比一天好，老开心了。我自己呢更高兴啊，尤其是现在这个鹿心粉啊在配合上啊，我的脑袋就是感觉哈从来都没有这么舒服过，大明老师真的啊。对对对，哎，您这两样药真是太好了。
1: 你像咱们这个舒心颗粒，它是专门帮助我们化淤堵的，像你刚才说的，你那个血压呀都上到200了，那是很危险的。就像咱们说吹那气球，气球就等于快爆炸了，你那个血管啊心脏啊脑袋呀那个时候都。

0: 那是非常危险的。你这没出事儿，你这是万幸。你现在想想都后怕。
1: 你说万一要是脑出血了，那不毁了吗？
2: 对呀、
1: 啊。对吧？万一心梗呢？是不是？你说这哪一个
0: 不要咱半条命啊？对不对？
2: 对对。
0: 嗯，就咱现在用上足经颗粒了，好在哪儿呢？它是化瘀的，丹参化心瘀，对龙骨呢重镇安神，化我们看不到的，包括一些情志上的瘀。北沙参化脑瘀，换句话来说，就是先帮助你把心脑保护起来，先让你这个全身的经络气血呀能够疏通开。这样一来的话呢，你血液也循环开了。血压也能稳定下来了，最起码它没有风险呐。完事儿呢，由于长时间的瘀，你寻思吧，你长时间的有瘀，长时间的有供血不足，你心脏也好，脑袋也好，你包括眼睛也好，它肯定就有病变了。就跟这人似的，这人呐，你饿他一顿两顿没事儿，对不对？说我一顿两顿不吃，我就饿死了，饿不死。但是呢，你要长时间这么饿的话，咱不说饿死。最起码他的身体体质得特别弱，对吧？总吃不上饭，总吃不饱饭，你想想他们能有好身体吗？那这个事儿不就相当于咱心脑吗？长时间得不到供血，长时间血液在那淤阻的啊，新鲜的血好血过不来，慢慢他不就出问题了吗？所以这就形成了咱们说的心脏病啊啊，脑血管病，有的甚至都发展成心衰。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们通过这个足经颗粒一化瘀，哎，把这淤堵尽量的给它散开，这个新鲜的血液不就过来一部分吗？那对于咱们人来讲，不就等于说改善伙食了吗？对不对？
2: 对，
0: 哎，能吃上好吃的啦，慢慢的体质就增强了，所以心脏功能啊、脑袋这些功能啊，就逐渐的在恢复，能感觉出来，心不慌了，胸不闷，脑袋清亮了，浑身胳膊腿有劲了，不麻了，是有这种感觉吧？
2: 对对对，
0: 哎，有这变化，有这改变吧？
2: 对，有有有。
0: 哎，你再加上鹿心粉，鹿心粉干啥的？它是专业强心护脑的呀，它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专门强心，专门护脑，这就
1: 使咱们这心脑的功能更加强了。换句话来说，
0: 就等于说你不光说吃饱了，你还可以点你自己喜欢吃的饭菜了，那不就太好了吗？对不对？
2: 对对。
0: 哎，所以心脑的功能就增强了，所以你包括眼睛啊啊，包括皮肤啊。它也就不会说再出现什么呢？干涩呀、胀疼啊、干燥啊，这都没有了，所以挺好。这也是咱们治疗的比较及时。
2: 反正我现在感觉是特别好。
0: 嗯。
2: 所以啊，这回啊，大林老师啊，
0: 嗯，
2: 我和我老伴一起吃啊，我老伴有风湿，腰也。
0: 行啊，自风先自觉，血行风之灭嘛。你自风湿，你就得去活血行血呀、啊。你不能说单纯只是止疼啊，没有用啊。所以给他用咱们这个鹿心粉的正对呀、啊、
2: 对、我要让他吃点，我俩一起吃
0: 啊，
2: 咱俩的比住院强啊。
0: 哎，
2: 那麻烦那个大林老师的给我们登记吧。
0: 行，好嘞，这你放心吧，
2: 慢着啊，
0: 报上名来就给你想办法给你争取上。好嘞，
2: 好，
0: 再见。
3: 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足经颗粒即将在2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要改善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2-5799，400-612-579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4: 是大林老师吧？
0: 哎，是我呀。
4: 我今天是来报名鹿心粉的，大林老师，我想在您这走个绿色通道，订个20盒的那个舒心颗粒，是20盒，鹿心粉了呀？
0: 可以呀、但是呢，你把你的情况你跟我说说，咱看看。
4: 我今年52，
0: 那岁数不大。
4: 这年龄段都更年期呀，好心烦，哎，比你还大。没吃完饭嘛哈，就是我都吃完半天了，我老伴就觉得哎呀，慢慢撑撑的就不怎么慢在那吃，哎，我这手说来就来了，我说我现在更年期咋的，这脾气可大了，说来我就来我，有时候吧哈，说句
5: 实话，大雷老师，我也有时候啊、也能感觉到，但是哈，脾气一上来了吧，就控制不住，
1: 爱出汗不？
5: 出汗可厉害了。啊，就是白天吧，你看我在家哈，我什么我还都不干，哎，就搁那坐着就出汗。我要是这号稍微一动着吧，哎呀妈呀！

0: 一身的汗呐，一身的汗都不打来的。
1: 嗯。
0: 回家吧，你觉得哎，全身就都湿了。这时间哈一长吧，我的心脏还开始闹腾，一天到晚的哈，哎呀，这睡觉的时候就不踏实。我不管这样，我眼睛有点不行。我原来吧哈也手术过，我都已经七八年了。
1: 嗯。
0: 啊，那之前吧，完事儿了还挺好，就这两年我瞅啥都地方哈挨打。

0: 的，反正他身上，哎，我都感觉的哪哪不舒服。
1: 首先第一啊，尤其脾气大的
0: 终
1: 于讲话，是人爱上火啊，爱发火的、
0: 啊、
1: 一般呢，他眼睛都不太好。为啥呢？就是肝火旺，肝阳上亢啊，有的时候呢也会出现什么头疼啊，眼睛看东西模糊啊，干涩呀、
0: 啊，
1: 这肯定是有关系的。身体现有的这些症状呢，的确跟咱们说女同志出现的那个更年期挺相像的，
0: 对吧？
1: 情绪波动大，
0: 对对对，
1: 睡眠不好，记忆力减退没？
0: 也是有点，总感觉都是现
2: 在跟以前哈，反而从来年不一样呢。
1: 不一样是吧？
2: 是。
1: 完了还有一个事儿哈，就是平时也会出汗，就莫名其妙的出一些大汗，是吧？
0: 对对对。上了一阵儿了，哎呀妈呀，这呼噜就是一下子很热了，就是脸上就哎呀汗，哎呀可多了，一阵一阵的。
1: 你再有一点哈、啊，就是非常重要的，平时有没有心慌啊？就莫名其妙的心慌啊？
0: 有，我说吧，就觉得哎呀心慌，还有点像气短那种感觉。
1: 嗯嗯，就是一般女同志的这个更年期反应啊，它是在45到50之间，这个年龄段呢。这个女同志这个卵巢的功能从旺盛逐渐开始衰退，甚至到完全消失，包括其他原因啊，出现了各种就是内分泌紊乱的情况啊，心慌胸闷啊，出汗呐，头热盗汗呐，哎，包括失眠的等等，的确有这么个。所以你这个事儿呢，包括本身可能随着年纪的增长，它也有一些什么呢，器官实质功能性的一些退步啊，包括一些损伤。这么个疾病，这个时候咱适当的，咱用点这些颗粒给你化化瘀，你就记住这人呐，你就正常来讲，身体也比较敏感，就是我们每年都会有1%的淤堵，淤堵严重了就体现出来了，体现出实质性的病变，像我们说心肌缺血呀、脑供血不足啊，整个身体的血液循环慢，那么我们包括女同志的子宫啊、卵巢啊，包括心脑啊，得不到正常的供血，没有血液的滋养、濡养。那它衰退的就特别快，所以有了一个这么缓慢的过渡期。在这个时期呢，这女同志的各方面，因为她那个，这时候我们说，你像更年期的女同志，我们适当的给她啊用一些什么呢，活血补血的，她就能平稳的度过这更年期。
0: 前段时间哈，就是我挺幸运的，就是领取到了哈，就是这个日本，我记得哈，就是我喝当天，哎，我就

0: 落了。等我测到还第四天呢，哎，我就觉得我腰腿也不那么疼了。上楼啊，还有下楼的，哎，都比以前有劲儿了。我眼睛也比原来有改善。整个第六天呢，还我早上起来，你看我原来我跟哎大雷老师说哈，我原来老出汗了，老出汗。一早上起来，我的床呀，这床板都湿了。完这个这天哈，我早上起来，哎，俺家床板都没湿。
1: 啊，
0: 我都可高兴了。哎，就是我心感觉挺好。
1: 嗯，那不错呀，就是不错。
0: 啊，那我现在就是哎，大雷老师，我觉得现在有个活动，我不觉得适合太少了，我得要20，再多等一看呗。
2: 像你这种情况呢，如果说正常来讲，你这50多岁，这年龄段是特别好的
0: 啊。
2: 但是如果这个时期你要是养护不好的话呢，哎，他可能就会有一些重病出现。如果说这个时期能够平稳的度过，那问题不大。所以这个时间段非常重要，因为女同志她雌性激素分泌逐渐减少，这个卵巢的功能逐渐开始衰退。所以呢，我们应该好好的去给他供血，给他营养，给他平稳的落地。其实像你这情况呢，咱说句道家话，如果说没有严重的病情，没有严重的心脑病，咱们有10盒也就够用了。
0: 哎，如果这个效果这么好，你说我的岁数这么小，现在我就想跟您走这个医学通道，大林老师，您辛苦辛苦啊，这个太值了。
2: 既然说咱电话打过来了啊，这事儿也说明白了，自己也知道咋回事了。这样的话，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啊，给你报个名。完了之后呢，你前边的这10盒呢，你正常使用着；你后边这10盒呢，咱可以进入我们一个调整的保健量去使用啊。另外，这个呢，也需要咱们在使用过程当中，根据你身体的变化情况而来。所以，咱现在如果说经济条件允许啊，有这能力，自身呢也有这个情况，也有这疾病，咱多定点，这是个好事啊，给你标记上。
0: 啊，那谢谢您，谢谢您，再见。
2: 哎，对，再见。
3: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6: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7: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

0: 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但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1送1，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1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通过这收音机相约相聚了。在昨天呢，我听新闻，听了这么一段，说我国人现在人均寿命在77岁，可能大伙一听，哎呦，挺高兴的，怎么的呢？人均寿命都77岁了，这长寿啊！但是你要接着往下听，说现在的人平均寿命在77岁，但其中至少有8年多的时间是带病生存的，也就是说看似寿命在提高，最后这8年你等于是什么，带着疾病活着，患病比例高，患病时间早，带病时间长，这是目前的困难。国家健康司司长说，活的时间长与活的健康这是两回事，在进入老年之后，患病时间早，带病时间长，生活质量不高，这其中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越来越多。那什么叫丧失劳动能力呢？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吃饭呐、穿衣呀、上下床啊、上厕所啊、室内的走动啊、洗澡啊，就这6项指标当中，有1项你不能独立完成的，这都属于丧失劳动能力。国家司司长表示，老年人丧失劳动能力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慢性疾病所引起的，像心脏病、脑血管病、糖尿病并发症、肿块等恶性疾病。因此首要任务是解决老年人带病生存的问题，解决老年人慢性病的问题。可以说这话一说出来呀，让我非常有感触。我回忆我这些年我接诊的病人，我回忆 接近一小年的时间跟咱大伙在一起。

我接触的咱们这些个老哥哥、老姐姐，啊，老弟弟、老妹妹们，我就非常有感触。人到老了，真的应了那句话，活得太难了。我记得有位老姐姐跟我讲，啊，说我这些年呢，我太难了，啊，心脏病影响我生不如死。6岁不到，我就患上了冠心病，这些年呢，是越来越重，经常心绞痛，啥也干不了。最后冠心病又合并心衰，整得我连从床上起来都费劲，从床上走到厕所都费劲。没办法，老伴孩子

不在家出去了，水呀、啊，家里人为了方便我，给我买了个折叠的坐便。有的时候，我就在那看那个坐便，我心里我就合计，真是越活越完蛋呐！这吃喝拉撒，这不都挨上了吗？活得太没意思了。我还记得有一位老哥跟我讲，说就一个腰间盘突出，自己折磨的都不像个人。你是吃药啊？你是住院的？你是怎么的呀？也不见好。大夫就一句话，不行你就手术吧。我都76了，我真怕下不来呀，我真怕做完手术，我粑粑尿最后出不来。这腰疼给我整的，我回身都回不去，上完厕所转身我都转不了，擦屁股我都擦不了，手指我都够不着。有一次给我气的，我不擦了。结果呢，蹭了一裤衩子，整的那个屋里哪哪都是味儿。哎呀，让人嫌弃啊！你说老了老了，怎么活得这么难，活得这么窝囊呢？我记得还有一位老姐姐跟我说，说大兄弟呀，我类风湿40多年了，家里就我一个人了，我这两个膝盖都变形了，走不了路，腿也变形了，手也都跟着变形了，没办法，我让邻居啊给我家屋里边拴的都是绳子，我想去门口，我想去厕所，我想去厨房，我就拽着绳子。有一次啊，我去厕所，这绳子呢，我没拽住，我直接我就摔在厕所里了，起不来呀。怎么办呢？我就得爬，一边爬一边哭，我一边打我自己，我这活得太遭罪了，活得太难了。其实啊，像我讲的，咱们还有很多病，现在吃饭、穿衣、上下床、上厕所、室内走动、洗澡，很多都需要照顾。我们怎么说不行去医院？

口罩这边门槛，对不对？你最担心的，你最担心，就因为这病人没了，最担心，就因为这病心梗了、脑梗了、尿。

说这个要好，那个要好的，做一大堆，把病发上去，一个接一个。

心梗、脑梗、脑血栓，你又能糖尿病患者能出现尿毒症，甚至说最后

高追也白新区还有东白银行高举烟可以说竞也挺多的。这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参与到咱们这前段时间的录音。他讲话了五分钟半我后背就热，就是因为我心脏不好，本身还有糖尿病，我后背呢就一直没热乎，所以我比别人就特别怕冷。他说我吃完鹿心粉这药5分钟后背就热乎，一会儿呢脖子也热乎，能有个10多分钟吗，腿上也热乎。他讲话了，这药好，这药太好，吃完了以后感觉浑身有劲痛快。他说我不懂啥医学方面知识，我就觉得吃完了有效果，那这药就是好的。老大姐讲话了，这次活动妈我必须参与，那高低我得参与上，我怕下一次没有了，这次鹿心粉可能全年就这一次，6盒食品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

0: 还能有危险吗？
1: 这个就不会了。你记住，人听啊，人都在，家里人呢比较全乎，每个人呢都健健康康的，没有那卧床的，没有那需要人伺候的，这就比啥都强，就快立冬了。这鹿新粉。

任何出行合理、自费进入的任何行程，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出行颗粒赠送20盒药性粉，1:1配送，真正实现药性粉免费用，让您这个秋冬先老平安。特别提示：药性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

刚才呀，咱们说到了糖尿病，我想今天咱们针对糖尿病好好的跟大家说，说陆先生是怎么治疗糖尿病并发症的。那我就想给咱们分析。首先，我告诉你，像糖尿病也好，胰岛素也好，只降血糖不管用，你仔细合计合计是不是这样？所以你会发现，你吃了几年、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降糖药。骨头关节出问题，风湿骨病，骨质疏松，包括肾脏也出问题，糖尿病、肾病、尿等等。所以你记住我说的，降糖药，降糖尿病。我们都知道糖尿病不死人，那它并发症不死人，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糖尿病患者最后不是死于糖尿病，而是死于糖尿病所并发的。因为没有治疗和能控制糖尿病并发症。我再说一遍，为什么这么多糖尿病患者最后是死于糖尿病？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治疗和能控制糖尿病并发症。那有人说了，那当我出现眼睛问题、出现心脏问题、出现脑血管问题，包括关节都出问题了，我也在吃药，就像活血啊、鞣酸呐、胰岛。这些药我也在吃啊，那怎么就防治不了糖尿病并发症呢？为啥呀？我告诉你，因为活血药也好，鞣酸药也好，营养神经药也好，只是解决并发症的片段。比如阿司匹林，很多医院大夫都这样告诉他：你血糖高、血粘，那得懂吃这个，你可千万别血栓了。知道吗？阿司匹林是抗凝血药，活血药，越吃血管越高，很多毛细血管吃出血了。所以你看高血压病、血小板低的人最怕啥？很多人吃这个药，刷牙的时候不出血不吃，那吃的这眼底出血、脑出血，大有人在。那你想想，糖尿病人本身自身能力就差。一旦眼睛、脑袋出血怎么办？你再比如说，啊，吉克宝、西美斯这些神经营养剂，但这些神经营养剂能有多少到达你神经的？糖尿病人本身吸收能力就差，很多糖尿病啊，他都是老人，吸收率不足30%。你告诉我，到你神经这个药效还能挣多少？尤其是脑部神经和末梢神经。你告诉我，这个药效还能有多少？所以，这些药即使能解决并发症，也是片面的，因为没有能真正治疗和控制糖尿病并发症的药，所以最后糖尿病患者都死于病。那氯辛粉为啥能治疗糖尿病并发症？你记住，因为它不是西药，也不是所谓的草药，它是吸入药。这个基本上市面上是没有，你找不到，它属于梅花鹿鹿西鹿药，乙烯鹿药，然后梅花鹿的鹿心呢，还自带着一管血

管血里边含有大量的丰富的助血肽，血里边这个肽可以直接营养你的心肌细胞。那反过来讲，那心肌细胞不就是给心脏加劲儿的吗？那你心跳有力了，血液流动顺畅了。天天守护你心脏。如果你是一位糖尿病患者，你现在每天你喝这鹿心，天天喝，你还怕发生心梗吗？你还怕心衰吗？你还怕房颤早搏吗？这鹿心粉都帮你解决了，帮你防治心梗。第二，这鹿心粉是活血补血的。糖尿病人需不需要活血？需要啊。本身血液当中糖度高，血液就粘，所以需要活血。那活血你记住，什么药都没有血来的快，来的有效。本身鹿心粉就是心和血的结合。你比如说鹿心血，这就是血。那究竟能干啥呀？中医记载在《黄帝内经》当中啊，这么一句话，说目得血而能。手得血而能步，足得血而能行，肝得血而能卧，心得血而能坐。这句话我不知道大伙能理解。反过来咱们讲，糖尿病眼睛怎么回事？不就是眼睛缺血吗？这我视神经萎缩了，为啥萎缩？不就是视神经

得血而能视啊，眼睛有血了你就能看得见。血对于眼睛来讲又是活血药又是补血药，所以鹿心粉就能防治糖尿病眼病。那你再比如说这个糖尿病足怎么回事啊，说我糖尿病足，我脚啊发凉发麻甚至发木，说白了那下肢啊是不是就缺血呀？中医讲手得血而能固，固就是啥呀，握，握上拳头的这个意思啊，所以手得血它就能握上拳头，那么脚得血而能行，

总是麻麻的凉凉的，因为手脚没有血，你就有血它也是冷的也是凉的，所以这鹿心粉你喝上啊，这药啊就像一股暖流一样，在你体内一腔热血温暖了你，所以你喝完感觉怎么样？热乎不？所以针对糖尿病，怎么解决末梢神经炎，怎么解决糖尿病主，你记住，手得有血，脚得过血，你没有血能行吗？所以这鹿心粉这药又是活血药又是补血药，来的直接。你像鹿心当中本身就带血，本身就有血，这血能防治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能防治糖尿病足、糖尿病眼病。第三，这鹿心粉是护脑药，临床主要针对于脑病，那么在临床上主要用于治疗缺血性的脑血管病，可以保护大脑神经细胞，可以改善脑供氧量，可以治疗缺血性损伤。因为你像鹿心粉，它以心入药，以血入药，这血中含有大量的神经生长因子、神经节干脂、脑活素、卵磷脂，可以修复大脑损伤，所以这鹿心粉可以防治糖尿病人出现脑病，防治脑中风出现。为啥我让你准备至少半年的鹿心粉呢？你比如我拿12盒舒心颗粒送你9大盒，这一个人呢能用上9个月的鹿心粉。你记住，老年人最容易腔梗脑梗，是最容易患脑病的，所以喝上它大半年的心脑也就安稳了，多好啊，正正好好平平安安的给它渡过去，咱们平平安安又一年。你记住，花点钱不算啥，对不？家里人都在，人都全啊，平平安安的，别出啥事儿啊，别有那贪的需要人伺候的，那就比啥都强了。咱老百姓啊，禁不住事儿，也禁不起事儿啊，都多大岁数了，没有啥事儿就是幸福。你像咱们有一位老大哥，那好像是沈阳的一老哥哥，心衰好几年了啊，跟我讲孩子都60多岁了，伺候我

但是打吃上的鹿心粉这药，老哥哥讲话，我也就吃了3天呢，他说我就明显感觉到我浑身有劲儿了，完了不迷糊了。他说我觉得这药对我心衰有帮助，最起码能有点劲儿了。他说我得赶紧好啊，要不孩子人家也有家，天天上我这儿，也60多岁了，啊，万一身体再有个好歹的，他那个家怎么着？他说，我吃上的鹿心粉，变好了，啊，我这回呀，我买上的20盒的，完事呢，给孩子的也带出来点。他讲话了，鹿心粉这药确实好，

了一遍，所以风湿眼、筋骨炎更主要可以防治糖尿病肾。

像咱们河北有个病人叫康富国，啊，老哥哥今年74岁，糖尿病16年，餐后血糖是19.多，眼睛视网膜病变，眼睛看不着，不能动，小便有尿，但是得等，那就咱们常说的尿等待，完事还有尿不尽，尿不干净，这布新粉呢，也就用了5天，就感觉这个排尿有问题，喝到第5天的时候，我眼睛呢，这光感强点了，大便也正常，身上哪哪都好，哪哪都有劲，所以说是一天一个讲，他讲话了，吃上这布新粉，怎么撒尿还有劲儿来呢？有感觉，所以这次活动。老哥哥就是特意来电话跟我说，啊，韩老师啊，你给我准备20盒的猪心颗粒，啊，我要的猪心，我见效，所以我还是那话，别说别的，啊，别说没用的，还用，一段时间，这马上入冬了，猪心粉这药，咱们心脑病患者你得用，包括那风湿骨病患者，有糖尿病的，你像咱们。这药你是最有体会的，好不？你就说好不？就像我说的，治病要趁早，你不能说心梗了、脑梗了，这个时候呢，我想起来了，我喝了，那这不晚了吗？所以啊，这一次咱们呢，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而言，入心粉的药就能治你心脏，就能治你脑血管病。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这一次咱不说那些没用的，你就记好，鹿心粉这药咱就治4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10月9号到16号8天的时间，我联合

本次活动对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实心颗粒，免费送20盒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实心颗粒免费配送一盒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是在100多，因此这次活动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务必尽早报名预订。活动报名请拨打

0: 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二次通道，20盒初心颗粒赠送20盒药心粉，1:1配送，真正实现药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药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截止。报名电话：4162-5799。
1: 好，那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
2: 众。蔡林老师，你好。
3: 你好。
2: 我想问问呐，

现在比以前也就是，哎，这个量产啊，我平

0: 皮肤干燥，那肯定就是由于咱们这个血啊，血气生风啊，这个热呀，你平时你这个血压呀、血糖高不？
1: 高。
0: 血压、血糖一高啊，它就容易咱出现这种情况。你看血糖高，它容易引起咱们出现眼睛啊，血糖高啊，这个年头它就容易引起我们出现什么的，这个血液循环差啊。你像皮肤干燥啊，包括有些人眼睛干涩呀。

0: 是200多了，大概是。
1: 那
0: 是。就是浑身吧。

你刚才说的，你那个血压呀，都上到200了，那是很危险的。啊，就像咱们说吹个气球，气球就等于快爆炸了。你那个血管啊、心脏啊、脑袋呀、啊，那个时候都很危险。一是容易引起人的脑出血，二是容易出现人的出现心梗。所以说，像你刚才说的，我这个这个没醉啊，胳膊肿发麻呀、啊，冒汗呐、啊，是不是糖尿病拐的这并发症？高血压引起的，是你血压太高了，导致我们心脑严重的出现了一个供血不足。你血压高，完了之后这个血液它流动的就慢，所以它就容易引起咱们心脏、脑袋血管严重的缺血啊，血液当中的血氧含量特别低，所以那是非常危险的。你这没出事，你这是万幸。你现在想想都后怕，你说万一要是脑出血了，那不毁了吗？对吧？万一结果呢？是不是？你说这哪一个不要咱半条命？对不对？嗯，就咱现在用上自行车这个好在哪呢？它是化瘀的，丹参化西瘀，对五谷呢重症安神，化我们看不到的，包括一些情绪上的，北沙根化脑瘀。换句话来说，就是先帮助你把心脑保护起来，先让你这个全身的经络气血呀能够疏通开。这样一来的话呢，你血液也循环开了。血压也能稳定下来了，最起码它没有风险了。完事呢，由于长时间的堆积血液吧，你长时间的有瘀，长时间的有供血不足，你心脏也好，脑袋也好，你包括眼睛也好，它肯定就有病变了。就跟这人似的，这人呐，你饿他一顿软顿没事儿，对不对？说我一顿软顿不吃，我就饿死了，饿不死。但是呢，你要长时间这么饿的话，咱不说饿死，最起码他的。

不是你们发展中的机会。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们通过这个。

0: 道路。一天到晚呢，哈，我要是睡觉的时候就吃大的，我不管这样，我原来吧，哈，也手术过，这都已经七八年了。
1: 嗯。
0: 啊，那之前吧，完事了，还挺好，就这两年我手啥手地方哈，还都能惹住，还有那就像，哎，那小黑点点似的，反正就身上，哎，我就感觉的。

0: 身体变有的这些症状呢，的确跟咱们说女同志出现的那个更年期挺相像的，
1: 是吧？
0: 情绪波动大，啊，睡眠不好，记忆力减退没？
1: 也是有点，总感觉就现在跟以前哈，反而多少年不一样呢。
0: 不一样是吧？完了还有一个事儿哈，就平时也会出汗，莫名其妙的出一些汗，是吧？
1: 对对对。就是一下子可热了，就是连
0: 着
1: 就汗
0: 都
1: 可多了，一阵一阵的。
0: 嗯，还有一点啊，就是非常重要的，
1: 有，我说吧，就觉得说话有点像气喘那种感觉。
0: 嗯嗯，就是一般女同志的这个更年期反应啊，它是在45到55岁之间，这个年龄段呢。这个女同志这个卵巢的功能从旺盛逐渐开始衰退，甚至到完全消失，它有一个这么缓慢的过渡期。在这个时期呢，这女同志的各方面，因为她那个雌性激素分泌的减少，完了之后包括其他原因，那出现了各种就是内分泌紊乱的情况啊，心慌胸闷呐，出汗呐，头热盗汗呐，哎，包括失眠呐等等，的确有这么个情况，所以。你这个事儿呢，包括本身可能随着年纪的增长，它也有一些什么呢，器官实质功能性的一些退步啊，包括一些损伤，就出现了这么个疾病。那这个时候咱适当的，咱用点助兴颗粒给你化化瘀，你就记住这人呢，你就正常来讲，身体也是有瘀的，就是我们每年都会有1%的瘀毒，瘀毒严重了，它就体现出来了，体现就是，整个身体的血液循环慢，那么我们包括女同志的。正常的供血，没有血液的滋养濡养，那它衰退的就特别快。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你像更年期的女同志，我们适当的给她啊，用一些什么呢，活血补血的，她就能平稳的度过这更年期。
1: 前段时间哈，就是我挺幸运的，就是媒体上的哈，就你这个氯基苯，我记得哈，就是我喝当天，哎，我就身体哈，我就开始我就觉得哎，有热的这种感觉，
0: 身上热乎。
1: 啊，对对对，还挺舒服的，
0: 嗯，
1: 就是有时候像出汗，但是我这回出汗哈，跟原来真不一样。这回出汗哈，就觉得像有点黏，
0: 嗯，
1: 完事儿哈，出了一会儿汗呢，完事儿等我哈去洗完澡哈，就觉得浑身哎就特别轻松了，也不像以前嘛，后背啊有那种疲惫的感觉，一会儿就比以前敞亮多了。等我喝到哈第四天呢，哎，我就觉得我腰腿也不那么疼了。我上楼啊还有下楼的，哎，都比以前有劲儿了。我眼睛也比原来有改善。等喝第六天呢，我早上起来，你看我原来我跟哎大雷老师说哈，我妈老出汗了，老出汗，一早上起来我都从俺家这床板都湿了。喝完这个那天哈，我早上起来，哎，俺家床板都没湿，
0: 啊，就不那么出汗了，
1: 可高兴了。哎，这个屋挺感觉挺好。
0: 嗯，那不错呀，就是不错
1: 啊，那我现在就是哈，哎，大林老师，我觉得现在有这活动不行，十盒太少了，我得要20，你给我等一趟呗。
0: 行啊，其实像你这种情况呢，如果说正常来讲，你这50多岁，这年龄段是特别好的
1: 啊，
0: 但是如果这个时期你要是养护不好的话呢，哎，他可能就会有一些重病出现。如果说这个时期能够平稳的度过，那问题不大。
1: 啊，
0: 所以这个时间段非常重要，因为女同志她雌性激素分泌逐渐减少，这个卵巢的功能逐渐开始衰退，所以呢我们应该好好的去给她供血，给她营养，给她平稳的落地。其实像你这情况呢，咱说句道家话，如果说没有严重的病情，没有严重的心脑病，咱们有十盒也就够用了。
1: 哎呦，我说这个效果这么好，你说我是岁数这么小，现在我就想跟您走这个绿色通道，大林老师，您必须给我盯上啊，盯上
0: 行行行。既然说咱电话打过来了啊，这事儿也说明白了，自己也知道咋回事了。这样的话，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啊，给你报个名。完了之后呢，你前边的这十盒呢，你正常使用着。你后边这十盒呢，咱可以进入我们一个调整的保健量去使用啊。另外这个呢，也需要咱们在使用过程当中根据你身体的变化情况而来。所以咱现在如果说经济条件允许啊，有这能力，自身呢也有这个情况，也有这疾病，咱多定点，这是个好事啊，给你标记上啊。
1: 啊，谢谢您，谢谢您，再见。
0: 哎，对，再见。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

0: 您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

0: 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
1: 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
0: 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

0: 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那咱们今天又相聚了。首先呢，我要对咱们大连金州地区的王淑英老两口表示歉意，是我们这边问题给你们老两口造成了麻烦，在此大林向二老说声对不住了。可能

0: 爸怎么回事呢？
1: 有脑梗后遗症，半身不遂，到现在已经9年了。得那时候啊，就是大面积的脑梗塞，当时都已经给下病危通知书了，说了，就算是治好了，也是植物人。意思就是家属啊，再合计一下，有没有再往下治疗的必要性。但是老大姐呢，就一门心思的坚持要治疗，花多少钱认了。她讲话了，我就是砸锅卖铁，我就是卖房子，我也得救我老伴儿。要不怎么说人心能感动天地呢？这老伴儿啊，就在生死一线当中被抢救回来，在医院住了50多天，50多天以后出院了，回家呢也是偏瘫，不能说话，炕上吃炕上拉，吃饭呢撒尿啊，只能一只手比划。你想想，老大姐一个人照顾了9年呢，不容易啊。从今年开始，就无意当中听到我讲课了。一开始呢，也是抱着试试的心态，因为不少人都喝见笑了，所以老两口一合计，不行就试试，万一要行了呢，所以就买了6盒。这喝上之后，老伴就表现有所好转，直到现在用了你看小半年的时间了，自己能从炕上坐起来，能下地了，能绕着这个床边啊，扶着那床头床边能走那么久。虽然说右侧的那个身子吧还是有点大劲儿啊，因为半身不遂在右侧，所以右侧这边呢还是吃劲儿差那么一点。这不给咱大伙开展助心粉的免费试用，对吧？不是寻找所有的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还有那个风湿骨病患者。老大哥、老大姐一听，这行啊，不用花钱，还是好药，试试呗。于是呢，就赶紧的打电话报名参与，快递呀就给送到家。刚喝第一天的时候，宝贝儿这边喝，老大姐那边就看。喝上就有感觉，喝上啊就感觉

一早上，光着肚子呢，又给老伴儿喝，早上就啥也不干，就坐在老伴儿。

店里

业等回来之后，啊，再打电话报名。但老范着急了。

老伴儿啊，说你别着急，不行就发生。

就这个病，我想问大家。

这个药好，那个药好，啊，说这个。

呢，这也是最重要的，血能驱风啊。脑中风，你听这名啊，脑中风，脑中风，脑袋里边进风了，所以他才中风啊。完事呢就是口眼歪斜，说那怎么就口眼歪斜，那风给吹的吗？对不对？风进脑袋里边了，所以在治疗上你得把这风给他赶出去，讲话了，给他赶走。一般药能到达脑袋这位置吗？不能吧，因为这叫司令部，你以为谁都能进来呢？只有血液能进来。而且呢，在中医我们有这么句话，叫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也就是血足了，血

对脑袋是全天候的保护，所以血针对于脑病能强心、能活血、能护脑、能去风湿，起效快，免与舒心颗粒这药结合在一起去治您的心脑病啊。所以鹿心粉这药你喝下去之后10到20分钟，脸发热，手心脚心发热，感觉到有一股热流，说明什么？这血上来了，脸红，血上脑袋了。喝下去24小时，心脏憋闷大大减轻，喘气儿均匀了，脑袋清醒了，头不晕，头不疼，起效了。喝下去7天，心脏疼痛减轻，脑袋思维、睡眠呢、记忆力啊都大大提高，血压下降，眼睛明亮。喝15天，心脏的症状基本消失，脑中风患者瘫痪一侧，简单可以活动活动，这个口水明显的减少，说话呢也比之前要清晰了，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样，天天都在变。所以我还是那话，别说别的啊，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就治脑病来讲，这药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你记好了，鹿心粉这药咱就治4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啊，是4种病的你就来，不是呢你就别参与。因为还是那话，鹿心粉这次数量并不多，咱留给有需要的人，所以这次鹿心粉可能全年就这一次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正好是用9个月的用量，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心脑也就安稳了。你用上，你就等于说你每一天啊，你是白天晚上啊，你都在强心活血补血护脑去风湿，你心脑还能犯病吗？同时我还考虑到一些重病疾病低保户的患者，所以这一次咱们开通了绿色通道，就20盒的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的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为啥有这么大的力度啊？因为重病危重病患者你得加量用啊，我得给你们省点钱呐，对吧？而且有的呢可能需要用的时间长一些，所以咱们得省点钱。但这绿色通道也是有要求的啊，符合你才能享受。体内有支架的，做过这个心脏搭桥、大脑开颅的这些患者，心脏病、脑病、糖尿病、风湿骨病10年以上的患者，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的，或者是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低保的啊，才能走这次绿色通道，才能拿20盒药这档。我告诉你，市面光鹿心粉5颗就得500多块钱，平均1颗是100块钱。这鹿心粉1盒是30瓶啊，这1盒市面上至少是1500块钱，还不一定是真的呢。你自己买啊，咱说句实话，你能舍得买吗？对不对？你能买吗？这次呢是通过咱们舒心颗粒这药免费送给你，所以合适不合适你自己再合计合计。药呢就这么多，就5000盒，送完即止。我希望啊，鹿心粉你用上，就等于鹿心粉这药在你全身流动，这鹿心粉就等于说24小时在保护你呢，白天黑夜都在帮你强心，帮你活血补血，给你护脑，给你去风湿，你心脑病还能再犯吗？你那并发症还能犯病吗？你风湿骨病还能犯病吗？还能有危险吗？就不会了。你记住，人平安人都在啊，家里人呢比较全乎，那就比啥都强了，就快立冬了。所以这鹿心粉就等于说24小时在保护你呢，每天都在强心活血补血护脑。

0: 送三盒鹿心粉，十二盒舒心颗粒赠送九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二十盒舒心颗粒赠送二十盒鹿心粉，一比一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1: 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2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2-5799，400-612-57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杨主任。
3: 哎，你好。
2: 今天又能与你通话，无比的激动。
3: 哎呦，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了，人家，
2: 你辛苦了。
3: 没事儿，没事儿。
2: 我们这些缓解带来的鹿心粉呢，特别好。
3: 是吧？
2: 这药又快又好。
3: 哎呦，那好事啊，那值得咱高兴啊。
2: 对呀、
3: 啊。
2: 我起来。我觉得这个药吃这么几天不行，现在这些天听你讲又要给我们弄这个药，杨主任呢，我求你给我报个名，还想多买点，
3: 可以啊，如果说咱前期用着好。

0: 岁数了，咱慢慢说，别着急。
1: 我是烟台郊区。
0: 啊。
1: 我叫周丽芬。
0: 嗯。
1: 我今年85岁。
0: 哎呦，好岁数。
1: 我听你讲座当时你说你50岁的时候怎么样，我一听到你说50岁我就流泪。
0: 嗯。
1: 我5岁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呢带着我们四个孩子不容易。
0: 是都不容易啊。
1: 我这次用药的情况。
0: 嗯。
1: 向杨主任汇报一下。
0: 可以可以。先说说什么病情。

0: 出来了。
1: 啊！
0: 我的双脚就黏糊糊的，
1: 嗯，
0: 也麻酥酥的，
1: 嗯。
0: 接着呢，那腿里边也，我用手摸摸腿外边不也，
1: 嗯，
0: 这里面就
1: 里边热啊，
0: 过了几分钟，我的胃就觉得和个小火球似的，
1: 嗯，
0: 胃的也，因为我是胃寒的
1: 啊，
0: 胃多年也有毛病，再往下接着，我前些天那颈椎都嘎啦嘎啦的响，
1: 嗯，
0: 哎，他响了。野狐菌伤到颈椎了
1: 啊，
0: 在颈椎上，
1: 嗯，
0: 这两天就不割了了，也不干了了，从颈椎就到了后背了
1: 啊，
0: 这个后背啊，野乎乎的，
1: 嗯，
0: 麻酥酥的，
1: 嗯，
0: 哎呀，我就高兴，当时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
1: 哎呦，
0: 而且我这次感谢这个杨主任呢，
1: 哎呦，客气了，
0: 这么好的药，我过去杨主任呢，我不知道这个后背疼。
1: 嗯，
0: 这个别人是将近十几年了。
1: 嗯，
0: 这个我这个心脏，我因为我们是农村人，穷
1: 啊，
0: 也不那么老多啊，经常查体
1: 啊，
0: 查体的时候告诉我是个心动过缓
1: 啊，
0: 那个就什么东西我不会说，
1: 心脏供血不足
0: 啊，供血也不足。
1: 对，你这个心脏后背疼啊。嗯，它多数呢是咱们这个回旋肢，而且是左回旋肢有这个淤堵
0: 啊，
1: 左回旋肢出现淤堵了，我们在后背出现了这种憋闷甚至疼痛
0: 啊，那个不好修。
1: 嗯，对，
0: 而说我过去就是一后背疼，我就得赶快边躺下，过去有野康，野康想补，现在没有了。
1: 嗯，
0: 这个与我呀，杨主任，你讲你这么好的心脏，你脑的心脏这么好，哎呀，我想着多买点，
1: 多买点，用上一段时间。
0: 你帮我报报个名吧。
1: 行，这个你放心，一会儿我跟学生说一声。那你心脏啊，这么长时间不舒服，是不是睡眠也不好啊？
0: 睡眠相当的不好，
1: 对呗？
0: 能有五十多年了。
1: 你看看啊，那还不是说。心脏影响的睡眠，那就是睡眠加重了我们这个心脏病。因为从我们中医来讲
0: 啊
1: 这个人呢，心主神明，主神志。如果说心脏有病变啊，心脏供血不足，就血不养心，心不安神，这人就容易出现睡眠障碍。那你正好是啥呢？先是睡眠不好，长时间的熬心血导致咱们的心脏病加重的，是不是啊？
0: 对，我自己觉得我都活不下去了。
1: 嗯，
0: 那个一直的不睡觉，
1: 你看
0: 一天呢也就是睡个一两个钟头。
1: 那不行，
0: 我别人介绍我起上了那个龙啸戏班，
1: 那是那个管睡眠的，

0: 那天他那个房那个楼没有电梯，我们这是农村改造有电梯在我家住的。你说我一个老人，我也伺候不了他，我就想活。
1: 对对对对，有的时候就是那样。
0: 我知道现在起的杨局呢，前些一日岁我的那个指导老师告诉你不起了，我停了八天，停了八天就睡不好。怎么办杨局呢？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2: 就是长时间的吃一些药片，它形成依赖性了，形成药物依赖了，所以说呢，它就会导致咱们这个一停药，它就出现反弹，睡不好觉。所以这个呢，你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慢慢去养着，只能慢慢养。而且呢，咱不能说单纯的只靠这种神经抑制剂，得吃一些什么呢？营养神经的，你像那个谷维素，或者说那个 B 族维生素，但是你要记住，必须得用什么样的呢？药品的，
0: 药品的，
2: 对，就是国药的，别买那个保健类的。

看完一辈子了，转上了该享福的，所以爸妈来就着急。

0: 买这个救命特令，就白送给媳妇儿。
1: 对，这就是一份钱两份要嘛，最起码你这个入新坟你不用单独花钱了，所以合适这回。那么咱们这个铸金颗粒啊也没涨价，你等再过一段时间，铸金颗粒都得调到这个749，价格都得和医院持平。所以现在铸金颗粒价格也没调上来，完事呢咱入新粉又不用花钱，多合适啊！
0: 这合同太好了，我这录音感觉够一点，我这是得病了10多年了，花了不少钱了。当时说录音粉给大家免费试用的时候，我就合计，反正也不要钱，我就试试呗。万一有管事儿呢？结果没想到，就用6天录音粉，在我身上就有明显的效果了。所以这回我把饭给买了，和邻居呢就看着说，无论如何呢。参加这个活动，答应他一个保证，要不

0: 药的，把握住这机会。另外一个说半天了，究竟啥病啊？
1: 我是心梗，
0: 哎呦，
1: 还有个叫冠心病，吓我两个字不吓？

0: 交对完了，那个孩子，
1: 自打我认识你那会儿，我可挣钱了，可是不一样。
0: 是啊，
1: 哎，你看我当时是二十多分钟吧，
0: 嗯，
1: 我就发现我这个脸蛋子就通红的，
0: 嗯，
1: 然后我老伴儿说我是国脸，
0: 啊，这血就上来了。
1: 对啊，我一看我不是真是，我吓一跳呢。
0: 啊，
1: 哎，然后我就把这个线也脱了。
0: 啊，
1: 我看看这红劲开始往下走了，
0: 啊，
1: 哎，到心脏了，这到肚子了，
0: 啊，
1: 没一会儿啊，我老伴说全身都发红了，
0: 哎呀，
1: 问我有啥不好受的，不好受的感觉的，
0: 啊，
1: 说那么，说那没有什么不好受的感觉，反正我感觉这浑身还挺舒服呢，
0: 嗯，还好受呢，
1: 哎，尤其是心脏这块，
0: 嗯，
1: 明显就感觉心跳吧，它有劲儿，
0: 嗯，
1: 不一会儿这红呢就下去了，
0: 对，
1: 哎，我就赶紧浑身吧。都有事儿，可好了。
0: 哎，
1: 嗯，喝了三天的时候，
0: 嗯，
1: 心里边就不那么慌了。
0: 嗯，
1: 从这儿呢也匀溜了。
0: 嗯，
1: 然后心吧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哎，我一看这药啊，真好。到前天吧，6天就都喝完了。
0: 嗯，是。
1: 就我吃这几天吧，我身上就放了一块病。嗯，而且一会儿呢就过去了。
0: 你看看，
1: 哎，我这没吃这病完。
0: 对吧，用和不用它就是不一样啊。
1: 嗯，还有今天我照着镜子吧，发现我舌头下边这个声音，
0: 嗯，
1: 哎，也变浅了。
0: 嗯，
1: 以前那确实就还有，你看那卫星粉那多神奇啊，
0: 多神奇。
1: 是啊，所以这回啊，我是一定一定得买呀，必须得买。
0: 行啊，我跟你说，这就是对症了，因为本身你这个心梗，它需要的就是帮助你把这个心血管给它疏通开，再把这个心血给它补足了。它之所以产生，就是由于堵了之后导致大面缺血，啊，完了之后心脏不能正常的工作，最后发展到心衰要命了。那我们用这个鹿心粉强心，增强心脏功能，所以它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喝上之后，啊，明显能感觉到先是热，就我们说脖子呀。前胸啊，后背啊，哎，身上慢慢的出现这种热是啥意思？血液循环开了，它才热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这就是你血液畅通了，哎，这样的话呢，咱是不是也避免了危险的出现呢？咱讲话了，有心梗呢，多危险呢，是不是？所以这回赶上机会了，咱不用说，花几万块钱，十来万是吧？用不着，咱就吃这个秋心颗粒，完事呢，把这个鹿心粉给它搭配上一用。他俩呀，一个是什么呢？雪中送炭，啊，一个是锦上添花，就让你这个心脏功能增强了，啊，以后咱就不用再害怕，我有心绞痛了，有心梗了，甚至猝死了，心衰了，那都不用怕了，啊，所以我这块跟学生说一声，咱现在正是报名的时候，啊，用上吧，我跟学生说，给你报上名，啊，
1: 嗯，好，太好了，太谢谢你，
0: 好嘞，没事，好嘞，好嘞，好，再见啊，
1: 哎，那好，再见。
2: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好故事是怎样酿成的？曲折的情节是底盘，鲜活的人物是车身，生动的演播是引擎。好故事在车上，精彩你的车生活。
2: 这里是986，前方停靠，好书连连听。

0: 你是个畜生。我眼瞎了，我认为你曾迪生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轰轰烈烈的大丈夫。闹了半天，你是普通的迂夫迂妇啊！
1: 哎，
0: 大丈夫你不学，你学这些愚人的行为，真叫人可发一笑啊！哦，准备棺材，你想着要死，对不对？你没脸活着了，对不对？死啊！你早该死。呀，你看曾国藩跟左宗棠交情莫逆，两个人无话不谈，经常为了一件事争得半红脸儿。像今天这样声色剧烈还没有过。本来曾国藩的心就够难受的，见着知音了。认为左宗棠能劝他几句，安慰他几句，没想到一见面劈头盖顶说了这么多刺耳的话，曾国藩这心里头也不高兴啊，顿时把脸沉下来了。季高，你这是何意？啥何意啊？你还没明白，曾迪生啊，我看错人了。闹了半天，你是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家伙，要知道你这样，我不能跟你交朋友。哦，季高，你把话说清楚，我怎么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了？你给我讲明白。想听啊？你听啊！我曾迪生，我记得清清楚楚，你28岁贬中翰林，35岁。就赏为四郎之职，官居二品，皇上对你不薄啊！哎，你在官场之中可谓平步青云，扶摇直上，隆恩浩荡。现在国难当头了，长毛的作乱，你经不住一点挫折啊，你就自杀了，合着皇上培养你多年白培养了。国难当头的时候你撒手不管了，你可谓不忠。话不多呀，曾国藩在这坐着，这一听汗下来，浑身就一震，像触了电差不多，没词儿了。我再说你这不孝，我低声，你瞒得了旁人瞒得了我吗？你们老曾家拿你爱如珍宝啊，你娘苦心栽培你，老太太现在不在了，你爹还在着，你们老曾家的人以你为靠山，拿你当擎天柱啊，你死了你老爹谁管，你些弟弟们谁管？你现在你忘了，你老爹是倚门而望啊，等着儿子成名给老曾家光宗耀祖啊。闹了半天你是个废物，你是个胆小怕事的窝囊废，你要死了你爹作何感想？老曾家的人怎么想？难道你孝顺不成吗？你叫白发人送黑发人吗？将来老人家要不在了，谁去顶灵架丧摔盆摔罐？谁去尽孝？曾迪生啊，看来你是空有其名无有其实，你是大逆不孝之辈。曾国藩为之动容，着汗淌下来，就这几句话说的他是热血沸腾。左宗棠接着说，说你不仁。曾国藩，我问问你，你立起大旗招募乡勇，从四面八方来的这些乡勇上万名投靠你的麾下呀，他们抛家舍业为的是什么呢？跟随你转战南北为的是什么？图喜将来有个晋升之路，多少当过一官半职也养家全小啊，也跟着你借点光啊，拿你当家人，拿你当父兄，

到了关键的时候，你这个父兄撒手不管了，这些乡勇将来是什么结果，就得解散，就得回家，一年多的时光白费了，回去还得过那种苦日子。你光图心你一个人清静，你不管上万的人了，你人字何在？你太自私了，说你不义。在你周围聚集着这么多的好朋友，我听说郭松涛一个人就替你捐银子20万两啊！这些好朋友放弃自己身边的事不管，全来给你出谋划策呀，围着你办事。他们图的是什么？跟你携起手来，共同建功立业，将来五凤楼留名，青史标榜，万世流芳。他们图个攀龙附凤，没想到你居然全不管了，你想一死了之，寒了大家的心，冷了大伙的志，这些朋友你全不管了，你意思何在？你说你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辈，我怎么能跟你交朋友？古人言，男子汉大丈夫，无刚柔弱者可悲也。你就是个可悲的人物。这顿骂，曾国藩不是俗人，听完了之后是热血沸腾，热泪盈眶。曾国藩豁然站起来，充满了活力了，煞白的脸上泛起了红晕，一躬扫地，极高。我的好朋友，良言苦口利于病啊，你对我的教育太深了，曾国藩感恩分钱，请上受我一拜，跪下给左宗棠磕头。左宗棠一看，赶紧伸手相搀，低声啊，千万不可如此，你起来起来。左宗棠也掉眼泪了，低声恕我直言呐、啊，刚才我看你太颓废了，太消沉了，不得不用这些话激你啊。说的有个对与不对，望仁兄海涵。哎呀，季高，不要再说了。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是茅塞顿开，也不尽然。我说，弟兄啊，我明白了。是不是刚才你透过窗户看见江边送人呢？送那个陶恩培那个小子，你觉着心里头不好受啊？你觉着他现在红火的要命，你现在冷落的要命，你受了打击了，是不是？这个低声啊，别想这个。我跟他们经常打交道，我看这帮人无非是行尸走肉，没什么了不起的。就像这种人，慢说升了个什么山西布政使，就入阁拜相，又有什么了不起的？一个人生在天地间，应当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那才行呢。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业，当的官再大，也是空有其名啊。弟兄啊，这一点你看不出来。再者一说，受点挫折算什么？兵家胜败之常啊，打败仗是常有的事儿。打败仗不可怕，怕就怕心灰意冷，一蹶不振啊。咱们经常在一次谈论，还记得吗？汉高祖刘邦屡败于项羽啊，竟打败仗了，九里山垓下一战成功。咱们甭说旁人，诸葛孔明是什么人物？初出茅庐辅佐刘皇叔，刚一出来前不也打败仗吗？

细心也走樊城之地呀、啊。后来怎么样？不倒回来几经周折，鼎足三分吗？地上啊，你经常给我讲这些典故，怎么轮到你头上你就忘了？大丈夫应当不屈不熬，摔得倒得站得起来，这才叫响当当的男子汉。这算什么呢？你想到没想到，今日靖港之败，安之不是日后灭长毛的之胜啊？现在你的败军，安之将来不是铁打的常胜军呢、啊？你是一湘勇的统帅，受这么点挫折算得了什么呢？你忘了这句话吗？话是开心锁，左宗棠能讲叭叭叭叭叭这一套，顿时曾国藩就变了俩人，脸上也红起来，精神头也来了。是是是是是是，季高金石良言呐、啊，国藩终身难忘。我不求你报答，我就期望你振作起来。你现在看一看，你现在像样吗？这像什么呢？重整旗鼓啊，再支起腰板来，跟长毛的决战呢、啊。鹿死谁手，现在很难断定，对不对？对，太对了。我要不听你的话，我不是人。从现在开始，我就镇定。你说这玩意儿怪事不怪事？左宗棠知道曾国藩是个人物，是个有刚有火的汉子，故此一

自己，想自杀太愚蠢了，不应该这么做，没想那么多。让左宗棠这一说明白了，这话呀咱们得两样说，也就是左宗棠看准了曾国藩是个人物，跟他说有效，你要遇上个肉头针百麻不是，你再给他讲的再透，他没有刚火那也白说，这就叫一路酒席对待一路宾朋，也不自杀了，喜信儿传来了，报事的开门进来，满面春风，大人给您道喜啊，湘潭越州我们都打了胜仗了，实战实捷呀，要打死老了长毛子了，就那个匪囚林少章一个人光着屁股跑了，得了大炮108门，凉台寄养堆积如山呐，红旗报捷呀，我们打了胜仗了，真的。你根据什么这么说？这有塔奇布塔老师亲笔的书信呢，您看看，拿来我看。哎呦，曾国藩乐得好像没蹦起来。一看报事的说的都不假呀，塔奇布罗泽南在信中说的清清楚楚，我们出骑兵大败长毛子，实战实捷，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湘潭越州先后光复都被我们收回来了，特向您报捷。您说这个喜事儿，哪想到曾国藩一想，我要死了什么都不存在了，我就认为这都得完呢，长毛子那么狡猾还能打胜仗吗？我这头几乎全军覆没，那面再打了败仗，我还活什么呢？真没想到这手，天哪，老天是公平的。到了现在是又委屈又兴奋，这眼泪刷刷刷刷刷掉下来，哭了，高兴的哭了，左宗棠眼圈也湿润了，低声怎么样？哎，你说你要死了是不是都不存在了？我谢谢，我谢谢呀！怎么感谢人家左宗棠？曾国藩心里话，我比左宗棠差一大截，人家在这儿，我在这儿呢，没法跟人家比呀、啊，不服高人有罪呀、啊！令箭传下，全体集合。干什么？把这个喜信儿及时传达，让大家都高兴高兴。现在曾国藩太需要打胜仗了，士气低落，一蹶不振。那当官的、当兵的全耷了脑袋了。集合起来，当众的一宣布，哎呦，底下人就沸腾了，是敲锣打鼓、鸣鞭放炮。曾国藩马上给皇上上了一道折子，把详细的经过奏报了一遍，喜事儿啊得让皇上知道知道。左宗棠忙左宗棠的，咱不必细说啊。没过几天，皇上的圣谕到，圣旨到了，曾国藩赶紧穿戴整齐，列队接旨，跪倒在香案前，天使官传旨，啪啪啪这一念，曾国藩的眼泪更止不住了，兴奋的心都要从嘴里飘出来了。咸丰皇帝的旨意一共说了那么几条，第一，奖励了湘潭越州大胜，皇上也高兴，而且肯定

现在官服了原职，还是二品的侍郎。这还不说，从打这以后，曾国藩有权调动湖南省除了巡抚之外，巡抚不算啊，

逮捕进京交部议罪，就交给刑部议他的罪名。这是个好消息，要不这个包起包老在里头跟着横脚啊，脚的曾国藩脑袋都疼。再有一条，塔七部军功卓著，卓升任湖南水陆提督，总统湖南全省绿营兵的大权。塔七部这下一步登天，升提督了，一省的警备区司令员呢，那说着玩呢，全省的绿营全归塔七部管辖。咱们说过，塔七部原来怎么也不怎么地，普通的一个小守备，官不大。曾国藩就看出这个人迟早有一天了不起，因此一再在皇上面前推荐他，保举他，说这个人如何如何了不得。后来从个守备升到游击将军，升到副将，现在又官升提督。曾国藩在那跪着一听，心花怒放，看来自己没看错人呢，推荐这个人就对了。为什么塔七部升得那么快？有一个根本原因，塔七部是满人呐，满人呐，因为现在是满人的天下，对汉人不相信，老持怀疑态度，就因为满人所以信赖，官儿才升得这么快。但曾国藩也是根据这一需要，也正因为塔七部是个满人，所以他才推荐他。你老保举汉人，怕皇上怀疑，有他可以做挡箭牌。而且塔七部这个人也真好，跟曾国藩是一心一意。换句话说，塔七部做了提督，掌管绿营，也就等于曾国藩掌管绿营啊，名义上不归他。

0: 出去。
1: 调频986隆重推出长篇近代史评书《曾国藩》。
0: 曾国藩呢，湖南湘乡人，咱们呢就比较公正的把曾国藩介绍给大家，
1: 敬请关注。

0: 是引擎，好故事在车上，精彩你的车生活。
1: 这里是986，前方停靠，好书连连听。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英雄传》，调频986，欢迎您的收听。
3: 《隋唐演义》续集85回，程咬金又占山为王了。当然情有可原，这是事情头逼的。没想到没两天的功夫，尉迟恭亲自押粮运草10万担在棋盘山通过，这是送到嘴里的一块肥肉啊。程咬金闻听喜出望外，暗自赞成徐茂公真是能掐会算，料事如神呐、啊！该着我立功。程咬金是眉飞色舞，猫三狗四牛七马八没主意，因为什么呢？他们是毛贼草寇，一听说鸡冠子王刘武周正式的军队来了，而且押粮运草的是皂袍大将尉迟恭，就有点害怕。
4: 喂喂，师傅，

一盘山，在咽喉要道设好了埋伏，在这等着。猫三狗四牛七马八点兵300，埋伏的两翼的密林。按照程咬金所说，又准备的锣鼓和鞭炮，吓唬对方。等啊等啊，时间不大，听见车声跟马蹄声了。来了，程咬金在树林里头探着蓝脑袋往外一看，造旗高挑，为首的一员大将啊，乌金盔乌金甲，皂罗袍，大黑马，蛇矛枪，正是尉迟恭。尉迟恭后头带着将校，带着几百人，这车辆是一眼望不到头，全都插着军旗。他也怕出事儿，那粮草是什么呢？喂人也喂马，人吃的都是米面粮食，马吃的都是草料。你打仗啊，人吃马喂，缺一不可呀。那位说尉迟恭怎么去压粮运草去了？原来尉迟恭退回白璧关之后啊，他就犯了心思了。哎呀，尉迟恭一琢磨，秦琼好样的，李世民好样的，唐兵唐将都不是等闲之辈，现在大兵十几万堵着白璧关，看着样子势在必夺，我怎么办？我得报答我们王子刘武周，我得对得起我们大帅宋金刚，我要坚守

0: 谁活腻歪了，敢劫我，他长几个脑袋。他让军兵停住，车辆站住，他把马往前一匹，并睛观看，嗨嗨。尉迟恭乐了，这不程咬金吗？哎，他不在前敌，怎么跑到这儿来了？什么时候改的行，跑这街道来了？又一想，哎呀，不是那么回事，肯定他们有所算计，他是奉命在此主劫，要抢我的粮草。嘿，他哇呀呀呀呀呀呀，对面可是程咬金。
1: 你叫啥你？
0: 你叫唤个什么劲儿啊？不是我是谁呀、啊？大老黑，程某人孤。

另外程咬金明知的不是人家对手，就有意挑衅，气玉甲，看来我得多加谨慎。想到这催马尉迟恭，哎，利用这机会是拨马便走。尉迟恭是催马鸣枪，在后面就追，追出二里地来，这是往后山走。尉迟恭不追了，吁，程咬金，你不是要我的粮草吗？你怎么跑了？贪生怕死之辈，嘿嘿，受病。尉迟恭就想走，程咬金一听，别介，我能让你走得了吗？老程赶紧一拨马又回来了，离着尉迟恭有一段距离，程咬金就喊，哎，大老黑，你追呀，你怎么不敢追了？我知道你是贪生怕死之辈，我告诉你啊，我前面可有埋伏，你怕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这么一看你是胆小如鼠，不配做个英雄，我程咬金不服你了，有本事你就追，那才够个真英雄。老程这一激他，这叫激将法呀。尉迟恭可受不了了，程咬金，你就是有刀山油锅，毛也不惧，今天我非把你生擒活拿，是吗？你也配？我就在你眼前呢，你拿个看看，你能拿得住吗？你嘚儿能拿得住吗？程咬金拨马又跑，尉迟恭又追，追出几里地来，尉迟恭又不追了，怕上当。程咬金又把马拨回来了，追呀，又不敢了，真是个胆小鬼，真叫程某可发一笑啊！尉迟恭算了算了算了，什么造袍大将，你就叫造袍饭桶得了，去，别唬人了。这么一说风凉话，尉迟恭火又上来了，程咬金，我叫你嘴硬，我非把你逮住。三追两追，进了八卦林，可追来追去，程咬金没影，尉迟恭左看没人，右看没人，程咬金，你在哪儿藏着呢？你出来。没有。又追，没有。哎呀，尉迟恭一想，坏了，我真上当了，他别把我引到这儿，他从别地方走了，劫我的粮草啊，要把粮草给劫去，我们吃什么？这可要了命了，不行，我得回去。拨马想往外走，这走不出去了，怎么走也出不去，怎么走都是在树林里头，把尉迟恭急的是通身是汗。单说程咬金按着标志顺利的转出八卦林，又回到山口，配合着猫三狗四牛七马八一个冲锋，把尉迟恭手下的军兵赶散，顺顺利利得了10万担粮草，高兴敲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人家回了棋盘山。尉迟恭什么时候回来的？都掌灯之大后了，才转出八卦林呢。等到地方一看，军兵也没了，粮草车也不在了。尉迟恭急得一手锤头，咣咣直响。哎呀，这亏吃的这个豹！来人，都死哪儿去了？后来他咋呼了半天，失散的军兵凑齐了20-30号，都回来了。呼啦朝跪倒一片，将军您上哪儿去了？您这一走我们可倒了霉了。那个程咬金就回来了，领着人把粮草全都给抢去了。你带怎讲，10万担粮草一点没剩，他们跑到什么地方，眼见着上了山了，给我追，一定夺回来。他领着人马展开冲锋，要闯上棋盘山把粮草夺回来，谈何容易？那么大的大山，上哪找程咬金去？一个是难上，二一个山上早就做好防范了，他们在明处，山上的人在暗处。

0: 不是放冷箭就是抛石头，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光去那挨打的。后来尉迟恭一看实在不行了，气得他恨不得脑袋都得爆开了。尉迟恭一琢磨不行，还得重返介休县再去催粮，没吃的办不到，凑不齐十万担，凑五担也行。就这么的，他领兵带队走了。单说程咬金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一看粮草堆积如山，没程咬金告诉准备功劳簿啊，给我这弟子徒孙立功，你们哥四个都来，累不？
1: 不累，跟您打仗可有意思呢，轻轻松松，愉愉快快。
0: 别说那个了，这个占山为王不是长久之策呀，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为贼，顶风都抽800里，你们说是吗？是啊，师父，我们早就说过，这是逼不得已，谁爱吃这碗饭呢？既然这样，想立功不？带着10万担粮草跟我上唐营，给你们找条出路。哎，我也算完成一大任务，那我们求之不得，咱什么时候走？明天天亮咱就走，有一个算一个，都跟我去。有消息传开，人心振奋，大家谁不高兴？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第二天吃罢早饭，程咬金领着牛七马八猫三狗四，后边军兵跟着，押运10万担粮草，浩浩荡荡就回到白璧关连营。到了连营外头，已经到了下午了。老程美看了看大堂的营盘，心中暗想：牛鼻子老道，你不撵我吗？你看我没能耐了，程爷回来了，你叫我3天得粮草，没出3天，我真得了。10万担一点都不少，我看你还有何说。哼，这我回去消息一传开，大家刮目相看，你牛逼的老道就在我面前手舞足蹈，跟那哈巴狗也差不多少。我程咬金是人前显贵，傲里多尊，越想他是越美呀，高兴。等到了营门外头，让军兵扎住，车辆停路，程咬金提马到营门，谁值班呢？谁不认得他？哟，程将军，程将军您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你们到里边送个信儿，就说我得了10万担粮草回来了啊，告诉秦王和军师大帅，让他们做好准备，我在这听信儿。
1: 是吧？好，您等着，您等着。
0: 喜信传开，唐营的人无不高兴啊。再说中军保障，秦王军师大帅正坐着议论军情呢，报事的进来了，把程咬金的话这么一说，哗，大仗就开了锅了。秦琼就问：你们看着粮草呢？看见了，那车一眼望不到头，全是粮草，上等的米面，上好的草料。哎呀，我四弟真是人物啊，谢天谢地他平安回来了。这弟兄们都说四哥真有两下子，四哥真不含糊。秦王李世民就问程将军现在何处，在营门外听信呢，叫咱做好准备。好好好，来人亲自迎接。秦王亲自迎接，大帅陪着，满营众将，唯独徐茂公坐那没动地儿，没言语。单说秦王李世民在大帅满营众将的陪同下大开辕门，来到外边一看，程咬金舔着草包肚子，美胸脯拔着，脸扬着，嘴咧着，还带来那么多人。再看粮草车是一望无际啊。李世民来到程咬金马前，程王兄你回来了。
2: 哎呦呦，
0: 王爷我回来了。王爷几天不见，可真想你啊。你挺好吗？挺好挺好。你不也挺好吗？

0: 这怎么？我二哥呀，人怕比马怕骑，怎么回事？你兄弟有能耐呗？哎，详细的经过我打算一会儿当众介绍。哎，这是人间一大奇迹呀！徐茂公不说叫我得十万担粮草吗？查着数，一点都不差呀，如数的给他拿回来了，得解决军中多大的用途？
1: 是，
0: 秦王吩咐一声，里边请。程咬金回头告诉猫三狗四牛七马八，你们先在营门这歇下歇下，带着弟兄们先歇下，渴了喝点水，听我的信儿啊，我到里边去商议军情。呀，真是众星捧月一般走进中军保障。
1: 程咬金进了帐了，没等旁人让他呢，他大屁股一摆，他坐下了，在众人面前是大吹大擂。
2: 听众朋友，评书《隋唐英雄传》本集为您播送完了，制作人明山，感谢您的收听。
3: 公元577年，周武帝大举伐齐，元帅杨林统领大军势如破竹，大败齐军。
2: 隋王朝临灭亡之时，以瓦岗寨为首的齐军联络朝中被隋炀帝迫害的将领，推翻了隋朝。
1: 这个故事发生在1300多年以前，在通往北平府的大道上，来仨人，就这大个就是一号人物，姓秦名琼，字叔宝。
2: 评书《隋唐英雄传》就是为您讲述建立唐王朝的故事。调频986好书连连听，敬请关注。
4: 好故事是怎样炼成的？曲折的情节是底盘，鲜活的人物是车身，生动的演播是引擎，好故事在车上，精彩你的车生活。
5: 这里是986，前方停靠，好书连连听。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英雄传》，调频986，欢迎您的收听。
0: 《隋唐演义》续集86回，程咬金在棋盘山大获全胜，抢夺了10万担粮草，露了大脸，立了大功。老程是太高兴了，人得喜事精神爽，闷来愁肠盹睡多，这话一点都不假。程咬金怎么想的？在这关键时刻，哎，我被牛鼻子把我撵走了，限我3天的时间，必须交出10万担粮草，这简直是管姑子要孩子，出了大难题了。就是唐营不管是任何人谁能做得到，唯独我程咬金例外呀。你看，再难的事儿我解决了，在期限之内我办到了。老程美简直是人前显圣，傲立多尊。等一回到唐营，以秦王李世民为首的包括大帅秦琼满营众将是热烈欢迎，把10万担粮草照收不误。这程咬金呢，不知迈哪条腿了，往中军保障一坐是胡吹六拉呀。本来这个事儿啊，的确是十分光彩，十分罕见，再加上他绘声绘色的一白话，把大伙儿啊全给讲住了，人们是笑语欢声，鼓掌热烈欢迎。越鼓掌，程咬金越高兴，越高兴白活的越凶。等这个高潮过去之后了，程咬金偷眼观看，谁都乐，谁都问，谁都高兴，唯独是军师徐茂公往那一坐，跟泥胎一样，面无表情。

0: 冷若冰霜。老程这心里就犯嘀咕，心说这牛鼻子老道想什么呢？干什么这德行啊？哎，难道说他跟我的成见还没结束，还要算账？程咬金正想着，就见徐三爷啪把桌子一拍：“程咬金，你说完没有？”“
1: 啊，怎么的？”“
0: 说完了怎么的？没说完又怎么样？你要说完了，听我说几句。那您说吧，你认为着你挺得意是不是？哦，你抢得了10万担粮草，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吗？哎，三哥，你这话啥意思？那你说我还有什么事儿？还有什么事儿？你犯的罪太大了，你什么罪呀？死有余辜，是罪有千条。你无缘无故的保着秦王李世民跑到外头视察白璧关，惹出多大的麻烦呢？你这个人是贼性难改呀。是你立了功了，你给我们解决问题了，但是功过相比，你的过还大于功。就冲你方才这顿白话，我不能收你，要把你收下，你得意忘形还得捅娄子。来人，把程咬金轰了出去，我唐营之中不能用这号人。哎呦，把程咬金给气的脑袋多大个，心噔噔噔噔就跳成一个。老程就站起来了，把草包肚子一撇，腰一叉：“哎，我徐茂公，牛鼻子老道真有你的。我你说话怎么不算数啊？我记得几天前你怎么说的，你说给我3天时间，限我得10万担粮草，蒋公补过，你再把我留下。现在我都办到了，你怎么又出来这套词儿了？难道你说话不算数，拉屎往回坐吗？哎，程咬金呐，任凭你口吐莲花，我也不能用你。要想用也不难，你还得立上一功。还叫我立功？立什么功？10万担粮草还少点，不太够用。你再去夺5万担，这回减半，你听明白没？你几天之内把5万担粮草拿回来，你算彻底将功补过，而且呢，你算立了功了，你看怎么样？哎，我各位大家听听，大家给评评这理，这牛鼻子怎么说话不算数啊？这牛鼻子不是地窑男人吗？这我上哪儿弄这5万担粮草去？不行不行，我办不到，我办不到。徐茂公把桌子再次一拍：“噔！程咬金，这什么地方？忠君保障，又倒是军中无戏言。你要再胡说八道，我可绝不饶你。来，把他轰了去！走！”两旁的刀斧手、值班的军兵不敢不听，拎着鞭子棒子过来了：“四爷，程将军，对不起，请您离开吧，军师动怒了，我们得听军师的。”“好嘞！”

怒了，我们得听军师的。好嘞，把程咬金光之放屁，舔着草包肚子离开中军保障，是一边走一边骂：牛鼻子老道，我知道我把你得罪了，我知道知道知道，你这是没事找事，没茬找茬啊。哎，哈哈哈，我没想到程咬金栽到你手里了，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我非得指一棵树吊死啊。哎，走到哪儿，狼也是吃肉，狗也是吃屎，我现在还不伺候你了呢，你想请我没门，我还不回来了。他是大放厥词啊。单说秦王和秦琼，哎呀，一看徐茂公这么做，觉得有点于心不忍。秦王就问徐茂公：军师，这么做合适吗？哈哈哈哈，王家，您尽管放心，程咬金是辅将啊，福大命大造化大，这种人不逼他，他不玩活，你叫他闲下来，他净捅娄子。您尽管放心，他一不能抹脖子，二不会上吊，几天之内他肯定还回来。另外也教训他一次，有什么不可呢？哦，原来如此，我怕把他逼急了再出意外。不会不会，他那种人脸皮比鞋底儿都厚，谁出意外他也不会的。秦二爷也点头，所以满营众将也没有一个挽留的。程咬金出了营门，这气儿呼呼的，越想越窝火，抬头一看，猫三狗四牛七马八，这哥几个都等着呢，还有好几百人呢。猫三狗四赶紧过来了：祖师爷，师父，您怎么出来了？跟他们怎么谈的？咱什么时候进营？嘿嘿，师父，秦王没说加封我们什么官职啊，给我们什么个官当的。嘿，程咬金心说，我饭碗都给砸了，你们还想当官？但这话没法说呀，又一想说我叫人撵出来了，那多丢人呢，便瞎话。嗨，有话咱回去说吧。我跟他们吵吵了一顿，哎呀，房盖都鼓起来了，你们没听见？那上哪儿听见，离得多远呢？您为什么跟他们吵吵？还不是为你们吗？秦王和军师给你们官太小了，我不同意呀！我跟他们争来的，争的是脸红脖子粗，最后我一甩袖子，我出来了。咱呢还回棋盘山，哎，还做咱的山大王。用不了几天，他肯定还得找我，就得答应我的条件，不见咱不回来。人活着得有口志气，你们懂吗？猫三狗四又不敢信，又不能不信。最后哥四个说：师父，我们听您的，您叫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您怎么安排怎么事。那好，听我的，走，赶奔棋盘山。一路上谁也没说话，回到棋盘山了，还是那座古庙。程咬金回来心里的是七上八下，气炸连肝。

老成吩咐一声，告诉厨房多做点鸡鸭鱼肉，改善伙食，拿酒来，咱们一醉方休。哎，是了。这准备的酒宴，时间不大，罗列杯盘。

我大字不识，想当年我卖耙子的出身，我怎么都能发展到今天呢？做了成大将军，就因为我有出息，就因为我这个人有志气，人不能没囊没气呀。困难人人都会遇上，但是别怕，困难别把人吓倒了，越是困难，越直着脖子往前闯，闯过去就是一片光明，你们懂吗？懂了，懂了。就拿眼前的事来说吧，为了你们升官的事，我跟徐茂公发生了口角，我认为他们给的官小，我能答应吗？我这个人讲的是义气呀，我说出去的话得算数啊。他们小瞧你们，那就等于小瞧我，不重用你们等于不重用我，你们懂吗？哦，是是是，师傅也别介，为了我们几个人在伤了你们的和气，叫我们于心不忍。哎，也不光为你们，我跟这徐茂公啊历来就不和，我是大将军，他是军师，有时候他算计那事儿都不准，我说的都准，就这么样他妒忌我呀。同行是冤家呀，我遭到他的妒忌，但是他掌握大权呢，我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呀，有时候我们俩就口角，甚至动五八超，还有两次我们俩还摔跤来的。您跟军师还摔跤，那谁胜谁负？自然是我胜，把他摔的半个月都起不来，那是把我气的。但我这个人有容人之量，过去就过去了，不计前嫌。但这牛鼻子老道是得寸进尺，不信啊，咱把话搁在这儿，不出三天他就得敲锣打鼓前来请我，到了时候你们别高兴啊，看我的，我想回去我回去，我不想回去我就不回去，我非把他拿得服服帖帖的不可。行，不过师父，这个点到为止，杀人不过头点地，您别绷得太紧，要绷折了就麻烦。那不会，我会掌握尺度啊。我想睡觉了，有什么事咱明儿再说。程咬金回到屋里是倒头便睡，第二天不拉桌的喝，第三天不拉桌的吃。正在吃喝之时，报事的军兵跑来了，报老祖宗，报各位寨主爷，山下来了一支人马，看样不超过500人，为首的一员大将正是白璧关的主将尉迟恭，押粮运草啊，又从咱棋盘山通过，这买卖咱做还是不做？请令并夺。做！程咬金咣把酒杯一蹲，心中暗想：邪门嘞！这牛鼻子老道要挟我什么条件，就有什么事儿。上回逼着我要完成10万担，怎么那么巧，尉迟恭给我送来10万担？这回又逼我送5万担，尉迟恭又给我送来5万担。莫非这是天意不成吗？看来我程咬金福大命大呀，这是老天爷鬼使神差呀，这买卖得做，得做呀！我把这5万担粮草，无论如何排不如何，我也得夺过来，夺到手再说。你徐茂公对我好，过去那篇接过去。你徐茂公再要难为我，我就给你切开亮着。我还真就不保大唐了，我就占山为王了，我就这么下去了。再谈再报，是，报事的下去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

帅这个那个，我一个人都能包揽，你们怕什么呢？那倒是，那您说怎么个解法？怎么解法？改变改变。你们还记得吗？上次我把尉迟恭用激将法激到八卦林，把他困在那儿了，咱钻了个空子，把粮草给夺了。这回还那样，恐怕不太好使。怎么办呢？咱改变一下啊！依然兵分两队，我领着100人下山接尉迟恭，你们哥四个领几百弟兄埋伏到左右，就准备夺他的粮草。我这回不把尉迟恭带到八卦林了，我把他带到后山。哎，后山有个地方叫小孤山呢，我发现那个地形非常复杂，我已经牢记在心了。我领他那儿兜圈去，我把他甩在那儿，我再回来，咱们。

0: 之间了。尉迟恭跟他哀求，你无论如何再给凑5万担粮草。实不相瞒，那10万担叫人抢去了。啊，赵知县一听就咧了嘴了，将军呐、啊、5万担呐、啊、那可不是小数目啊，我上哪儿给您凑去？实难从命啊，老百姓太苦了，这斩短之间我实在无能为力。后来尉迟恭急了，赵知县，你能办到也得办，办不到也得办，我急等着用。你叫当兵的喝西北风吗？哎，无论如何撒下人马给我凑。把这赵知县好像没憋疯了，没有办法了，凑吧。人怕鼻，马怕骑，你说办不到啊？哎，几天内还真就办到了，5万担粮草凑齐了，一过数，一点不差。他交给尉迟恭，同时他哀求啊，尉迟将军呐、啊，现在库底儿都朝上了，老百姓许多家庭一粒粮都没有了，我们已经把底儿都刮光了，您如果再丢了，你就要我的命，我可也办不到了。哎，少说丧气话，我干嘛我就得丢啊？不但不丢，有这5万担做本钱，我丢那10万担我还得抢回来。那感情好，那就解决大问题了。祝将军旗开得胜，一路顺风。就这样，尉迟恭增添了几百弟兄，压着5万担粮草往白壁关去，还得路过棋盘山。为啥呀？咽喉要道，飞都飞不过去，非走这儿不可。尉迟恭一边走着一边盘算，到了到了，我派人都打听清了，这地方叫棋盘山呢、啊、程咬金呢、啊、我栽到你手里，叫你捡了个便宜钻了个空子，这回你还想劫不？嗯，你还想贪便宜不？如果再遇上，我叫你有来无回。
1: 听众朋友，评书《隋唐英雄传》本集为您播送完了，制作人明山，感谢您的收听。
2: 公元577年，周武帝大举伐齐，元帅杨林统领大军势如破竹，大败齐军。
1: 隋王朝临灭亡之时，以瓦岗寨为首的齐军联络朝中被隋炀帝迫害的将

0: 老公，你怎么才回来？还没吃饱？我给你热饭去。
1: 别忙了，老婆，你也累一天了，你先睡吧。等我把手头这个文案忙完了，
0: 有话好好说，日子好好过。
2: 家和才能万事兴。

0: 限深远的背景里，你可以感受到一种怅然若失的寂寥。关于时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感受。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渐渐老去的模样，当我们的脚步变得不再轻盈，记忆也开始渐渐模糊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和这个世界相处呢？
1: 拥挤的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冷却了最初的理想，把遗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勇气用声音的温度再次点燃。 FM98.6 路上好朋友，
2: 两个人在一起能做最多的事就是陪伴。白天你忙你的，我忙我的。
3: 到你来了，客户那边等着我们出行。
2: 晚上有两三个小时的黄金时间，通常也是各做各的喜欢的事。但知道同一个空间里有另一个人坐在那儿，你就会感到很踏实，很满足。这才是最常态也最安稳的爱情。
1: 拥挤的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冷却了最初的理想，把遗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勇气用声音的温度再次点燃。 FM98.6 路上好朋友。

0: 呲牙咧嘴，让个野人扛着。老侠可看罢多时，赶紧说话：“王家放心，有老朽在，料也无妨。我把吕将军救回来，老侠客全指着你了。”再看王乃云甩凳从马上跳下来，把马匹交给亲兵，迈大步来到两军阵，到了长茂的马前，丁字步一站，真是稳如泰山。对面娃娃通明再战，也长茂低头一看，这老头长得干净啊，大个细条条的身材，面如银盆，头发眼眉胡须刷白刷白的，跟冬天下那雪一样，头上戴着杏黄缎的鸭尾巾，半匹黄绫的勒头，身穿月白缎短靠，外披英雄掌，蹲裆滚裤四喜抓地虎的快靴，腰中挎着口宝剑，这口宝剑是古香古色，二尺多长，杏黄灯笼穗，二目如灯啊。长茂就知这老头不含糊，把脖子一缩，老头你好啊，娃娃，我是不错的，你是谁呀？我呀，你还不知道呢，那些人都知道，我叫长茂，茂太爷，我爹是开明王常遇春。
1: 哦，哈哈哈
0: 哈，长茂，行，年轻的人有两下子。哎呀，你还真不含糊啊，把吕将军给抓住了。娃娃，听老朽良言相劝，快给吕将军把绑绳解开送给我们，如不听良言，今天你是难逃公道。
2: 没呀，怪不这年头天下大乱呢，老头都会吹牛啊。我那个老家伙，你有什么能耐竟在茂太爷面前胡说八道，今天我砸死你。
0: 长茂说的热，他怕把禹王神槊抡起来就要动手。南侠往旁边一闪身，脸蛋子往下一沉，长茂啊，也慢说是你，就是把你老师搬出来，把你师爷请出来，也非是老朽我的对手。你们这儿有大人没有？让你们主事的人过来与我讲话，我跟你没什么话可说。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宁伯彪领着人赶到了。宁伯彪借着灯光往前的一看，哎呀，这不是我老师王乃云吗？真悬呐，我要晚来一步，长茂非出事不可。想到这，宁伯彪赶紧从马上跳下来，迈大步来到阵前，妈，赶紧退回来，你回来。长茂回头一看，老前辈宁伯彪来了，不敢不听，赶紧一拨马回归本队。
2: 我老人家，你来的这个巧啊，你要晚来一步，我把老头就锤不死了。
0: 胡说，你知道是谁？
2: 他谁呀？
0: 南侠王乃云呐。孩儿啊，你别觉着你不含糊，你跟这老头比，你差的可太多了。
2: 我管他侠不侠的，谁我也一样揍。
0: 胡说，还不给我退了下去。长茂不敢跟宁伯彪耍混，撅着嘴回归本队。宁伯彪这阵儿来到南侠王乃

云的面前，赶紧撩衣服跪倒在地。师父，老人家一向可好，徒儿未给老师问安，身犯不赦之罪，我这厢有礼了。说着趴地下就磕头。王乃云看了看，伯彪啊，起来吧。哎，想不到在这儿咱爷俩遇上了。宁伯彪答应一声，站起身来。伯彪，我听说了，你保了明朝的朱元璋，跟苏州王张士诚作对呀。孩子，你这是什么毛病啊？你想想，你住的苏州凤凰庄属于苏州王的治下，王家千岁明君有道，对待你很有感情，前者命人拿着我的书信到家里头几番去请你，你说老母在堂不愿居官，后来王爷也不勉强，你说不当官，为什么你保了朱元璋啊？哎，难道你欺骗为师不成？恩师，弟子有下情回禀。是，我不想居官，可是事情有点变化。您是知道的，我跟常玉春从小在一起长大的，看在常玉春的份上，我这才跟朱元璋结识。到现在为止，我也不想当官，我无非是从中给帮帮忙而已。哦，你帮忙打苏州王而不敢，我觉着苏州王张士诚做的这个事不仁义，不应当骨肉自残，定诡计把朱元璋困在牛塘峪，这个我觉着不合适，因此我的，你猜什么？你猜暴打不平。好孩子，行，那么现在来说，你打算怎么办？还想跟为师动手不成吗？师父，吓死徒儿也不敢，不敢动手，你就给我退在一旁，赶紧告诉那长毛，把金堂无敌将吕据给我放回来。这怎么？你还敢不听吗？的师父，恕弟子之罪，这个事万难办到。你想想，两国的仇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您说我怎么能把这吕据给您放回去呢？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再者一说，我又不当官，我哪有这种权利？放与不放得问人家的主将，徒儿我实在不能遵命。呸！王乃云把眼一瞪，好小子，儿大不由爷，忘了你当年跟我学武术的时候百依百顺，到了现在你觉着不含糊，眼里的没师傅。好吧，那咱们也是仇敌了，赶紧请上马，拿你的金丝软藤枪，咱们两个决一死斗吧。师傅，吓死徒儿也不敢遵命，我哪敢跟您伸手？不敢呐。嘿嘿，对不起，你要不伸手，我可要抓你了。王乃云说着话往后一退身，噗，英雄掌甩掉，腰中的大带紧着几扣，过来就大战宁伯彪。你看宁伯彪不伸手，这帮小年轻你可受不了了，把朱穆英给气的更磕巴了。

哎呀，这戴安老家伙，这真不讲理，看我的，是亲三分像啊。朱慕英现在知道。

0: 就此结束，你挡着我呢。王乃云往前一退身，咯嘣摁崩簧，擦拽出这口宝剑，就见两军阵前唰打了一道利闪呐、啊。他这口宝剑叫紫电青霜，真快呀、啊，真是切金断玉，雪铁如泥。再看他把宝剑拽出来，一掐剑诀，孽障，你再过来，过来，这就过来。抡锤又砸，老侠往旁边一闪身，哎，使了个凤凰单展翅，唰着一宝剑，奔朱木英这脖子就来。朱木英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哎哎呀，唰，宝剑在脑门上过去了。他刚一掌身，哪知道王乃云那手头够多快，腕子一翻。使了个脑后摘瓜，唰的一剑又回来了，把朱母英可吓坏了，再躲来不及了，把小眼睛一闭，哎，这啊算归位，就觉着脖子凉丝丝的，没砍，什么原因呢？别看王乃云着急，心里生气，可不能下狠手。老头一琢磨，我80来岁了，我还能开杀戒杀人吗？哎，行了，我就把他杀了，我也不算什么光彩的事情，干脆抓个活的，好把吕据给换回来。要把他也整死，这事就麻烦了。所以他把宝剑平着，一推这朱木英的脖子，下来。哎，吓得就吓得扑通从马上掉下来了。老侠子过去一抬腿把他踩住，没费吹灰之力，马肩头龙二背给捆上了，点手唤亲兵押回去。亲兵过来就拽鸡一样把朱木英给架走了。朱木英可不干了，哎呦，救命啊，喊也没用啊，让人家押回本队。王乃云把胡须整理整理，二次站好。宁伯彪，过来吧，你还客气吗？你眼里哪还有老实啊？来来来，我奉陪你走几趟。说什么宁伯彪也不能过去，这阵长帽可急了。他怕朱母英有个好歹的，吴进忠、吴进孝过去，这哥俩吓得脑袋嗡了一声。哎，我说元帅，我们这两下太平常稀松了，金锤殿下都白给 我们俩，不更白给了？
1: 你白给也得去，过去。
0: 两个人没办法，晃冰铁怀抱拐，大战南侠。他俩根本就不行，南侠王乃云左闪右躲，啪啪使了个高挂连环腿，哥两个倒听话，扑通扑通全趴地下了，书说简短也被人家生擒活拿。时间不大，让人就抓仨，怎么办吧？南侠就问哪个还过来，长茂，你敢不敢过来？长茂把脖子一缩，
2: 哎呀，这老家伙真厉害呀，就像王似的就打了胜仗了，要让别人

0: 过去兜过去，别不渴了。胡强啊，
1: 哟，
0: 你把那驴具看好了啊，一反着帽子也叫他抓住，和走马换将拿。

该给呀，但是现在劝也没有用了，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自可嘱咐嘱咐，妈，多加小心。您放心得了，你是他徒弟，抹不开身手，帽他也可不管这套。您到旁边看着啊，我老头，你挺好啊，有两下子，姜是老的辣呀。行行行行，帽他也心服口服。

脚，长帽一边说着一边往前凑合，要么这兵器也能够上，朝冷子把禹王朔抡起来，老头您在这，这家伙直招，那也就是南侠王乃云呐，换了别人这下给砸上了。王乃云说声不好，把脑袋一扑了，斜着蹭跳出圈外，长帽这一禹王朔砸空了。老头瞪双睛，破口大骂：“好娃娃，你这小子说人话不办真事儿！今天呢，我非要你这条命！”要说长帽这个小子，不光是坏，也真有能耐。他的授业老恩师叫长背飘然叟左梦雄，在元末明初，那也是了不起的武林高手。长茂呢，自幼受名人的传授，

0: 也就是我王代云呢、啊。要换个第二者，非得打败仗不可，我还要多加谨慎。老侠客一边想着，一边往里进招，两个人就打了21个回合。宁伯彪在后头给长茂观阵，也不住的点头称赞，替常玉春高兴啊，说我兄弟有这样的好儿子，我都替他高兴，这就叫老子英雄儿好汉。你别看孩子长得难看，确实有真才本领。他正想着呢，突然招数变化了，就见王乃云展开了攻势，掌中这口大宝剑挂定风声，啪啪啪啪啪啪啪，往里一进逼，长茂有点盯不住了。怎么说姜是老的辣呀，王乃云那是著了名的武林高手，经验丰富。长茂一看有点盯不住，哎呀，老家伙还真厉害，茂太爷不是对手，走走、是拨马便跑。王乃云不舍，压宝剑紧紧的追赶。要讲王乃云虽然是部下的将官，但是两条腿太快了，三晃两晃就窜到长茂的马后，把宝剑一摆，往里要进招。长茂这个败也有假意，为什么呢？他一看真招不是王乃云的对手，恐怕吃亏上当，使了个败中取胜，打算用暗器赢他，故此属于假败。马往前面败，他眼往后边盯，他一看王乃云追上来，说时迟那时快，就见长马来，他把大槊交到左手，腾出右手里，在兜子里头一滑的，把龟背五爪金龙爪拽出来，对准王乃云的脑袋，你这家伙！老头瞪双睛，大战长茂。
1: 听众朋友，评书大名演义，986好书连连听精彩呈现，本集为您播送完了。制作人明山，感谢您的收听。
2: 好故事是怎样炼成的？曲折的情节是底盘，鲜活的人物是车身，生动演播是引擎。好故事在车上，精彩你的车生活。
3: 这里是986，前方停靠，好书连连听。
1: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986好书连连听精彩呈现，调频986，欢迎您的收听。
0: 长茂这个败也有假意，马往前面败，他眼往后边盯，他一看王乃云追上来，说时迟那时快，就见长马来，他把大槊交到左手，腾出右手里，在兜子里头一滑的，把龟背五爪金龙爪拽出来，对准王乃云的脑袋，你这家伙，哗的揉这一声，大飞抓就出了手了。王乃云没做准备，他认为长茂是真败的，听脑袋顶上哗楞一响，他一抬头，哟，我上当了。王乃云呐、武功是真高，要不就躲不开了。他把脑袋一拨了，肩膀没躲开，被龟背五爪金龙抓，正抓到左肩头上，咔哧这一下。正抓在肩头上，长茂一看抓住了，往怀里一蹬，你给我

王乃云能趴下吗？他使了个千斤坠，往后一坠，两方面一抻，这个劲咔呲，连肩头的衣服，连皮带肉，这一下就给裸下去了。王乃云活到70多岁，还没吃过这个亏，疼痛难忍，哎呀，身子一摘为一捂伤口，顺着手压缝鲜血淌下来。长茂把抓蹬回来还有点后悔，没抓准的，你这真倒霉不？来来来，再重来。这回王乃云可真急了，当着两国的军队，这不是当众丢丑吗？老头子不顾疼痛，摆起来紫电青霜剑，跟长茂玩了命了。这回长茂可实在招架不住了。哎呀，长茂一看这不要归位吗？这可怎么办？正在这紧急关头，突然在东北方向有人喊了一声：“老侠客，你这是何苦？还不住手！某家到了。”这一嗓子十分清脆，王乃云打电不抽身跳出圈外，手中亚剑。什么人？长茂呢也拨过马去，把大树往肩头上一扛，这是谁？这是？众人闪目观瞧。这时候有打外面走进一人，再看这个人身高9尺挂0，宽肩膀，长得是肩宽背厚，往脸上一看，红扑扑的面孔，两道花白的眼眉，一把大胡须飘洒于前心，这肚子还不太小，多少有点草包肚子往前鼓鼓着，头上戴着绛紫色扎巾，身穿绛紫色箭袖，腰杀五色丝鸾状带，东当滚裤，抓地虎的快靴，英雄长甩下来在后头背着，斜背百宝囊，腰中挂了一口红毛宝刀。长茂一看呢，认识，哎呀，老人家您是来的正好。

狄衡，在前文书咱说过，常茂领着人到瓜州救常遇春，瓜州城前一场大战，那段书叫常茂大战胡金銮，正好千里追风侠狄衡赶到了，给他们双方解围，又从中为媒，把

侠客从哪儿来？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他知道狄恒有能耐。那么狄恒从哪儿来呢？这个人不当官，一身清闲自在，家里住的湖广武昌府，专门到寺外游逛，管事上的路见不平。

0: 对面的是朱元璋的援兵。
1: 哦，
0: 老英雄一想，我徒弟胡金兰在不在这儿，打算看一看，这才迈步来到里边，跟朱元璋手下的军兵一说，有的人认识，把道路闪开，狄恒到了里面，正遇上王乃云大战长茂，狄老侠不看则可，看罢多时心中不悦，暗自埋怨王乃云，你是什么身份，你有多大的本领，你怎么跟小孩儿一样，哎，今天我赶上了，焉有不管之理，故此大喊一声，先让他们别打，老侠客这才来到面前，让长帽闪到对后，然后迈步到了王乃云面前，一抱拳，老哥哥一向可好，俺狄恒有礼了。好，王乃云一看是狄恒，心里头就明白了九成，他知道狄恒是向着朱元璋那头的，不过呢自己有容人之量，又是侠客的身份，不便马上翻脸，单手擎剑一礼胡须，贤弟你这是从哪儿来，哈哈哈哈，老哥哥你怎么还问这话呀，我跟你不一样，你现在在苏州王驾前当的是丞相，我是个草民呐、闷在高山看虎斗，趴在桥头看水流，与世无争，这次我来是看我徒弟来的，无意之中遇上你们双方征战，老哥哥您呐，算了，您看看多大的岁数了，何必跟孩子一般见识，刚才跟您伸手那个人我知道，常与春之子叫常茂，他再有能耐他是孩子，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撑开船，看在小弟的份上，高个手把他饶了就得了。狄老侠客，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这叫各为其主，苏州王张士诚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吃人家的俸禄，我就得给人家办事儿。现在咱不是私事，这是两国的大事，他们要救朱元璋，我们不让救，所以我们才在这凶杀恶战。老侠客，你既然说了你与世无争，你就在旁边看热闹，等我杀退朱元璋的人马，把长帽的脑袋摘下来，然后有话咱们再讲。老哥哥，您喝酒了吗？哎，您怎么说糊涂的话呀？那么我赶不上，我就不管了。既然赶上了，眼有看着你杀孩子的道理呀。老哥哥，拉倒吧！啊，你我老弟老兄的，有话咱到一旁去说。最好他们两国的事情咱们少干呀。狄恒，你没听明白，我吃的是苏州王的俸禄，当的是丞相，怎么与我无关系呢？你是不是有意在此阻拦？狄恒说，你要这么说呀，我还真有意。跟你这么讲吧，那胡金兰那是我徒弟，胡德济是我徒弟的女婿，你说我能不向着他们吗？再者说长茂他属一个晚生下辈，你何必这么认真？哦，你吃了亏了，肩头上受了伤了，你就不答应，张口要他的命，闭口不能饶他，未免

显得心胸狭窄呀、啊！今天如果不看在我狄恒的份上，老哥哥非要一意孤行，那可讲不了，说不起啊，说不起你怎么的？我那狄恒也是个活。

姓人，再看他一刹那把红毛宝刀拽出来，两军阵前就打了一道骊山。老英雄把宝刀托在掌中，老哥哥，实在不行我可要得罪了。俩老头来了劲儿，把长帽乐的在马上直蹦。对对对，我说您把那刀磨快点，给这姓王的来一下，这老家才不是东西了噻。他说的这，狄恒一看这孩子有多坏呀，哎呀，我要不来你这命都没了，又气又好笑。刚要动手，王爱女眼睛一转，想起件事儿，等一等，我狄老侠客，咱们两个人几十年的交情没红过脸，今天各为其主，咱们可要伸手。未动手以前，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老。

方面，金坦无敌将吕据让长茂他们给抓住了。长茂那边的人，金锤殿下朱母英还有那几个小孩让我们给抓住了，能不能先来个走马换将，把人咱们互相换回来，然后你我再动手分高低论上下。李航一听好啊，转回身来跟长茂商议，哎呀这个太好了，要不一那小磕巴嘴就全归位了，换换换可有一样啊，我们这一个换那一大堆，要一个换一个我可不答应。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吕据一个人把朱母英一大堆全换回来，换完了两方面都没有牵挂的。狄恒锦大带晃红毛宝刀大战王曼云，和这俩老头打这个好看，50余个回合没有分出输赢胜败。正打着呢，突然间就听东西南北各方向这个炮震天动地，三军呐喊传啊杀呀，咚哒哒哒哒。长茂一听这怎么回事，哪来的军队，掌声一看旗号放心了，都是朱元璋的援兵啊。在正东面来的是宝枪大将张兴祖、严甲太岁张九成、花云龙、花云虎、中军官梁云，后边还跟着铁枪大将赵玉，各同本部人马从正东杀来。在正西来的人更厉害了，飞刀大将焦廷、绿袍国公项文忠、小矬子徐芳、王仁、王毅，所有众人也杀到了。这本部人马都不下几万人了。这一次大会战展开了，在牛塘峪前面就打成了人疙瘩。宁波彪一看，冒了，往前冲吧！现在不是单对单、各对各的时候。长茂点了点头，把禹王神槊一晃，来呀，给我冲！三方面大军以泰山压顶之势，直扑苏州吴王张士诚的连营。那张士诚哪招架得住啊？双方展开一场激烈的混战，战况是空前惨烈，硝烟弥漫，当兵的把嗓子都喊哑了，兵对兵，将对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今儿个算玩了命。啊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什么声都有了。咱不说别人，单说把柄能斩宁波彪，率领众位小英雄一鼓作气就闯到牛塘峪的山口。这军队正往里头冲呢，想杀进去把朱元璋救出来，没想到山头上有张士诚的大炮，人家这大炮就开了火了，咚咚咚咚，哒哒哒哒哒哒，神仙难躲一溜烟呐！就这一顿炮，民兵损伤了无数，连冲了几次冲不过去，把长茂急的

0: 一点手，他把野人熊胡强叫过来了。野小子，爬山越岭你最有能耐，看见没？你领着500人从左边那山石喇子爬上去，把顶上苏州的军队赶跑，大炮全给我毁了，听没？遵令。长茂一转身看着小矬子徐芳子，小哥，我说你也帮帮忙，领着一支人马从右面爬上去，占领炮台不得有。
1: 遵令。
0: 两方面的人奉命下去了，咱书不可重叙，时间不大就爬到山峰之上。苏州兵啊，做梦也没想到人家爬上来了，正往下放炮呢，突然发现左右两翼有明军出现，当时就乱套了，可了不得，朱元璋的人上来了。未等大伙闹明白，小矬子徐芳晃一对冰铁鸳鸯棒，野人熊胡强晃动虎尾三节棍，绕绕绕，噼啪噼啪，哎呦哎呦，噼啪噼啪，这一顿赶散苏州的军兵，占领了炮台。小矬子徐芳对下面就喊：“
2: 进来吧，没事了，快往里冲！”
0: 宁伯彪一听高兴，把大枪往空中一举，杀！
1: 杀呀！
0: 明军就闯进牛塘峪，长茂比别人都快，一马当先。他到了牛塘峪里头，闪目往四外看，爹呀、啊，爹，你饿死没饿死？你还活着没活着？15里地左右，他发现对面有连营，也发现巡逻的哨兵看服装是自己人。来，我说皇上在这没？这里面正是朱元璋被困的营地。现在朱元璋惨透了，当兵的有2-3万人全都死于饥饿之中，山里头严重缺水，有好些人活活的渴死了。就是朱元璋这些开国的老将，各位王爷主要的将领都没死，别看没死，3天没吃东西，把朱元璋饿的是细脖大脑袋，心里说完了，看来我们在牛塘峪里头全军覆没了，王二哥胡大海这兵搬到哪儿去了？元帅徐达也无精打采，这叫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有天大能耐，不吃饭也玩不转。可正在这时候，有人到里边送信儿，说牛塘峪的外头开了锅了，跟天翻地覆一般，可能是援兵杀来了，朱元。

0: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1: 关爱老人，宽容衰老。FM98.6，公益倡议。
2: 怎么才回来？天天这么晚，家里你一点也管不上。
3: 我不是有工作吗？我愿意这么晚回来啊。
2: 哎，你什么态度？
3: 行了行了行了，我不想和你吵。
2: 你以为我想跟你吵啊？你说你天天都忙什么？
3: 我想静静。
2: 啊！静静是谁？啊、老公，你怎么才回来？还没吃吧？我给你热饭去。
3: 别忙了，老婆，你也累一天了，你先睡吧。等我把手头这个文案忙完了，
2: 有话好好说，日子好好过。
4: 和才能万事兴。
1: FM98.6，公益倡议。
5: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却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
6: 越过山丘。
1: FM98.6，路上好朋友。生命的距离有多长？有时很长，有时候却只有短短的5公里。
7: 发生连环撞车事故，这场本应是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中，消防救援车辆却因应急车道备战被堵在5公里之外，消防队员不得不身背50公斤的救援器材跑步进入事故现场。
1: 你占用的是应急通道，或许也是别人的生命。986提示，请勿占用应急通道，祝您一路平安。

0: 两个人在一起能做最多的事就是陪伴。白天你忙你的，我忙我的。
1: 到你来了，
2: 客户那边等着我们出行。
0: 晚上有两三个小时的黄金时间，通常也是各做各的喜欢的事。但知道同一个空间里有另一个人坐在那儿，你就会感到很踏实，很满足。这才是最常态也最安稳的爱情。
3: 拥挤的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冷却了最初的理想，把遗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勇气用声音的温度再次点燃。 FM98.6 路上好朋友。

0: 子。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酱。

0: 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团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1送1，1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1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1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那咱们今天又相聚了。首先呢，我要对咱们大连金州地区的王淑英老两口表示歉意，是我们这边问题给你们老两口造成了麻烦，在此大林向二老说声对不住了。可能有的老伙伴就会问了，说怎么回事啊，这怎么一上来就道歉呢？这个事儿啊，还得从鹿心粉免费试用那时候说起。你看给咱大伙搞这个鹿心粉的免费试用，这王大姐和老伴儿啊就参与了。王大姐参与呢也主要是为了老伴儿。老伴儿怎么回事呢？有脑梗后遗症，半身不遂，到现在已经9年了。得那时候啊就是大面积的脑梗塞，当时都已经给下病危通知书了，大夫也说了，就算是治好了也是植物人，意思就是家属啊再合计一下啊，有没有再往下治疗的必要性。但是老大姐呢就一门心思的坚持要治疗，花多少钱认了。她讲话呢，我就是砸锅卖铁，我就是卖房子，我也得救我老伴儿，要不怎么说人心能感动天地呢。这老伴儿啊就在生死一线当中被抢救回来了，在医院住了50多天，50多天以后

出院了。回家呢也是偏瘫，不能说话，炕上吃炕上拉的，吃饭呢撒尿啊只能一只手比划。你想想，老大姐一个人照顾了9年呢，不容易啊。从今年开始就无意当中听到我讲课了，一开始呢也是抱着试试的心态，因为不少人都喝见笑了，所以老两口一合计，不行就试试，万一要行了呢，所以就买了6盒。这喝上之后，老伴就表现有所好转，这到现在用了你看小半年的时间了，自己能从炕上坐起来了，能下地了，能绕着这个床边啊，就扶着这床头床边啊走那么几步了。虽然说右侧的那个身子吧还是有点差劲儿啊，因为半身不遂在右侧嘛，所以右侧这边呢还是吃劲儿差那么一点。这不给咱大伙开展鹿心粉的免费试用，对吧？不是寻找所有的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还有那个风湿骨病患者吗？这老大哥老大姐一听，这行啊，不用花钱啊，还是好药，试试呗。于是呢就赶紧的打电话报名参与，快递呀就给送到家了。刚喝第一天的时候，老伴这边喝，老大姐那边就看啊，人大林老师可说了，喝上就有感觉，喝上啊就感觉身上有一股暖流，身上就热啊，有的地上就发红。所以这老大姐呢就在旁边观察老伴，说等了半个多小时也没有反应，哎，这怎么回事呢？别人喝了都有反应啊，这我老伴怎么喝完没反应呢？他就问老伴啊，老伴一直说

话不行啊，就说说这一宿呢，老大姐就没怎么睡。第二天一早上，空着肚子呢，又给老伴喝上了。早上就啥也不干了，就坐在老伴旁边，一会儿一问，一会儿一问。二十多分钟的时候，这老伴说：“脚啊稍微有点热乎了，因为老伴这病啊都多少年了，啊脑血栓，半身不遂，在床上躺着，你想想，啊都九年了。”所以感觉就有那么一丁点的热乎，说那就喝吧。等喝到第四天的时候，这感觉可就上来了，也是早上啊，给老伴沏了一杯。这老大哥喝完不到五分钟，从上半部那个脸到前胸啊，到后背啊就发热，一直往下延伸到脚趾头啊，都感觉到轻微发热，上半身的这个热呢就重一些，这种感觉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这个感觉在逐渐逐渐的缓解了。缓解之后呢，这老哥哥就感觉自己这右腿轻松多了，感觉身上舒舒的，脑袋呢也感觉清凉多了，也不像之前昏头胀脑了。啊，摸老伴右侧瘫痪的这个胳膊啊，那手都是热乎的。这老大姐就说，别的我不懂，这热乎就说明什么？血通了呗。你等又过两天，这老大姐就明显的感觉老伴说话啊往外吐字儿了。自打老伴得了这脑中风，半身不遂九年了，一句话说不了，这现在往外吐字儿了。哎呦，这老两口高兴啊！这不前两天，咱们又开始录新粉这活动。就开始打电话报名，因为参与的人太多了啊，老大姐这电话呢一直也打不进去。就那天早上起来，老大姐啊去买菜去了，合计等回来之后啊再打电话报名。但老伴着急了，老伴就自己在家打上电话了。你还别说，他这一下子就把

听不懂他说啥，本身这老大哥还着急，越是着急呢，这话说的就越不清楚，所以这老大哥呀急得呜呜直哭，讲话呢，这遇到个对症的药吃不上着急呀。这老伴买菜回家啊，一进屋看着，哎呦，这家怎么的了？是被也扔了啊，在地下呢，枕头也扔地下去了，完了那个轮椅啊也给推倒了，还以为进小偷了呢。这一细问才知道怎么回事，这老头打电话打进去了，完了之后呢，说话人家工作人员呢听不明白啊，就把电话给挂了，所以这不就着急了吗？老大姐就安慰老伴啊，说你别着急，不行的话呢，我给那大林老师打电话，就这么的，你看电话不就打我这儿来了吗？完了把这事儿啊从头到尾的就跟我说了说，完事呢就问我说，你像我们这种病，我们这种家庭能不能走那绿色通道啊？我一听其实啊我挺高兴，那高兴在哪呢？第一，老大姐伺候了九年呐，这终于见谅了。第二，

别活着窝窝囊囊的。你看我从医四十多年，快五十年了，我擅长治疗这脑中风，但是我告诉你，我也痛恨这脑中风，因为这病啊，让人瘫，甚至让人死，能把好端端的一个人变成瘫子，啊，能把好端端的一个人变成植物人，能把好端端的一个家变成妻离子散，甚至说家破人亡，就多少人因为这病活得人不像人，啊，郁郁而终啊，太多了。我17岁，正是从我师父那儿学习治疗脑中风。你算吧，你说啥样的脑中风我没遇到过？那么今天啊，就这个病，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你脑血管病，不是一年两年了吧？

了吗？到冬天，头不胀，不疼了吗？到冬天，你不还犯病吗？说这个要好，那个要好，啊，说这个手术好，那个手术好，说一大堆。所以，咱别说那没用的，你就告诉我，能不能把这脑中风、脑血管病治好？能还是不能？我告诉你，其实临床90%的医生是治不好，是治不了的。如果他们能治好，那你早好了。要是行，能让你年年去通血管吗？要行，能让你天天吃阿司匹林吗？要行，能让你经常吃那个活血溶栓的药吗？很多大夫心里都明白，很多大夫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世界卫生组织都说了，西药只能维持并控制脑病发展以及恶化程度，并不能根治脑病。如果说能根治，那中国的脑病啊，中风病人会越来越少。但现在是什么样的呢？越来越多，对吧？你去公园，你去广场，你去看去吧，是不是？所以西药不能。所以你看很多大夫说话呀，他就绕来绕去的。那有人可能就说了，那大林老师，那你能啊？你看我杨大林作为一名临床老中医，我今天我站在这儿，我敢说我能，脑中风这个病我能治，你来我就敢治，不仅我能治，我研制的这舒心颗粒这药也能治，鹿心粉这药也能治，你像鹿心粉，这药等同于4种药，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就治你脑病来讲，一治一个准。因为脑中风叫啥呀？叫缺血性脑中风，对吧？你脑袋不缺血，你能中风吗？那鹿心粉是啥呀？是梅花鹿的心脏，以及心脏里自带的一管血，鹿心血。所以这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自带血。所以这血一下子就进来了，进哪儿去了？进你脑袋上了。为啥很多人喝完脸红啊？啊，脸热呀，脑袋发热呀，这不就是治你脑病吗？所以这血又能强心，又能护脑，又能活血，又能去脑袋里边的风，这不正对你的病症吗？所以你记好，鹿心粉这药就治4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啊，是这4种病的，你就来参加这次活动；不是的，你就别参与，因为鹿心粉这药数量不多，咱们还是要留给真正有需要的人。为啥我让你这次必须要参与啊？因为你记住，什么药都常有，但鹿心粉这药不常有。说句最简单的。谁能给你年年杀戮啊？对不对？你像挖人参呐、割鹿茸啊，今年割了，明年还能再长。这梅花鹿它就长一颗心脏啊，你给取出来就没了。谁不知道养着年年割鹿茸？这鹿心粉它不是年年有，得看梅花鹿的生存环境。你比如今年这梅花鹿啊，没怎么产这鹿崽子。那这鹿心粉它就不能生产，所以鹿心粉这药它不是年年有，不是总有，很稀少。有的说大林老师啊，我看它网上很多呀，你不用看那些，假的很多，95%以上都是假的。但是咱们这个你放心，咱们这个品质它属于药，明白没？那保真的不能再保真了，所以大伙你就放心用，这马上入冬了。鹿心粉这药，咱们心脑病患者你得用，包括那个风湿骨病患者，有糖尿病的，你像咱们前段时间鹿心粉试用，有风湿的人，有心脑病的人，你用完这药，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是不好？你就说好不？所以就像我说的，治病要趁早。你不能说心梗了、脑梗了、发作呢，这个时候，哎呦，我想起来了，我去喝去，那不就晚了吗？所以这一次，咱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就治病而言，

金粉这药就能治你心脏病，就能治你脑血管病，就能治你那风湿骨病，治你那个糖尿病并发症。所以这药一药等于四药，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这一次咱不说那些没用的，你就记好，鹿心粉这药咱就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我联合舒心颗粒药厂、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共同为大家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6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3盒三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心脑也就安稳了。20盒舒心颗粒

0: 老两口要是一起用，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这整个一整年，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那么咱们这次鹿心粉的赠送可能仅有一次，因为这药这么贵，造价这么高啊，免费送不起，所以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呢在秋冬护好心脑，过好冬，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12-5799 400-612-5799，就抓紧报名，晚了就没了，真的晚了就没了，抓紧时间报名。
1: 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0: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4: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

0: 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李，
1: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0: 从舒心颗粒到入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的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1: 我跟你说，就鹿心粉这药特别好。就像咱们有一位老大哥，今年80多了，一直血压高，完还有痛风。有人说这都80多了

着觉了。睡觉好了，他讲话一觉睡到早上七点呢。所以老大哥讲话了，你说这么好的药，我能不参与吗？包括咱们很多脑病患者，刚才我说这脑病患者，你得用这鹿心粉。那这鹿心粉这药是怎么治疗脑病的呢？和西药什么溶栓药啊、抗凝药啊，包括你吃的那些草药啊，究竟有啥不一样啊？有啥区别呢？第一个区别，你像鹿心粉，这叫以心入药，以血入药。你就拿血来讲，血治疗脑病来得快呀，俩字儿直接。鹿心粉本身就是梅花鹿心脏和心脏里边自带的血，

那脑袋里边，你不能直接把这人参呐、三七呀、给塞到我们脑子里边吧？你得给它吃下去，吃下去之后呢，得吸收。本身老年人啊，他的吸收功能就差，所以药效呢，只能等到脑袋有血脑屏障，有保护膜，对吧？30%的药效呢，再吸收个10%，那都多说的了。这就是咱们说那个草药跟我们鹿心粉最大的区别。你像人脑袋里边的是血，大脑对血液没有排斥性，直接就进来了。为啥鹿心粉让重症的心脑病人直接舌下含服呢？因为直接就进心脏了，直接就保护我们大脑细胞了，直接就改善了我们脑部的供血供氧了，直接就修复我们脑部受损的神经组织了，就直达病灶啊，像那个特种兵似的，直插病灶，直接快。那么鹿心粉与其他药比起来，西药啊、草药啊和这些药比起来，第二个区别就是什么呢？治病更全面。你比如说阿司匹林，这咱老百姓都知道啊，这是抗凝血药。这药你总吃啊，你刷牙的时候可能都出血啊，有的时候打个喷嚏啊，都有可能会脑出血、眼底出血。高血压病人甚至吃这个药，总吃总吃呢，都容易吃出脑出血来。所以这药除了抗凝血之外，啥也不管。你像那个脑病患者，脑部缺血缺氧，脑部神经组织需要修复，这药他管不了。你再比如说药房总能买到的那个血塞通啊、心脑通，包括那个银杏叶片，说这类活血药啊，它有三个特点。一个是什么呢？脑动脉硬化它治不了。二一个是脑部缺血缺氧它治不了。三一个就是脑部的神经组织损伤它管不了。啊，细胞需要修复它也管不了。所以这类药只能通血管。所以很多患者总吃总打这类药，但依然还是什么脑血栓，依然病情会加重，依然是这病一天比一天重。为啥说鹿心粉这药治疗脑病全面呢？刚才说了，鹿心粉这药以梅花鹿鹿心入药，这心自带血，自带鹿心血，所以第一，这血能养筋，血有濡养筋脉的作用，血管也是筋，血管中间层叫血管筋膜层，所以脑动脉硬化其实就是筋的问题。筋的问题怎么办呢？血能养筋，所以鹿心粉改善我们脑动脉硬化，保护血管，防止我们脑血管破裂出血，这是第一。这第二呢，血能护脑，血液当中含有大量的白蛋白、免疫球蛋白、神经磷脂、卵磷脂、脑磷脂，能修复脑神经、脑组织，帮助脑受伤后康复，改善我们的语言障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大连那老王大姐，她老伴儿用了几天之后能说话的原因。第三，这血呀能给大脑提供这个血液和氧气。脑中风、脑梗的前一站叫什么？腔梗，腔隙性脑梗塞。腔梗的前一站叫什么？那就是供血不足啊。任何一个脑中风都是从脑供血不足开始的，都是从脑部缺血缺氧开始的。所以治疗脑病你得补血补氧，而任何一种药，无论中药还是咱们说的那西药草药啊，补血补氧它都没有血来的直接，没有血来的快啊。所以血能直接给大脑提供大量的血液和氧气，提供血氧含量，保护大脑细胞，防止脑部的缺血缺氧带来的一些脑部损害。第四呢，这也是最重要的，血能祛风。那脑中风，你听这名啊，脑中风，脑中风，脑袋里边进风了，所以他才中风啊。完事呢就是口眼歪斜，说那怎么就口眼歪斜？那风给吹的吗？对不对？风进脑袋里边了，所以在治疗上你得把这风给它赶出去。

讲话了，给他赶走，一般要能到达脑袋这位置吗？不能吧，因为这叫司令部，你以为谁都能进来呢？只有血液能进来。而且呢，在中医我们有这么句话，叫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也就是血足了，血自然而然它能把这风给你清走，知道了吧？就咱们说的那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血它就能降这个风。那么第五呢，血能活血补血啊，活血补血更直接。你想活血，那么你首先得让你这血怎么的动起来，对吧？你首先得让这血活起来呀，你这血它都是一滩死血，就跟那水泡子里的水似的，它是一滩死水，它怎么活，对不对？所以活血首先你得有什么新鲜的血，有新鲜的血才能活血，活血才能溶酸，所以只有鹿心粉才有这样的效果。所以鹿心粉这药区别于西药，区别于中药，在于治疗脑病全面。你像咱们有一位老患者姓金啊，黄金的金，我管叫老金大哥，今年78了，原来有脑梗，说话都费劲，打吃了鹿心粉吃到第四天就明显感觉说话清楚了，来电话特意告诉我啊，吃着好啊，用得好，腿有劲儿了啊，走路能多走一会儿了，原先耳朵啊特别聋。

啊，走路能多走一会儿了。原先耳朵啊特别聋啊，谁跟他说话呢，都得喊着说。现在谁跟他说啥，你小点声。这就说明啥呀，他那个耳朵能听真亮了呗。哎，所以他这个耳朵这块改善的也特别好。啊，谁说啥呀他都能听着了。你包括咱们蓝玉珍老大姐，这是听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的，老大姐今年84岁了，也是一体多病，心脏不好，总是心慌，眼睛模糊，有风湿性的关节炎、滑膜炎，平时走路走不了啊，高血压，血压不稳，完压叉还大，打吃上这鹿心粉这药，现在眼睛看东西清楚了，现在心也不慌了，同时那腿也不疼了，完还能走几步，原来那个滑膜炎腿不能走，现在能走了。所以你就说鹿心粉这药行不，这药好不，所以鹿心粉这药治疗这心脑病，治疗风湿骨病啊，相比其他药效果好。为啥很多药治疗不彻底，你记住，什么药都有失去药效的时候，只有血在脑袋里边24小时不停地流动，只有血对脑袋是全天候的保护，所以血针对于

所以鹿心粉这药你喝下去之后10到20分钟，脸发热，手心脚心发热，感觉到有一股热流，说明什么？这血上来了，脸红，血上脑袋了。喝下去24小时，心脏憋闷大大减轻，喘气儿均匀了，脑袋清醒了，头不晕，头不疼，起效了。喝下去7天，心脏疼痛减轻，脑袋思维、睡眠呢、记忆力啊都大大提高，血压下降，眼睛明亮。喝15天，心脏的症状基本消失，脑中风患者瘫痪一侧，简单可以活动活动，这个口水明显的减少，说话呢也比之前要清晰了，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样，天天都在变。所以我还是那话，别说别的啊，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就治脑病来讲，这药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你记好了，鹿心粉这药咱就治4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啊，是4种病的你就来，不是呢你就别参与。因为还是那话，鹿心粉这次数量并不多，咱留给有需要的人，所以这次鹿心粉可能全年就这一次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正好是用9个月的用量，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心脑也就安稳了。你用上，你就等于说你每一天啊，你是白天晚上啊，你都在强心活血补血护脑去风湿，你心脑还能犯病吗？同时我还考虑到一些重病疾病低保户的患者，所以这一次咱们开通了绿色通道，就20盒的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的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为啥有这么大的力度啊？因为重病危重病患者你得加量用啊，我得给你们省点钱呐，对吧？而且有的呢可能需要用的时间长一些，所以咱们得省点钱。但这绿色通道也是有要求的啊，符合你才能享受。体内有支架的，做过这个心脏搭桥、大脑开颅的这些患者，心脏病、脑病、糖尿病、风湿骨病10年以上的患者，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的，或者是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低保的啊，才能走这次绿色通道，才能拿20盒药这档。我告诉你，市面光鹿心粉5颗就得500多块钱，平均1颗是100块钱，这鹿心粉1盒是30瓶啊，这1盒市面上至少是1500块钱，还不一定是真的呢。你自己买啊，咱说句实话，你能舍得买吗？对不对？你能买吗？这次呢是通过咱们舒心颗粒这药免费送给你，所以合适不合适你自己再合计合计。药呢就这么多，就5000盒，送完即止。我希望啊，鹿心粉你用上，就等于鹿心粉这药在你全身流动，这鹿心粉就等于说24小时在保护你呢，白天黑夜都在帮你强心，帮你活血补血，给你护脑，给你去风湿。你心脑病还能再犯吗？你那并发症还能犯病吗？你风湿骨病还能犯病吗？还能有危险吗？就不会了。你记住，人平安人都在啊，家里人呢比较全乎，那就比啥都强了，就快立冬了。所以这鹿心粉就等于说24小时在保护你呢，每天都在强心活血补血护脑，帮你去风湿。你心脑还能犯病吗？你并发症还能再犯吗？你那风湿骨病还能犯病吗？你像鹿心粉这药啊，就这么多，能给大家送这一次就已经很不错了，这一次就5000盒。所以我希望咱们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糖尿病并发症患者，你把握住这机会，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我来联合药厂和长白山梅花鹿养殖

0: 基地，共同给咱大伙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六盒舒心颗粒免费赠三盒，三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你九大盒，九个月用量的鹿心粉。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九个月的量，心脑也就安稳了。20盒的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的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这老两口要是一起用，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这整个一整年，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这次鹿心粉的赠送可能仅此一次，因为这药贵，造价高，所以免费送不起，所以也就这一次啊，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呢保护好心脑啊，过好冬，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呢你都记好了，400-612-5799 400-612-5799。那么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晚了就没这机会了。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这次鹿心粉依旧是不负所托，让大家尽可能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用上。10月9号到16号八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三个月用量鹿心粉。

0: 烧六盒舒心颗粒，免费送三盒，三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九个月用量鹿心粉，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龄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0: 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2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2-5799。

0: 啊。
1: 又快又快又好。
0: 哎呦，那好事啊，那值得咱高兴啊。
1: 对呀、啊
0: 嗯，
1: 我起来就觉得这个乐器这么几天不行。
0: 嗯。
1: 现在这些天天一天又要给我们弄这个。
0: 嗯。
1: 什么呢？就是你给我报个名。
0: 嗯。
1: 还想给我来点。
0: 可以呀、啊，如果说咱前期用。

0: 哎呦，好岁数。
1: 我听你讲座呢，是你说你五岁的时候，我一听到你说五岁，我就流泪，我就开心了。母亲呢，带着我们四个孩子，容易，
0: 这都不容易啊。
1: 也是有我的情况，向杨军汇报一下。
0: 可以可以，先说说什么病情。
1: 我常年就是睡不着觉，这个血压不好，着急的我这个心脏特别不好，后背疼的心脏，我从来去我没有这么快，我这次去我十几分钟就出来了，我的双脚就也不好了，也麻出事了，接着呢我腿里边也，我有时候摸摸腿外边不也，这里面就
0: 里边热啊，
1: 过了几分钟，我的胃就觉得和个小火球似的，热的也，因为我是胃寒的
0: 啊，
1: 胃多年也有毛病，再往下接着，我前些天颈椎都嘎了嘎了的响，

0: 家你这么好的肾脏
1: 啊，
0: 你脑的肾脏这么好，哎呀，我想着多买点，
1: 多买点，用上一段时间。
0: 你帮我报报个名吧。
1: 行，这个你放心，一会儿我跟熊说一声。那你心脏啊，这么长时间不舒服，是不是睡眠也不好啊？
0: 睡眠相当的不好，
1: 对呗？
0: 我有50多年了。
1: 你看看啊，那还不是说心脏影响的睡眠，那就是睡眠加重了我们这个心脏病。因为从我们中医来讲，啊，这个人呐，心主神明，主神志。如果说心脏有病变，啊，心脏供血不足，就血不养心，心不安神，这人就

0: 那个 B 族维生素，但是你要记住，必须得用什么样的呢？药品的，对，就是国药的，别买那个保健类的啊。这是其一。再有一个呢，就是赶上咱们这次活动了，咱们有这个复星颗粒，你用上之后，它能化瘀。你像你说那个心脏病，你不管是后背疼啊，还是心动过缓呐，还是咱们睡眠障碍啊。其实都是跟我们心脑的供血不足有关。那咱们这回活动的这两个药对你都有好处，啊，舒筋颗粒呢，你像龙骨，它能重症安神，改善睡眠。完了之后呢，担心发抑郁，给担心发脑心脑血管的活血护脑，整个加强我们心脑的供血，把心脑保护起来。啊，那么你这个睡眠也能改善，心脏后背疼，心律不齐啊，包括咱说心动过缓呐，跳动的慢呐，这都能改善，啊，所以这个活动对你来讲挺适合的。我跟学生说一声，给你留个名额。助心粉，养心补血来得快，配合助心颗粒还能养心助眠安神。慢慢来，别着急，我跟学生说一声，啊，给你留个名额，啊。
1: 谢谢你，杨主任。
0: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
1: 谢谢
0: 没事，好嘞。
1: 谢谢
0: 哎，好，再见。
1: 谢谢

0: 挨着我这个肩膀就难受。反正只要一犯病，上半身呢就没有好地方，这脑袋呢也迷糊了，耳朵呢也嗡嗡响，也那着呢发麻。就得赶紧吃救济丸，或者就是吊上甘油，才能那个好点。
1: 缓解缓解。
0: 是，到我发现呢，我总吃的药，就好像有这个抗药性了似的。去年年底也不去了，我就犯病了，先吃这个救济丸，胃口不来。后来我老爸吧，直接就给我嘴里给我灌了将近半瓶了。过了好几分钟，我就这样出来。你是不知道啊，就那几分钟啊，我就好像在酒店那关走了一趟，
2: 也憋屈了，
0: 是我那会憋就老难受了，就好像有人塑料袋扣我脑袋套上了，也不上劲儿。从那之后吧，我吃那饭越来越勤了，每天都能减肥，我昨天呢还天天饭，就前几个月吧。要不我就不治了，他不治了，太难受了。
1: 不治他怎么就好了？不治他越来越重，你说到时候自己都对完了，说他孩子怎么办？
0: 是把我这病越病倒了吗？我可不行了，真是不一样了。
1: 是啊，
0: 你看我当时这个二十多分钟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脸蛋子
1: 红
0: 红的，
2: 真是给我吓一跳呢！
1: 啊，
2: 然后我就把那个线儿也脱了，
1: 啊，
2: 我看看这红劲儿开始往下走。

0: 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老人就够了。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0: 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1送1，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那咱们今天又相聚了。首先呢，我要对咱们大地区的王淑英老两口表示歉意，是我们这边问题给你们老两口造成了麻烦，在此大林向二老说声对不住了。可能有的老伙伴就会问了，说怎么回事啊，这怎么一上来就道歉呢？这个事儿啊，还得从鹿心粉免费试用那时候说起。你看给咱大伙搞这个鹿心粉的免费试用，这王大姐和老伴啊就参与了。王大姐参与呢，也主要是为了老伴儿。老伴儿怎么回事呢？有脑梗后遗症，半身不遂，到现在已经9年了。得那时候啊，就是大面积的脑梗塞，当时都已经给下病危通知书了，大夫也说了，就算是治好了，也是植物人。意思就是家属啊，再合计一下，啊，有没有再往下治疗的必要性。但是老大姐呢，就一门心思的坚持要治疗，花多少钱认了。她讲话了，我就是砸锅卖铁，我就是卖房子，我也得救我老伴儿。要不怎么说人心能感动天地呢？这老伴儿啊，就在生死一线当中被抢救回来了，在医院住了50多天，50多天以后出院了，回家呢也是偏瘫。不能说话，炕上吃炕上拉的，吃饭呢撒尿啊，只能一只手比划。你想想，老大姐一个人照顾了

说话啊，往外吐字了。自打老伴得了这脑中风，半身不遂9年了，一句话说不了。这现在往外吐字了，哎呦，这老两口高兴啊！这不前两天，咱们又开始录新粉这活动，就开始打电话报名，因为参与的人太多了，啊，老大姐这电话呢一直也打不进去。这那天早上起来，老大姐啊去买菜去了。合计等回来之后啊再打电话报名。但老伴着急了，老伴就自己在家打上电话了。你还别说，他这一下子就把电话给打进去了。啊，咱们的工作人员呢就接通了。但是他说话不行啊。他说话跟咱们正常人说话他不一样啊。你光知道他在那儿发声，但是你不知道他说的是啥，就听不懂他说啥。本身这老大哥还着急，越是着急呢，这话说的就越不清楚，所以这老大哥呀急得呜呜直哭，讲话呢这遇到个对症的药吃不上着急呀。这老伴买菜回家啊，一进屋看着，哎呦，这家怎么的了，是被也扔了啊，改地下呢，枕头也扔地下去了，完了那个轮椅啊也给推倒了，还以为进小偷了呢。这一细问才知道怎么回事，这老头打电话打进去了，完了之后呢说话人家工作人员呢听不明白啊，就把电话给挂了，所以这不就着急了吗。老大姐就安慰老伴啊，说你别着急，不行的话呢我给那大林老师打电话。就这么的，你看电话不就打我这儿来了吗，完了把这事儿啊从头到尾的就跟我说了说。完事呢就问我说，你像我们这种病，我们这种家庭能不能走那绿色通道啊。我一听其实啊我挺高兴，那高兴在哪呢，第一老大姐伺候了9年呢，这终于见谅了，第二就是老伴恢复的挺好啊，我做大夫的我也高兴。

很多大夫心里都明白，很多大夫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世界卫生组织都说了，西药只能维持并控制脑病发展以及恶化程度，并不能根治脑病。如果说能根治，那中国的脑病啊，中风病人会越来越少。但现在是什么样的呢？越来越多，对吧？你去公园，你去广场，你去看去吧，是不是？所以西药不能。所以你看很多大夫说话呀，他就绕来绕去的。那有人可能就说了，那大林老师，那你能啊？你看我杨大林作为一名临床老中医，我今天我站在这儿，我敢说我能，脑中风这个病我能治，你来我就敢治。不仅我能治，我研制的这舒心颗粒这药也能治，鹿心粉这药也能治。你像鹿心粉这药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就治你脑病来讲一字一个准。因为脑中风叫啥呀？叫缺血性脑中风，对吧？你脑袋不缺血你能中风吗？那鹿心粉是啥呀？是梅花鹿的心脏以及心脏里自带的一管血，鹿心血。所以这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自带血，所以这血一下子就进来了。进哪儿去了？进你脑袋上了。为啥很多人喝完脸红啊？啊，脸热呀，脑袋发热呀，这不就是治你脑病吗？所以这血又能强心，又能护脑，又能活血，又能去脑袋里边的风，这不正对你的病症吗？所以你记好，鹿心粉这药就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啊，是这四种病的，你就来参加这次活动，你就别参与。因为鹿心粉这药数量不多，咱们还是要留给真正有需要的人。为啥我让你这次必须要参与啊？因为你记住，什么药都常有，但鹿心粉这药不常有。说句最简单的，谁能给你年年杀鹿啊？对不对？你像挖人参呐、割鹿茸啊，今年割了明年还能再长。这梅花鹿它就长一颗心脏啊，你给取出来就没了。谁不知道养着年年割鹿茸？这鹿心粉它不是年年有，得看梅花鹿的生存环境。你比如今年这梅花鹿啊没怎么产这鹿崽子，那这鹿心粉它就不能生产。所以鹿心粉这药它不是年年有，不是总有，很稀少。有的说，大林老师啊，我看它网上很多呀。你不用看那些，假的很多，95%以上都是假的。但是咱们这个你放心，咱们这个品质它属于药，明白没？那保真的不能再保真了，所以大伙你就放心用。这马上入冬了，鹿心粉这药咱们心脑病患者你得用，包括那个风湿骨病患者，有糖尿病的，你像咱们前段时间鹿心粉试用，有风湿的人，有心脑病的人，你用完这药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是吧？好，你就说好不？所以就像我说的，治病要趁早，你不能说心梗了、脑梗了、发作呢，这个时候哎呦，我想起来了，我去喝去。

0: 不能说心梗了、脑梗了、发作呢。这个时候，哎呦，我想起来了，我去喝去，那不就晚了吗？所以这一次，咱别说鹿心粉这药就能治你心脏病，就能治你脑血管病，就能治你那风湿骨病，治你那个糖尿病并发症。所以这药一药等于四药，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这一次咱不说那些没用的，你就记好，鹿心粉这药咱就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我联合舒心颗粒药厂、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共同为大家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6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心脑也就安稳了。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你20盒鹿心粉啊，这就相当于一送一了。这老两口要是一起用，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这整个一整年，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那么咱们这次鹿心粉的赠送可能仅有一次，因为这药这么贵，造价这么高啊，免费送不起，所以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呢在秋冬护好心脑，过好冬，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12-5799 400-612-5799，就抓紧报名，晚了就没了，真的晚了就没了，抓紧时间报名。
1: 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0: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4: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0: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4: 从舒心颗粒到鹿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

0: 十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1: 我跟你说，就鹿心粉这药特别好，就像咱们有一位老大哥，今年80多了，一直血压高，完还有痛风。有人说这都80多了，还吃海鲜喝酒吗？其实痛风啊，跟这个没多大关系，痛风其实就是血的问题，所以老大哥每年脚踝骨啊，这个膝盖就疼就肿，今年也是一样，年年遭罪。这回呢，喝上鹿心粉，老大哥讲话呢，我第一天喝完10多分钟啊，他说我就感觉有点热，我那脚趾头，我那脚踝骨就不那么疼了，晚上啊就能睡着觉了。睡觉好了，他讲话一觉睡到早上7点呢。所以老大哥讲话呢，你说这么好的药我能不参与吗？包括咱们很多脑病患者，刚才我说这脑病患者你得用这鹿心粉，那这鹿心粉这药是怎么治疗脑病的呢？和西药什么溶酸药啊、抗凝药啊，包括你吃的那些草药啊，究竟有啥不一样啊？有啥区别呢？第一个区别，你像鹿心粉这叫以心入药，以血入药，你就拿血来讲，血治疗脑病来得快呀，俩字儿直接。鹿心粉本身就是梅花鹿心脏和心脏里边自带的血，人大脑有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也就只有10%能进入我们的脑部，而血它不需要穿透血脑屏障，因为本身它就是血嘛，它不用穿透什么血脑屏障，它直接就进入我们大脑，直接改善我们脑供血供氧，因为氧就在血液里边，这个脑血氧含量它不就上来了吗？所以血直接改善我们的脑袋供血供氧，改善缺血这种伤害。而且一般的药，无论是西药啊还是咱说那些草药啊，它根本进不到我们脑袋里边。你比如说人参啊、三七啊，大家都知道人参补气

接就进来了。为啥鹿心粉让重症的心脑病人直接舍下含服呢？因为直接就进心脏了，直接就保护我们大脑细胞了，直接就改善了我们脑部的供血供氧了，直接就修复我们脑部受损的神经组织了，就直达病灶啊，像那个特种兵似的直插病灶，直接快。那么鹿心粉与其他药比起来，西药啊草药啊和这些药比起来，第二个区别就是什么呢？治病更全面。你比如说阿司匹林，这咱老百姓都知道啊，这是抗凝血药，这药你总吃啊，你刷牙的时候可能都出血啊，有的时候打个喷嚏啊都有可能会脑出血眼底出血，高血压病人甚至吃这个药总吃总吃呢都容易吃出脑出血来。所以这药除了抗凝血之外啥也不管。你像那个脑病患者，脑部缺血缺氧，脑部神经组织需要修复，这药他管不了。你再比如说药房总能买到的那个血塞通啊，心脑通，包括那个银杏叶片，说这类活血药啊，它有三个特点。一个是什么呢？脑动脉硬化它治不了。二一个是脑部缺血缺氧它治不了。三一个就是脑部的神经组织损伤它管不了。啊，细胞需要修复它也管不了。所以这类药只能通血管。所以很多患者总吃总打这类药，但依然还是什么脑血栓，依然病情会加重，依然是这病一天比一天重。为啥说鹿心粉这药治疗脑病全面呢？刚才说了，鹿心粉这药以梅花鹿鹿心入药，这心自带血，自带鹿心血，所以第一这血能养筋，血有濡养筋脉的作用，血管也是筋，血管中间层叫血管筋膜层，所以脑动脉硬化其实就是筋的问题。筋的问题怎么办呢？血能养筋，所以鹿心粉改善我们脑动脉硬化，保护血管，防止我们脑血管破裂出血，这是第一。这第二呢，血能护脑，血液当中含有大量的白蛋白、免疫球蛋白、神经磷脂、卵磷脂、脑磷脂，能修复脑神经脑组织，帮助脑受伤后康复，改善我们的语言障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大连那老王大姐她老伴儿用了几天之后能说话的原因。第三，这血呀能给大脑提供这个血液和氧气，脑中风脑梗的前一站叫什么？

那就口眼歪斜，那风给吹的嘛，对不对？风进脑袋里边了，所以在治疗上，你得把这风给他赶出去，讲话了，给他赶走。一般药能到达脑袋这位置吗？不能吧，因为这叫司令部，你以为谁都能进来呢？只有血液能进来。而且呢，在中医我们有这么句话，叫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也就是血足了，血自然而然它能把这风给你清走，知道了吧？就咱们说的那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血它就能降这个风。那么第五呢，血能活血补血啊，活血补血更直接。你想活血，那么你首先得让你这血怎么的动起来，对吧？你首先得让这血活起来呀，你这血它都是一滩死血，就跟那水泡子里的水似的，它是一滩死水，

眼睛模糊，有风湿性的关节炎、滑膜炎，平时走路走不了啊，高血压，血压不稳，完了压叉还大。打吃上这鹿心粉这药，现在眼睛看东西清楚了，现在心也不慌了，同时呢腿也不疼了，完还能走几步。原来那个滑膜炎腿不能走，现在能走了。所以你就说鹿心粉这药行不，这药好不？所以鹿心粉这药治疗这心脑病，治疗风湿骨病啊，相比其他药效果好。为啥很多药治疗不彻底？你记住，什么药都有失去药效的时候，只有血在脑袋里边24小时不停地流动，只有血对脑袋是全天候的保护。所以血针对于脑病能强心，能活血，能护脑，能去风湿，起效快，治疗还全面，与舒心颗粒这药结合在一起去治您的心脑病啊。所以鹿心粉这药你喝下去之后10到20分钟，脸发热，手心脚心发热，感觉到有一股热流，说明什么？这血上来了，脸红，血上脑袋了。喝下去24小时，心脏憋闷大大减轻，喘气均匀了，脑袋清醒了，头不晕，头不疼，起效了。喝下去7天，心脏疼痛减轻，脑袋思维、睡眠呢、记忆力啊都大大提高，血压下降，眼睛明亮。喝15天，心脏的症状基本消失，脑中风患者瘫痪一侧，简单可以活动活动，这个口水明显的减少，说话呢也比之前要清晰了，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样，天天都在变。所以我还是那话，别说别的啊，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就治脑病来讲，这药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你记好了，鹿心粉这药咱就治4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啊，是4种病的你就来，不是呢你就别参与。因为还是那话，鹿心粉这次数量并不多，咱留给有需要的人，所以这次鹿心粉可能全年就这一次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正好是用9个月的用量，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心脑也就安稳了。你用上，你就等于说你每一天啊，你是白天晚上啊，你都在强心活血补血护脑去风湿，你心脑还能犯病吗？同时我还考虑到一些重病疾病低保户的患者，所以这一次咱们开通了绿色通道，就20盒的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的鹿心粉，相当于1送1。为啥有这么大的力度啊？因为重病危重病患者你得加量用啊，我得给你们省点钱呐，对吧？而且有的呢可能需要用的时间长一些，所以咱们得省点钱。但这绿色通道也是有要求的啊，符合你才能享受。体内有支架的，做过这个心脏搭桥、大脑开颅的这些患者，心脏病、脑病、糖尿病、风湿骨病10年以上的患者，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的，或者是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低保的啊，才能走这次绿色通道，才能拿20盒药这档。我告诉你，市面光鹿心粉5颗就得500多块钱，平均1颗是100块钱。这鹿心粉1盒是30瓶啊，这1盒市面上至少是1500块钱，还不一定是真的呢。你自己买啊，咱说句实话，你能舍得买吗？对不对？你能买吗？这次呢是通过咱们舒心颗粒这药免费送给你，所以合适不合适你自己再合计合计。药呢就这么多，就5000盒，送完即止。我希望啊，鹿心粉你用上，就等于鹿心粉这药在你全身流动，这鹿心粉就等于说24小时在保护你呢，白天黑夜都在帮你强心，帮你活血补血，

0: 护脑给你去风湿，你心脑病还能再犯吗？你那并发症还能犯病吗？你风湿骨病还能犯病吗？还能有危险吗？就不会了。你记住，人平安人都在啊，家里人呢比较全乎，那就比啥都强了，就快立冬了。所以这鹿心粉就等于说24小时在保护你呢，每天都在强心活血补血护脑，帮你去风湿，你心脑还能犯病吗？你并发症还能再犯吗？你那风湿骨病还能犯病吗？你像鹿心粉这药啊，就这么多，能给大家送这一次就已经很不错了，这一次就5000盒。所以我希望咱们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糖尿病并发症患者，你把握住这机会，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我来联合药厂和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共同给咱大伙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6盒舒心颗粒免费赠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你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心脑也就安稳了。20盒的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的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这老两口要是一起用，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这整个一整年，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这次鹿心粉的赠送可能仅此一次，因为这药贵，造价高，所以免费送不起，所以也就这一次啊，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呢保护好心脑啊，过好冬，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呢你都记好了，400-612-5799，400-612-5799。那么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晚了就没这机会了。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这一次鹿心粉依旧是不负所托，让大家尽可能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用上。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1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

0: 0600-612-57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0: 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2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2-5799，400-612-57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杨主任。
5: 哎，你好。
4: 今天又能与你通话，心情无比的激动。
5: 哎呦，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老人家，
4: 你辛苦了。
5: 没事儿，没事儿。
4: 我们这些缓解灾难的人，鹿心粉呢特别好。
5: 是吧？
4: 这药又快又好。
5: 哎呦，那好事啊，那值得咱高兴啊。
4: 对呀、
5: 啊，
4: 我起来，我觉得这个药起这么几天不行。现在这些天听你讲，又要给我们弄这个药。杨主任呢？我求你给我报个名儿。还想多买点儿。
5: 可以啊，如果说咱前期用着好，那就说对咱的病啊，那有的机会能用，咱就多用点儿。那不行，咱留一名额呗。
4: 好。
5: 家是哪儿的？多大岁数了？咱慢慢说，别着急。
4: 我是烟台郊区。
5: 啊。
4: 我叫周丽芬。我今年85岁。
5: 哎呦，好岁数。
4: 我听你讲座当时你说你5岁的时候怎么样，我一听到你说5岁我就流泪。5岁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呢带着我们4个孩儿不容易。
5: 是都不容易啊。
4: 这次用药的情况
5: 向
4: 杨主任汇报一下。
5: 可以可以，先说说什么病情。
4: 我常年的是睡不着觉。这个血压不好。着急的我这个心脏特别不好，后背疼的心脏。我从来吃药没有这么快。我这次吃药十几分钟就蹦出来了。我的双脚就黏糊糊的。也麻酥酥的。接着呢那腿里边也，我用手摸摸腿外边不热，这里面就
5: 热，里边热啊。
4: 过了几分钟，我的胃就觉得和个小火球似的，胃里也，因为我是胃寒的
5: 啊，
4: 胃多年也有毛病。再往下接着，我前些天颈椎都嘎啦嘎啦的响，他上了野火劲上了颈椎了
5: 啊，
4: 在颈椎上。这两天就不割了了，也不干了了，从颈椎就到了后背了
5: 啊，
4: 后背啊也乎乎的，麻酥酥的，哎呀，我就高兴，当时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
5: 哎呦，
4: 而且我这次感谢这个杨主任呢。
5: 哎呦，客气了，
4: 这么好的药。我过去杨主任呢，我不知道这个后背疼。
5: 这个别

0: 他提，他提的时候告诉我是个肾，那个就什么东西我不会说，
1: 心脏供血不足，
0: 供血也不足。
1: 对，你这个心脏后背疼啊，它多数呢是咱们这个回旋肢，而且是左回旋肢有这个淤堵，左回旋肢出现淤堵了，我们在后背出现了这种憋闷甚至疼痛，
0: 这个不好修。
1: 对，
0: 而且我过去就是一后背疼，我就得搞快边躺去，过去有野康，野康想补，现在没有了。这个我要杨主任你讲，你这么好的心脏，你脑的心脏这么好，哎呀，我想着多买点，
1: 多买点，用上一段时间。
0: 你帮我报个名吧。
1: 行，这个你放心，一会儿我跟学生说一声。那你心脏这么长时间不舒服，是不是睡眠也不好啊？
0: 睡眠相当的不好，
1: 对呗？
0: 你有50多年了。
1: 你看看那还不是说心脏影响的睡眠，那就是睡眠加重了我们这个心脏病。因为从我们中医来讲这个人呢，心主神明，主神志。如果说心脏有病变心脏供血不足，就血不养心，心不安神，这人就容易出现睡眠障碍。那你正好是啥呢？先是睡眠不好，长时间的熬心血导致咱们的心脏病加重的，是不是？
0: 对，我自己觉得我都活不下去了。那个一直的不睡觉，一天呢也就是睡个一两个钟头。
1: 那不行。
0: 别人介绍我起上了那个卢笑戏班。
1: 那是那个管睡眠的，准确来说呀，他是神经逆滞的，就咱们说有的那个精神病院开的那药。
0: 我是一个得过抑郁症的人
1: 难怪呢。那你是以前遇到啥事儿了？心里肯定是有事儿啊。
0: 就是我大儿子住院，他那个房那个楼没有电梯，我们这是农村改造有电梯，在我家住的。就是我一个老人，我也伺候不了他，我就想活。
1: 对对对对，有的时候就是那样。
0: 我知道现在起的杨局呢，前些一日睡我的那个指导老师告诉你不起了，我停了8天，停了8天就睡不好。这怎么办杨局呢？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就是长时间的吃一些西药片，它形成依赖性了。形成药物依赖了，所以说呢它就会导致咱们这个一停药它就出现反弹，睡不好觉。所以这个呢你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慢慢去养着只能慢慢养。而且呢咱不能说单纯的只靠这种

0: 但是你要记住，必须得用什么样的呢？药品的，啊，
1: 药品的，
0: 对，就是国药的，别买那个保健类的，啊，
1: 啊，
0: 这是其一。再有一个呢，就是赶上咱们这次活动了，咱们有这个舒心颗粒，你用上之后，它能化瘀。你像你说那个心脏病，你别管是后背疼啊，还是心动过缓呐、
1: 啊。
0: 啊、还是说咱这睡眠障碍啊，其实都是跟我们心脑的供血不足有关。
1: 对、
0: 啊、咱们这回活动的这两个药对你都有好处。
1: 好，
0: 舒心颗粒呢，你像龙骨它能重振安神，改善睡眠。完了之后呢，丹参化心瘀，北沙参化脑瘀，心脑血管的淤堵给你散开了。你再加上这鹿茎粉啊，它强心活血护脑。整个加强我们心脑的供血，把心脑保护起来啊，那么你这个睡眠也能改善，心脏后背疼，心律不齐啊，包括咱说心动过缓呢，跳动的慢呢，这都能改善啊。所以这个活动对你来讲挺适合的，我跟学生说一声，给你留个名额，可以拿12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啊。鹿心粉养心补血来得快，配合舒心颗粒还能养心助眠安神啊，改善睡眠改善的好，对于咱们疾病的治疗就相对来说更彻底一些了。
1: 好、
0: 哦，赶上有好药了，咱好好的控制控制。
1: 哎呀，我们这些农村人呢，这是你这个
0: 哎呦，这操劳一辈子了，讲话来该享福了，所以慢慢来，别着急。我跟学生说一声啊，给你留个名额啊。
1: 好。谢谢你杨主任。
0: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没事，好嘞，哎，好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嗯，
2: 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两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2-5799，400-612-579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我老家也是黑龙江的，咱们也算是老乡了。
0: 哎，那是啊。
3: 我今天打电话了，
0: 嗯，
3: 主要就是想订那个鹿茎粉
0: 啊。
3: 哎，你要一定给我登上记，我要那个20盒的，
0: 订20盒。
3: 哎，
0: 嗯，
3: 我听您讲的，买这个舒心颗粒，
0: 嗯，
3: 就白瘦鹿心粉。
0: 对，这就是一份钱两份药嘛，最起码你这个鹿心粉你不用单独花钱了，所以合适这回。那么咱们这个舒心颗粒啊也没涨价，你等再过一段时间，舒心颗粒都得调到这个749。价格都得跟医院持平，所以现在舒心颗粒价格也没调上来，完事呢咱鹿心粉又不用花钱，那多合适啊。
3: 这活动太好了
0: 啊！
3: 我是鹿心粉的受益者，我就认了十多年了，花了不少钱了。
0: 嗯、
3: 哎，当您说鹿心粉给大家免费试用的时候，我就合计、反正也不要钱，我就试试呗。万一要管事呢，
0: 哎，对，
3: 结果没想到就用6天鹿心粉。
0: 嗯，
3: 哎，在我身上就有明显的效果了，所以这回我呀、和老伴儿就商量，和邻居呢就串点钱，哎，无论如何呢也要参加上这次活动，
0: 嗯，
3: 下月开始再还呗。
0: 对，
3: 要不错过这个活动，你说这多可惜呀、
0: 的确，咱这个鹿心粉的赠送可能仅有这一次，因为这药贵，造价高，所以咱们免费送不起，所以说呢。咱说赶上机会了啊，遇到好药了，把握住这机会。另外一个说半天了，究竟啥病啊？
3: 哎，我是心梗。
0: 哎呦，
3: 还有这个冠心病，我下过两个支架了。
0: 哎呦，
3: 哎，因为做两个支架，
0: 那两个支架得10来万呢。
3: 那可不是咋的，本来合计吧，这下完支架以后就没事了呢。哎，没想到就3年前，这心脏还是不行了。
0: 你看看，
3: 嗯，这心跳得快。完了呢还是不规律的跳，
0: 嗯，
3: 就是一会儿就快一会儿就慢，
0: 心律不齐，
3: 哎，前胸后背吧就总像有东西压着似的，带着我这个肩膀上都难受。
0: 嗯，
3: 反正只要一犯病，上半身呢、就没有好地方， 这脑袋呢也迷糊了。

0: 耳朵呢一嗡嗡响，脸蛋子呢发麻，哎，就得赶紧吃的救心丸，或者是这个硝酸甘油，才能那个好点，哎。
1: 啊，缓解缓解。
0: 是，但我发现呢，我总吃的药就好像有这个抗药性了似的。哎，去年年底有一次吧，我就犯病了，先吃的这个救心丸，没缓过来。后来我老爸爸直接就给我嘴里就给我灌了将近半瓶啊。
1: 哎呦呵，
0: 过了好几分钟，我这才
1: 啊，
0: 缓过来。
1: 哎呦，也是够危险的。
0: 哎，大雷老师啊，你是不知道啊，
1: 嗯，
0: 就那几分钟啊，

0: 憋得老难受了，就好像有一个塑料袋扣我脑袋套上了似的，喘不开气儿啊。
1: 嗯，
0: 从那之后吧，这心脏犯的就越来越勤了，嗯，两三天呢就来一下，有时候呢还天天犯。嗯，就前几个月吧，
1: 嗯，
0: 我就合计，要不我就不治了，就这么地了，那真是太难受了。
1: 哎呦呵，你不治他怎么就好了？你不治他越来越重，你说到时候你自己遭罪，完了之后那孩子呢，他也跟着提心吊胆的，啊，
0: 对，是咋我就喝上六斤粉不是吗？
1: 嗯，
0: 我喝之前呢，真是不一样了。
1: 是啊，
0: 哎，你看我刚喝这二十多分钟吧，
1: 嗯，
0: 我就发现我这个脸蛋呢，就通红通红的，
1: 嗯、
0: 哎，完了我老伴说我这脖子也红，
1: 啊、嗯，这血就上来了。
0: 是，我一看可不是真是。给我吓一跳呢，
1: 啊，
0: 哎，然后我就把那个线儿也脱了，
1: 啊，
0: 我看看这红劲儿开始往下走了，
1: 啊，
0: 哎，到心脏了，这到肚了，
1: 啊，
0: 没一会儿啊，我老伴说我全身都发红了，
1: 哎呀，
0: 问我有啥不好受的，不好受的感觉是，
1: 嗯、
0: 啊，我说那不但没有什么不好受的感觉，反而我感觉这浑身还挺舒服呢，
1: 嗯、啊，还好受呢，
0: 哎，尤其是心脏这块，
1: 嗯、
0: 啊，明显就感觉心跳吧，它有劲儿，
1: 嗯、
0: 啊。不一会儿的红呢就下去了。
1: 对。
0: 我就赶紧浑身呐就都有劲儿了。
1: 嗯。
0: 可好了。
1: 哎。
0: 嗯、喝了三天的时候、
1: 嗯、
0: 心里边就不那么慌了。
1: 嗯。
0: 喘气儿呢也匀溜了。
1: 嗯。
0: 前后心吧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我一看这药啊真好。到前天吧、
1: 嗯、
0: 我就胃。

0: 以前那黢黑黢黑的，你说鹿心粉那多神奇呀、
1: 多神奇！
0: 是啊，所以这回呀、我是一定一定得买呀、必须得买。
1: 行啊，我跟你说，这就是对症了。因为本身你这个心梗，它需要的就是帮助你把这个心血管给它疏通开，再把这个心血给它补足了。它之所以产生，就是由于堵了之后导致大面缺血，完了之后心脏不能正常的工作，最后发展到心衰要命了。那我们用这个鹿心粉强心，增强心脏功能，所以它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喝上之后啊，明显能感觉到，先是热，就我们说脖子呀、前胸啊、后背呀，哎，身上慢慢的出现这种热，热是啥意思？血液循环开了，它才热呀，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这就是你血液畅通了，哎，这样的话呢，咱是不是也避免了危险的出现呢？咱讲话了，有心梗呢，多危险呢，是不是？所以这回赶上机会了，咱不用说花几万块钱，十来万多少用不着，咱就吃这个秋心颗粒，完事呢。把这个鹿心粉给它搭配上一用，它俩呀，一个是什么呢？雪中送炭啊，一个是锦上添花，就让你这个心脏功能增强了啊。以后咱就不用再害怕，我有心绞痛了，有心梗了，甚至猝死了、心衰了，那都不用怕了啊。所以，我这块跟学生说一声，咱现在正是报名的时候啊，用上吧。我跟学生说，给你报上名啊。
0: 嗯，好，太好了，太谢谢你。
1: 好嘞，没事，好嘞，好嘞，好，再见啊。
0: 哎，那好，再见。
2: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6: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5: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6: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5: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6: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

0: 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6号八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三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

有的老伙伴就会问了，说怎么回事啊？这怎么一上来就道歉呢？这个事儿啊，还得从鹿新粉免费试用那时候说起。你看，给咱大伙搞这个鹿新粉的免，王大姐和老伴啊就参与了。王大姐参与呢，也主要是为了老伴。老伴怎么回事呢？有脑梗后遗症，半身不遂，到现在已经9年了。得那时候啊，就是大面积的脑梗塞，当时都已经给下病危通知书了，大夫也说了，就算是治好了也是植物人，意思就是家属啊再合计一下啊，有没有再往下治疗的必要性。但是老大姐呢，就一门心思的坚持要治疗，花多少钱认了。她讲话了，我就是砸锅卖铁，我就是卖房子，我也得救我老伴儿，要不怎么说人心能感动天地呢？这老伴儿啊，就在生死一线当中被抢救回来了，在医院住了50多天，50多天以后出院了，回家呢也是偏瘫，不能说话，炕上吃炕上拉的，吃饭呢撒尿啊，只能一只手比划。你想想，老大姐一个人照顾了9年呐。不容易啊。从今年开始就无意当中听到我讲课了。一开始呢也是抱着试试的心态，因为不少人都呵欠笑了，所以老两口一合计，不行就试试，万一要行了呢，所以就买了6盒。这喝上之后，老伴就表现有所好转，这到现在用了你看小半年的时间了，自己能从炕上坐起来了，能下地了，能绕着这个床边啊，就扶着这床头床边啊走那么几步了。虽然说右侧的那个身子吧还是有点差劲儿啊，因为半身不遂在右侧嘛，所以右侧这边呢还是吃劲儿差那么一点。这不给咱大伙开展鹿新粉的免费试用，对吧？不是寻找所有的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还有那个风湿骨病患者吗？这老大哥老大姐一听，这行啊，不用花钱啊，还是好药，试试呗。于是呢就赶紧的打电话报名参与，快递呀就给送到家了。刚喝第一天的时候，老伴这边喝，老大姐那边就看啊，人大林老师可说了，喝上就有感觉，喝上啊就感觉身上有一股暖流，身上就热啊，有的地上就发红。所以这老大姐呢就在旁边观察老伴，说等了半个多小时也没有反应，哎，这怎么回事呢？别人喝的都有反应啊，这我老伴怎么喝完没反应呢？他就问老伴啊，老伴一直

心粉这活动就开始打电话报名，因为参与的人太多了啊，老大姐这电话呢一直也打不进去。就那天早上起来，老大姐啊去买菜去了，合计等回来之后啊再打电话报名。但老伴着急了，老伴就自己在家打上电话了。你还别说，他这一下子就把电话给打进去了。啊，咱们的工作人员呢就接通了，但是他说话不行啊，他说话跟咱们正常人说话他不一样啊，你光知道他在那儿发声，但是你不知道他说的是啥，就听不懂他说啥。本身这老大哥还着急，越是着急呢，这话说的就越不清楚，所以这老大哥呀急得呜呜直哭，讲话呢这遇到个对症的药吃不上着急呀。这老伴买菜回家啊，一进屋看着，哎呦，这家怎么的了？是被也扔了啊，在地下呢，枕头也扔地下去了，完了那个轮椅啊也给推倒了，还以为进小偷了呢。这一细问才知道怎么回事，这老头打电话打进去了，完了之后呢，说话人家工作人员呢听不明白啊，就把电话给挂了。所以这不就着急了吗？老大姐就安慰老伴啊，说你别着急，不行的话呢我给那大林老师打电话。就这么的，你看电话不就打我这儿来了吗？完了把这事儿啊从头到尾的就跟我说了说，完事儿呢就问我说，你像我们这种病，我们这种家庭能不能走那绿色通道啊？我一听其实啊我挺高兴。那高兴在哪呢？第一，老大姐伺候了九年呐，这终于见谅了。第二，就是老伴恢复的挺好啊，我做大夫的我也高兴。我不求别的，我也不图别的，我这辈子最高兴的就是患者的病啊，在我的努力下能够得到康复。就像我昨天说的，老了老了咱得活出个样来，咱得活得有质量，对吧？讲话来有质量的活着，别活着窝窝囊囊的。你看我从医四十多年，快五十年了，我擅长治疗这脑中风，但是我告诉你，我也痛恨这脑中风，因为这病啊让人瘫，甚至让人死，能把好端端的一个人变成瘫子啊，能把好端端的一个人变成植物人，能把好端端的一个家变成妻离子散，甚至说家破人亡。就多少人因为这病活得人不像人啊，郁郁而终啊，太多了。我17岁正是从我师父那儿学习治疗脑中风，你算吧，你说啥样的脑中风我没遇到过。那么今天啊，就这个病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你脑血管病不是一年两年了吧？你们吃没吃过药？打没打过针？做没做过手术？可我今天想问你们一句，你的脑病你治好了吗？治好了吗？有多少病友跟我说啊，说一到秋天一到冬天呐，就得打那个通血管的药，就得打那个溶酸针。我想问你，通血管的药里边究竟是啥呀？是化学制剂配出来的溶酸针剂，只会让你那个脑血管越打越薄，越打越容易出血。大夫怎么跟你说的？你打就比不打强，你打你那血管就通开了，你打你今年秋冬就不心梗脑梗了，当时是这么跟你说的吧？但结果呢？结果怎么样？到冬天不还是犯病了吗？到冬天头不胀不疼了吗？到冬天你不还犯病吗？说这个药好那个药好啊，说这个手术好那个手术好，说一大堆。所以咱别说那没用的，你就告诉我能不能把这脑中风脑血管病治好，能还是不能？我告诉你，其实临床 90% 的医生是治不好，是治不了的。如果他们能治好，那你早好了。要是行，能让你年年去通血管吗？要行，能让你天天吃阿司匹林吗？要行，

很多大夫说话呀，他就绕来绕去的。那有人可能就说了，那大林老师，那你能啊？你看我杨大林作为一名临床老中医，我今天我站在这儿，我敢说我能，脑中风这个病我能治，你来我就敢治，不仅我能治，我研制的这舒心颗粒这药也能治，鹿心粉这药也能治。你像鹿心粉这药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就治你脑病来讲一字一个准。因为脑中风叫啥呀，叫缺血性脑中风，对吧？你脑袋不缺血你能中风吗？那鹿心粉是啥呀？是梅花鹿的心脏以及心脏里自带的一管血，鹿心血。所以这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自带血，所以这血一下子就进来了。进哪儿去了？进你脑袋上了。为啥很多人喝完脸红啊？啊，脸热呀，脑袋发热呀，这不就是治你脑病吗？所以这血又能强心，又能护脑，又能活血，又能去脑袋里边的风，这不正对你的病症吗？所以你记好，鹿心粉这药就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啊，是这四种病的，你就来参加这次活动；不是的，你就别参与，因为鹿心粉这药数量不多。咱们还是要留给真正有需要的人。为啥我让你这次必须要参与啊？因为你记住，什么药都常有，但鹿心粉这药不常有。说句最简单的，谁能给你年年杀鹿啊？对不对？你像挖人参啊，割鹿茸啊，今年割了明年还能再长。这梅花鹿它就长一颗心脏啊，你给取出来就没了。谁不知道养着年年割鹿茸，这鹿心粉它不是年年有，得看梅花鹿的生存环境。你比如今年这梅花鹿啊没怎么产这鹿崽子，那这鹿心粉它就不能生产。所以鹿心粉这药它不是年年有，不是总有，很稀少。有的时候大林老师啊，我看它网上很多呀，你不用看那些，假的很多，95%以上都是假的。但是咱们这个你放心，咱们这个品质它属于药，明白没？那保真的不能再保真了，所以大伙你就放心用。这马上入冬了，鹿心粉这药咱们心脑病患者你得用，包括那个风湿骨病患者，有糖尿病的，你像咱们前段时间鹿心粉试用，有风湿的人，有心脑病的人，你用完这药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是吧？好，你就说好不？所以就像我说的，治病要趁早，你不能说心梗了、脑梗了、发作呢，这个时候，哎呦，我想起来了，我去喝去，那不就晚了吗？所以这一次，咱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就治病而言，鹿心粉这药就能治你心脏病，就能治你脑血管病，就能治你那风湿骨病。治你那个糖尿病并发症。所以这药一药等于四药，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这一次咱不说那些没用的，你就记好，鹿心粉这药咱就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我联合舒心颗粒药厂、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共同为大家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6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3盒三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心脑也就安稳了。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你20盒鹿心粉啊，这就相当于一送一了。这老两口要是一起用，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这整个一整年

0: 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那么咱们这次鹿心粉的赠送可能仅有一次，因为这药这么贵，造价这么高啊，免费送不起，所以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呢在秋冬护好心脑，过好冬，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12-5799，400-612-5799，就抓紧报名，晚了就没了，真的晚了就没了，抓紧时间报名。
1: 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0: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4: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0: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4: 从舒心颗粒到鹿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0: 我跟你说，就鹿心粉这药特别好，就像咱们有一位老大哥，今年80多了，一直血压高，完还有痛风。有人说这都80多了，还吃海鲜喝酒吗？其实痛风啊，跟这个没多大关系，痛风其实就是血的问题。所以老大哥每年脚踝骨啊，这个膝盖就疼就肿，今年也是一样，年年遭罪。这回呢喝上鹿心粉，老大哥讲话了，我第一天喝完10多分钟啊，他说我就感觉有点热，我那脚趾头，我那脚踝骨就不那么疼了，晚上啊就能睡着觉了。睡觉好了，他讲话一觉睡到早上7点呢。所以老大哥讲话了，你说这么好的药我能不参与吗？包括咱们很多脑病患者，刚才我说这脑病患者你得用这鹿心粉，那这鹿心粉这药是怎么治疗脑病的呢？和西药什么溶栓药啊、抗凝药啊，包括你吃的那些草药啊，究竟有啥不一样啊？有啥区别呢？第一个区别，你像鹿心粉这叫以心入药，以血入药。你就拿血来讲，血治疗脑病来得快呀，俩字儿直接。鹿心粉本身就是梅花鹿心脏和心脏里边自带的血，人大脑有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也就只有10%能进入我们的脑部，而血它不需要穿透血脑屏障，因为本身它就是血嘛，它不用穿透什么血脑屏障，它直接就进入我们大脑，直接改善我们脑供血供氧，因为氧就在血液里边，这个脑血氧含量它不就上来了吗？所以血直接改善我们的脑袋供血供氧。

散缺血这种伤害。而且一般的药，无论是西药啊，还是咱说那些草药啊，它根本进不到我们脑袋里边。你比如说人参呐、三七呀、大家都知道人参补气，三七活血。但说是想要达到病灶啊，这个病灶呢，在我们的脑袋里边，你不能直接把这人参呐、三七呀给塞到我们脑子里边吧，你得给它吃下去，吃下去之后呢，得吸收。本身老年人啊，他这吸收功能就差，所以药效呢只能吸收也就 30% 左右。等到脑袋有血脑屏障，有保护膜，对吧？ 30% 的药效呢，再吸收个 10%， 那都多说的了。这就是咱们说那个草药跟我们鹿心粉最大的区别。你像人脑袋里边的是血，大脑对血液没有排斥性，直接就进来了。为啥鹿心粉让重症的心脑病人直接舌下含服呢？因为直接就进心脏了，直接就保护我们大脑细胞了，直接就改善了我们脑部的供血供氧了，直接就修复我们脑部受损的神经组织了，就直达病灶啊，像那个特种兵似的直插病灶，直接快。那么鹿心粉与其他药比起来，西药啊、草药啊，和这些药比起来，第二个区别就是什么呢？治病更全面。你比如说阿司匹林。

这咱老百姓都知道啊，这是抗凝血药，这药你刷牙的时候可能都出血啊，有的时候打个喷嚏啊都有可能会脑出血、眼底出血。高血压病人甚至吃这个药总吃总吃呢，都容易吃出脑出血来。所以这药除了抗凝血之外啥也不管。你像那个脑病患者，脑部缺血缺氧，脑部神经组织需要修复，这药他管不了。你再比如说药房总能买到的那个血塞通啊、心脑通，包括那个银杏叶片，说这类活血药啊，它有三个特点。一个是什么呢？脑动脉硬化它治不了。二一个是脑部缺血缺氧它治不了。三一个就是脑部的神经组织损伤它管不了。啊，细胞需要修复它也管不了。所以这类药只能通血管。所以很多患者总吃总打这类药，但依然还是什么脑血栓，依然病情会加重，依然是这病一天比一天重。为啥说鹿心粉这药治疗脑病全面呢？刚才说了，鹿心粉这药以梅花鹿鹿心入药，这心自带血，自带鹿心血，所以第一这血能养筋，血有濡养筋脉的作用，血管也是筋，血管中间层叫血管筋膜层，所以脑动脉硬化其实就是筋的问题。筋的问题怎么办呢？血能养筋，所以鹿心粉改善我们脑动脉硬化，保护血管，防止我们脑血管破裂出血，这是第一。这第二呢，血能护脑，血液当中含有大量的白蛋白、免疫球蛋白、神经磷脂、卵磷脂、脑磷脂，能修复脑神经、脑组织，帮助脑受伤后康复，改善我们的语言障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大连那老王大姐她老伴儿用了几天之后能说话的原因。第三，这血呀能给大脑提供这个血液和氧气。脑中风、脑梗的前一站叫什么？腔梗，腔隙性脑梗塞。腔梗的前一站叫什么？那就是供血不足啊。任何一个脑中风都是从脑供血不足开始的，都是从脑部缺血缺氧开始的。所以治疗脑病你得补血补氧，而任何一种药，无论中药还是咱们说的那西药草药啊，补血补氧它都没有血来的直接，没有血来的快啊。所以血能直接给大脑提供大量的血液和氧气，提供血氧含量，保护大脑细胞，防止脑部的缺血缺氧带来的一些脑部损害。第四呢，这也是最重要的，血能祛风。啊，脑中风，你听这名啊，脑中风，脑中风，脑袋里边进风了，所以他才中风啊。完事呢就是口眼歪斜，说那怎么就口眼歪斜？那风给吹的吗？对不对？风进脑袋里边了，所以在治疗上你得把这风给它赶出去，讲话了给它赶走。一般药能到达脑袋这位置吗？不能吧，因为这叫司令部，你以为谁都能进来呢？只有血液能进来。而且呢，在中医我们有这么句话，叫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也就是血足了，血自然而然它能把这风给你清走，知道了吧？就咱们说的那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血它就能降这个风。那么第五呢，血能活血补血啊，活血补血更直接。你想活血，那么你首先得让你这血怎么的动起来，对吧？你首先得让这血活起来呀，你这血它都是一滩死血，就跟那水泡子里的水似的，它是一滩死水，它怎么活？对不对？所以活血首先你得有什么新鲜的血，有新鲜的血才能活血，活血才能溶栓，所以只有鹿心粉才有这样的效果。所以鹿心粉这药区别于西

药区别于中药，在于治疗脑病全面。你像咱们有一位老患者姓金啊，黄金的金，我管叫老金大哥，今年78了，原来有脑梗，说话都费劲，打吃了鹿心粉，吃到第四天就明显感觉说话清楚了，来电话特意告诉我啊，吃着好啊，用得好，腿有劲儿了啊，走路能多走一会儿了。原先耳朵啊特别聋啊，谁跟他说话呢，都得喊着说。现在谁跟他说啥啊，他讲话了，你小声点儿啊，你小点声。这就说明啥呀，他那个耳朵能听真亮了呗。哎，所以他这个耳朵这块改善的也特别好。啊，谁说啥呀他都能听着了。你包括咱们蓝玉珍老大姐，这是听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的，老大姐今年84岁了，也是一体多病，心脏不好，总是心慌，眼睛模糊，有风湿性的关节炎、滑膜炎，平时走路走不了啊，高血压，血压不稳，完压叉还大，打吃上这鹿心粉这药，现在眼睛看东西清楚了，现在心也不慌了，同时那腿也不疼了，完还能走几步。原来那个滑膜炎腿不能走，现在能走了。所以你就说鹿心粉这药行不，这药好不，所以鹿心粉这药治疗这心脑病，治疗风湿骨病啊，相比其他药效果好。为啥很多药治疗不彻底，你记住，什么药都有失去药效的时候，只有血在脑袋里边24小时不停地流动，只有血对脑袋是全天候的保护，所以血针对于脑病能强心，能活血，能护脑，能去风湿，起效快，治疗还全面，与舒心颗粒这药结合在一起去治您的心脑病啊。所以鹿心粉这药你喝下去之后10到20分钟，脸发热，手心脚心发热，感觉到有一股热流，说明什么，这血上来了，脸红，血上脑袋了，喝下去24小时，心脏憋闷大大减轻，喘气儿均匀了，脑袋清醒了，头不晕，头不疼，起效了。喝下去7天，心脏疼痛减轻，脑袋思维，睡眠呢，记忆力啊都大大提高，血压下降，眼睛明亮。喝15天，心脏的症状基本消失，脑中风患者瘫痪一侧，简单可以活动活动，这个口水明显的减少，说话呢也比之前要清晰了，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样，天天都在变。所以我还是那话，别说别的啊，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就治脑病来讲，这药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你记好了，鹿心粉这药咱就治4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啊，是4种病的你就来，不是呢你就别参与。因为还是那话，鹿心粉这次数量并不多，咱留给有需要的人，所以这次鹿心粉可能全年就这一次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正好是用9个月的用量，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心脑也就安稳了。你用上，你就等于说你每一天啊，你是白天晚上啊，你都在强心活血补血护脑去风湿，你心脑还能犯病吗？同时我还考虑到一些重病疾病低保户的患者，所以这一次咱们开通了绿色通道，就20盒的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的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为啥有这么大的力度啊？因为重病危重病患者你得加量用啊，我得给你们省点钱呐，对吧？而且有的呢可能需要用的时间长一些，所以咱们得省点钱。但这绿色通道也是有要求的啊，符合你才能享受。体内有支架的，做过这个心脏搭桥、大脑开颅的这些患者，
心脏病、脑病、糖尿病、风湿骨

病十年以上的患者，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的，或者是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低保的啊，才能走这次绿色通道，才能拿20盒药这档。我告诉你，市面光鹿心粉5颗就得500多块钱，平均1颗是100块钱。这鹿心粉1盒是30瓶啊，这1盒市面上至少是1500块钱，还不一定是真的呢。你自己买啊，咱说句实话，你能舍得买吗？对不对？你能买吗？这次呢，是通过咱们舒心颗粒的药免费送给你，所以合适不合适，你自己再合计合计。药呢就这么多，就5000盒，送完即止。我希望啊，鹿心粉你用上，就等于鹿心粉这药在你全身流动，这鹿心粉就等于说24小时在保护你呢，白天黑夜都在帮你强心，帮你活血补血，给你护脑，给你去风湿。你心脑病还能再犯吗？你那并发症还能犯病吗？你风湿骨病还能犯病吗？还能有危险吗？就不会了，平安人都在啊，家里人呢比较全乎，那就比啥都强了，就快立冬了。所以这鹿心粉就等于说24小时在保护你呢，每天都在强心活血补血护脑，帮你去风湿。你心脑还能犯病吗？你并发症还能再犯吗？你那风湿骨病还能犯病吗？你像鹿心粉这药啊，就这么多，能给大家送这一次就已经很不错了，这一次就5000盒。所以我希望咱们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糖尿病并发症患者，你把握住这机会。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我来联合药厂和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共同给咱大伙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6盒舒心颗粒免费赠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你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心脑也就安稳了。20盒的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的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这老两口要是一起用，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这整个一整年，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这次鹿心粉的赠送可能仅此一次，因为这药贵，造价高，所以免费送不起，所以也就这一次啊，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呢保护好心脑啊，过好冬，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呢你都记好了，400-6100

0: 7799。那么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晚了就没这机会了。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这一次陆星粉依旧是不负所托，让大家尽可能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用上。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陆星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陆星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陆星粉，相当于1送1，1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1盒陆星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陆星粉价格较高，1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陆星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陆星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陆星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陆星粉，真正实现陆星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陆星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1: 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2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陆星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2-5799，400-612-57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5: 杨主任。
0: 哎，你好。
5: 今天又能与你通话，
0: 嗯，
5: 真是无比的激动。
0: 哎呦，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了，人家，嗯，
5: 你辛苦了。
0: 没事儿，没事儿。
5: 我们这些缓解带来的陆星粉呢，特别好。
0: 是吧？
5: 就我又快又好。
0: 哎呦，那好事啊，那值得咱高兴啊。
5: 对呀、
0: 啊，嗯，
5: 我起来，我觉得这个药起这么几天不行，
0: 嗯，
5: 现在这些天听你讲，又要给我们弄这个药，
0: 嗯，
5: 杨主任呐，
0: 嗯，
5: 我求你给我报个名，
0: 嗯，
5: 还想多买点，
0: 可以啊。如果说咱前期用着好，嗯、那就说对咱这病啊，那有这机会能用，咱就多用点。那不行，咱留一名额呗。
5: 好，
0: 家是哪儿的？多大岁数了？咱慢慢说，别着急。
5: 我是烟台郊区
0: 啊，
5: 我叫周丽凤。
0: 嗯，
5: 我今年85岁。
0: 哎呦，好岁数！
5: 我听你讲座，当时你说你5岁的时候怎么样？我一听到你说5岁，我就流泪。
0: 嗯，
5: 我5岁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呢带着我们四个孩子不容易。
0: 这都不容易啊！
5: 这次用药的情况，
0: 嗯，
5: 向杨主任汇报一下。
0: 可以可以，先说说什么病情。
5: 我常年的是睡不着觉，
0: 嗯，
5: 这个血压不好，
0: 嗯，
5: 导致的我这个心脏特别不好，
0: 嗯、
5: 后背心脏，
0: 嗯，
5: 我从来吃药没有这么快，
0: 嗯，
5: 我这次吃药。

0: 分钟叫我们出来了。
1: 啊，
0: 我的双脚就黏糊糊的，也麻酥酥的。接着呢，那腿里边也，我用手摸摸腿外边不也，这里面就
1: 里边热啊。
0: 过了几分钟，我的胃就觉得跟小火球似的。胃的也，因为我是胃寒呢。胃多年也有毛病，再往下接着，我前些天那颈椎都嘎啦嘎啦的响。他伤了，就是伤到颈椎了。在颈椎上。这两天就不割了了，也不嘎啦了。从颈椎就到了后背了。后背啊，也乎乎的。麻酥酥的。哎呀，我就高兴，当时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
1: 哎呦。
0: 我这次感谢这个杨主任呢。
1: 哎呦，客气了。
0: 这么好的药。我过去杨主任呢，我不知道这个后背疼。这个病是将近40年了。这个我这个心脏，我因为我们是农村也穷，也不能老多经常查体。查体的时候告诉我是个心动过缓。那个叫什么东西我不会说。
1: 心脏供血不足。
0: 供血也不足。
1: 对。你这个心脏后背疼啊。它多数呢是咱们这个回旋肢，而且是左回旋肢有这个淤堵。左回旋肢出现淤堵了，我们在后背出现了这种憋闷甚至疼痛。
0: 不好修。
1: 对。
0: 而且我过去就是一后背疼，我就得赶快边躺下。过去有野糠，野糠想补。

0: 后背疼，我就得搞快边躺去。过去有也康，也康两补，现在没有了。
1: 嗯，
0: 这个药要这么好，哎呀，我想着多买点，
1: 多买点，用上一段时间。
0: 你帮我报个名吧。
1: 行，这个你放心，一会儿我跟徐阳说一声。那你心脏啊，这么长时间不舒服，是不是睡眠也不好啊？
0: 睡眠相当的不好，
1: 对呗？
0: 你有五十多年了，
1: 你看看啊，那还不是说心脏影响的睡眠，那就是睡眠加重了我们这个心脏病。因为从我们中医来讲
0: 啊，
1: 这个人呢，心主神明，主神志。如果说心脏有病变啊，心脏供血不足，就血不养心，心不安神，这人就容易出现睡眠障碍。那你正好是啥呢？先是睡眠不好，长时间的熬心血导致咱们的心脏病加重的，是不是？
0: 对，我自己觉得我就活不下去了。
1: 嗯，
0: 啊，那个一直的不睡觉，
1: 你看
0: 一天呢也就是睡个一两个钟头，
1: 那不行。
0: 别人介绍我起上了那个卢笑戏班，
1: 那是那个管睡眠的。准确来说呀，他是神经逆滞的，就咱们说有的那个精神病院开的那药。
0: 我是一个得过抑郁症的人
1: 啊，难怪呢。
0: 啊，
1: 那你是以前遇到啥事儿了？心里肯定是有事儿啊。
0: 就是我大儿子住院，他那个房那个楼没有电梯，我们这是农村改造有电梯，在我家住的。
1: 啊，
0: 就是我一个老人。我也伺候不了他，
1: 啊，
0: 就想活。
1: 对对对对，有的时候就是那样。啊，
0: 我知道现在起的养猪呢，前些日子睡我的那个指导老师告诉你不起了，我停了八天，停了八天就睡不好。
1: 嗯，
0: 就是这怎么办养猪呢？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就是长时间的吃一些西药片，它形成依赖性了。啊，形成药物依赖了，所以说呢，它就会导致咱们这个一停药，嗯，它就出现反弹，睡不好觉。所以这个呢，你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慢慢去养着啊，只能慢慢养。而且呢，咱不能说单纯的只靠这种神经抑制剂，得吃一些什么呢？营养神经的啊。
0: 营养性的是什么药？杨局，
1: 你像那个谷维素。或者说那个 B 族维生素，但是你要记住必须得用什么样的呢？药品的啊，
0: 药品的，
1: 对，就是国药的，别买那个保健类的啊。
0: 啊，
1: 这是其一。再有一个呢，就是赶上咱们这次活动了，咱们有这个舒心颗粒，你用上之后它能化瘀。你像你说那个心脏病，你别管是后背疼啊，还是心动过缓呢，
0: 啊，
1: 还是说咱的睡眠障碍呀，其实都是跟我们心脑的供血不足有关。
0: 对，
1: 咱们这回活动的这。

0: 砂仁化脑淤，心脑血管的淤堵给你散开了，你再加上这鹿筋粉啊，它强心活血护脑，整个加强我们心脑的供血，把心脑保护起来啊，那么你这个睡眠也能改善，心脏后背疼心律不齐啊，包括咱说心动过缓的，跳动的慢的，这都能改善啊。所以这个活动对你来讲挺适合的，我跟学生说一声，给你留个名额，可以拿12盒属性颗粒免费赠送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啊。鹿心粉养心补血来得快，配合属性颗粒还能养心助眠安神啊，改善睡眠改善得好，对于咱们疾病的一些了。
1: 好，
0: 赶上有好药了，咱好好的控制控制。
1: 哎呀，我们这些农村人呢，这是那这个谢。
0: 哎呦，这操劳一辈子了，讲话来该享福了，所以慢慢来，别着急。我跟学员说一声啊，给你留个名额啊。
1: 好，谢谢你，杨主任。
0: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没事，好嘞。哎，好，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嗯，
2: 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两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2-5799 400-612-579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我老家也是黑龙江的，咱们也算是老乡了。
0: 哎，那是啊，
3: 我今天打电话了，
0: 嗯，
3: 主要就是想订那个鹿筋粉
0: 啊。
3: 哎，你要一定给我登上记，我要那个20盒的，
0: 订20盒。
3: 哎，我听您讲呢，买这个鹿筋颗粒，就白瘦鹿筋粉。
0: 对，这就是一份钱两份药嘛，最起码你这个鹿心粉你不用单独花钱了，所以合适这回。那么咱们这个舒筋颗粒啊也没涨价，你等再过一段时间，舒筋颗粒都得调到这个749，价格都得跟医院持平。所以现在舒筋颗粒价格也没调上来，完事呢咱鹿心粉又不用花钱，那多合适啊！
3: 这活动太好了，我是鹿心粉的受益者。我就是得病这10多年了，花了不少钱了。
0: 嗯，
3: 哎，当您说鹿心粉给大家免费试用的时候，我万一有管事儿呢？
0: 哎，对，
3: 结果没想到就用6天鹿心粉，
0: 嗯，
3: 哎，在我身上就有明显的效果了。所以这回我呀，跟老伴儿就商量，和邻居呢就串点钱，哎，无论如何呢也要参加上这次的活动。
0: 嗯，
3: 下个月开始来还呗。
0: 对。
3: 要不错过这个活动，你说这多可惜呀、啊！
0: 的确，咱这鹿心粉的赠送可能仅有这一次，因为这药贵，造价高，所以咱们免费送不起。所以说呢，咱说赶上机会了，啊，遇到好药了，把握住这机会。另外一个，说半天了，究竟啥病啊？
3: 哎，我是心梗，
0: 哎呦，
3: 还有这个冠心病，我下过两个支架了。
0: 哎呦，
3: 哎，因为做两个支架，
0: 那两个支架得10来万呢。
3: 那可不是咋的，本来合计吧，这下完支架以后就没事了呢。哎，没想到就3年前，这心脏还是不行了。
0: 你看看。

0: 犯病了似的。哎，去年年底有一次吧，我就犯病了，先吃的这个救心丸，没缓过来。后来我老伴吧，直接就给我嘴里就给我灌了将近半瓶啊。
1: 哎呦呵，
0: 过了好几分钟，我这才缓过来。
1: 哎呦，也是够危险的。
0: 哎，大雷老师啊，你是不知道啊，
1: 嗯，
0: 就那几分钟啊，我就好像在鬼门那关走了一趟似的。
1: 哎，对，就那样，
0: 哎，
1: 就
0: 那会儿
1: 憋死了。
0: 是啊，那会儿憋得老难受了，就好像有人用塑料袋扣我脑袋套上了似的，喘不上气儿啊。从那之后吧，这心脏犯的就越来越勤了，两三天呢就来一下，有时候呢还天天犯。就前几个月吧，我就合计，要不我就不治了，就这么地了，那真是太难受了。
1: 哎呦呵，你不治他怎么就好了？你不治他越来越重，你说到时候你自己遭罪，完了之后那孩子呢，他也跟着提心吊胆的。啊，
0: 对，是咋我就让他入心怎么是吗？我和之前呢，真是不一样了。
1: 是啊，
0: 哎，你看我

0: 三天的时候，心里边就不那么慌了，喘气呢也匀溜了，
1: 嗯，
0: 前后心吧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哎，我一看这药啊，真好。到前天吧，我这六天就都喝完了。
1: 是，
0: 就我吃这几天呢，我这心脏啊就犯过一次病。
1: 哎呦，
0: 而且一会儿呢就过去了。
1: 你看看，
0: 哎，我都没吃这救心丸，
1: 对吧？你看用和不用，它就是不一样啊。
0: 再有今天我照着镜子吧，发现我舌下边这个青筋，也变浅了。
1: 嗯，
0: 以前那黢黑黢黑的，你说这六心粉那多神奇啊！
1: 多神奇！
0: 是啊，所以这回呀、我是一定得买呀、必须得买。
1: 行啊，我跟你说，这就是对症了，因为本身你这个心梗，它需要的就是帮助你把这个心血管给它疏通开，再把这个心血给它补足了。它之所以产生，就是由于堵了之后导致大面缺血，啊，完了之后心脏不能正常的工作，最后发展到心衰要命了。那我们用这个鹿心粉强心，增强心脏功能，所以它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喝上之后啊，明显能感觉到，先是热，就我们说脖子呀、前胸啊、后背呀，哎，身上慢慢的出现这种热，热是啥意思？血液循环开了，它才热呀。对不 对,
0: 对？
1: 所以说这就是你血液畅通了，这样的话呢，咱是不是也避免了危险的出现呢？咱讲话了，有心梗呢，多危险呢，是不是？所以这回赶上机会了，咱不用说花几万块钱，十来万都用不着，咱就吃这个舒心颗粒，完事呢，把这个鹿心粉给它搭配上一用，它俩呀，一个是什么呢？雪中送炭。啊，一个是锦上添花，就让你这个心脏功能增强了啊，以后咱就不用再害怕我有心绞痛了，有心梗了，甚至猝死了，心衰了，那都不用怕了啊。所以我这块跟学生说一声，咱现在正式报名的时候啊，用上吧，我跟学生说给你报上名啊。
0: 嗯，好，太好了，太谢谢了。
1: 好嘞，没事，好嘞，好嘞，好，再见啊。
0: 哎，那好，再见。
2: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纵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528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辽宁微信公众号。

听，这是沈城心跳的脉搏，也是九八点六陪伴你的第31年。从电波里出发，我们在每条路上时时相遇，但好朋友怎么会只在一个频道？声音在云端，在屏幕，在你每一次指尖轻触的瞬间。全媒新征程是陪伴换了更多分身，依然随时在你身边。好友力是31年攒下的默契，你说路况我懂，你要陪伴我在。如今这份高能量要开成满天星光，用全媒体的宇宙，在每一份需要去更远的地方。老朋友新旅程， FM 98.6全媒新征程，好友力全开，声波不止，陪伴不息，陪伴不息。沈阳你好，早安，这里是 FM 98.6沈阳交通应急广播，沈阳早高峰准时发车。FM 98.6，路上好朋友，陪你奔赴美好的一天。

0: 10月13号星期二早上的7:07，大家早上好呀，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6 路上好朋友正在为您直播的沈阳早高峰。大家早上好呀，我是晨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充满正能量的明锐。
0: 早高峰的路上我们和您一路同行。

0: 2度上下啊，所以说每一个早晨恐怕寒冷都要和我们相伴了。
1: 是的，那么也再一次要提醒大家，这个骤然的气温变化呀，特别的容易引起什么感冒啊，要提醒大家密切的来关注天气。另外呢，一定要做好防风防寒的工作，如果说早晚出行的话，更要格外的留意了。

全部连锁丰子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条窗199，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子伟承担。详询2586-4-1。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直击底价，错过这次再等一年。大包只要49800，签约免费升级全房6大主材，价值16800，地热19.9块一平，欧普照明99元整屋，断桥铝窗199一平，前置过滤器99元，全屋窗帘199，ENF 级全屋定制299一平，所有材料达到国家1级环保标准，表面工程、隐蔽工程全保终身，不满意就砸掉重装，一切后果丰子伟承担。贵10000补10000，贵100000补100000，无套路零增项，中国人寿承保。天

城，路况守护 FM 九八点六，沈阳早高峰，早高峰出行全攻略，带你一路畅通，准时到岗。

0: 那现在呢，如果是在车里边听广播的朋友可能是说了，明明是电台节目吗，怎么变成这个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您既可以在这个 FM986986 来收听FM98.6 来收听，同时呢其实也可以在视频号端来搜索沈阳交通广播，还能够同步的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1: 没错，
0: 也欢迎大家呢在两个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啊。那么在这个视频号的平台呢，有很多的朋友现在呢这个都已经来到视频号端来给我们打卡报道了。大家早上好，早上好，也欢迎来到我们视频号的朋友呢今天来给点点赞啊。今天天气确实断崖式的降温了，但是我们直播间里面的热情依然是没有上限，对不对？感谢大家在右下角来给我们点点赞支持一下。
1: 哎，大家的热情非常的高涨啊。虽然说天气有一些偏凉，但是看到啊在我们的986的视频号很多的新老朋友打卡报到了，别忘了这一时刻赶快来到986的啊微信号，目前呢我们正在986的直播间向各位问好。
0: 来吧，我们一起这个打卡报到，也热闹热闹，暖和暖和啊。说到咱们沈阳呢，最近呀又有一部央视新剧把咱们沈阳拍成了打卡地图了啊，又一次的整活出圈了。
1: 这部电视剧呢叫做《蒸蒸日上》啊，家人们啊，央视八套最近呢又整新活了，一部呢轻喜剧《蒸蒸日上》呢登陆了 CCTV8 的黄金强档。这部电视剧呢是由高叶、韩东君领衔主演啊，董真真担任总监制。话重点来了啊，导演是咱们沈阳姑娘，叫做姚婷婷。
0: 哎呀，太棒了啊，在这里有掌声。那我觉得比这个阵容更上头的就是这一部的含沈量非常的高。沈阳含量就特别高，这个全程啊都是在我们沈阳进行实景拍摄的，而且呢有300多个点位，几乎是每一帧画面都在给我们大沈阳在打广告呢。
1: 哎，有没有朋友看这个蒸蒸日上的啊，冒个泡，是不是在这个电视剧当中看到了咱们沈阳熟悉的街角了呢？你看有一些绝对核心的啊场景都是在咱们沈阳来拍摄的，是在和平区兰州北街，其中有一个画面是一楼的胖姐洗浴，现在还有，另外呢还有一个二楼的啊骁龙女律师事务所，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啊。
0: 对，要说到这个胖姐洗浴吧，它这个地方它我看到这个图画面了啊，这个一楼呢是胖姐洗浴，二楼就是这个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然后呢这个也采访了相关的这个房主，因为他这个房子是租的嘛啊，然后房主呢其实是一位新沈阳人啊，房主本来是安徽人，然后呢这么多年啊，他说我在沈阳啊工作呀生活呀，他说我就留在这个城市，我就不想走了。然后这一次电视剧拍摄完之后，他说我特意没有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把这个拍景的现场呢都给大家留下了。也欢迎大家如果最近有时间的话呢，就可以啊循着地图啊去打卡来拍照啊。
1: 哎，我觉得很有年代感。虽然说这个浴池一看上旧旧的啊，但是呢我觉得代表的是咱们沈阳的一种风情啊。
0: 没错，
1: 具体点位是在和平区的兰州北街。您可以啊稍后就来到这个兰州北街打卡胖姐洗浴。你知道电视剧当中的这个画面啊非常具有咱们沈阳的味道，咱们都知道咱们沈阳是玉都啊，这个澡堂子热气腾腾的啊，而且电视剧当中还有很多的东北方言呢 啊铁锅炖呢、小烧烤啊，这洗浴文化等等都是在这个剧情当中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了。
0: 哎，那这个剧情呢其实也挺接地气的啊，整个剧呢是12个单元故事，每2到3集呢就会讲一桩一个民间的这个小纠纷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素材吧它真的是来源于生活，然后呢又非常的真实，比如说这里边就有农民工欠薪呐、还有抚养权之争啊，我觉得创作水准啊是非常之高，而且呢这个写本子的这位这个作者呢也写了，他说这个法律戏呢要正，说喜剧戏呢要逗，生活戏啊就要真实。
1: 呵，通过你的介绍之后，我准备今天下了班之后晚上看一看啊。不光呢是剧情很吸引人，最重要的是跟咱们沈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哈。您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核心的取景地是咱们的沈阳的啊，这个胖姐洗浴，另外还有很多隐形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比如说像奉天邮务管理局的旧址啊，包括那沈阳。

0: 来插播一条路况啊，我们的听友朋友骇浪说了，说在沈辽路高架桥下桥口这儿开发区。
1: 你钱不多，快乐却又很多。村头
0: 下桥口附近的朋友要注意一下了啊！谢谢骇浪带来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呢在星期二的早间把更多的路况信息来和我们一起分享，让我们一起来做986的大眼睛，大家帮大家。
2: 986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6，同时此刻呢，我们正在986的视频号在线直播，你可以啊移步到视频号来看看我们的直播的状态。一大早呢，也可以把即时路况信息呀，还有啊互动直播呀，给我们来点点赞啊！看到在微信平台当中，老朋友雨来打卡报道了，他说呢，晨晨明瑞早上好，导播老师早上好，导播是小沙老师啊，感谢大家的一路相随。

0: 哎呀，你看咱们沈阳呢，不光是成为了上了央视大剧的这个打卡地图哈，那我们沈阳的浪漫其实每天啊都在我们身边发生。如果说呢，您最近想在浑河上看一次日落，来沈阳给您安排上。
1: 嗯，这一次呢，沈阳日落这样的一个航线啊，是在每天的17点，浑河日落正式启幕在了奥体的码头，登船的时间是每天的17点，约30分钟可以日航票通用的。这一次看了一下啊，这个航线非常的精彩，可以看到日落是从富民桥到浑河桥往返。
0: 哎，那这30分钟呢，您能看到什么？刚好欣赏一场日落的时间啊！就在10月这个时间登船呢，能够赶上咱们浑河一天里最温柔的时刻。大太阳啊，慢慢的在西沉，你能够看到啊，咱们沈阳的半边天空被染成了橘子色，然后呢，河面也被染成了橘子汽水的颜色。桥的影子啊会被拉得老长，你会觉得风也变得软绵绵的。
1: 哎，很有诗意啊！30分钟不长不短，刚好啊，装下一场日落。这一时刻我们有图有真相啊，您可以发送关键字一个字船，发送一个字船到986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6。 这张图片既有啊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航线的航船，又有沈阳美丽的日落啊。您发送一个字船到986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6， 有图有真相。

0: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子伟承担。电话25864-1。
1: 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源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你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2: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3: 酱肉食品吃友善，友善香鸡、友善猪蹄、友善鸡爪、友善鸭。

0: 萨、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1: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城陵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七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2: 这个大家都到齐了啊，今天简单开个会儿，主要说一说电动车挪上楼的事儿。知道大家想充电，我的确很理解，我决定就在今天把这危险说解。电动想上楼，万一起火顶发愁，因为短路温度130，危险的理由只要短短30秒就直奔310度。哎呀妈！

0: 房子别让我做起，我们再创佳绩。
1: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丹东天桥沟一站式秋日赏枫目的地，十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十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一叶知秋治，养肺正当时。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沈阳市胸科医院温馨提示：立秋之后昼夜温差增大，注意润燥生津，起居有度，适度运动，谨防秋燥秋乏，做好日常健康防护。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大东区北海街11号。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证，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众将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将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还送防盗门。众将一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将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新装修选众将一居，靠谱装修选众将一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将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3: 986气象站。
4: 你好，这里是986气象站，继续陪您关注一下天气。沈阳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帮您看了一下北风呢是4到5级，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17度。到了夜间是晴有时多云的天气，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2度。986气象站逢整点半点为您播出。
5: 精准定位，智能导航，986交警直播室。本节目由 FM98.6 与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播出。
6: 星期二早高峰的7点31分，一起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连线交警直播室主持人李纯，早上好，李纯。
7: 好嘞，晨晨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不得不说啊，这场雨呢还是挺成全人的，因为呢今天凌晨的时候还在下雨，可是呢今天早上大家出门会发现，尽管天气比较凉，但是呢这场秋雨呢已经暂时告一段落了，所以呢大家走行早高峰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基本上不受降雨的影响，但是呢有一些路面还是比较湿滑的，所以呢对于早高峰的车流来说，虽然不下雨了，但是呢路面湿滑会造成整体的车流呢会变慢，所以呢有一些路段呢开始出现堆积车流的情况。比如说大家走行文体路沿线，像文体路的青年大街由南向北方向，车尾呢已经排到了圣经大奥来；文体路的三好街由南向北方向，车尾呢已经排到了长白岛的长白四街长白北路路段。而周边看一下，南二环东西双向都排队，东边二车尾排到三好街和青年大街之间，接近这个文体家园路段。西边呢我们看到从南于洪汪河路由南向北方向过二环往北去，还有呢就是由二环沿着胜利大街经过南京街继续往青年大街

0: 而北边呢，像相公街地铁口往昆山西路方向去的车辆也是比较密集。大城桥南北双向缓行，零公里桥主要集中在此刻呢建设大路的零公里桥东边的下桥口，像赵公街的东西双向、启公街地铁口路段，还有呢就是龙之梦大都会魏公街门前，由南向北方向，由七路经过六路往建设大路方向，都是处于排队的情况。这一时段交警直播室是由李纯为您播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6

0: 星期二早上的7:33，大家早上好呀！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6 路上好朋友正在为您直播的沈阳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晨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充满正能量的明锐。
0: 早高峰的路上，我们和您一路同行。哎呀，昨天呢这一场这个秋雨啊，是一下子把气温啊拉到了今天最低气温是晚上会到-2摄氏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其实也只有17摄氏度。所以呢今天又加上是北风，所以大家体感上是比较凉的啊。提醒还没有出门的朋友呢，一定要多穿一点。然后呢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是
2: 比如说新华街、铁西广场、西向东，
0: 女生穿的是卫衣，今天我们两个人男生穿的是 T 恤加了一件冲锋衣，是可以的啊，是比较合适的。
1: 在这里我还要爆个料啊，陈老师今天已经把秋裤穿上了。
0: 关于秋裤这个事儿吧，我分享一下体感，朋友们啊，给大家作为一个出行参考吧，算是。就是穿秋裤没觉得热，朋友啊，但是因为我出来比较早，我可能6点就稍微出一点头就出来了啊，所以说呢，大家就是参考一下啊。现在我穿是不热的啊，但是呢，你要是说这个冷也没觉得，我就觉得还挺舒服的。但是中午不知道会不会热啊？也大家可以呢在评论区来说一下，今天你打算穿秋裤不？
1: 对，可以互动来播直播啊，986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6，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98的视频号来在线直播，看到今天很多的朋友们啊疯狂给我们点赞，感谢各位的正能量啊，
0: 谢谢大家。
1: 对，大家可以用这个发财的小手继续来给我们点点赞啊。如果说您的前方有缓行路段的事故点位啊，您可以及时报个料，说一说您的马路新闻。
0: 来说一下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说在沈阳的刚刚在沈阳拍摄完的这一部央视大剧《蒸蒸日上》啊，是在咱们沈阳取景的，这个含水量特别的高。然后包括呢前面也提到了咱们沈阳的这个日落航班啊，是正式在浑河上可以看日落了，30分钟非常的浪漫。

0: 歌曲呢以辽宁优品匠心品质、产业底蕴以及人文精神融入乐章，以大众喜欢的音乐表达，唤起全国东北还有辽宁老乡的情感共鸣，传递独特的东北文化自信。
1: 是的，立体的塑造了天辽地宁质优上品的品牌气质，也让辽宁优品随着歌声走向更加宽广的大地。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天辽地宁》。
0: 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天辽地宁》啊，稍后呢我们将会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音乐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推出了一个话题，就是今天您穿不穿秋裤。看到在酒吧的视频号上啊，有朋友就留言了，华说我不止穿了秋裤啊，还穿了这个德绒秋裤啊，
1: 还穿了德绒秋裤。来吧，欢迎大家跟我们继续互动话题啊，说说您今天都穿秋裤了没有呢？
0: 今天呢的确是降温的状态啊，沈阳今天的最低气温只有2度了，所以说呢各位伙伴们啊，如果说您还没有出门的话，今天要穿上这个厚外套，同时呢最好把这个秋裤也穿上了。今天呢早间啊，我是6点左右出门的，我穿了一件比较单薄的一个冲锋衣啊，体感上是刚刚好，但是呢我觉得一般女生可能会比较怕冷，建议大家呢穿厚一点，咱们可以采用这个洋葱式的穿衣的方法啊，比如说这个到了中午的时候比较热啊，咱们可以把这个外套脱下，当然一早一晚还是非常凉的啊，注意这样的一个温差啊，千万别感冒了。最近呢身边感冒的朋友也挺

0: 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6.9每平，断条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子伟承担，详询2586-4-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2: 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3: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4: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5: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6: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6: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7: 好嘞，姐。
8: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9: 下一站即将到达，
8: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10: 98.6，路上好朋友。
1: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点。

0: 拥挤的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冷却了最初的理想，把遗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勇气用声音的温度再次点燃。 FM98.6 路上好朋友，
1: 沈阳你好，早安，这里是 FM98.6 沈阳交通应急广播，沈阳早高峰准时发车， FM98.6 路上好朋友，陪你奔赴美好的一天。

0: 迎回来，星期二早上的7:4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6 路上好朋友正在为您直播的沈阳早高峰。大家早上好呀，我是晨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充满正能量的明瑞。
0: 在早高峰的路上，我们两个和您一路同行。
1: 今天天儿啊，真的是降温了啊！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设置了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今天你穿没穿秋裤啊？
0: 三妮说了，哈哈哈，秋裤我已经穿了快一个月了，也没觉得热呀。
1: 嗯，今天朋友们啊，降温，沈阳的最高气温17度啊，到了夜间最低气温呢是2度，还没有上班的朋友们，咱们多穿一些啊，千万别感冒。
0: 北风呀，
1: 哦，
0: 今天是北风，我觉得17度都达不到呀。
1: 而且北风风力还挺大的，我看了阵风是7到8级啊。
0: 对，没错啊，所以今天呢，大家可以注意一下穿防风，比如说像明瑞老师的这种就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穿个冲锋衣啊，就可以了。马丁说了，说我姑娘啊，天天早上唱我爱上学，你爱上班，对。
1: 爱不爱上班啊？
0: 我感觉说着说着自己就信了，我觉得非常的正能量，很正向啊。
1: 是，也希望大家在开班上班的路上都开开心心的啊。这个即时路况信息也欢迎补充一波，986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6。
0: 来吧，昨天呢，我们说这个郑钦文的这个应该是前天晚上的事儿啊。前天晚上这个郑钦文的这个获得了冠军嘛，
1: 中网
0: 的冠军啊，中网这个一千赛的冠军。然后呢，就是他有，因为他身上有很多运动员身上不都有很多的这个品牌嘛，
1: 代言
0: 品牌，对不对？然后当天啊，这个霸王茶姬就是反应特别的快，马上就宣布了说霸王茶姬第二天是买一送一。也就是昨天星期一霸王茶姬买一送一，我想问大家，这波羊毛您薅到了吗？
1: 昨天你喝没喝到霸王茶姬呢啊？
0: 明瑞老师喝到了是吧？
1: 我昨天喝到了，朋友们真的是费尽心酸啊。因为我觉得昨天我应该是排了三个小时的队
0: 我的天哪，那昨天其实不少网友啊也都说了，说这个霸王茶姬小程序啊被大家给买崩了。就在郑钦文的这个获得了大赛的冠军之后，霸王茶姬的官方账号立刻发文说，冠军这一刻的喜悦想和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为郑钦文干杯。所以呢，昨天也就是星期一，霸王茶姬全品类啊，大家请注意，不是某一款产品，是全品类啊，限时买一送一。有不少网友啊说，我这个羊毛必须得薅呀，但是把霸王茶姬的这个小程序啊确实是给弄崩了。
1: 昨天呢，记者也是啊，在上午9:10的时候啊，进入了霸王茶姬的小程序，试图点单，点击门店自取或者是点外卖等等，但是呢，页面均显示茶友们太热情了，请稍后再试，无法正常下单。随后部分的用户的小程序是逐渐的进行恢复，但是记者看到了很多门店的排单量啊，已经达到100单以上。沈阳多家的门店因为无法接待，已经是关门，部分的门店的订单量高达800杯左右啊。
0: 哇，那么其实呢，这个截止到今年的8月啊，我们说这个郑钦文呢已经是手握了10多个商务的代言了，而且呢不仅是像这个饮品啊，包括什么运动的品牌呀，还有一些快消类，包括 AI 等多个品类他都有代言。这个郑钦文呢，我觉得他的商业价值啊应该会有更大的想象的空间啊。那也想问问大家，我觉得跟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就是昨天霸王茶姬的这一杯免费的您喝到了吗？我们这个现场的评论区呢就有说，三妮啊就说喝到了赠品的那一杯。哎呀，你怎么这么幸运啊，
1: 陈老师，你看我的手机，我昨

0: 今天去这个霸王茶去，我拍了一张照片啊，
1: 哇，
0: 就是昨天的壮观的一幕啊，大家可以看一看。昨天呢，我真的是在这个霸王茶去等待了大概是3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订单数啊，非常多。昨天你是不是薅到这个羊毛，喝没喝到这个霸王茶鸡呢？一大早咱们可以来波互动，986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6。昨天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新闻啊，这晨晨，昨天啊，这个外卖小哥想给自己也点上一杯这个霸王茶鸡。都点不上，
1: 没错啊。那也欢迎大家呢在互动评论区来跟我们互动一下。我觉得是就是这个，我觉得他这个做法吧特别好。其实大家呢并不是说一定要喝到说免费的那一杯就一定好喝，但是呢能够看到这种体育的精神，然后还有呢这种我觉得非常向上的这种鼓励。郑希文的那句话我仍然是想跟大家分享，他说就是最好的我永远不在过去，永远在当下和未来。这一句话呢，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所有人一起来分享啊。
0: 郑希文有一个英文名叫嘛，所以说我觉得他是中国的骄傲啊，不光呢是取得了奥运会的冠军，也成为了中网20年首位的冠军女单啊。
1: 对，一位运动员，你说让这个新华社，然后包括这个很多的央媒都在纷纷的为他加油点名。
0: 关键是陈晨，我觉得他特别不容易一点，就是人生不光全是高光时刻，他会有低谷。
1: 没错，
0: 他能从低谷走到现在，我觉得就要给郑希文点赞，很不容易、啊。
1: 没错，无论是面对这个生活当中的困难，包括在赛场上，他一度呢被这个领先到很多，然后仍然可以逆风翻盘。我觉得这种机会啊，是我们每个人都值得学习的心态。
0: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从郑希文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啊。但是呢，郑希文又有一个消息啊。我们也是了解到了中国名将郑希文因为啊右肩受伤退出了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上一周呢，郑希文在中国网球公开赛连胜7局，成为了赛事举办20届以来首位的本土女单冠军。
1: 也祝他早日能够伤复，然后重回赛场。

0: 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元，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1。
1: 金秋十月，正行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一夜知秋至，养肺正当时。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沈阳市胸科医院温馨提示：立秋之后，昼夜温差增大，注意润燥生津，起居有度，适度运动，谨防秋燥秋乏，做好日常健康防护。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大东区北海街11号。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2: 热点、难点、亮点、笑点，
3: 眼光独具，新鲜热辣，一装一鞋，把人间百态、万千风云一一展现。
2: 小车厢，大世界，
3: 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
4: FM98.6，路上好朋友。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辽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5: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7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6: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依然闪光。他们用知识传递希望。
7: 张爷爷，热气球为什么会升起来呀？
8: 因为热气会往上升。你们看，气球下面。
6: 他们用一生的经验为年轻一代点亮前行的灯塔，每一份手艺背后都是时光的馈赠与坚守。
9: 爷爷，你身体可真棒。
8: 哎，这哪儿到哪儿啊，我跟你讲，我养花可以。
10: 种馒头是个技术活，你看这花钵吧。
6: 他们用岁月点亮社会，我们用尊重延续温暖。
11: 小王，下次你停车的时候再往里靠一靠，邻里之间相互照顾一下。
12: 哎，好嘞，大爷，我知道了。以后我
6: 关爱老人，守护共同的智慧之光。
5: 天桥沟一站式秋日赏枫目的地，10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1: 海参人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之功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辽参，5-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辽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13: 986海参特卖节大型活动开始了，市场价500-600一斤的大连长山岛野生辽刺参，本次特卖节一斤只要348元，同时活动期间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也就是14斤到手价只要3480，合着1斤才248块钱，相当于1斤省了100块，14斤省了1400块钱呢。很多听友都跟着986团了四

买过可以小规格的试一试，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证是正宗的大连长山岛的野生辽四参。从捕捞到生产以及检测，咱们直通原产地都全程跟踪定制，保证品质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到了超值性价比。趁着此次海参特卖节活动，抓紧微信关注 FM986986， 在986官方公众号里回复海参海参两个字参与团购，不会操作的也可以拨打400-995-0063。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纵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五二八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流年微信公众号。

0: 98.6，路上好朋友。
1: 986气象站。
2: 用这里986气象站继续陪您关注一下天气。是啊，今天白天的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7度。到了夜间是晴有时多云的天气，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的是2度。

0: 精准定位，智能导航，986交警直播室。本节目由 FM98.6 与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播出。
1: 早高峰的8:01，一起来了解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连线交警直播室主持人李纯，你好，李纯。
2: 好嘞，晨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